68岁的王世端一个人管着6亩地。8月底，今年的葡萄就已经销售一空。他拔掉了所有老化的葡萄植株，种上了广西农科院选育的新品种桂葡15号。

0: 造全面完成，光纤、5G 网络全域覆盖，人居环境持续优化。不少游客远道而来体验葡萄采摘。
1: 这里的环境比较好，葡萄的话这些都是果农种的，都没有什么撒农药之类的，都是比较干净卫生。带着孩子过来一起玩一下，体验一下乡下的农村生活呀。
2: 非常好的，快来吃一口吧，叔叔也吃一口吧，挺美味的。
0: 红色初心始终不变，这座湘江战役旧址旁的长征老村如今正绽放出前所未有的全新生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先辈们在这里留下奋斗足迹，如今接力棒正交到村里年轻一代的手中。
3: 无数的革命先辈们为我们创造一个和平的年代，他们的精神深深地激励了我。那我想对他们说，我会好好学习，建设更好的乡村，为祖国发展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
4: 东兰糯米是广西东兰种植的传统糯性稻种，因为其米粒表面紫黑而得名。眼下当地20000亩东兰糯米开镰收割了，依托粤桂协作机制，糯米种得好，销路宽。
5: 在东兰县五转镇中河村国龙屯，当地种植的80多亩糯米已经收割大半。来自广东的农技专家在现场查看收获情况，同时给翻土晒田的种植户们提出指导意见。
6: 我建议他呢，晒田了到3个月，春季来临的时候啊，我们施入这个钙镁磷肥和生石灰。我们东兰糯米呢，它喜欢这个弱酸性到弱碱性的环境条件，这样的话呢，我们种出来的东兰糯米啊，它品质就更好。
5: 针对部分农户依赖传统粗放型种植模式，导致糯米产量与品质不稳定等问题，最近东兰县人社局、县粤桂协作办公室专门组织开展了2期糯米产业实用技术专题培训班，系统讲授绿色防控、科学施肥、田间管理等实用技术，同时增设农产品品牌打造、短视频引流、线上销售等内容，帮助农户从会种向会卖转变，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7: 目前的话上有糯米，还有糯米种，接下来的话我们会上，一系列的糯米产品，现在反响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广东这边销量就比较大。
5: 据了解，依托粤桂协作机制，广东、广西两地正通过人才帮扶、劳务协作、消费帮扶、农产品深加工等多种形式，积极助力东兰糯米等地标产品在广东市场推广。
8: 我们依托大湾区的资源，做好产品的展销，持续推进咱们糯米产品的这个正品认证，持续把咱们的种植资源的优势转化为产业增收的优势，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4: 在江苏新沂，42万亩水稻已经进入到收割期了。与往年不同的是，稻田里除了有轰鸣的收割机，还多了 AI 智能体的身影。
5: 在江苏新沂市陈楼村的这片稻田里，收割机正在进行收割脱粒工作。种植户李萌正在操作带有 AI 智能体的手机，对稻田进行查看。
9: 你看东边今天刚收的这块地是用了 AI 智能体的，西边那块地呢就是没用，明显两边的长势不一样。用了 AI 智能体呢，是明显穗子是又大又匀一点。
5: 种植户所说的 AI 智能体是由南京农业大学研发，依托卫星遥感和田间物联网传感器，为每一块田生成的个性种植方案。地势高、保水差的老弱苗区，往年啊，亩产比周边田块低不少。今年 AI 智能体单独为这块地调整了播期和追肥节奏，还在返青期发出了晚补水、早施拔节肥的指令。结果，这块拖后腿的低产田，今年亩产突破了1500斤，成功逆袭。
10: 我们这个大模型的核心机制呢，是大语言模型与作物生长模型协同工作，为每个田生成个性化的种植方案。从目前测产数据来看，这块田使用了 AI 智能体后，比传统的管理田块增产12%左右。
4: 金秋时节，水产也丰收了，在安徽砀山县，黑鱼迎来了批量上市。
5: 在砀山县赵屯镇的一家养殖基地，工人们合力拉网合围，将成群的黑鱼聚拢后装入网兜，再通过吊机

0: 缓缓起吊转运。据了解，这个养殖基地原来是一些闲置的坑塘，经过整治盘活后成为特色水产养殖基地。黑鱼的捕捞期为每年十月份到年底，捕捞高峰期单日最高可打捞黑鱼10万斤。
1: 我来自合肥，本次收购呢在26000斤左右。
0: 在浙江象山正值一年一度的晒响季，石浦镇的50多亩晒场，龙头鱼、鳗鱼、带鱼等各类鱼响在阳光下铺展开来，加工户们正忙着分拣和整理。龙头鱼是当地制作鱼响的常见原料之一，目前龙头鱼响每天出货1000斤左右。
2: 一般到中三年到四年好打包，啥时候我都想不到呢，顶着给那碗碗我说顶着给飞碗都飞烧。
0: 经过3到4天的日晒风干，平均每4斤新鲜海鱼晒出1斤鱼响。随着晒响季推进，各类鱼响陆续进入市场。眼下，鳗鱼响批发价每斤30元到50元，龙头鱼响批发价约每斤20元。
3: 订单的话，现在都还可以，反正我们有货的话，基本上都能销掉。开鱼节到现在的话，该出了2-3万斤吧。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0: 近年来啊，户外徒步、雪山探险这样的户外活动颇受年轻人的追捧。但是在探险的热潮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
1: 近日，两名游客没有进行任何的官方报备，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工作人员早已识别二人的意图，多次进行劝返，二人也签署了风险告知书和承诺书。然而，在上山途中，二人心存侥幸，漠视规则，还是进入了高危禁区。在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时，二人不慎失足滑坠，报警求助。
2: 你别变，
3: 下
2: 啊！等一下，咱们以最快的速度下去。
1: 面对重重险境，70余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经过25个小时的极限救援，才将两名违规被困游客转移到安全区域。本次救援共计产生费用超9万元，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进行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救援费用。目前，两名当事人已经支付了罚款和救援费用。
0: 违规探险不仅自身面临风险，也会让救援人员同样面临安全威胁，同时还消耗公共资源。近年来呢，多地都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对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做出了制度回应。
1: 2018年7月1日，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这是国内首部建立有偿救援制度的地方规范性文件。去年9月，11名驴友前往江西庐山未开放区域四峰涧探险被困，当地政府集结救援力量120余人，赶赴事发区域展开救援。依据相关规定，经当地政府部门核算，对救援事件当事人处以共计7.4万元救援费用追偿。按照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以及擅自探险、攀岩陷入困境或者危险状态需要救援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完成救援之后，由游览活动组织者以及被救助人承担相应的救援费用。目前，北京市多个区已出台户外

0: 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如昌平区和门头沟区等，明确政府或相关部门可以向违规遇险的被救援人员追偿合理费用。
1: 近日，在湖南沅江南洞庭湖一处名为陈家湖的洲滩上，三只雄性麋鹿在浅水中悠闲行走，它们犄角张扬，脚上点缀着青草，显得格外雄壮。随着近年来南洞庭湖生态日益向好，麋鹿种群数量大幅增长。今年当地在这片区域观测到170多只麋鹿，创历年之最。
0: 日前，云南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短尾猴在林间结伴活动的珍贵画面。画面中，十余只短尾猴来到树下空地，有的攀爬树干，有的追逐嬉戏，还有的刨土觅食。其中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幼猴跟随母猴出行，紧紧依偎在母猴怀里。短尾猴属灵长目猴科猕猴属哺乳动物。
1: 据日本媒体13号报道，日本近期叶类蔬菜的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了。
0: 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号，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5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里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约合42.3元人民币；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约合21.2元人民币。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
1: 近日，巴西亚马孙州多地爆发严重的森林火灾，多座市镇被浓重的烟尘笼罩。
0: 截至当地时间12号，巴西亚马孙州多地的森林火灾仍在持续蔓延，火灾产生的浓烟扩散至周边区域，多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持续恶化。在亚马孙州的奥塔季斯地区，火势一度逼近居民区，当地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敦促民众时刻保持警惕。
2: 我们损失惨重，很多庄稼被毁，木薯种植园完全被烧毁，棕榈树林也全部被毁了。
0: 巴西环境部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下半年亚马孙地区遭遇极端高温，加剧火情。同时，部分起火点位于森林内部，疑似为人为纵火，以便进行树木砍伐。联邦政府已部署消防人员，出动飞机，全力开展灭火作业。
1: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点啥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寒露凝秋色，秋收秋种忙，大江南北人们抢抓农时，收一季金黄秋粮，播一田新生希望，广袤乡野铺展出一幅幅生动热烈的耕耘画卷。中国天气提示您，15号，贵州的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出现，秋收气象等级为41到不适宜。同时，由于土壤湿度偏大，秋种气象等级也为41到不适宜。而在西北、华北和东北等秋收区，15号天气晴好，温度适宜，正是秋收好时机。大伙要加快收获进度，并且同步推进秋种工作。16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增强北上，冷暖空气交汇，长江以北地区会迎来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很多地方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出现，大家要避开降雨时段，抢时收获成熟作物，并且注意避雨通风存储。降雨过后，抓住土壤伤情较好的有利时机，开展秋播工作。一场秋雨一场凉，伴随着雨水，未来北方气温下降，寒意加重，秋收农忙时，大户外出劳作，及时添衣。
4: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晴转多云，12到25摄氏度，天津多云，15到25度。 广元小雨

0: 16到25度，黄南小雨5到11度，突泉晴0度到10度，遵义阴18到25度，安庆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中卫小雨转阴7到17度，林芝多云6到17度，张家界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烟台晴转多云15到26度，邢台晴转多云16到26度，邯郸晴转多云15到29度，淮南小雨17到23度，咸阳多云16到23度，昭通晴11到25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她自称南瓜表妹，是要用代码种田的新农人。
1: 为了管好这十几亩地，我还专门做了个系统，导电率、光照度都非常的好。
0: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她的南瓜梦屡屡受挫，
1: 基本上90%以上的苗全部都烧了，
2: 给人孩子头都给烧黑了，
1: 从头到尾都很纠结，很质疑自己的过程，我是很崩溃的。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3: 祖月，这三天经历过这些，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其实心里面感觉很累，之前没有经历过像这样子，一个接着一个，一环扣着一环，就好像别人设计好了一样。你发现了一个问题，
4: 发现有这病毒病的蜘蛛和症状了，你很严重了，不行了。
1: 然后你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5: 多少那个苗都烧成那样子了，系统都没有报警，它显示是正常的，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1: 又发现更大的问题，基本上90%以上的苗全部都烧了，这苗全部都烧黑了，怎么救？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越滚越多，越滚越多。来到了罗城夜巡南瓜地，带你们看看南瓜表妹种出来的南瓜苗。
0: 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地处云贵高原苗岭山脉九万大山南麓，百香果、木耳、南瓜是这里的特色物产。摄制组

0: 鲁刚一抵达，祖瑜就拉着我们去他的南瓜田，他要在我们的镜头中秀一把人工智能与南瓜的完美结合。
1: 我可是在罗城拥有15亩地的女人，来都看看啊，都看看我的苗长得多么茁壮啊，花是花，叶是叶，果是果。为了管好这10几亩地，我还专门做了个系统，这个温度、湿度、pH 值、导电率、光照度都非常的好啊。
0: 就在祖瑜沉浸在即将丰收的自得时，他突然发现一片不对劲的南瓜叶。
1: 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个看起来。那天晚上嘛，我一开始还特别兴奋的带你们去看我做的系统，我还很骄傲的说我给南瓜地做了个系统，我还吹牛。但中间的时候就突然低头一看，就感觉不对了，完蛋了，肯定是出问题了。我先记录一下，不好意思老师们，那确实是病毒病的症状了。
2: 这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病毒病的这么一个症状了。这病毒病其实在南瓜的生长周期来说，那可以说是癌症了。
3: 所以发现这个病好治了，
1: 要是真的有病毒病的话，就真的是出大问题了。它会传染的，你知道吗？它传染了之后，它一株传染一株，一株传染一株，很快这片南瓜苗可能都要不了了。我的天哪，不能有事儿啊。
2: 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所以我马上跟两位老师说，我说先别拍，等一下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4: 因为它蔓延的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快的，只要你没有抑制住它，它可能一整片南瓜田全部都被传染了。
0: 距离首次发现病害已过去8小时，祖瑜一早就约上合作的种植户下田实地排查。
1: 蒙叔、张叔，在吗？在地里吗？
5: 哎，
1: 来，有事儿啊！昨晚上我发现有这病毒病的植株了，你看，哎呀，已经很严重了。我们今天得在地里边看一下，排查一下，看这个症状还多不多了。然后给它错开一点，都找一找。
0: 老蒙是祖瑜的合作伙伴。初次种南瓜的他，对于祖瑜口中的智慧农业监测系统及期待成果，又惧怕出现问题带来损失。这场突如其来的病害让他一下子慌了手脚。
5: 第一次种南瓜，很用心的去付出去种植它，
6: 现在是保果期，
5: 一听到有病虫害，那心里面肯定就慌了。小鱼，你过来看一下。病毒病的瓜苗哦，
2: 更多的这种症状出现了，有一些根部它都已经长没了，你看着表面上它只是叶片发黄，你拔起它的根一看，里面都已经是黑色的，有一些都已经腐烂了。
7: 祖瑜现在地里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我叫了农场几个阿叔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大规模爆发了病毒病？哎呀，我原来是学人工智能的，不太确定，所以得需要大家一起帮助一下。哎，这一株就是很明显的，这瓜都有拳头这么大了。你说这时候爆发病毒病，系统也没有报警，怎么回事啊？
2: 我一开始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好的，剩下的全部都是有问题的，那怎么办？那种植户怎么办？我们投入了这么多心血怎么办？特别特别纠结，这脑子里面就两个小人在打架。这个小人说你应该去寻求专业的老师的帮助，这个小人说不行，你已经长大了，你要自己面对现实了。寻求帮助，面对现实，寻求帮助，面对现实。我想了很久，我最后还是联系了我的学长。
8: 是在哪个位置？
2: 就在那边，昨天就已经看见有点问题了。因为我不是学农业的，我是学习人工智能的，我已经属于是跨领域到了这个行业来创业，学长作为我的一个引路人，可以说是我的专业课老师了。其实学长来到地里面的时候，我内心也很忐忑，会不会被老师骂，会不会老师对我失望。
8: 其实有点意外，在这个节点上苗它应该是 最好的

0: 时期了，不应该再出现这种。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2: 就昨天晚上。
0: 你觉得什么问题？
2: 病毒病吧。
0: 打药了没有？
2: 还没有。还有打药的必要吗？
0: 肯定要打呀，你不打怎么去预防？
1: 因为病毒病它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把整个植株给感染。
2: 南瓜地里面有病害，其实已经过去了有整整12个小时了。学长呢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就这个苗还有的救。
1: 就是我们通过药物就去钝化它。
2: 是。
1: 那如果说你想效果更加好的情况下，我们把这个头把它摘掉，就这样子的话能够有效的去抑制它。
3: 病害危机有了对策，但马上罗学长对祖瑜前期工作的疏漏开始了连环追问。
1: 这里可以看得出你前期的工作肯定是没做好。你们前期的一些巡查的工作呢？你们的记录呢？正常的生长管理这些杂草是允许存在的吗？
0: 就是过去他一直就是很自信，而我是学人工智能的，我们要突破我们传统不能突破的一些思维，跨界应用在我们的农业领域上，我觉得我开发的系统它是非常强大的，无敌的。在系统看见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个到实地进行一个判断，其次呢，更多的去把一些数据进行同步，而不是今天我只是采集叶片的一些数据，明天我采集土壤的数据，应该是同时进行传输返回到他的数据库。
3: 当天下午，祖瑜、罗学长、老蒙三人组成了临时急救队，全力投入田间抢救。
1: 一定要严格的执行我们检测的各项数据，你再检一下。
2: 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系统没有报警，所以肯定是缺少了很多数据，现在就必须得在这里把数据采集好，回去之后把数据分析了，给它做出一个预警的值出来，只要超过这个值，系统就会报警。
1: 正常来说我们配药，第一药物就是要杀虫。哎呀，我们要统防统治，整个地块我们都要打一轮。
3: 赶在天黑前，15亩瓜苗全部施药完毕，祖瑜松了口气，老蒙紧绷的脸上也见到了笑容。
2: 这就是我们蒙总，我们罗城的幕后合作方，是不是在背后的男人？
4: 刚开始是困难重重的，
2: 勇敢小鱼不怕困难啊。嗯，
4: 有一样问题我们就解决一样问题。
2: 是的。
3: 忙碌一天的祖瑜终于在晚上尝到了妈妈的味道。
5: 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今晚煮一点南瓜糖水给祖瑜吃。祖瑜小时候呢，就是经常听爷爷讲唐僧故事，能有一碗瓜粥吃啊，就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了。
2: 其实我小时候是我爷爷带的，爷爷经常给我讲的红米饭南瓜糖的故事，我很喜欢这个东西，感觉在他们的心里我一直都还是小孩子。小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我就哭着吵着，我说我要喝南瓜糖水，我要喝甜甜的，然后他们就会给我做。
6: 好累啊，今天我不是说做了一个系统吗，然后我把它放在罗城那里用，然后又出问题了，不知道现在怎么办，可能得回去要找一下老师。
2: 但是现在遇到了问题，妈妈依旧还是给我做了南瓜糖水，就像小时候一样，就像小时候她安慰我一样，不要着急，没事的，慢慢来，我们一定可以把这事情做好的，好好休息，明天就一定会有结果的。
3: 处理完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的南瓜田病害后，祖瑜要马上返回南宁，解决另一个棘手问题，恢复躺平的智慧农业监测系统。为此，祖瑜与团队的小伙伴一起赶回到学校，寻求老师的帮助。
2: 其实最核心的这个问题，一个是数据传输的不及时，第二个就是该预警的时候它没有预警。您看，就是我们在地里面实时采的数据，数据报的不及时。
7: 里面架设一个网关，也就是中转站，
2: 有个中转站给它转过来，
7: 让传感器跑马拉松变成跑接力赛。
2: 这里它这个数据是不正常的，但是它不报警，它没有报警。
7: 你看到了吗？你就是这个地方，它的。

0: 的阈值判断，是吧？
1: 嗯。
0: 你的逻辑是错的，你看这里。
2: 看我就说吧。
0: 有一种情况，对你漏到了。
3: 其实通俗一点来说，只需要一个中转站，它从这里传到中转站，再从一个中转站传到另一个中转站，那它的数据就可以很及时。第二个问题，报警阈值的问题，判断的条件出现了错误，技术的关键点就是它这个阈值没设置好。
4: 然而，这最后一步推进的并不顺利，几次重写代码，反复调试，智慧农业监测系统还是罢工，警报功能迟迟恢复不了。就在新一轮测试要开始前，组于团队内部先响起了警报。
3: 你看看那个地里面的苗全部都死完了，那你觉得这合适吗？那本来做这个东西出来就是真的在用的呀，它不是开玩笑的呀。
5: 你可以升级设备，你加钱升级设备就可以做得更好，这根本不是我代码的问题。
4: 几位成员在修复系统时意见有了分歧，各不相让。
3: 其实我在想，我们只是站的角度不一样，农户他们种地更多的都是村里面的年纪比较大的叔叔阿姨们，他会想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去买这个设备吗？不会的。所以我会从实用的角度，如何去更好的节约这个成本。但是从学弟学妹们的角度，就是 AI 这东西本来你就是要花钱花时间花精力去投入的，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现在做不到。
2: 各位大哥大姐们大爷们，就真是求求你们了，现在已经很紧急的时候了。怎么不说话了？是觉得我说的就这样子冷暴力我是吗？
4: 争执最终不欢而散，他们遭遇了青年创业路上典型的困境，理想太丰满，现实却格外骨感。几年来，很多伙伴都已经默默退出。
3: 我觉得经历了让我最揪心的是，前一天晚上我们还在一起吃饭，一起在公司五楼吃饭，就是吃完那一餐饭8点多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我走了，你自己在这儿好好努力。然后往窗外一看，他已经把他所有东西都拿走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感觉有点累了。就那天，其实那天晚上我是很崩溃的，我觉得为什么你们都一而再再而三的走，为什么就只留我一个人。我那天晚上我在房间自己哭了很久。
2: 这个是我们当时第一次去南瓜田里面，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个基地当时只有2亩，我们见到我们的南瓜可兴奋了，我们每个人都抱了一个。这个是我，这个是冯汉，这是月姨，这是我们开心的一个南瓜小分队。嗨，好晚了，今天很累，都分开了，就等。当初大家只剩我一个人了。我们这两天不是去弄了很多的基地吗？然后我们有一个基地在河池，就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出去的。对对对。然后我们没有做好那个种植的东西，然后呢，它那个南瓜苗就死掉了。
6: 好的，我相信，没事的，这个是小问题。
2: 啊，要是你在就好了。
6: 哎，我也想再跟你们一起的，只有一个机会回到你们的那边，
2: 我也想
6: 跟你们拍摄，
2: 我也想，
6: 我们要努力努力，是我们的梦想，
2: 我们的梦想。
6: 好的，我相信你会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2: 我也相信我们会把这个事情做好的。我每次看到你我就想笑，我觉得你看到你就已经很开心了。
3: 我在想大家都不那么做了，冯汉也去到军队里面了，月姨也回去老挝了，身边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的走，一个接着一个的走。有时候我会给自己很多压力，我会去逼着自己成长，我会去想，如果我都不去做这个事情，那还有谁来做这个事情呢？我相信可以把这件事情

0: 做好的。
1: 瓜田再遭重创，
0: 承载着那么多人希望的东西没有了。
1: 祖鱼毒面危机，
0: 有研发这种药剂，不敢直接给它放进来用。
1: 它能否在逆境中成长，圆梦南瓜田。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距离发现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南瓜田病害已经过去60多个小时，田里的病害有了好转，智慧农业监测系统也在反复测试。而这时祖鱼接到了一好一坏两个消息。好消息是智慧农业监测系统在反复调试后终于恢复了正常工作，而坏消息是他结束躺平后发出的第一个警报就是祖鱼承包的另一处南瓜田。
0: 这都全部死了，给人孩子头都给烧黑了。
1: 老方是有着十几年经验的资深种植户，这次祖鱼和他沟通出现问题，20多亩瓜田农药浓度超标，导致大面积烧苗。
6: 就是按平时的药量来弄的呀。
0: 那不是啊，那我不是跟你说了那个配了多少桶水吗？说了又不听。我一开始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说的东西他们都不信，我说要怎么做他们就不那么做，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几十年的这种种地的经验，他们觉得哎，你一个黄毛丫头怎么可能比得过我几十年的经验。
6: 那现在已经出现问题了，看怎么补救就行了吗？
0: 我第一反应是我脑子又一片空白了，我说这对吗？
6: 刚开始发现那个感觉的心里紧张，等一下种下去的东西一下子都没有收成了。
0: 这药打多了，
7: 祖鱼，它这药打多了到底有啥影响？
0: 就是它一下子就是好像一个小孩一样，你一下子给了它太多太多的营养，它就会吃撑了，它不是容易肠胃出问题吗？它身体就会不好。
1: 相比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已步入蓬果期的南瓜，这里的瓜苗才刚刚破土，它们更为娇嫩，也更为脆弱。农药超标导致的烧苗如果不在当天处理，对这片幼苗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7: 烧了多少苗啊？
0: 基本上90%以上的苗全部都烧了。
7: 90%是个啥？
0: 我这里一共才20来亩地，我有19亩地全部都跟个笑话一样。好想就这么一直空白下去吧，但现实的情况是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去控制住它，那可以说承载着那么多人的希望的东西就没有了。所谓的大学生新农人也就那样，对于农户来说，我们之间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的基础就完全崩塌了。一帮大学生来这里有什么用？做那么多东西还不是种不好这个地？
7: 有挽救的方式吗？
0: 我们有研发这种药剂，但是也是在研发，我不敢直接给它放进来用，你知道吗？
1: 解决烧苗的特制药剂还未在真实环境中验证过效果，正值秋种关键期，罗学长无法赶来现场，无法给出准确的建议。
0: 之前有困难就会找老师，之前没有经历过像这样子一个接着一个，一环扣着一环，就好像别人设计好了呀。你发现了一个问题，你好不容易有了解决的办法，然后你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最后发现更大的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越滚越多，越滚越多。

0: 里面感觉很累，只能我自己扛着。
1: 这一次没有别人可以依靠，祖瑜必须当天完成配药，当天进行喷洒。任何拖延都可能让这20亩瓜苗的全部投入付诸东流。
0: 我们现在在试不同的配比，本来我们这个东西也在研发当中，确实心里没有底。如果我真的用这个药，心里面也有两个小人在打架，又想用高浓度的药一下子直接来一剂强针剂给他把最紧急的情况解决了，又想着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会不会好一点，万一那么高浓度一下子下去本来他就已经有那种灼烧的痕迹了，再来他会不会直接就死掉。
1: 就在祖瑜犹豫不决时，智慧农业监测系统中汇总的南瓜田的微生物状况和近期天气的预判，让他下了最后的决心。
0: 现在本来天气就是阴天，南瓜田的温度比较低，瓜苗吸收药剂本来就比较慢，所以第一次解毒的时候这个药一定要够强。第一个阶段呢，先用高浓度的药剂把它灼烧的症状缓解过来，先解决它的用药过量的问题，给它解毒。第二个阶段呢，再是通过后面持续的慢慢慢慢调理它的内在，相当于一个人快不行了，你先给他喂一个回魂的丹，然后再慢慢的给他补身体。
1: 此时已是正午，南宁南瓜田的烧苗问题已经持续了3小时，
0: 现在已经到了就我们就只能够以小时来计算，你再多拖一个小时他的症状都会严重很多。我得有我自己的想法，我得有我自己的主见，我得有自己的判断，我总是要长大的。下定了决心要用高浓度的，我马上就去地面了，马上就联系坡长去用这个药了。这个药半天多的时间就能够看到它有比较明显的缓过来的这么一个症状。我们喷了药之后，你看虽然这几个叶片是卷曲的，但是不影响它新的生长点，它的生命力看起来还是非常顽强。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及时的去控制住它，就一定是可以去慢慢的把它救回来。罗成跟南宁两个基地的问题正式解决，病毒病被抑制住了，江苗有所好起了， AI 的系统也及时的预警了，我们的创业历程又迈上了新的一步，来敬自己一杯。
2: Cheers！
0: 这三天像按下了快进键，接二连三的事件在发生，但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农业。我知道今后还会发生更多意想不到的事，但我相信自己一定都会有应对的办法。就像我很喜欢的一句话，要去相信相信的力量。
3: 眉线枕秦岭之巍峨，揽渭水之浩荡。2020年被认定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2026年第一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盛产的猕猴桃果肉细腻，酸甜爽口，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城关学四维风骨，集太白山水精华。一颗佳果藏文脉，满口酸甜皆匠心。眉县猕猴桃，酸甜刚刚好。
4: 从田间到餐桌的守护，四川台沃乡食品有限公司。
5: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6: 龙源鲜果通达天下。
7: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8: 一家农业匠心品质，留住儿时本味。
9: 敖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讨好货。
2: 能点外卖。

0: 门定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以土成器，泥润釉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Republic of China will be notified accordingly.

0: 欢迎大家来到明世有名堂天地大课堂，
1: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2: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出口小方品牌，北京二锅头，源自东北，地道本味，寒味生，香酥涌。

0: 雨季的西双版纳，万物生长，亚洲象也开始频繁出没。深入雨林的护林员会有何惊喜发现？
1: 当天那个牙齿怎么搞的？
0: 雨林之外的护象队又能否避免人象冲突？
2: 在等啊，还有一条在路上。
0: 被救助的小象在护理员的日夜照料下，能否茁壮成长，重返象群呢？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它是热带雨林中的巨无霸，它每天要吃掉上百斤的食物，它就是亚洲象。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里，野生亚洲象活动频繁，人与象的栖息地相邻。为了避免不期而遇的冲突，工作人员日夜奔忙，那些因为生病受伤而掉队的小象也在饲养员的照料下一点点找到活下去的希望。

0: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看看人和象之间是怎么和谐共处的。
1: 庞大的身躯，强大的力量，这是亚洲最大的陆生脊椎动物亚洲象。成年亚洲象的体重可达3至5吨，是当之无愧的陆上巨无霸。

0: 走走走。
1: 2020年3月，一场牵动亿万国人心弦的奇幻之旅悄然启程。在举国关注的目光下，一群野生亚洲象意外走出家园，在一头母象的带领下，开始了北上之旅。一路上，他们造访村庄，在农田中觅食，穿越城镇，走街串巷。途中，这一家族还迎来了新生命的诞生。由于象群中有一头鼻尖较短的母象短鼻妹，这个备受瞩目的家族便有了短鼻家族的亲切称号。在专业保护工作者与媒体镜头全程协同紧密跟踪记录下，短鼻家族憨态可掬的模样通过镜头传遍全国。2021年8月，短鼻家族在结束了长达17个月、跨越1300千米的漫长征途后，终于成功地返回了他们原本的栖息地——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中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自1958年国家在这里设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有关部门对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珍稀动植物展开了有组织有规模的保护工作，逐步建立起了多维度系统化的保护体系。中国境内包括短鼻家族在内的野生亚洲象大多数都栖息于此。每到雨季，象群就会开始频繁活动，它们会四处寻找鲜嫩且营养高的植物来进食。雨季也是亚洲象的社交高峰期，成年象会带领幼象前往河流集体玩水觅食，在泥塘中戏水降温，半成年公象则通过打闹练习搏斗技能。而这时候无疑也是保护区工作最为繁忙的季节。官坪管护站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下属的基层单位，作为保护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他们不仅要对亚洲象等野生动植物进行保护，还承担着生态资源监测、森林防火等职能。官坪管护站所在的蒙养片区是我国亚洲象分布最多的区域，据统计有120多头野生亚洲象生活在这片区域。而此次巡护，队员们不仅需要寻找象群活动痕迹，还要实地记录重点保护动植物的种群动态与栖息地变迁，为雨林生态健康评估提供关键一手数据。沿着计划路线，队员们

0: 们开始向雨林深处进发。像这样的红外相机在关平辖区内总共安装了102台，这些红外相机能够全天候监测雨林中包括亚洲象在内的野生动物活动，通过自动识别亚洲象并发布预警，帮助村民及时避让，避免人象冲突。由于这些相机都安装在雨林内部，受环境影响，需要每半个月就维护一次，来确保它们能实时抓拍到清晰的画面。
1: 这就是我们相机实时传回来的数据了，手机上这里可以看得见的。我们进来的时候，
0: 护林员们继续前进，终于在一处植被底下，徐刚林发现了野生亚洲象留下的粪便。
1: 然后这里就是有我们亚洲象活动的一个痕迹，它的粪便啊，这里这些都是，就是前段时间它从这里经过的时候留下的，已经长蘑菇了这个。
0: 通过分析亚洲象留下的粪便、足迹等痕迹，护林员们能够判断其种群的活动范围与分布态势，并评估象群的健康状况。同时，亚洲象粪便的出现警示队员们已经踏入了象群的核心活动区。亚洲象对水源有着强烈的依赖性，每当天气炎热时，象群会在雨林中寻找河流或者湖泊，在水里玩乐。它们会用长鼻吸水冲刷身体，并通过泥浴帮助散热。泥浆还能形成保护层，防止皮肤被寄生虫和阳光伤害。而前方的水道作为象群饮水的必经之地，也是队员们容易与亚洲象遭遇的危险地带。其他队员忽然停下脚步，让徐刚林升起了不好的预感。
1: 朝里过来，
2: 那你
1: 回来
2: 安上两只吗？
1: 多少米？
2: 3公里。
0: 预警显示，有2头野生亚洲象就在护林队附近，距离仅有2.9千米。而据徐刚林掌握的信息判断，这还是2头成年公象。作为亚洲大陆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成年公象身高超过3米。体重可达4吨，且有着1到1.8米长的象牙，其破坏性十分恐怖。亚洲象公象的攻击性本就显著高于母象和幼象，而当前正值发情期，它们的性情暴烈程度倍增，极具攻击性。一旦受到刺激，便极易进入狂暴的攻击状态，甚至会主动攻击靠近的目标。谁也不敢保证这2头野象会朝哪个方向活动。2.9千米对于亚洲象而言，只需要不到10分钟就可以赶到。
1: 太快了，所以我们差不多还是不能进去了，我们撤回，往外面撤回。
0: 徐刚林没有丝毫犹豫，便做出了撤退的决定。这2头野象的出现让这次巡护工作不得不暂停。队员们加快了步伐，穿梭在雨林之中，终于来到了一片安全区域。
1: 大象在里面活动着了，今天我们的计划就是巡护，接着巡护改一下，我们去那个守卫基地，那个粮食去那边。
0: 眼前这片种满绿油油象草的田地就是亚洲象食物源基地。成年亚洲象每天要花16至18小时进食，每天需进食150千克左右的植物性食物。食物保障是保护亚洲象最为关键的一步。在食物匮乏的情况下，象群会走进农田村庄觅食，造成人象冲突。为此，保护区特意修建了亚

洲象食物源基地，通过稀疏种植亚洲象等食草动物喜爱植物，为亚洲象提供更多食物资源，同时建设人

0: 生。与此同时，另一支队伍踏上了寻象之路，而这支队伍的建立正是源于那次轰动全国的短鼻家族出走西双版纳事件。2020年，西双版纳地区遭遇了严重的旱灾，这迫使短鼻家族踏上了寻找食物和水源的漫长旅程。在他们北上的途中，工作人员只能通过持续的陪伴和引导来缓解人像冲突。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事件也暴露了传统地面监测手段在森林覆盖和复杂地形下的低效问题。为预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保护区在民间专门成立了监测与预警防控工作于一体的监测队，人们亲切地称之为护象队。利用无人机，护象队在空中建立起了一个24小时监视网络，野生亚洲象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掌控范围内。无论哪里有情况，队员们都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解决问题。杨军就是护象队中的一员，监测点传来的消息，有象群走出了保护区。
1: 不远的，就在前面一些的，马上就能到。像
0: 根据护象队之前的观测，这群象共有23头，而现在肉眼仅能看到8头，其余野象的位置还没办法确认。由于象群的位置离村民的房子只有几十米，杨军立即用手机把这一情况通知给村民，提醒村民注意。
1: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肉眼看到，然后天气情况不怎么样，然后我们会用那个手机直接就拍照，它可能会这样下，能从这个流看着有点像那个小鹿的那个痕迹，只要是我们发布了预警，他们都能收到情绪。
0: 随着大象的不断靠近，护象队的另一名队员也赶来支援。为了确认其他象的位置，杨军决定还是让飞手用无人机观察一下。
1: 用无人机看，
0: 去观察这个象群属于一个叫然然的家族，与其他亚洲象家族喜欢在夜间出来活动所不同的是，然然家族的活动时间很不规律，经常在天色未暗时便突然现身。此刻象群就停留在距离村舍仅100米的橡胶地里，中间仅有一片小洼地作为缓冲，象鼻卷断树枝的声音都能被清晰地听到。如此近的距离让村民也好奇地观望起来。
2: 第一次进嘛，还是有点害怕嘛，肯定第一次嘛，心里还是有点害怕的。那你看看他居民来，看着看着就习惯了。
0: 和我们印象中温顺可爱的大象不同的是，野生亚洲象性格很狂暴，尤其是带着小象的母象和发情期的公象，受到刺激就会进入发狂状态。而眼前的这8头象中就有母象带着小象，一旦让母象觉得有对小象的威胁，母象会发疯似的攻击人类。

0: 在确保了这群野象对村民的安全没有威胁后，杨军安排了几名护象队队员在这里继续观测，他则要赶往下一处观测点继续寻找象群大部队的动向。天色逐渐变暗，寻象工作还在继续。一个电话突然让杨军的神经紧绷了起来。
1: 有16头象，那个马上要过那个我们那个公路，所以我们要过去进行那个道路封堵。不是那群，是另外一群，就是昨天晚上你们说的

0: 就我们说的那个北新巷那区，他要过到那个就是冉安家那里。
1: 即将穿越公路的正是回到栖息地的短鼻家族。有趣的是，家族中的部分成员如今与冉冉家族共同栖息。这一次，短鼻家族要从保护区的一侧跨过公路，进入另一侧保护区，去冉冉家族探亲。
2: 刚刚过来往那边，
3: 他被
4: 走完了，
3: 还在公路上，
4: 咋走的嘞？
3: 走着嘞，
5: 是不是还有一堆？
3: 顺着公路再往下走，另外那边还有。
4: 走，你快嘛！
3: 对，这个是在往山那方走的。
1: 另一头的公路上，其他护象队队员也已经赶到，并完成了封堵。
0: 大象走路，
6: 大象走路，
7: 刚刚是长津边上的路，还没到长津的路，直到海山里的路。
0: 他这是上的去，有一条路来的啊。
7: 有一条路，现在是路滑，上不去不？
0: 意思是小路呀，不是摩托车上的去的。
1: 杨军决定用无人机观察一下象群的情况。热成像显示的象群状态远比杨军预想的更棘手。短鼻家族16头象全部停留在公路上，不停地踱步徘徊，还没有找到下公路的路口。其中还有带着小象的母象，一旦有汽车的声音让象群受惊，后果将不堪设想。
0: 预计就8个小时，
8: 半个小时。
0: 走着。他顺着公路往路右边走的。他现在是顺着我们这条这个县道乡道走，然后他那个我们因为离他直线距离的话，应该是在个3公里左右，每边都把那个我们的那个道路给封堵了，然后他在这3公里之间，他可以自由走，他要么可以上去，也可以下去，也可以走一小段，但是他不会很远距离的去走这个我们这个柏油路，他再往前走个一小段，应该就有一个可以往上走的路口，可以上到路的上面。
1: 短鼻家族的大部队沿着丛林与公路交界的巷道，缓缓进入雨林。朝着冉冉家族的方向前进，然而还有一头落单的象仍在公路上逗留。
0: 再等啊，还有一条在路上，其他的已经经了，还有一条在的，等一下，应该要经了，刚刚已经经了15条了。
8: 好，
0: 还有一条在路上，等一下好的，等一下我们叫你们。他们前面走，你们跟着走的。现在只有一条在路上了，还是不见。行了，现在在路上呢，进去了，然后看一下附近还有没有。对，确认一下他有没有下网，或者是这样。
1: 16头象全部进入了树林，离开了公路。但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护象队仍然需要再用无人机观察。确保公路附近已经没有亚洲象的身影。
0: 好嘛。
1: 终于，短鼻家族全部通过了公路，进入了保护区，道路恢复了畅通。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次封堵已经结束时，新的情况发生了。杨军再次接到消息，象群又折返回来。
8: 可能刚才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吓到他，他没敢下。
1: 这让杨军需要再向过往车辆解释一遍封堵原因。
8: 刚刚已经过了一次，现在我刚刚看见一场长的车都是刚刚通掉，现在又下来了。

0: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漫长等待，短鼻家族全部离开了公路，进入保护区。公路终于恢复了畅通，护象队的工作仍然在继续。无人机飞手一遍又一遍地监测着象群可能出现的区域，将象群动态通知给所有队员。杨军的神经始终紧绷着，随时准备处理紧急情况。像这样的状态，他们将一直持续到天亮。
1: 我们现在的所有的那个工作人员作息和我们野象的作息是一样的。
0: 清晨，象群都回到了雨林里休息，护象队也可以暂时进行休整。与此同时，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阳管护所关平管护站的护林员们再次进入了雨林。
2: 因为昨天我们巡护的时候在我们的秧线上面遇见亚洲象，所以不安全，我们就返回了。昨天的工作没有做完，我们今天重新寻一条线，再把昨天没有完成的这个工作跟它完成啊。
0: 进入雨林不久，徐刚林就有了发现。
2: 那这个就是大象，大象那个牙齿怎么搞的？以前是这样的，然后从这过的时候呢，这个牙齿应该还在。对，那牙齿这样出进去的，然后就是一用力就怎么一垮都下来了。
0: 成年亚洲象的象牙长度可以达到1米，且力量强悍。这片区域正是昨天然然家族活动的区域。徐刚林推测，这个牙齿印来自然然家族。所有迹象都表明，这片雨林的深处，此刻仍前行着野生亚洲象象群。除了亚洲象，雨林中还有很多野生动物。这是一株野生梭罗，梭罗是地球上唯一幸存至今的木本蕨类植物，被众多国家列为最高保护等级的濒危植物。早在3亿6000万年前的石炭纪，梭罗便在这个蓝色星球上生长，是当之无愧的活化石。
2: 有些地方是小片的，小种群的还存在一些。这个生长状况比较好啊，这棵比较健康的，这个很没有这个病虫害的，长势比较好。这个你看那个那边嫩叶已经发出来了。
0: 让徐刚林感到欣喜的是，这片区域竟不止一棵梭罗。对这些梭罗位置、坐标、生长状况的记录，对保护这一与恐龙同时代的活化石物种具有重要意义。
2: 那这些都是梭罗树，3棵4棵。这个它的特点就是生长在我们保护区的这个沟沟雨林，海低海拔的，然后这些沁沟边稍微潮湿一点的地方才会生长，海拔高了它是不会长的。
0: 在热带雨林的幽暗舞台上，植物界最惊心动魄的生存博弈正无声上演着，绞杀现象。
3: 它已经绞杀成功了，这已经是可能几十年以后它就会把这个树给绞杀死了，形成了一个空洞。
0: 不知不觉，队员们已经沿着巡护路线进入了雨林深处。持续多天的大雨让前进的道路更加泥泞难行。
2: 今天我们这个巡护的路线就到这里了，我们差不多就往回走了，今天这个巡护任务就完成了。
0: 雨林的光线开始变得柔和，队员们从绿意的深处走出，带着泥土的气息、潮湿的味道，重新踏上公路。摩托车向忠实的伙伴带着他们返程，记录本里记录的数据，承载了这次巡护任务的收获。护象队的无人机始终在盘旋，飞过白天黑夜，沾满泥泞的皮卡又将轰鸣向另一处地点。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共同守护着亚洲象这个庞大邻居。

0: 追求着人相和谐的理想状态。这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北部的大渡岗乡，此地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羊子片区接壤，大量野生亚洲象生活于此，其中就包括回到栖息地的野生亚洲象象群短鼻家族。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深刻凸显了亚洲象栖息地保护与种群管理的复杂挑战。为更科学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加强对这一珍稀物种及其栖息地的保护，特别是缓解人象冲突，提升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能力，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与短鼻家族回归后不久，不仅民间成立了专业护象队，政府也调集精兵强将，专门设立了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承担全州亚洲象资源调查、栖息地管理、救护繁育及数据库建设等职能，其中就包括对护象队的指导工作。甜甜的甘蔗不仅是人类喜欢的食物，大象也对其情有独钟。当面前的甘蔗还未成熟怎么办？大象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不用等，直接下地，开启田间的野餐聚会。当然，他们如果吃得太投入，被美食冲昏了头脑，可能会惊扰附近的村民，打乱和谐的人象关系。好在护象队一直在密切监测着这个野象家族的一举一动。周晨浩对象群美食聚会的监视随着日落的到来而结束。第二天一早，他准备再次前往大渡岗乡。
1: 今天我们的任务呢，是去看一下那个短鼻家族。通过他们这两天的监测，我看短鼻家族应该是在大渡岗乡这个区域。我们待会就往大渡岗乡这个区域去看一下。
0: 短鼻家族改变了周晨浩的人生轨迹。原本他是一名巡护员，主要保护森林资源不被破坏，而如今他全身心投入了亚洲象保护工作。从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到大渡岗乡有50多千米的距离，周晨浩早已习惯了在这段路上往返。收到短鼻家族的消息，他总会第一时间前往现场。
1: 我们总很难捕捉到他们的那个身影，能看到短鼻家族是特别喜欢在林子里面，然后又喜欢在山顶上活动，很不喜欢走出这个森林。
0: 穿过乡道，周晨浩到达了大渡岗乡蒙满村，这里是寻找象群的绝佳位置。护象队提供的预警信息显示，今天早晨有22头亚洲象在蒙满村附近活动。与我们印象中的大象不同，大部分野生亚洲象都是熬夜党，白天天气炎热，母象们会带着小宝宝三五成群地挤在一起，在树荫下睡个饱饱的美容觉，在太阳落山后他们才会醒来，把宵夜当成第一餐，把保护区附近田间地头当成美食街，在那里美美地吃一顿。因此在白天很难观测的大象，
1: 走，几个？
2: 看1、2、3、4、5、6、7、8、9。
1: 然后15头应该。
0: 这次周晨浩可谓是运气爆棚，他不仅在下午找到了野象群，这群象还在水潭。

0: 像在那个前方进行一个游泳，我们就尽量压低我们的声音，放缓自己的脚步，慢慢的靠近。因为大象的鼻子和耳朵是比较灵敏的，它可能闻到我们的气味，它听到我们的脚步声。
1: 到达水池边缘，周晨浩小心翼翼地架起相机观测这群象。

0: 去。
1: 通过观察，周晨浩确认了这个象群的身份。
0: 通过他们那个特征看的话，他们应该是我们今天市这边的一个羊人家族，最多的数量应该有28头。
1: 博越在景洪市大渡岗乡的然然家族，是当地的明星象群。这个家族的名字源于其核心成员母象然然。2005年，然然因腿部被铁夹重伤，得到了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工作人员的全力救治与悉心照料，最终奇迹般康复。与其他象群不同的是，然然家族的母象和公象一样，有着外露的象牙。如今，然然家族与短鼻家族共同栖息在大渡岗乡。观测显示，短鼻家族中的7名成员已长期融入然然家族28头大象的群体之中。两大家族常常结伴而行，集体觅食，共同洗浴。有意思的是，然然家族经验丰富的成年象们还会主动担当起老师的角色，向短鼻家族的幼象传授生存技能。此刻眼前这片水域中嬉戏玩水的象群里，很可能就活跃着这些来自短鼻家族的身影。
0: 大象是特别喜欢玩水，还有特别还有泥巴，他们喜欢把这些泥巴水的覆盖在身上，因为近期我们景洪市我们版纳州这个天气比较炎热，然后这个水应该就是它降低它们体表的一个温度。应该是几头小公象在游网，这个家这个几头小公象在进行一个游网，应该玩耍。
2: 最小的估计应该有3到4岁，有一头在水里面。
1: 能够近距离观测野生亚洲象洗浴的完整场景，对经验丰富的周晨浩来讲，也是十分难得的机会。
0: 然然家族的话，应该是我第一次拍到他们在河里面洗澡，还是比较难得的，能拍到这个他在水里面洗澡的一个画面。西亚洲象是离不开水的，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拍到他和水的一些互动啊，水的一些他的一些森林里面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
1: 为了更好地记录这一难得的场景，周晨浩决定下到水塘边上进行观测。象群在母象的带领下踏入水塘，享受这炎热夏天中难得的清凉。两头小公象在浅水区练习搏斗技能，玩累了，他们又玩起了新花样，用象鼻紧紧卷绕在一起，像拔河般较上了劲儿。成年母象则显得更为从容，用长鼻吸水冲刷身体，一时兴起还表演了潜水的绝技。而在水塘边缘高地上的则是象群的首领。亚洲象是典型的母系社会，象群由最年长最有经验的雌性领导，成年雄象性成熟后往往离群独居，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头象

0: 会立即通知象群转移。象群自由戏水的场景，为周晨浩研究野生亚洲象生活习性提供了重要补充。在亚洲象的世界里，嗅觉和听觉是生存的关键。亚洲象的象鼻由150,000条肌肉组成，能精准捕捉数千米外的气息。而它们巨大的耳朵能捕捉人类无法听闻的低频次声波，最远可以听到20千米外的信息。因此，在野外近距离观测亚洲象时，必须尽可能控制音量，避免惊扰象群。一旦受惊，象群会迅速撤离，甚至可能发起攻击。突然，象群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头象开始变得急躁起来，催促水塘里的象群上岸。正当周晨浩疑惑时，一个电话让他瞬间紧张了起来。
1: 刚才那个工作人员打电话说，在那边外面有象群在浮动，那我们还是尽快的离开这个区域，避免到时候他往这边进来啊，
2: 被两面夹击的话就很危险。
0: 附近的护象队监测发现，然然家族的另外7头象正朝周晨浩所在区域赶来，可能会与正在洗澡的15头象汇合。这片区域是一片山谷，一旦两群象汇合，将形成包围圈，后果不堪设想。
1: 大概离我们有多远？
3: 大概可能就在那一个方向，我们来的时候的右手方那个方向，可能就一定距离就400-500米左右。
1: 另外一个象群，然后我们前面还有几个，还有象群，可能就离我们200米左右，所以我们得尽快撤离这个区域。
0: 7头象要想赶到这片山谷，用不了多少时间。周晨浩一刻也不敢耽误，带着摄制组紧急撤离这片区域。

0: 终于，车子到达了一片安全区域。周晨浩决定再用无人机观测一下然然家族现在的动向。
1: 十三头，差不多，十三到十五头，就是刚才在水里面洗澡那几个，
2: 还在往那边走。
1: 他现在是往另外一个方向。
0: 无人机画面显示，然然家族的两群象正穿梭在山谷周围的树林中，距离周晨浩观测象群洗澡的位置非常近，护象队也赶到了这片区域，密切监视着然然家族的一举一动，确保象群不会进入村庄发生人象冲突。
3: 刚才呢，算是一个有惊无险，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用无人机看了一下，象群是在离我们可能大概直线有60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已经往森林里面走去。它和另外刚才我们拍到那个水里面游泳的那群象群，可能相距的距离直线大概只有300米左右，可能晚上要进行一个会合。所以说今天我们监测到的是然然家族，虽然没有拍到短臂家族，因为短臂家族很经常喜欢在森林里面活动，很不喜欢从森林里面走出来。我们就只好先回去，明天再继续的拍摄监测短臂家族。
0: 天色渐暗，周晨浩收起观测设备，一天的野外工作即将落幕，他还得对今天拍摄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以便更好地了解野生亚洲象象群的生活习性。今天短鼻家族依然杳无踪迹，但意外邂逅然然家族在水塘中酣畅沐浴的场景依然让周晨浩格外振奋，也更坚定了他接下来找到短鼻家族的信心。第二天，周晨浩再次

0: 赶往了大渡港乡。与户相对会合后，他了解到了短鼻家族的行踪。据户相对报告，短鼻家族趁夜色穿越213国道，进入了保护区森林。为了精确定位象群位置，周晨浩和同事们决定循着他们留下的踪迹继续追踪。
1: 应该14头，从红外相机和无人机看下来的话，应该是14头要这项。那这些都是路过的一个痕迹，并没有长时间停留，因为他可能要过这个213国道，就没有过多的停留在这里，马上就走了。应该是从下面那条河，沿着河走上来的，因为对面就是我们的那个食物园基地，他可能下午也许还会过去这食物园基地进行取食，这个也不好说。
0: 确认了短鼻家族大致的行动路线，周晨浩对短鼻家族可能会出现的位置有了判断。
1: 我先去看一下他的一个足迹，看一下他大概是往哪个方向去。叶子是吗？哦，最明显啊，哦，这个最明显了。
2: 还有泥巴在上面。
1: 他踩的，他压踩过去的一个痕迹。然后这边就是他的一个脚印，一个活动，你看爬上去的一个脚印。你看那个脚印啊，有一些比较小，可能还是有带着小象。这个坎还是比较高的，上面就是我们的国道213。待会我们去看一下它大概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路线。
0: 这条路线是短鼻家族迁徙的必经之路，穿过巷道，左行可达野象谷，右转则是关平管护站所在区域。沿途象群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辨，深深的足印，被踩断的树枝，循着这些踪迹，短鼻家族前进的方向很快就能确定。
1: 应该就往这边走了，无人机还没监测，万一他刷个回马枪，我们到时候还麻烦。我们出去外面用无人机给飞一下，看一下大概的一个方向。
0: 根据野生亚洲象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性，此时的短鼻家族应该正在密林深处进行休息。周晨浩决定先前往食物园基地，在那里通过无人机寻找短鼻家族的身影。
1: 如果还有可能就是下午或者是接近傍晚的时候，他可能还会从那里再出来，去往我们的右手方的这个食物园基地。我们现在就用无人机进行看一下，大概看一下他能不能找到他的一个方向。
0: 寻找野生亚洲象绝非易事，大渡港乡森林覆盖率高达93.38%，即使是亚洲象这样的庞然大物，一旦引入浓密树冠之下也难以察觉，更何况白天的酷热让无人机热成像模式也收效甚微，要找到短鼻家族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 刚才飞了一下没有发现它的一个踪迹，然后也等了1-2个小时，我们先决定先去通过那个监测员，他们告诉我前面离这附近不远有出来一群象群在活动，我们去看一下那群象群，太阳落山之后我们再来找这个短鼻家族。因为短鼻家族这个习性的话，一般是喜欢日落以后才进行活动，现在的话可能还在森林里面进行一个睡觉休息。
0: 赶到监测点，周晨浩发现只是几头离群的野象在湖边草地上踱步，并未见象群大部队的踪影。突然近旁树林中传来一声象鸣，周晨浩的神经骤然绷紧。
1: 刚才天上面有声音，
3: 先熄火，
1: 先熄火，先熄火，熄火，那飞机可以飞回来。现在我们周边

有分散的象群，先别发出声，我把飞机飞回来，我们听一下声音。如果他从这里面下来的话，很危险，就刚好就和我们面对面了。我先把飞机给他飞回来。

0: 我们先静下来听一下四周的一个声音。
1: 湖的周围，茂密的树林遮掩了象群的踪影，象群就在不远处伺机而动。
0: 听见声。
1: 出于安全考虑，周晨浩给外围负责监测的护象队打去了电话。
0: 刚才这咋的了？三线人往那边走，现在还在这，在这，看得见。
1: 护象队监测发现，那几头离群的野象正在周晨浩近旁的林间前行，随时可能绕至后方包抄堵路，当务之急必须立即撤离这片区域。
0: 我们现在得赶紧离开这个区域，这也是一个沟谷，如果绕去我们后方的话，我们就麻烦很危险，因为四周可能还有他的同伴也可能在附近，我们得赶快撤离。
1: 到达安全区域后，周晨浩仍然不放心，他决定用无人机看一下这几头象下一步要做什么。此时象群正在不远处的茶田中活动，这是近距离观测象群的好机会。
0: 走，我们直接去了。
1: 上车后，周晨浩仍然在用无人机定位象群位置，此时周晨浩无法判断附近是否有村民在耕作，为了避免人象冲突的发生，他决定先引导亚洲象回到林子里。
0: 往左边这边走，开慢点的时候看一下大概的一个。
2: 有，看到没？看到没？
0: 别在上面，上面了，没事，快靠近。
1: 这是一头有着极高警觉性的母象，面对突然闯入的无人机，它的耳朵立刻竖了起来，进入防御状态。进食计划被打乱的象有些恼怒，伸长鼻子试图将无人机击落。
0: 哇，它现在就进林子里面去了，现在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就尽量的还是让它远离这个地。
1: 另一边的小象则有点胆小，听到无人机的声音，朝着树丛方向奔跑。
0: 好腿的跑，我估计还是想下这片地吃那个玉米。然后这边也有几头，有这个象分布太散了。
1: 进入树林的象又卷土重来。
0: 他已经生气了，主要他不要太过分的靠近那个老百姓的田地，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去打搅他，尽量的还是远距离这个监测观察。
1: 而另外两头象仍淡定的在原地进食。
0: 我们看这个亚洲象，还是要看一下，通过拍照拍视频看一下他的那个身体的一个健康程度怎么样，有没有身体有没有受伤的部位，这个应该有。一二三，数一下大概，这里有三头，上面这里有四、五、六、七、八头。
1: 周晨浩判断，这群分散的象来自然然家族。
0: 已经分了三四个象群了，他们已经，其中里面混杂了别的家族也不好说，那个，因为没办法每头象都能够精确判断到是哪头是哪头。
1: 社恐小象跑到了母象身后躲了起来，进入警戒状态的母象始终盯着无人机。
0: 可能要到我们这里查地了，我估计待会儿什么，如果他不往这边下来的话，人要顺着这边查地上走。现在离我们

0: 直线距离就100米了。
1: 天色逐渐变暗，这起头像仍然在茶田上活动，迟迟不肯进入树林深处。
0: 哦，有一头已经出来到这个茶叶地了，离我们70米，现在就在我们的上面，
2: 就在飞机上，
0: 对，就在飞机上面60米，离我们就在那里，就在那个位置。这先收东西，我们先看一下，先看一下，手热一点，注意一点。
1: 一头落单的小象正步步逼近周晨浩所在位置，
0: 他已经不怕飞机了，现在他可能等他的母亲。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正前就在我们头上，注意点，
2: 打着，
0: 先把车打着。走，那里走，看到没有，在撒灰。仿佛在试探我们，我们也在试探他。回林子去吧，回林子去吧。

0: 此时，周晨浩的无人机电量耗尽，已自动返航。他决定将这头象交给护象队管控，自己则继续追踪短鼻家族。
1: 好，那我们去找一下短鼻。
2: 原来的手段，
1: 下班了。
0: 根据白天勘察短鼻家族昨日留下的痕迹，周晨浩判断他们此刻就在关平区域内。凭借长期追踪的经验，他知道此时是寻找短鼻家族的最佳时机。然而仅凭无人机热成像画面并不足以判断这两头像是不是来自短鼻家族。
3: 这林子太深了，我再看了一下。
0: 时间一点点推移，周晨浩用无人机一遍遍搜寻着这片区域。
3: 不对啊，我发现了一群，现在有一群象。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或许就是短鼻家族，因为这个数量和昨天监测到的那个数量差不多，很明显的一个现象。他们在活动，他们在取食田地里面的，可能就是短鼻家族。他应该是从森林里面走出来的啊，因为他的右手边就是我们保护区，左手边也有老百姓的那个田地。
0: 热成像显示，短鼻家族的14头象走出了保护区，正在田地里取食，其中小象被夹在中间保护起来。
3: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象群数量应该有14头，从我们护象队的和我们说的话，应该很大可能就是短鼻家族在活动，因为短鼻家族的习性就是它就喜欢在保护区里面进行一个活动，一直到傍晚才会下山。而且我刚才看了那个方向，它大概率还是要回到森林里面去，它只是出来进行一个短暂的取食，它已经在往森林的一个方向靠近了。我们现在的话就把无人机飞过来，今天的那个监测任务呢又告一段落。
0: 夜色深沉，短鼻家族踏上了返回保护区的归途，渐渐融入无边的黑暗。云南西双版纳，这里拥有北回归线上仅存的热带雨林，是我国野生亚洲象最后的家园。近30年来，随着我国亚洲象保护管理体系不断完善，保护投入持续加大，野生亚洲象数量已稳步恢复至300余头。在拯救进程中，2008年正式投入运营的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

0: 中心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作为我国目前唯一专注于亚洲象收容、救护、繁育及野化研究的科研基地，繁育中心希望通过科学救护伤病及受困的野生亚洲象，开展人工繁育技术研究，以扩大种群，实施系统的野化训练等方式，从根本上保障这一珍稀濒危物种的存续与发展。在这里，有一群被称为象爸爸、象妈妈的专职驯养员，他们日夜悉心照料着那些受伤或失去母亲的小象，带领他们在雨林中开展野化训练、健康监测，只为帮助他们早日恢复野性，重归象群。一大早，象爸爸就开始给大象们准备起了早饭。
1: 在吗？在。
0: 第一个被吸引过来的是头胎毛未退的小象。
1: 妈妈妈妈，
0: 它只有一岁，看起来毛茸茸的，是名副其实的象宝宝。象爸爸们都叫它崽崽。胎毛是亚洲象幼象的一个重要特征，主要分布在头部和背部，对幼象起着重要的保暖作用，并会随着幼象的成长而逐渐脱落。2024年8月24日，护林员发现了脚部受伤的崽崽，第一时间把情况上报给了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
1: 然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就把这个小象给救出来了。右后肢啊，这个区域受伤了，现在的话就是它的伤口啊这些都恢复了。
0: 另一边，象爸爸陈继明和王波带着洋妞开启了今天的野化训练。王波挎着的一袋胡萝卜，让嘴馋的洋妞几次三番都想偷吃。
2: 那知道我知道还有他说，我知道还有。
0: 哎呦，哎，这些胡萝卜显然满足不了洋妞的胃口。
2: 哦，这么多的草他们不吃哦，这个是。那里有啥果上面的结吗？走吧，走野果，摘野果吃去。
0: 隐藏在树丛中的木乃果吸引了洋妞的注意，很快洋妞开始享用起了这顿美味。
2: 就像我们撸串一样，少吃点，长大了再吃，长大就没吃的了。然后这颗结的挺多的，从上到下。
0: 似乎是听懂了象爸爸的话，洋妞克制住了木乃果对自己的诱惑，转头开始吃起马唐草来。亚洲象是素食主义者，雨林中植物的嫩枝与树叶、各种野果、竹笋等都是亚洲象的食物。一头成年亚洲象一天要吃掉200多千克的新鲜植物，是十足的吃货。进食时，亚洲象会先用长鼻子把植物卷上，再把植物从土地上连根拔起，然后送入嘴中慢慢吞吃。亚洲象的象鼻由40000块肌肉构成，因此十分灵活，甚至能捡起地上的花生米。别看洋妞现在健康活泼，曾经的洋妞连站立都很困难。
2: 那当年是因为脐带感染，心力不齐，体型消瘦，被象群有意识的把它送到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区，然后走了。因为大象的话，它也非常聪明，它觉得像自己的小象本身带有这个先天性的疾病以后，它可能认为它可能养不活了。所以说大象非常聪明，它不像其他的动物呢会把它丢在原始森林里面。但是大象的话，它就会把它带出保护区，来寻求人类的帮助，也就是它也知道啊，把这一线生命啊，也就是这一线希望，给予人类啊。
0: 陈继明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洋妞的日期，

0: 2015年8月18日，他和其他象爸爸驱车赶到普尔市思茅岗镇橄榄坝村，在一个老婆婆的柴房里见到了这头被遗弃的新生小象。
1: 发现它脐部这里的一个感染是非常严重的，已经有鸡蛋大的一个肿块，深将近有20厘米的一个深处，然后体型方面啊，还有这些体质方面啊都比较弱。因为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看了现场情况呢，其实我们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能够把羊妞给它救活成功。
0: 救助队员赶紧把奄奄一息的小象带回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小象在途中休克了3次，经过抢救才苏醒过来。
1: 它当年只有76公斤，一般健康的这个小象的话，一出生的体重呢大概在80到120公斤左右啊。但羊妞当年出生7天只有76公斤啊，说直点就是皮包骨了。
0: 为了更好地照顾小象，多名象爸爸24小时轮流陪着小象，就连晚上睡觉也是睡在小象旁边，每隔2-3个小时就要起来喂食。由于当时找不到哺乳期的母象，象爸爸们尝试给小象喂牛奶。
1: 通过观察，它喝一段时间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个腹泻、拉肚子。最终我们通过整个团队查找这个资料啊等等这些啊，发现有一些其他救助站有这个用羊奶喂食的这个小象的一个情况，然后当年我们就尝试性的就是养了4头羊，然后当时的话就是献给献喂了。
0: 就这样，小象喝着羊奶，健康状况逐渐好转。考虑到小象又是在羊年出生，象爸爸们就给它取名叫羊妞，希望名字越土越好养活。喝羊奶长大的羊妞抵抗力比喝母乳的小象要弱，因此用奶喂养的时间也比其他小象长很多，一直到6岁象爸爸才给羊妞断了奶。陈继明是羊妞的第一任象爸爸，也是羊妞最依赖的人。每次出来野化训练，羊妞都会寸步不离地跟着陈继明。为了让羊妞能够更快适应野外环境，吃到更多新鲜食物，陈继明带着羊妞往林子深处走，走累了的羊妞还对陈继明撒起了娇。

0: 哎，我不慌，我们往外面走。往外面走，弄个东西得留了。来，走这边，走这边，不好走。很快，陈继明带着杨妞来到了一处好地方。
1: 哦，这里草多，这里吃吧。
0: 哎，找吃的。
2: 寻找食物的过程中。 杨妞会用象鼻把地上的泥土、落叶或是树枝甩得身上，这可不是她顽皮，而是亚洲象的生存智慧。亚洲象皮肤褶皱深达2到3厘米，极易藏匿寄生虫，且缺乏汗腺散热。把泥土覆盖在身上后，可以形成天然的防晒霜，阻隔紫外线，还可以避免蚊虫的叮咬。 而当有蚊虫在身上，象鼻又够不到时，甩到身上的泥土或树枝，也能对蚊虫起到驱赶作用。有时把自己庞大的身躯靠在树干上磨蹭，也是驱虫止痒的好办法。
0: 然后它一蹭一下树，太痒了。现在的杨妞
2: 已经能够采食到20多种不同植物，这样的进步让象爸爸们都十分欣慰。看杨妞吃饱了，陈继明决定带杨妞回去。
0: 走了，来，来。

0: 来来，哎，哎，走了走了，回家回家。
1: 吃完早餐的杨妞回到了相舍，趁着雨季难得的晴天，陈继明决定带着然然一家也到野外享用早餐。眼前这头母象就是然然，活跃在大渡港乡的然然家族正是因他得名。2005年7月，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工作人员在观象台下的河道里发现了一头左后腿被捕兽夹夹住的小象，保护区工作人员和森林公安迅速赶去，确认这是一头约3岁大的小象，如不及时取下铁夹，它的伤口可能感染导致它丧命。为解救这头小象，工作人员制定了用麻醉方法捕捉后进行医疗救治的抢救方案，成功将然然护送到救助中心。如今然然已经23岁了，被救治后他就脱离了然然家族，一直生活在救助中心。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孩子景景以及好姐妹平平。还没过马路，路旁的竹子就引起了三头象的注意，然然率先伸出长鼻卷住竹枝底部，向上顺势一捋，就把整串竹叶送入了口中。景景和平平紧随其后，三头象沿路排开，在公路旁专心享用大餐。要不是象爸爸们催促，他们非得上演光盘行动不可。
2: 好啊，好啊，好啊。

0: 似乎是受到了什么惊吓。然然和平平把紧紧夹在中间，局促不安地向四周张望，不断发出叫声。
1: 小一样的歌，大家要警惕啊！现在被那个岩鸡叫吓到他们了，然后他们就相互的交流，他们怕有什么动物啊或者其他的对小象造成一些伤害啊或者其他的，他们就把小象引导到中间保护起来，
2: 这个警惕叫。
0: 在亚洲象中，成年雌象和它们的幼象都是群体觅食，幼象与成年雌象的距离总是很近，一旦发现危险，警戒的雌象就会发出吼叫声，张大耳朵发出警告，其他象会朝着声音发出的地方靠拢聚集，将幼象保护起来。发现危险解除后，然然逐渐放松下来，想要继续带着景景去其他地方觅食。
1: 小象嘛不想上去，大象嘛想那个上去，但主要主导的主心核心还是小象嘛，跟着小象走嘛，小象不去他们也去不了。走啦走啦，不要在这里了，你看用脚踢他，赶紧走，不要在这里。小象嘛又赖着不想走，肯定跟他说只要往上走有吃的更多的，那小象下雨他又不想上去，他不走嘛大象也不敢走，也怕他发生危险或者其他的。
0: 在然然和平平的不断催促下，景景才不情愿地走向另一片树林。见三头大象出发，陈继明和其他象爸爸们也立刻跟上，凭着丰富的经验，然然和平平带着景景来到了一

府长满新鲜植物的地方。平平一头扎进绿丛，开始大快朵颐。2007年9月，平平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满镇被护林员发

0: 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但很遗憾的是目前的尿失禁还要进一步的去观察和治疗。
1: 平平的到来让然然有了同伴，有了姐姐。对于哺乳期被同伴攻击而受重伤，与自己孩子失散的平平来说，然然也给予了她温暖与希望。而在仅仅出生后，平平也顺理成章地担任起了阿姨的角色，帮助然然一起照顾仅仅，教仅仅在野外认识更多种类的植物来取食。这片区域的青草格外鲜嫩茂盛，仅仅、然然和平平立刻被吸引，他们低垂着头，用灵巧的鼻子卷起一丛丛嫩草，埋头享用起来。一时间，四周只剩下他们卷食青草时发出的沙沙声响。雨季的西双版纳天气变化无常，眼看即将下雨，陈继明决定先带三头象回象舍，大象们却还没吃过瘾。
0: 哦，要吃竹子，再吃两分钟。哎，
1: 吃开心了的仅仅卷起一把竹叶向陈继明炫耀，还翘起了二郎腿专心享用这顿美食。然然觉得不够尽兴，索性站起来用象鼻去够高处更嫩的竹叶。然然对自己拽下来的竹叶很是满意，卷起一大把送入嘴中大口咀嚼。为了赶在下雨前回到象舍，陈继明决定还是带着他们离开公路。
0: 带个半颗竹子吃干还要哦。
1: 雨说下就下，象爸爸们还得为大象们准备食物，一车车的象草运往象舍，这是他们今天的午餐。雨过天晴，又到了崽崽喝奶的时间，象爸爸们开始给崽崽准备羊奶。有了救助羊妞的经验后，如今吃不到母乳的幼象们都是用羊奶来喂食。崽崽一天需要喝9到10次羊奶，每次都要喝掉2000毫升的量。将羊奶控制到适合崽崽喝的温度后，象爸爸把羊奶装入了崽崽的专属奶瓶。
2: 老戴，喝奶喝奶，慢慢慢，哦慢慢，哦哦，慢慢，哦哦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哦哦哦好来，好慢慢慢喝慢慢喝，不急。
1: 喝饱奶的崽崽心情也变得愉悦起来，缠着象爸爸想要一起玩耍。崽崽还小，还没办法上山玩。已经是大朋友的羊妞就不一样了，一回到林子里，羊妞就彻底放飞了自我。
0: 哎，你滑去哪里哦？滑滑滑滑下去喽！想跟你玩了。啊，又跟着来，哦，那边草那边没烫。

0: 效果不好嘛，你这个那边还可以，这边泥土都没有嘛，你这个，来，还去那边去玩。
1: 玩累了的杨妞又开始吃起了马唐草，在陈继明和王波看来，杨妞就是他们的孩子，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朋友。哎呦，哎呦。
0: 他听到对面的一个大车的声音，所以他特别紧张。
1: 亚洲象的听力十分发达，能够听到10000米以外的呼叫。他们的耳朵不仅大，

0: 而且非常灵敏，有助于收集声波并增强听觉。当探测到危险时，亚洲象的耳朵会突然立起，数秒后耳朵放松，代表危险解除。放松下来的洋妞想邀请象爸爸一起玩，见象爸爸无动于衷，洋妞决定挑逗象爸爸。
1: 哎，
2: 礼貌不如你这个小朋友，没有礼貌的小朋友。
0: 挑逗得逞了，洋妞心满意足地继续寻找自己的食物。玩性大发的洋妞捡起地上的树枝，在空中挥舞起来，又把树枝放在自己的头顶，给自己做了顶遮阳帽。玩了那么久，洋妞也到了该回象舍休息的时间。
2: 来来，来，走了，回家回家。哎，
0: 这会儿的洋妞甩着鼻子，摇摇晃晃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看起来心满意足。

0: 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天色逐渐变暗，山间渐渐泛起薄雾，然然似乎察觉到了变化，开始频频扭头想要回去。陈继明心领神会，带着景景、然然和平平踏上返回救护与繁育中心的下山小径。这样的野化训练已成为他们日常的必修课。
1: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3: 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不仅挽救了20余头濒危野生亚洲象的生命，更在种群复壮、技术标准化、人象共生探索中贡献了关键力量，堪称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范。从脆弱生命的紧急救助，到新生命的平安降生与茁壮成长，再到成熟个体勇敢的野化回归，这里每天都在进行着一场关乎物种存续的生命激励。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天赐高原好果，灵宝苹果。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爹，
1: 妈，
2: 爹，妈，
3: 来了啊，
0: 来了，
2: 嗯，快快坐，坐呢，哎，嗯。
0: 你说，
2: 我说呀，
4: 爹，妈，流转那块地我们不弄了，钱我们也不借了，
5: 还有就是归火的事儿，想好了吧？我们过来接你们来了。
6: 秋兰呐，妈是真没想到啊，一说归火呀，会引起这么大的动静来。今儿一大早，二林就过来了。给我跪了。

0: 一个多小时啊，说什么也不能让我们现在归货，说是给他们留个面子。
1: 留啥面子？啥叫面子？爹呢？爹咋想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着。
0: 咋想的就咋说呗，跟我俩还有啥抹不开的？是这样啊，陈玲和燕儿啊，都从这儿拿钱了。
2: 再一个就是，咱们那地不都归你们了吧？我跟你妈呀，她随时说过去也就过去了。
3: 其实啊，这么过也行。我张罗归火呀，我就是害怕他们惦记这笔钱。现在妈想好对付他们的招了。
4: 这银行卡呀，你给妈收着，妈就放心了。
3: 妈，这钱是你们的。
2: 这卡还是留在你们这儿啊，我拿着不是那么回事儿。
4: 不是，
3: 妈，您自己收着吧，放我们这不合适。
2: 哎呀，你们都拿了，那我来收。
4: 您也想得美。
3: 爹，妈，这地呀，你们也给我们了。这个钱呢，我们一分钱都不要。你们想留着呢就留着，不想留着呢，就给他们俩分了，我们没意见。但是我们想说的是。
4: 能早一天归火就早一天归火，你们能早一天归火，那我们就少担心一天。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这土房子里头住着，我们这心里头不踏实。
2: 放心吧，我跟你妈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4: 大林，既然爹妈都决定了，咱们就别硬劝了，反正。
2: 爹妈想过去，我们随时就过来接。我跟大林的想法，我想爹妈也都能明白。嗯，
4: 知道。
3: 那行吧，我们回吧。
4: 嗯，走了。
2: 那行，你们回吧，我们什么时候想归啊，再去找你们去啊。
4: 嗯，那我们就走了。嗯。
2: 我那大傻儿子呀，一心虎实的要弄地呀，钱没借来，地也让旁人给弄去了。

鱼。

0: 大林克，你说这大鱼怎么还能把我的鱼全给浇死了呢？
1: 雨水怎么能把鱼浇死呢？肯定是你这鱼塘里的水啊出了问题了。行了，你取了水样呢，马上去检测一下。
2: 哎，

0: 咋样？化验结果出来了，水中还有大量的杀菌剂和滴草胺，你说这得找谁赔偿呀？
1: 陈总，你看这个是合同，你看看。
2: 盖章了？
3: 盖了，盖了，这不这儿呢吗？
0: 别的都不用看，关键看那钱。
1: 哎，没什么问题啊，
0: 偷着乐吧，要不
1: 改装
0: 手机。哎，这给你，两份。
1: 两份，
0: 给我回去啊！这剩下都是我的，啊！你看一下别有什么问题啊。
4: 喂，
0: 什么？
1: 这化验结果都出来，你看看。
4: 什么结果？什么结果？
0: 哎，别动手！别动手！别打架！别打架！别打架！
1: 打什么架？
0: 你死！
4: 陈总，
0: 陈总
4: 来了！
0: 陈总，你们可来了！
4: 别动！这就是我们干的，让开！
0: 这就是我们干的！
4: 让开！
0: 你看看。
4: 这一塘鱼全死了，山上大雨，你们西瓜地都农药，全流到鱼塘里了。我的鱼全死了，这一家人可指望这个活呢。嗨，
5: 这
4: 谁种地不用农药啊？你怎么就能证明这一池子的鱼是我流转的地里流出来的药水，给你药死了呢？
5: 就是，我能证明。鱼塘的水样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只要去你西瓜地里头取个土样，检测一下就全明白了。
4: 大哥，你说这话就不在理儿。这鱼塘里边有水吧？西瓜地里边有水吧？我说昨儿下雨了呢，那雨还有毒呢。你说，不是你是不是我亲哥呀？
6: 我是你亲哥，可三更是个农民吧？一个农民连自己的土地都不知道保护，那以后靠啥活呀？
7: 那你得检验完了以后再说呀。
4: 这不是检验完了吗？检验结果都出来了，还没检验？
7: 可这药不是你们撒的，你们紧张什么呀？
0: 不是哥，
6: 行了。
4: 知道了吧？这地啊，比你这亲地好使。说吧，让他们赔多少钱？
0: 我这一塘鱼至少有800斤，每斤按5块钱算，你得赔我4000。
7: 我凭啥就给你4000？
5: 行，
7: 回头我跟老姜打电话，让他赔你们4000，赶紧把鱼捞了。
4: 哎，不能捞，这事儿啊得上报，得等县环保局的人过来调查清楚了再说。
7: 大哥，还向往上捅？
6: 哥，我跟你说，这事儿闹大了。你说那西瓜地谁敢买西瓜去？
7: 卖不出去就卖不出去，这件事关系到全村老少的身体健康，必须得上报。
6: 行，上报是吧？我来报。哎，付乡长，别贫了，赶紧来吧，这里出大事儿了。
7: 我来报，放心吧。
6: 一定！让开！副乡长，副乡长，副乡长！哎，怎么回事啊？哎呀，死了几条鱼，这董大林非得把事儿给捅大了。哦，让开！
8: 副乡长，
9: 老董呢？哎，
8: 校长来了。
9: 校长来了。这个事儿，他怎么说吧？
8: 老董，干嘛呢？
9: 副乡长。 您亲自来了，
8: 有闹。老董，跟你商量个事儿啊。这死鱼的事儿啊，咱能不能不往上惊动了？
9: 为啥？保护那些种田大户的积极性呗。这秋后还指着人家拿产量呢。
8: 副乡长，这种田大户你是保护了，
9: 可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谁来保护啊？
10: 是啊。
9: 老总。 你是拿我这个乡长不当干部是吗？
8: 没有，我知道您姓傅，是郑乡长。

0: 你别跟我愁贫啊，我跟你说，我跟你这儿好说好商量的，别非得那什么。
1: 非得什么呀？你说出来让大伙儿听听。
0: 我今天就是来处理死鱼这件事儿的，把死鱼捞上来，我看谁敢不听。
2: 好嘞，
3: 让让让。
1: 傅先生，这种事儿你都敢往下压，你还算不算国家干部了？
4: 怎么不是国家干部啊？这不是人民群众一个电话，国家干部就来了吗？
2: 对呀，我县城办公，我就是这儿的国家干部，我管不了你是吧，董大林？
5: 当官的不为老百姓着想，
1: 你算什么国家干部啊？
0: 我告诉你，董大林，你这种思想很危险。
1: 我危险没关系，我倒觉得你这样做，你很危险。
0: 你什么意思？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1: 你就不怕我把你捞鱼的照片拍了发到网上去吗？
4: 谁敢？我看你们谁敢！捞快点！
2: 不用，慢慢捞，有我在这儿呢，看谁敢。

0: 董大林这下子可出名了啊，一个老农民居然能把代理乡长给干掉了。
1: 这出不出名啊没啥意思，干到了怕啥呀，人家上边有人，这随便挪挪窝都得管着你，将来不得报复呀。
2: 我说你们几个别胡咧咧了，那照片根本不是董大林传到网上的，我可以作证，死于那天董大林根本没带手机。
3: 嗨，这手指头一动的事儿，你想啊，谁传上去谁还能认呢？不管这事儿是不是大林干的，
4: 这视频上大林是主角，
3: 人家不信他敬谁。
5: 这个董大林他咋能这么牛啊，我那表弟熬了多少年才熬到乡长这位置上啊。哎呦真是，哎你说以后你生意他还咋做呀？
6: 我还不信我治不了他了。喂爹，你要没事儿你过来一趟呗，我把账给你结了。
7: 来老爷子您喝茶。
8: 哎哎好。
9: 哎那冯嫂啊，你忙别的去吧。
7: 好好好。
9: 爹，
6: 这是你九千的那利息，那30万我已经给你打进你的银行卡里了。哎，那银行你查查银行里的卡。
8: 哎呀，查查什么呀？你还能少给我？难怪那冯嫂说呢，躺着都能挣钱。
9: 那可不，拿上橘子回家躺着。
8: 啊，好。
9: 下次再有好事我再找你啊。
8: 行嘞，就走了。哎，回去了。
9: 哎，你慢走啊。
8: 哎，好。
9: 躺着就能赚钱，我也想。
10: 这什么钱这呀？
8: 陈玲啊，办事儿真是讲究啊，这27天按一个月算，本金一分不少的打回到咱的卡上。哎呀，我说老婆子，这钱呐，咱可得攥紧了啊，不能动不动就分，咱指着这钱呐下崽呢。
11: 你可别拿这话吓唬我啊，我可担不起那么大责任。
9: 得了，那这卡还是给你吧，你尽管吧。
8: 啊，来，啊，
11: 越寻思越不对劲儿，还得我尽管。
8: 行，得嘞，尽管，你能尽管，你就尽管吧你，你绝对吓不着崽儿。

0: 大林啊，这是万大化肥，你要不要？
1: 不要了，拿走。
2: 不要算，这点玩意咱也别拿了，扬地里得了。
1: 好嘞。你干啥呢？
0: 怎么了？
1: 我地里怎么用化肥，我心里有数，用不着你们瞎掺和。
3: 哎呀，不要拉倒，我这么好的东西拿回去给谁，谁不乐呀？
1: 赶紧走。
4: 阿林，胡兰，你们这是干啥呢？
1: 爹，这地里头种完西瓜之后啊，这土都不行了，都得换了。
4: 哎呀，十亩都要换啊？
1: 都得换，全换。
4: 人家种地是越种越轻松，你们这是越种越累啊。
1: 这庄稼人没有累死的，只有闲死的。
0: 林哥啊，
4: 早知这样啊，这地我就不让你种。
1: 现在说啥都晚了。那边，
5: 大林哥啊，我们来了。
1: 好，
6: 大林哥，
7: 我也来了。
8: 哥，来吧。
1: 好，咱们这地啊，终于连上了。快拖，
9: 干！
10: 好。

0: 干上了，这回可真的干上了。什么干上了？哎呀，大林领着王斌子他们一车一车往那地里运新土呢。我还寻思什么干上？哎呀，你是没瞧见呐？那可真是一车一车的运，一锹一锹的卸呢。哎呀，
1: 那不得累死啊！
0: 那是啊，大林还说了，这片地要不换上新土啊，那绿色种植就不达标。
1: 那不得亏他爹吗？
2: 除夕两万块钱，把地租给人家种西瓜了，农药化肥撒的太多了，不盖新土行吗？哎呀，行了，
3: 烦死了，别说了。哎，你让我搬过来，我就给你搬过来了啊！现在爹妈也没上大哥那边归火去，至于能不能抠出来那钱，看你到。
4: 费多大劲也得抠啊！
3: 嗯，你不说那块地？
4: 一年光租金就20多万，
3: 这些钱我都付借钱的利息了，那我图啥呀？我哪知道你图啥呀？
4: 与其把利息给外人，不如让自己家里人挣，让老爹把钱拿出来，我去还上外边借的利息都给老爹，这多合适。
3: 你咋了？傻了？你没听明白我怎么说是吧？听明白了。可是。 那钱在哪儿了？妈那儿，妈没爹好骗。因为前两天我劝他们别归火那会儿，我跪了一个小时，妈就没理我。那这事儿又
4: 卡妈这儿了呗？啊。
3: 哎，媳妇儿，跟你说个正事儿，什么时候购买车呀？3轮啊。你这话说的多缺心眼儿！
4: 才缺心。 这钱都没有，还买车，有的3轮不错了，你现在还腿着呢。哎，大林哥，嗯，咱们回家吧，累了，不干了，腰都快折了，
5: 啊，这才干这点活就累成这样了。
6: 这咱都躺下了，起来，不再城里头干活都干成这了。
7: 这纯重体力活，
8: 哥，这么多年没干过这重体力活，身体顶不住啊。
5: 行了，回去吧，把你嫂子捎回去，把饭做了啊。
6: 那我们先回家，
7: 回去吧。哎，
6: 回去，嫂子，走吧，
7: 嫂子坐我车吧。
8: 哎，好，大林，
5: 啊，
8: 那我先回去弄饭去了。
5: 啊，
8: 你差不多就得，这活一天也干不完，行吗？
5: 好。

0: 姐，你知道那坨子上的土多少钱一方吗？
1: 坨子上那不是荒土吗？那要钱啊？
0: 当然要钱了。
1: 你什么意思？
0: 荒地取土啊，得办审批手续。我打听了，大林和王斌子他们没办审批手续，那叫非法取土。
1: 哎呀，那块地又不是农用地，也不是建筑用地，算什么非法取土？
0: 哼，这得看怎么说了。如果有人往上这么一捅啊，哼，他们准保挨收拾。
1: 我当然相信你了。

0: 大林，来来来，过来一下。
1: 高技术员，您咋来了？啊，
0: 有人来看你了。哟，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谁呀？哎，
0: 大林啊，这是咱们崖沽乡新来的乡长王乡长。
3: 乡长，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董大林。
2: 大林，我叫王志远，你可记住了啊，王志远。哎
1: 呦，王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哎呀，哎呀，
2: 看着你都干上了，啊，真好。你这个搞绿色种植的典型啊，我算是抓定了。哎
1: 呀，啥典型不典型的，咱农民就是靠地吃饭的，不干不行啊。
0: 大林啊，啊，我把你的情况跟王乡长说了以后，王乡长连口水都没喝，马不停蹄就赶到这儿来了。
1: 王乡长，我可是咱们崖沽乡的扫把星啊，你不怕我把你的乌纱帽也给你扫掉了？
2: 我就是怕你把我的乌纱帽扫掉，所以这不着急忙慌的来找你来了吗？官员头上的乌纱帽本身就是百姓给的，百姓能给你戴上，那也能给你摘了呗。
4: 现在呢，倡导绿色产品升级，并且啊，进一步提出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就是为了要保住绿水青山，保障食品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啊。
2: 你董大林恰恰干的就是这些。谁说你是扫把星？你呀，就是崖沽乡的福星，福星。
1: 哎呀，啥福星啊，反正我就听老人说过，这个人要是糊弄地，地也糊弄人。哎呦，
2: 好，说得好啊，说得好。
5: 爸，你跟董婆先吃啊，出去一下。
6: 嗯，去哪儿啊？妈，
5: 去找找你爸呀，都多晚了，怎么还不回来？
6: 你等会儿，妈，我跟你一块儿去。这么晚了，晚上你先自己吃啊。
7: 走吧。
5: 哦，对，拿手电筒。
8: 大林，
6: 爸，爸，
5: 下去看看。
6: 爸，
8: 大林，
6: 爸，
5: 你爸车在这儿呢，人呢？
6: 爸，
8: 大林，
6: 爸。
8: 爸，
1: 真的真的，人在真的。
6: 爸啊，你吓死我了，到处找不着你。
1: 急啥呀？
5: 车斗里干啥呢？
1: 累了，我说歇会儿，睡着了。
5: 车里能睡觉吗？多凉啊，这不坐病吗？
1: 坐啥病啊？
5: 哟，慢点。
1: 你还真麻了。
6: 慢点，慢点。来。哎。
1: 饭都做好了，
5: 早就做好了，一直在家等你，不见人，吓死了。哎呀，
1: 这天怎么黑这么快呀、啊？
5: 玩命啊，这
1: 真是上岁数了啊！
6: 上车，上车。
5: 哎，你歇会儿，我开。
1: 你开不了，来来来，上车，上车。
5: 你行吗？
1: 行，有啥不行的？啊，
5: 董鹏坐后面。啊、哦，
6: 好。
1: 啊，上车，坐好了啊。
5: 走吧。
9: 田大夫，我这两天睡不好觉，我想买点安眠药。
10: 怎么了，他嫂子又睡不着觉了？
9: 买两瓶安眠药。
10: 什么？两瓶？嗯，你想砸我饭碗啊？
9: 我凭钱买药，你管我买多少干什么？

0: 大嫂子，这上面有规定啊，
1: 不准多卖，出了事儿我有责任。再说你也用不着一次买那么多啊。
2: 那你给我两个空瓶行不行？
3: 大林，行了，歇会儿吧。乡长给两句好话，你这就不要命了。
4: 那王乡长那叫啥？那叫登门拜访。我不干出点样来，我对不住人家。哎，这回这王乡长那是真有水平啊，人那两句话讲的，那才叫站得高看得远。
3: 哎，给你喝点水来。
4: 啊，不喝。
5: 那人乡长还说了呢，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啊，得多动脑子，多去开发资金渠道，你干着苦力没用。
4: 那我不干出点眉目来，谁来投资？
5: 要不咱们雇两台铲车干吧，咱俩这费劲巴力的干到啥时候啊？
4: 你发财了？
5: 没发财呀。
4: 没发财雇啥铲车呀？那花多少钱？
5: 爹妈那不是有钱吗？
4: 咱不是说好了吗，老人那点钱咱不惦记了。
5: 你后悔的时候。
4: 我后悔啥？我能后悔啥啊？我能后悔啥？你们娘们要把我埋了呀！
6: 怪不得你撺掇着我阻止老妈分钱呢，合着你是有这算计啊？
7: 这怎么能叫算计呢？这叫灵活变通，全盘考虑。你说这个钱到我们手里这一分，放在银行里那就是死钱。现在我借这笔钱盘下东大边来，让老爹也挣一大笔利息，这钱最后是谁的？不还是咱们的吗？
6: 反正这钱呢是在我妈手里，你要用钱就跟她说，你们的事儿我参与了啊。
7: 哎呀，现在妈防我跟防贼一样，我能从她手里倒腾出钱来吗？
6: 我也拿不出来呀。
3: 反正这地我已经承包了300亩。
7: 燕儿，你要是能帮我把钱倒腾出来，我给你10亩。
3: 你什么都不用干，直接进你腰包。
6: 你让我想想。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8: 来了。
3: 大林哥，
9: 我来你们。
3: 大林，
4: 小总，
3: 你看你们这大老远来的，应该先到家里边喝点水呀。
4: 是是是，
10: 你们这在地里干活都不嫌累，我们这坐车能累哪儿去？
3: 姐，怎么你也跟着一起干呢？啊，是啊，这要种真正的绿色菜，你就得多出力。
11: 蒋总，您听听，您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农民，干事儿啊就是要这样的农民兄弟，
4: 实打实找也能找得着。
3: 咱们
4: 看看看看，
11: 走。
3: 行行行，
9: 姐，
4: 看看我们这劳动成果。小心点啊，小心。
3: 大林哥
4: 啊，
3: 这些土全是你用三轮车挪过来的？
4: 是啊。
3: 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不就是当代的愚公移山吗？
4: 我们现在啊，经济实力有限，只能这么小打小闹的。过几年我们这经济实力允许了，我们就买几台那个大型的铲土车，把这边的土啊，还有那边的土彻底给它清出去，再把那个荒丘那边的土啊都拉进来盖上。等这个土彻底换完了之后啊，那就不是光喊绿色种植了，是真的绿色种植了。
3: 有气魄，真有气魄。
10: 怎么样，把土换过之后这效果能怎么样？
12: 虽然彻底清除农残有点困难，但只要坚持严控问题不大。
13: 就那个女的，瞅着最漂亮那个，那就是老总。我听说上大学的时候大林哥，哎，老爷子，
10: 这是这四周隔离带也不行啊，这不合格。

0: 你看看，万一要是起了虫灾，这四周一喷农药，这块地肯定得受影响。是是，哎，
1: 最好啊，是把这一片全变成绿色种植区。你看周边啊，全是荒山树林，根本没有农作物，这多理想的格力带呀！
2: 蒋总，我觉得您要是真有想法，在这里做绿色种植园，就多投点资，多给农户点好处，到时候农户肯定会踊跃入社的。
0: 咱们争取把这排地全拿下来。
3: 可行性报告我已经打给总部了，总部回复说得风险共担，你们也得投资才行。
4: 得投多少啊？
3: 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你要治理这一大排地，怎么也得要个1000万，你们投20%，200万。
1: 200万？大林啊，200万行啊。你这样，你把老爹手里的钱动员出来，再找村两委帮咱想想办法，这不就齐了吗？不算事儿。
4: 哎呀，是这么个原因。我爹一跟他提这个绿色种植，他就说他不看好。
5: 蒋总，依我看呢，你能不能找找你们老总啊，好好说说，咱们特事特办，你们多投点，咱们争取把这一排地全部流转过来，这多好啊。
4: 算了，还是想办法凑钱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对不对？
6: 大林，市场来人了。
4: 啊，爹，你咋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蒋总，这是我爹。
6: 哎呀，蒋总，
3: 老爷子您好，您好，您培养了一位好儿子。
6: 哎呀，什么好儿子啊？你看看人家现在谁家种地呀，都像他似的，人家现在都是使一些巧劲啊、捷径啊，几天就解决问题了。可他们呢，又是标准呐，又是规则呀，哎呀，撅屁股猫腰溜溜一年，笨不笨呐？
3: 这笨功夫才能出好菜好粮啊！您别说，我们可就是冲着他这个笨功夫来的。
7: 公路要开工了，交通问题一解决，他这绿色食材那肯定是抢手货。我们来晚了，那都抢不着。
8: 哎呦，那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3: 老爷子，您得支持您儿子，您儿子厚重善良，做事心里还有谱。我就跟您这么说，他搞这绿色种植，将来有大发展呢。
6: 谢谢蒋总，蒋总哈，蒋总开爱。
7: 我们肯定支持您儿子，可是老爷子，您也不能袖手旁观啊，是不是？
6: 那是。您慢忙，您聊你们的，我还有事儿啊。
9: 如果都像那个蒋总说的那样啊，把那种植园啊搞起来，这不总经理就是你的吗？
4: 爸，能把这绿色种植搞起来了，就已经知足了。还要啥总经理啊？我想都没想。
9: 这可是权力，你不抓着他，谁听你的呀？不是小事。
10: 爹，你没听人蒋总说呀，得风险共担。你没有投入，没股份，人家是不会让你当这总经理的。爹，您要是想让您儿子当这总经理，您就把钱拿出来支持我们呗。
9: 我现在不管钱了，要用钱找你妈。
10: 真的呀？那妈要同意了，您可别反对啊。
9: 不反对，我现在什么都不管了。
11: 江总，真的看好牙沟村了？
12: 你没看好啊？
11: 你跟那大林那可是初恋呢。
12: 那都是往事了，这跟我看好牙沟村啊没关系。我呢，我从大林身上看到一种精神。
11: 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的确挺震撼的。
12: 更重要的是他忠厚诚实，跟他合作吧，不用设防，也不用过多的算计。咱们是做绿色食材生意的，有什么比忠厚真诚更重要的呢？
11: 你明天去总公司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咱们还是努力争取。
9: 大林啊，你真的想投资啊？
4: 是啊，你要是能把钱借给我，我肯定想投啊。那绿色种植既养地又养人，再说了，还有那大公司做依托，那有啥可怕的呀？投多少钱都下不了。
9: 哎呀，什么下不了

0: 嫁不了他。我跟你讲，这个姓蒋的非一般女子啊，你小心他给你设个套把你套进去。哎呀妈，
1: 你说啥呢？
0: 我告诉你，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哎
1: 呀，行了，爹，我知道啊。人家套我一老农民干啥呀？人家看中的是咱们东大街这排地，是不是？看中的是我和秋兰这点实诚人。
0: 对对，你俩实诚，他为啥不掏钱呢？光拿嘴说呢？啊，靠着你往进掏钱。
1: 哎呀，那不是人家公司的规矩吗？
0: 规矩。阿丽啊，啊，
2: 这个绿色种植是要冒大风险的。当年我们也干过这活，那就是靠天吃饭，一个不好。哎
1: 呀，行了，爹，我知道你想说啥。你们那会儿那环境设备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只要大伙儿守规矩，严格按标准手化肥、喷农药，那粮菜一下来了，大公司就来接着，这有啥搞不成功的？还
0: 行，反正我说啥你也听不进去了。这样，让我观察一年，如果这一年你干得好，我再给你投钱。
3: 哎，大林，爹跟你说啥了？
1: 爹对绿色种植有看法，还是不想投钱。
3: 爹不肯，我找妈去。
1: 行了，就别去搅和了。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咽不下这口气能咋的呀？钱是人家的，人家想投就投，不想投你还能……
4: 爸，妈，做啥好吃的呢？
3: 还没做好呢。
4: 我看我婶姐、我姑去家里了。
3: 你先回屋等着吧啊！一会儿饭就做。看着没有，这燕儿来了都不去爹妈那儿，直接去二林那儿，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1: 还能干啥？
3: 一会儿吃完饭我就找妈去。
0: 娟儿啊，咱们大连啊成焦点了。
5: 怎么的了？
0: 那女老板又带着人来了。
5: 看好咱这地儿了。
0: 我听说呀，这个女老板跟大林是大一的同学。
5: 我也听说了。
0: 她呀，看大林的眼神啊，可不一般。
5: 别呀，咱大林不是那样人，我相信咱儿子。
0: 可架不住勾引呐、
5: 你说你别有的也说没的也说啊，人家是女老板，勾引你个庄稼人干什么呀？
0: 他也知道啊，儿子他没有钱，他爹有钱呐。大林啊想搞那个绿色种植园，这女老板他就得掏钱，他爹一分钱没有。咱们呢得想办法用咱的钱下崽儿。
3: 爹，大连有地儿能让您的钱下崽儿。哎呦，
0: 来坐坐坐。
3: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大连想入股绿色种植园，爹说他不管钱了，妈管，妈说了算。这不，我就找妈来了。陈玲给您多少利，我们就给多少利，怎么样？
5: 我看行。
3: 妈说行就行，爹不管了，是不是爹？
0: 是。我跟大林都说了，他要搞那个绿色种植啊，我们不反对，我们也给你们出钱，但是我要考察一年。
3: 爹，我们是借您的钱。
5: 秋兰呢？说多少？
6: 妈，
5: 呀，这今儿怎么三家一块来了？
6: 妈，爹。
7: 啊，大林，别让了。外姓人，我坐这儿。
5: 这怎么的？你们俩也来借钱呢？哟，
8: 大嫂也来借钱了呀？
3: 啊，是啊，这不正跟爹妈说着呢吗？你大哥要借钱入股绿色种植园。
8: 爹呀，怎么还让他们撺掇着你去投资绿色种植园呢？
9: 爹，你也不长记性。
0: 我现在不管事儿了。什么都听你妈的。
6: 妈，那你这是同意了？
5: 我同意啊。是不是糊涂了呀？就你精， 咱家就你

0: 上过大学，你比谁都精。说吧，又拿了谁的好处了？给谁当说客来了？说，往正题上说。
1: 哎妈，我还是你亲生闺女不？我这不是想让你们一碗水端平吗？我有什么好处呀？你说，之前你们把十亩地都给我大哥了，我二哥是不是啥都没捞着？
0: 那是养老的地，我们得去你大哥那养老。
2: 妈，您看您说的，那你跟我爹，这不能揣着一百多万养老去呀？
0: 之前是谁说的呀？一分都不要，坚决不要。

0: 上回因为那房子的事儿，跟大哥大嫂算是彻底生的。
1: 我们不是不想请你来，是我们怕有人说我们拉拢你。
2: 有的人总想着不劳而获的，
3: 谁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钱。
4: 老太太把着钱不松手就对了，这是把人给看透了。
1: 但惹不起，躲得起。
2: 算关机了，
5: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十二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

0: 你说，之前你们把十亩地都给我大哥了，我二哥是不是啥都没捞着？
1: 地是给你大哥了，那是养老的地呀，我们得去你大哥那养老。
2: 妈，您看您说的，那你跟我爹，这不能揣着100多万养老去呀？
3: 我本想把这100万给你们三家分了，之前是谁说的呀？
1: 一分都不要，坚决不要，这怎么的了？又变了？转眼这就组团来管我，这钱又往哪带了？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给谁，谁管得着吗？
0: 我们俩这不是不想让你们分得两手空空的吗？
4: 是
0: 这你看我爹这管一辈子钱了，现在收了一分钱没有，他心里多难受。
1: 说你大哥大嫂有这份心我信，别人你就说出花来我都不信。
2: 我们那不是跟你要钱，我们那跟你借钱。
5: 我们也是借钱，
6: 陈玲给三分利，我们也给三分利。
2: 啊？陈玲说了，这回不是给三分利，给5分。

0: 我的钱，我愿意给谁给谁。你们再逼我，我就把这瓶二门药我就全吃了。
1: 哎，妈，
0: 好，早点把财产变成遗产，省得你们急得百爪挠心的。这还有，
2: 哎，这怎么还一瓶呢？拿来拿。
0: 我就不信了，我还治不了你。
1: 这都在哪儿买的嘛？
0: 那你就别问了。这回啊，这钱我就给大林用。

0: 哎呀，你瞧你瞧，咱妈那样啊，我就知道这回把你找回来啊，也白扯了。妈是铁石心肠。哎，你要不跟老大说说，这大哥同意了，妈说不出来什么来。
1: 没用，我上回因为那房子的事儿，跟大哥大嫂算是彻底身份，说什么都没用。
0: 你还得说，你知道吧？
2: 爷，哎，你吃上了，亲家。刚吃的吗？你在这吃吧。啊，对，熟。我这没动呢，你先吃。啊，好。再盛一碗。
3: 你吃，你吃，先吃。我们自己先吃。
0: 慢点吃啊。
2: 行，痛快，痛快。
4: 哎呀，
3: 哎，爹，爸，哎，那个二林，快，你拿个椅子。
4: 你看这。
5: 这怎么还自己来了呢？刚说要请你去啊！
6: 净说那不打牙的话，都吃的差不多了，还请我？
5: 您吃了吗？
6: 吃过了，已经。
7: 啊，爹，我们不是不想请。

0: 请你来，是我们怕有人说我们拉拢爹。
1: 哦，是，你再吃点呗。
2: 行了，什么话呀？都是亲生儿女的，谁拉拢谁嘛。
3: 爹，我们刚才分析来着，这次妈卡着钱不放手，主要原因还是在大哥大嫂那儿。
1: 你看看，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让我妈掌管财政大权。
4: 你们放心，卡在我手里，他们一分钱也拿不走。你爹不是要看吗？就让他看一年，看好了，我就拿这钱给你们投资入股。
5: 妈，有您这句话就行了。
0: 你甭管拿出多少钱来，我大哥他们肯定都投到那个绿色种植上。可是你想想，绿色种植的风险多高啊！万一遇上个虫灾，这投进去多少钱，说没全没啊！可这300亩地不一样，它就搁在那儿呢。
4: 老妈，我今天真是扬眉吐气了，这回啊，我一定跟他们斗争到底。
6: 算了吧，别再为那点钱争来争去的了，你气坏了身体，那不值当。啊，
4: 这回啊，我就是豁出命，我也得给你们俩争这个口袋。
0: 所以吧，我就想那个二林
1: 啊，
0: 你跟爹能不能再努努力呢？
3: 哎，咱们俩这会儿再出面不合适了。
0: 是，我跟燕儿是不合适。
1: 行啊，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咱爷俩跑一趟。
2: 行了，走呗。
1: 走。嗯。
5: 妈，别走了，在这住呗，让大林睡那西屋，咱俩睡这儿。
4: 不了，大眼瞪小眼瞅着呢。你们放心啊，这回呀，妈还真就看你的了。你要不吐口，他们别想从卡里拿走一分钱。
5: 妈，您都下这么大决心给我们争气，我绝对不会打退堂鼓的。咱不为别的，就为给咱这个家呀争争气。
4: 嗯，行。
6: 妈，我送你。
4: 哎，好。
5: 妈，那我就不
4: 说
5: 了。
4: 你别出来。
7: 你说这有些人呢，也不知道怎么的，这生活更好了，反而不知道满足了。
4: 这眼睛啊，全盯在别人那个腰包里了，恨不得一把牌都划拉到自己手里。你说那还能好吗？
6: 现在啊，有的人总想着不劳而获，非得吃一堑长一智才行。
4: 哼，人在做，天在看，早晚会遭报应。
6: 管好自己就行了啊！
5: 是。哎，
1: 大嫂，
5: 二林，
1: 爹来了。
5: 爹，
1: 我
5: 过来了，快坐，爹。
4: 来来来，
2: 做作业呢。
4: 对，
2: 好。
4: 来，爹，喝水。
2: 哦，
4: 说。
1: 来来来，我自个儿来吧。哎，学习呢。
4: 对。
5: 那你回屋吧，我有屋学吧。
4: 啊，行。嗯。爹，
5: 二林，你坐。
1: 哎，好，
5: 你坐。
1: 好好看书啊。
5: 嗯，把门关上，关上。
2: 大林呢？
5: 出去了。
1: 说吧，不有事儿跟大嫂说吗？
5: 啊，有事儿啊，爹。
2: 秋兰啊，这一直没有求过你们什么事儿，今儿我跟二林来，想求你一件事情。希望你给个面子。
5: 哎呦，爹，看您说的，我们这要车没车，要房没房，要钱更没钱的，您老能求到我们什么事儿啊？
2: 这也可以说不是求，是想请你们让一步。
5: 啊，那这大林跟二林都是您亲生的，怎么？处处都是我们让步啊。
1: 大嫂，爹都亲自出马了，你这歪歪话给谁听的呀？
5: 哎，我们这都是歪歪的，你们这都是正道。
8: 你这火药味很浓。
2: 秋来啊，其实爹呢从来没有重这个轻那个，有些情况你还不了解。

0: 初那地呀没有给你们种，那是因为我和你妈还需要它。现在呢，这老房子它也值钱了，你们也没有要。可现在地给你们种了，二林他们什么也没捞着。
1: 是。
2: 爹，我可从来没说过您偏向谁啊。
0: 嗯，没有，你没说过。
2: 对吧？我可。
0: 可是爹呢？我能看到你心里有点别扭。秋兰啊，爹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通过陈玲再挣点钱。现在挣点钱可真不容易，是吧？再说了，爹有钱了，不就是你们有钱了吗？我还能把那钱带到棺材里去？
1: 是。
2: 可是爹，我们也一样给您利息啊，您一分钱都不少赚。
0: 是，可是你们这个投资到这个合作社风险太大了，万一老天爷不高兴了，颗粒无收，这不投资越大，吃亏越大吗？
3: 那可不，这是看天吃饭。
0: 嗯，
2: 爹，这赔了是我们的，跟您没有啥关系。再说了，就凭我跟大林的为人，我们还能赖您的不成？
0: 哎，这个我不担心。
2: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您能信得过别人，就应该更信得过我们。
4: 你觉得他们俩人能说得动大哥大嫂吗？
5: 要是二林和老爹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咱们就得想别的辙了。
4: 什么辙？
6: 哎，回来了，
4: 怎么样了？
7: 啥咋样啊？喝两杯水让人撵回来了呗。你再想办法吧。
3: 老爹，你坐。
6: 行，咱们就去跟他们耗呗。
4: 那你们耗去吧，我要上班呢。
5: 哎，你不行啊，你可不能走啊。咱们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
6: 咱们是一个团队，
5: 团队要有团队精神，咱们得拧成一股绳，一致对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6: 怎么样，二林，老爹？
0: 嗯。
6: 实在不行，咱们就上他们家炕，轮班倒，就是熬也得给他们熬趴下。
7: 对，啥？熬上来。
4: 这说的慷慨激昂呢，那我没耗出个结果咋办？

0: 老婆，在吗？妈一会儿去一下你奶奶家。嗯，好。你别学太晚了啊。
1: 累就先歇着吧，不用一直陪着他。好了，妈，你放心吧，啊。
0: 嗯。
1: 怎么了，妈？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了。

0: 非常时期，我们就得动用非常手段了。老爹，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大哥这一次挪用土来盖他们家地，这是非法取土，这是要罚款的。我大哥那么大一块地，得罚他多少钱？就这事儿啊，我往上一捅，
1: 那可不行。外人没说什么，咱自己先窝里斗起来。
2: 不行，这主意不行啊！甭说爹不同意了，我都不同意。
0: 那我们只能执行第一套方案了，熬。

0: 行，就这么地吧，钱我们不借了，爹妈愿意借给谁就借给谁，我们不管了。
1: 大哥，你说这话我绝对信啊！你本来也不愿意掺和这事儿，可我大嫂的愿意掺和这事儿，你说咱老妈呢，还就听大嫂的。
2: 秀兰呢？你真的决定要走啊？我一寻思你要走，忙着心。妈，爸您心肠软，我怕他耳根子一软，我这边不答应都不行了。咱惹不起，躲得起。
3: 行，你走你的，妈一个人照样对付他们。要卡没有，要命有一条。这回呀，咱俩一条心。

0: 我说这个，反正你们妈呀，她说过，秋兰不出口，她就不出卡。嗯，那个，
1: 哎，爹，你就直说了呗，跟我大哥，你这吞吞吐吐的说啥呢？这我也没听懂。
0: 就我这话说的够直了，还不够直啊？
1: 你是不是就说我大嫂听谁的？是不是问大哥？
0: 哎，
1: 是不是？
0: 嗯，
1: 就这个意思。
0: 跟秋兰说一下，吐个口。你看大家都这么耗着，尤其你看燕儿城里上班的，请个假也不容易。
2: 哎，别爸，这要不是你们帮我回来，我根本就不想管这事儿。
3: 行，我跟秋兰说，让他吐口，行了吧？
4: 大哥还是大哥啊，
5: 那你就跟大嫂说一声呗，给打个电话。
3: 咋关机了？
5: 啊？
1: 呀，这不能是躲了吧？
3: 躲啥呀？大半夜的，他躲哪儿去啊？那除了妈那儿没地方去啊？那肯定在妈那儿呢呗。
1: 这样吧，我上妈那儿跑一趟看看去啊。
0: 腿不好还来回跑呢。嗯。
1: 妈，妈，哎妈，我大嫂呢？
6: 别找了，你大嫂走了，让你们逼走了。
1: 妈，我跟你说，大哥说了，说他不打算借这钱了。
6: 他那是借不去，他借不去啊，别人也别想。
1: 哎，你，
6: 妈现在也想好了，除非你大嫂同意，我就把钱借给你。
1: 呀，那你告诉我呗。大嫂在哪儿呢？我跟她好好商量商量呗。
6: 你大嫂刚从这走啊，回你大哥家了。
1: 啊？刚走啊？
6: 嗯。
1: 还走岔道了这。
3: 这腿不好还来回溜。
1: 哎，大嫂呢？
3: 不是在妈那儿吗？
1: 妈说回来了，刚才跟我说的。我这不赶上着急忙慌往回走呢吗？
3: 回来啥呀？我们都在这儿，都没见着人。说去妈那儿，你去找去了。
1: 那我哪知道？妈跟我说回家了，
3: 那
1: 我还说
3: 那你接他去，你干啥？
1: 那我哪知道回去？
7: 不是你，哎，大哥，你们这不会合起伙来蒙我们呢吧？
1: 啊？

0: 我告诉你，我妈今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你没完！我走。这孩子平时蔫不抓的，这事儿还挺洪亮着。走吧，别在这耗着，孩子都生气。
1: 再打个电话问问。老婆子，知道秋兰去哪儿了？
2: 秋兰南下了，上深圳打工了，让你们给气走了。
0: 去深圳打工了？真的假的？我还是那句话，秋兰不发话，谁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钱。
3: 时间算早应该碰见妈了呀，会不会去王家沟我姨姥那了？

0: 咱仨能不能说句话呀？别跟这相面，到底是找还是不找？
1: 哎呀，有什么可找的？这黑漆麻糊的，我不都说了吗？人家俩可能联合起来演戏呢。
2: 他应该不会走太远吧？这深更半夜的。
3: 坏了，秋兰真的走了。你妈说她到深圳去打工去了。你妈这次真的是疯了，谁也别想从她那儿拿一分钱。
1: 哎，瞅瞅瞅瞅，我说什么来着？哎，你们非得要熬，你说熬什么熬？
2: 怎么要我们呀？这不全是你的主意吗？
1: 哎呀，没，现在说那也没用。哎，要我说就是第二套方案，我看谁敢去深圳打工，我看谁敢攥着卡不撒手。
3: 狗屁第二方案吧你，千万别在窝里斗了。谁在外边就惹事的话，我就把那惹事的钱全都捐出去，谁也捞不着。
1: 哎呀，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逼？

0: 喂，小赵。
1: 喂，江总，我刚跟董事长汇报完。你想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你别废话，赶紧说结果。
1: 结果就是基本上不太可能。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哎，就是董事长听完汇报，对压沟村很感兴趣，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差点以为他要答应了。可他最后话锋一转，说咱们是搞经营的公司，要有风险意识，公司的规定不能变。
0: 行，我知道了，你赶紧回来吧。
2: 原本打算组建一个合作社的，这有三个哥们儿吧，他们愿意跟着我干，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吧，就黄了。现在就剩下我在村子里单打独斗，愣扛着了。
3: 这是我们这有名的粮仓东大边，
4: 要是能把这一大排地全变成绿色种植区就好了。
3: 我一定会努力的，努力把这一大片都建成咱们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区，啊，这是我的梦想。

0: 喂，
1: 哎爸，
2: 我找着我妈了。
1: 别着急了啊，
0: 她上哪儿去了？她关啥机呀？她，
1: 她一个人走了四五里路，要去王家沟我姨姥那儿。
0: 你把电话给她。
3: 嗯。
1: 我说秋兰呢？
0: 你老置这个气干啥呀？啊，我都答应他们了，钱咱不借了，银行卡咱也不管着了，行吗？
3: 你虎啊！我们不借钱也不能把钱都给他们呀。
0: 你说你老这么憋下去有啥意思啊？咱好好的干活过咱自己的日子不行啊？

0: 人家
1: 3万呢，这啥也不干能挣3万块钱，
0: 这上哪儿找这好事去？哎呀，庄稼人脑子让那生意人一看呐，人家要笑话他，手里攥着大笔的资金，不去做投资，这就让人看着傻。
2: 妈，大嫂的面子你也给了，差不多得了。
3: 嗯，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
2: 妈，为了大嫂，我的面子你也不给啊？
3: 谁的面子也不给，给你们面子，我就没面子了。
2: 妈，我再问你一句，你亲闺女的面子你都不给？
3: 我也再跟你说一句，不给。
4: 我走，我走，行了吧？我不是您亲生的，我现在就走。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了。我走了，我走了啊！我真走了。妈，我真走了。
1: 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去啊？
3: 别拦着！啊，这样闺女有没有能怎么地？小燕儿啊，你想想，
5: 补偿款刚到账，
3: 两个哥哥都没动呢，
5: 就给你拿走了20万的养老钱，
3: 爹妈亏待你了吗？你跟着陈玲一溜神气的往外扣钱，陈玲要没给你好处，我倒着走出崖沟村。以为别人都傻呀？喂不饱的狼崽子，以后你少在我跟前装人，你走啊！我怕你走啊。
4: 好，我走，我真走，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
6: 哎，燕儿，你
3: 回来，你别追他。
0: 你这哎呀，这
7: 我就不信了，咱们还弄不了他一个人。
0: 嗯，
7: 明天咱们接着上老妈那儿熬去，我也不信老妈也上深圳打工去。明天啊，明天接着熬老妈去，明天得换班，换班熬。

0: 干什么去了？
1: 回家了。
0: 怎么？爸妈有事儿啊？
1: 我跟妈闹翻了。
0: 还是为银行卡的事儿啊？
1: 我妈拽着那银行卡，说什么都不松手了。
0: 你又想用钱啊？
2: 不是我要用，是二嫂要用。
0: 你帮她干什么呀？给你好处了，好处还不少，是不是？老太太把着钱不松手就对了，这是把人给看透了。
1: 怎么回事？二嫂什么时候得罪你了？
0: 她不是谁得罪了谁，是你就不该去为虎作伥。

0: 用完带水了吧？
1: 不躲了。
2: 不躲了。

0: 这才是我媳妇呢。
1: 哎呀，
0: 哎呀，
1: 一身土。
0: 今天我还不干了，回家，
1: 我饺子去。

0: 是我。
1: 我还寻思我做梦呢，真的是你呀，真的是你呀。你就不害怕妈扛不住把卡交出去呀、啊？

0: 想明白了，大林说的对，那钱不是我们挣的，我们不应该惦记。
1: 妈，您这么拼死拼活的替我们扛着，就是想给我们争口气。都是您的亲生骨肉，这么对我们，我大林知足了。别跟他们较劲了，咱不考虑别人，还得想想二林。二林他有伤了，把卡还给我爹吧。

0: 拿走吧，发财去吧。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秋兰回来了，让我把卡给你。
1: 秋兰她没走啊？
0: 走了，害怕有些人吃不好睡不安，惦记发财发不上再疯了。哎
1: 呀，秋兰让我把卡交给我的。
0: 咱可说明白了，这笔钱我交给你了，你要是把它整没了，你谁也别怨，要怨就怨你自己，要打就往自己脸上打。

0: 玲，哎，选好了啊，
1: 白色。
0: 白色适合我的气质，我跟你说，我选了款自动的。
2: 哎呀，
0: 你先等会儿的，我选款这个车就行。
2: 什么自动？什么自动？什么？
0: 不是，这不是买车吗？你不是说给我买车吗？
2: 啊？怎么了？
0: 老妈已经把卡给老爹了，你就得给我买车。我选好了自动的，你看这款行不行？
2: 给老爹了？
0: 给了。哎，你不信你打电话问问爹。这我骗你啥？这自动挡的我觉得挺好啊。这个省鞋，
2: 我跟你说，真拿了钱了，我给你
0: 买，肯定拿了，你打的。
2: 喂，爹，老妈把卡给你了。
3: 拿到了。
2: 爹，你看你这办事效率，你看你这办事的能力。
3: 拿是拿到了，不过我要告诉你，这钱呢不能都给你。

0: 以能给我拿多少啊？
1: 跟上次一样吧，30万。
0: 哎呀，爹，这30万够干什么的？这30万太少了。
2: 我告诉你，沈玲，你大哥大嫂要是不撤出的话，你连3万你都拿不到。
3: 老人担当啊，按理说啊，
2: 给你们拿多少钱，就应该给你大哥大嫂拿多少钱。
1: 可是人家退出了，不跟你们争了。
2: 一是害怕伤了骨肉亲情，这二呢，是怕我跟你妈呀着急上火。陈玲啊，就这一点上，你应该向你大哥大嫂学习啊。
0: 爹，你放心，只要我陈玲有钱了，我吃干的绝对不会让他们喝稀的。
4: 没错，没错。
0: 哎，我手里有钱了，绝对不让他们穷着。
4: 是。
2: 好，这样就好啊。
1: 哎呀，咱们这支上啊，二林大林是亲兄弟，
2: 亲妯娌呢也就你和秋兰了。
1: 我不希望你们之间发生生分。
0: 哎呀，爹，这30万真的太少了，能干什么呀？
2: 50万，就50万了。
1: 你要再不知足的话，这卡我就交给你妈了。
0: 哎呀，50也少了点，那就50吧。但是爹，我要现金啊。

0: 合作不合作呀？你得拿得出钱呢。只要咱们明年挣了钱，相亲们自然而然就跟上来。
1: 我们公司要举办一个大型的产工交流会，蒋总让我通知你务必参加。
2: 你这身衣服借来的吧？
3: 哎，你怎么知道？
4: 试试。
5: 这啥呀？
4: 工作服啊。
6: 董鹏要高考了，县里的宾馆我都订好了。
2: 瞧着吧，还不定有什么事要敲大嫂呢。
3: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13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5: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0: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食品价格有所下降。2026年全国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在陕西延安吴起县召开。长征路上新乡村，走进广西泉州，看当地发展特色产业，续写长征新故事。依托粤桂协作机制，广东广西两地积极拓宽东兰墨米销路，助力农户增产增收。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高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14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分品类来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此外，中秋国庆双节带动居民出行增多，服务价格九月份同比上涨0.8%。14号上午，国新办举行了发布会，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深，双边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共建国家的进出口达20.37万亿元，增长17.1%，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6.6%和17.9%。
1: 前三季度，我国自埃及、塞内加尔、肯尼亚等国进口农产品均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就在上个月，中国海关还准入了塔吉克斯坦的锂和杏、土耳其的月桂叶、南非的樱桃等。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共建国家的优质产品进入我国市场，不断拓展我国与共建国家的互利合作空间。
0: 13号，2026年全国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在陕西延安吴起县召开。来自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网信办、第二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以及重点网信企业等代表参会，共同交流数字乡村建设的经验做法。会议指出，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是建设网络强国、农业强国的重要内容。要深入贯彻落实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数字强农、惠农、富农目标，抓好基础设施、富民产业、惠农服务、富能基层协同共建五篇文章，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水平。由总台与中央网信办共同推出的数字乡村2026融媒体项目也在会上同步发布。项目将围绕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三大重点方向，赴重点地区开展实地调研和纪实拍摄，从建设者、研发者、受益者等不同视角记录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展的

0: 实践和成效。同时，网信企业支持陕西江西革命老区数字乡村发展项目也在会上同步启动。
1: 作为第二批国家数字乡村

0: 等数据都能够一目了然。
1: 手机上看到的数据来自陕西吴起智慧农场管理平台，田间设备实时采集土壤伤情、气象等信息，再汇集到平台进行分析。一旦监测到低温等风险，系统会及时预警，为灌溉、防灾等田间管理提供参考。同时，平台还连接了水肥一体化等智能设备，让分析结果进一步应用到实际生产当中。数字技术也被应用到当地红色文化传播中。1935年10月19号，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吴起，这里成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如今，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通过数字化沉浸式等手段，红军作战、行军等历史场景得到更加直观的呈现，丰富游客的红色文化体验。在吴起县政务服务中心，数字技术也让群众办事更加便捷。现在更多的政务服务事项可以通过手机完成线上咨询、材料提交、进度查询等功能，而在线下大厅，通过数据共享、流程整合，需要多个环节办理的事项进一步简化，办理时间进一步缩短。
2: 处理文章也就一两分钟吧，节省时间吧，效率特别高，处理速度也特别快。
1: 目前吴起县还通过村级帮办、代办等方式，将政务服务进一步延伸到基层。随着数字技术加快落地应用，越来越多数字化成果正在真正用起来，让乡村生产更高效，百姓生活更便利。长征路上新乡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西。1934年冬天，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广西，途经桂林市灌阳、泉州、兴安、灵川、资源、隆盛等地，历时19天，行程296公里。期间发生的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核心战役，也是整个长征突破四道防线历程中最惨烈的一战。经此一战，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但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下面跟随我的同事木兰去广西桂林泉州县追寻烽火岁月的记忆。
3: 角山铺阻击线，红一军团在此地坚守阵地，有2个师，12000余人。他们所要面对的湘军部队集结了4个师，近7万人。
4: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坐落于广西桂林市泉州县才湾镇角山铺，国庆假期每天有上万人次前来参观，
5: 眼泪都快出来了，真的，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
6: 很不容易，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敢以牺牲那种精神，我们是要感谢党，感谢我们当年的红军战士，红军战士们永垂不朽。
4: 角山铺是红军长征湘江战役中三大阻击战之一的角山铺阻击战主战场旧址，角山铺阻击战也是湘江战役中规模最大、最悲壮、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红军牺牲最大的一战。1934年11月29号至12月1号，红一军团在此阻击湘军，战斗异常激烈，为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赢得了时间。附近的村庄成为红一军团后方保障区，村民们为红军休整、补充物资提供帮助。
3: 我们现在所处于的就是这个位置，在周边有非常多的村庄，湘江战役期间他们为红军提供帮助，为他们送粮送水，在战斗结束之后呢，很多老百姓是帮助红军去掩埋这些遗体的，其中毛竹山呢就是在距离这个园区大概几公里开外的位置，也就是往南边的方向了。
4: 讲解员口中的毛竹山村距离主战场旧址不到10分钟车程，全村40多户，不到200人。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毛竹山村驰援角山铺阻击战前线，淳朴的毛竹山村民不顾危险，自发为红军将士送水引路、筹措粮草。
7: 我脚下的这座石板桥就是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毛竹山村时的必经之路。90多年前，湘江战役打得最凶的那几天，红军战士们就是在村外的山头上死守住角山铺的阵地。战斗间隙，战士们口渴了，就到桥旁边的这口井里打水喝。 几十年过去了，

0: 石板桥上依然会有村民走过，井里的清泉也正源源不断地滋养着这片土地。紧挨着桥和井的荒山变成了大片的葡萄园，这片红军曾经浴血守护的土地正在焕发着崭新的生机。
1: 这边就是喝水的，那边就是洗衣服的，
0: 是吧？我水还挺清的，
1: 可以直接喝的。那时候我听我们爷爷辈他们说了，红军从这里过的时候就喝过这个水的，那时候是个土井。我爷爷他们说，他说那时候红军过来的时候，在我们村吃了个午饭，他说吃了饭了他一定会给钱的。
0: 毛竹山村以生长毛竹得名。2002年，村里发展起了葡萄产业，目前面积已有320多亩，年产鲜食葡萄超100万斤。采摘期从每年6月持续到11月，主要销往广东、湖南等地。
1: 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的人均收入呢达到了38000了，以前那时候3800都没有。
0: 老旧简易棚改建为钢架结构大棚，有机栽培、滴灌水肥一体化等种植技术大幅结本增效。村里还建起了 5G 智慧农业系统，为科学管护提供数据支撑。村民们大胆尝试创新，引进新品种试种。68岁的王世端一个人管着6亩地，8月底今年的葡萄就已经销售一空。他拔掉了所有老化的葡萄植株，种上了广西农科院选育的新品种桂葡15号，一有空就到地里打理新苗。
2: 我看我的葡萄很开心的，
0: 为啥？
2: 看到我们那个葡萄专家下田间地头手把手教我们把葡萄种好，种出的葡萄又漂亮又好吃，卖到市场面又有钱。这个葡萄你要管理好，今年能给它种下去，明年就可以挂果。
0: 祝您明年有一个好收成。
2: 嗯，好好，明年到我们这里来吃葡萄啊。
0: 葡萄产业发展的同时，村里的基础设施也发生了改变。曾经泥泞难走的土路全部变成了平整通畅的柏油路，全村安全饮水户户通，电网改造全面完成，光纤 5G 网络全域覆盖，人居环境持续优化，不少游客远道而来体验葡萄采摘。
3: 这里的环境比较好，葡萄的话这些都是果农种的，都没有什么撒农药之类的，都是比较干净卫生。带着孩子过来一起玩一下，体验一下乡下的农村生活呀。
4: 非常好的，快来吃一口吧，叔叔也吃一口吧，挺美味的。
0: 红色初心始终不变，这座湘江战役旧址旁的长征老村如今正绽放出前所未有的全新生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先辈们在这里留下奋斗足迹，如今接力棒正交到村里年轻一代的手中。
5: 无数的革命先辈们为我们创造一个和平的年代，他们的精神深深地激励了我。那我想对他们说，我会好好学习，建设更好的乡村，为祖国发展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
6: 东兰糯米是广西东兰种植的传统糯性稻种，因为其米粒表面紫黑而得名。眼下当地20000亩东兰糯米开镰收割了，依托粤桂协作机制，糯米种得好，销路宽。
7: 在东兰县五转镇中河村国龙屯，当地种植的80多亩糯米已经收割大半。来自广东的农技专家在现场查看收获情况，同时给翻土晒田的种植户们提出指导意见。
8: 我建议他呢，晒田了到3个月，春季来临的时候啊，我们施入这个钙镁磷肥和生石灰。我们东兰糯米呢，它喜欢这个弱酸性到弱碱性的环境条件，这样的话呢，我们种出来的东兰糯米啊，它品质就更好。
7: 针对部分农户依赖传统粗放型种植模式，导致糯米产量与品质不稳定等问题，最近东兰县人社局、县粤桂协作办公室专门组织开展了2期糯米产业实用技术专题培训班，系统讲授绿色防控、科学施肥、田间管理等实用技术，同时增设农产品品牌打造、短视频引流、线上销售等内容，帮助农户从会种向会卖转变，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9: 目前的话上有糯米，还有糯米种接下来的话我们会上一系列的糯米产品，现在反响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广东这边销量就比较大。
7: 据了解，依托粤桂协作机制，广东、广西两地正通过人才帮扶、劳务协作、消费帮扶。

0: 服、农产品深加工等多种形式，积极助力东兰糯米等地标产品在广东市场推广。
1: 我们依托大湾区的资源，做好产品的展销，持续推进咱们糯米产品的这个正品认证，持续把咱们的种植资源的优势转化为产业增收的优势，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0: 在江苏新沂，42万亩水稻已经进入到收割期了。与往年不同的是啊，稻田里除了有轰鸣的收割机，还多了 AI 智能体的身影。在江苏新沂市陈楼村的这片稻田里啊，收割机正在进行收割脱粒儿工作。种植户李萌正在操作带有 AI 智能体的手机，对稻田进行查看。
2: 你看东边今天刚收的这块地是用了 AI 智能体的，西边那块地呢就是没用，明显两边的长势不一样。用了 AI 智能体呢是明显碎的是又大又匀一点。
0: 种植户所说的 AI 智能体是由南京农业大学研发，依托卫星遥感和田间物联网传感器，为每一块田生成的个性种植方案。地势高、保水差的老弱苗区，往年啊亩产比周边田块低不少。今年 AI 智能体单独为这块地调整了播期和追肥节奏，还在返青期发出了晚补水、早施拔节肥的指令。结果这块拖后腿的低产田今年亩产突破了1500斤，成功逆袭。
3: 我们这个大模型的核心机制呢，是大语言模型与作物生长模型协同工作，为每个田生成个性化的种植方案。从目前测产数据来看，这块田使用 AI 智能体后，比传统的管理田块增产12%左右。
0: 金秋时节，水产也丰收了，在安徽砀山县，黑鱼迎来了批量上市。在砀山县赵屯镇的一家养殖基地，工人们合力拉网合围，将成群的黑鱼聚拢后装入网兜，再通过吊机缓缓起吊转运。据了解，这个养殖基地原来是一些闲置的坑塘，经过整治盘活后成为特色水产养殖基地。黑鱼的捕捞期为每年10月份到年底，捕捞高峰期单日最高可打捞黑鱼10万斤。
4: 我来自合肥，本次收割量在26000斤左右。
0: 在浙江象山，正值一年一度的晒响季，石浦镇的50多亩晒场，龙头鱼、鳗鱼、带鱼等各类鱼响在阳光下铺展开来，加工户们正忙着分拣和整理。龙头鱼是当地制作鱼响的常见原料之一，目前龙头鱼响每天出货1000斤左右。
5: 一般到从3年到10年好当包，啥烧法都行不得呢，顶着给它往硬往烧，顶着给飞硬都飞烧。
0: 经过3到4天的日晒风干，平均每4斤新鲜海鱼晒出1斤鱼响。随着晒响季推进，各类鱼响陆续进入市场。眼下，鳗鱼响批发价每斤30元到50元，龙头鱼响批发价约每斤20元。
6: 订单的话现在都还可以，反正我们有货的话基本上都能销掉。开鱼节到现在的话，该出了2-3万斤吧。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近年来啊，户外徒步、雪山探险这样的户外活动颇受年轻人的追捧，但是在探险的热潮背后，

0: 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
1: 近日，两名游客没有进行任何的官方报备，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工作人员早已识别二人的意图，多次进行劝返，二人也签署了风险告知书和承诺书。然而，在上山途中，二人心存侥幸，漠视规则，还是进入了高危禁区。在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时，二人不慎失足滑坠，报警求助。
2: 你别别！
3: 等一下，等一下，
2: 等一下，今天等一下，
3: 咱们以最快的速度下去。
1: 面对重重险境，70余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经过25个小时的极限救援，才将两名违规被困游客转移到安全区域。本次救援共计产生费用超9万元，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进行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救援费用。目前，两名当事人已经支付了罚款和救援费用。
0: 违规探险不仅自身面临风险，也会让救援人员同样面临安全威胁，同时还消耗公共资源。近年来呢，多地都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对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做出了制度回应。
1: 2018年7月1日，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这是国内首部建立有偿救援制度的地方规范性文件。去年9月，11名驴友前往江西庐山未开放区域四峰涧探险被困，当地政府集结救援力量120余人赶赴事发区域展开救援。依据相关规定，经当地政府部门核算，对救援事件当事人处以共计7.4万元救援费用追偿。按照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以及擅自探险、攀岩陷入困境或者危险状态需要救援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完成救援之后，由游览活动组织者以及被救助人承担相应的救援费用。目前，北京市多个区已出台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如昌平区和门头沟区等，明确政府或相关部门可以向违规遇险的被救援人员追偿合理费用。
0: 近日，在湖南沅江南洞庭湖一处名为陈家湖的洲滩上，3只雄性麋鹿在浅水中悠闲行走。它们犄角张扬，脚上点缀着青草，显得格外雄壮。随着近年来南洞庭湖生态日益向好，麋鹿种群数量大幅增长。今年当地在这片区域观测到170多只麋鹿，创历年之最。
1: 日前，云南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短尾猴在林间结伴活动的珍贵画面。画面中，10余只短尾猴来到树下空地，有的攀爬树干，有的追逐嬉戏，还有的刨土觅食。其中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幼猴跟随母猴出行，紧紧依偎在母猴怀里。短尾猴属灵长目猴科猕猴属哺乳动物。
0: 据日本媒体13号报道，日本近期叶类蔬菜的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了。
1: 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号，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5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里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约合42.3元人民币；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约合21.2元人民币。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
0: 近日，巴西亚马孙州多地爆发严重的森林火灾，多座市镇被浓重的烟尘

0: 笼罩。
1: 截至当地时间12号，巴西亚马孙州多地的森林火灾仍在持续蔓延，火灾产生的浓烟扩散至周边区域，多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持续恶化。在亚马孙州的奥塔祭斯地区，火势一度逼近居民区，当地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敦促民众时刻保持警惕。
2: 我们损失惨重，很多庄稼被毁，木薯种植园完全被烧毁，棕榈树林也全部被毁了。
1: 巴西环境部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下半年亚马孙地区遭遇极端高温，加剧火情。同时，部分起火点位于森林内部，疑似为人为纵火，以便进行树木砍伐。联邦政府已部署消防人员，出动飞机，全力开展灭火作业。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点啥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0: 好的，主持人。寒露凝秋色，秋收秋种忙，大江南北人们抢抓农时，收一季金黄秋粮，播一田新生希望，广袤乡野扩展出一幅幅生动热烈的耕耘画卷。中国天气提示您，15号，贵州的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出现，秋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到不适宜。同时，由于土壤湿度偏大，秋种气象等级也为次适宜到不适宜。而在西北、华北和东北等秋收区，15号天气晴好，温度适宜，正是秋收好时机。大伙要加快收获进度，并且同步推进秋种工作。16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增强北上，冷暖空气交汇，长江以北地区会迎来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很多地方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出现，大家要避开降雨时段，抢时收获成熟作物，并且注意避雨通风存储。降雨过后，抓住土壤伤情较好的有利时机，开展秋播工作。一场秋雨一场凉，伴随着雨水，未来北方气温下降，寒意加重，秋收农忙时，大户外出劳作，及时添衣。
9: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0: 北京晴转多云，12到25摄氏度，天津多云，15到25度，广元小雨，16到25度，黄南小雨，5到11度，突泉晴，0度到10度，遵义阴，18到25度，安庆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中卫小雨转阴，7到17度，林芝多云，6到17度，张家界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烟台晴转多云，15到26度，邢台晴转多云，16到26度，邯郸晴转多云，15到29度，淮南小雨，17到23度，咸阳多云，16到23度，昭通晴，11到25度。
1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在福建霞浦，时间以另一种方式生长。这些黄连木在3米多高的苍老城墙上仿若悬空而立。数百年来，它们与城墙共历风雨，相伴沧桑。与乡人而言，浓荫之下，故土永在。

福建东北部的霞浦，海岸线曲折绵长，超过1000平方千米的浅海滩涂被摄影爱好者称为中国最美滩涂。人们以海为田，以舟为犁，跟海而生，织就出独特的海岸生活图景。在数百个沿海村落之中，有一个与众不同。船炉村如同一座小巧的堡垒，堡内台地狭小，常住人口不足千人。几百年来，城堡内外沧桑巨变，城墙依然如旧。短短640米的石墙上，有112株超过百年的古黄连木立在城墙四面，榕树和枫树相伴其间，仿佛给城墙披上一层绿色的铠甲。粗糙的树皮宛若石纹，尖细的树叶嫩绿青翠，盘踞的树根深扎石墙，远远望去，犹如自时间生长而出，与城墙浑然一体。这种树因树皮内皮呈黄色，尝起来有一股苦涩的味道，犹如中药里的黄连，因此得名黄连木。黄连木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落叶乔木，从江南丘陵、华北低山到黄土高原都能顽强生长，加上春秋季夜色绚丽多变，使其成为生态修复和园林绿化的优良树种。涨潮时，船炉村距离海边不足百米，黄连木在海边成长意味着更严苛的考验。人们眼中的滩涂美景，对树木而言是极端的生存试炼。狂风肆虐，盐分侵蚀，淡水稀缺，而黄连木为何能在此屹立数百年不倒？答案写在

0: 在它独特的基因里。
1: 我们的峡谷都在海边，如果树冠太茂密的树会形成头重脚轻的，黄连树的话大概好是根系粗壮，所以它就扎根很深，可以加强这个城墙的这个牢固度，树枝又很细柔，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既加固这个城墙又可以抗风。
0: 但黄连木最终扎根船卢村，并不仅仅因为自身的优良禀赋，还源于一个人的选择与情怀。故事的源头要追溯到几百年前的一位仙人林穗，字元成，号石壁，船卢村人。明正德九年1514年，41岁的林穗进士登科，或称船卢，村庄也因此得名。在外为官十多年后，60岁的林穗致仕返乡。当时的霞浦海岸常常受倭寇侵扰，这里无山峦屏障，缺天险可守。各地村民聚族结社，以石为援，仿照军事堡垒，把渔村改造成座座石堡。
1: 大概目前霞浦境内有64座城堡，城墙围起来就一团，所以在城墙内的人都凝聚力特别强的，所以用现代化是可以众志成城。修建完的时候还要代代都要有人在修复保护。
0: 林穗深知，若要让村堡长久地庇护乡民，必先令其坚实稳固。他想到的第一个方法是仿照南京城墙的形制加高加固墙体，而另一个方法便是号召亲族邻里共同植树固土。相传林穗返乡时带回了黄连木的种子，并亲手把它撒向城垣。他坚定地告诉乡亲们，树可立人志，亦可固一城。黄连木没有辜负林穗的期望，发达的主根深深扎入城墙，在地下延伸数十米。侧根则穿透石缝，如天然绳索，将整座古堡牢牢缚紧。数百棵树木的力量与此汇聚，令船卢村古堡历经百年风雨，依旧是霞浦海岸保存最完整的村堡。当年深日久，一些古堡逐渐失去旧日功用，人们陆续迁往他处，而船卢村却仿佛停驻于时光之中，和几百年前一样，依旧烟火温暖。也许正是因为这些老树始终默默守候，才让一代代人再次扎根，不愿离去。人与树彼此成全，相依相守。树不可伐，枝不可断，根不可扰。秉承这样的族规家训，林氏后人自发组织护树队，定期为古树群剪除寄生植物，维护古树的正常生长。如今更有专业人士加入守护行列，他们定期前来细心照看这片古老的树群。
2: 现在日常的保护啊，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定期的在这边开展这个名目古树的宣传活动，加强村民的保护意识。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日常进行监测。
3: 我们来量一下树冠吗？
0: 每个夏天都藏着危险。台风过后，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又到船卢村检查黄连木古树群的情况。
2: 我们的东侧刚才量了8米哈，那总共是13米，叫灌木13米。
0: 这株400多岁的古树至今仍在生长。
2: 10米，树高10米。
0: 树与周边的其他动植物共同构成了一个微型生态系统。

不要动它，不要动它。不动哈，好。辅助禽流移动，我们基本上不去过多的去干预，我们要尊重理解它们的多样性。从他乡起航的种子，在这里扎根生长，数百年后成了故乡本身。 纵使种树的人化作风，树仍替他抚摸子孙的额头。这无声却恒久的守护，穿透时光，随海风萦绕，岁岁年年。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寒露一至，露气愈寒，将凝为霜。南京城已悄悄换了时序，日子顺着节气不紧不慢地走。这座城对付秋寒，从不靠硬扛。缝一只香包，插一只秋花，一茶一饭，一招一式，都藏着精灵人顺应天时的养生密码。
4: 寒露的清晨，南京故城湖边的蟹塘里，船桨轻轻划开薄雾。人们一天的忙碌也从这里开始了。
5: 大哥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5: 我是北京来的小叶。
6: 哦，你好小叶，你好、你好。
5: 我正好在这周边转呢，我看您在这干嘛呢？哎，
6: 这不那个天凉快吗？我们给螃蟹喂点小零食。
5: 那这螃蟹还吃零食，我也头一回听啊。
6: 是啊，我们给这个螃蟹的零食里边撒入了一些这个蛹虫草。
5: 蛹虫草，我知道虫草都是那种论根卖的。

0: 还很贵，您拿这个喂螃蟹是不是太奢侈了？
1: 这个不奢侈啊，您可能不知道，这个螃蟹啊，吃了这个蛹虫草之后来，它的肉比较结实，长肉。
0: 我能看看吗？
1: 您看看，您看看。
0: 嗯，有那种香香的，像那种，哎呀，说不上来那感觉。但是您要不说，我真以为是胡椒面。
2: 蛹虫草不是冬虫夏草，是一种食用菌。现在人工用谷物做培养基，蛹虫草收获后，剩下的培养基里蛹虫草的孢子都还在。磨成粉喂螃蟹，营养补得足足的。
0: 这个是怎么给它要拌匀吗？
1: 对，把它拌起来就可以。
0: 我一会儿可以跟着您去感受一下喂螃蟹吗？
1: 可以啊，我哥就在那边正在喂螃蟹呢。
0: 哦。
2: 寒露是24节气中的17个节气，也是秋意渐深、凉意愈浓的时节。对于南京来说，昼夜温差变大，是大闸蟹攒高顶黄的时节。每年这时候，兄弟俩天天泡在这里。
0: 大哥，这个船划的相当的熟练呀！您这刚才一桶螃蟹的这个小零食全喂光了。
3: 嗯，喂光了。
0: 您家这个塘我看着挺大，养了大概多少螃蟹？
3: 我今年养的少，养了18000只。
0: 这个螃蟹吃您这个用蛹虫草拌的这个小零食吃多久了？
3: 吃了有7-8年了。
0: 大概要喂多少量啊？
3: 每天就1斤左右的那个虫草。
0: 我觉得您家的这个螃蟹吃得非常金贵啊。
1: 小叶，你不知道，这个我们之前啊一等的螃蟹啊只有60%，现在吃了这个蛹虫草之后呢，我们的一等有80%了。
0: 还分等级呢？
1: 螃蟹啊分3个等级，一等品呢这个个头比较大，然后黄多，壳比较硬，这是一等品。
0: 听起来也挺贵的。
1: 对啊，这是卖的最贵的。然后二等品来讲，它就稍微次一点，对吧？这黄没有那么大。然后呢它的这个个头也稍微小一些。如果是3等品的话，它里边就有些发黑了。
3: 别人家养了30000只，但是呢还没有我养这个18000只的收入高。
0: 小郑，小夏。
1: 哎，张医生您来了。
4: 您好，又来了、每年最好
1: 张医生
4: 到了。
0: 您好，您好张医生。
3: 你们聊，我去喂食了啊。
0: 好嘞，大哥您慢点。
1: 哎，张医生，这是北京来的小叶。
0: 您好您好您好。
1: 咱们去屋里聊吧。
2: 张忠爱是南京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中医师，和赵厚田已经认识了很多年。每逢金秋蟹肥，他都会到塘边转一转，喂蟹也喂人。
4: 小赵，你最近怎么样？
1: 最近还是有点咳嗽，特别到这个季节了，然后晚上睡眠也不好，甚至还发沉。
0: 那您来都来了，给赵大哥也看看吧。
4: 因为这个节气其实还是秋天嘛，寒露已经到深秋的季节了。
1: 对，
4: 本身秋季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叫肺主令，他这个情况，我认为还是一个秋燥伤肺。然后他接着他又说他身体沉重，因为他泡在水里面，水是湿嘛，下面又有湿在下面，燥和湿在你身上共存。
0: 那您看像赵大哥这样，他的这个工作环境他肯定是摆脱不掉的，平时有什么方法能够缓解呢？
4: 作业之后上来你也记着，擦擦干净，甚至于可以泡泡温水泡泡脚啊，泡完也要擦擦，把去寒湿，比如用点艾叶什么东西把寒湿去掉。同时你也可以在这个阶段嘛，吃一点健脾祛湿的药食同源的这些东西，比如我们老百姓常用的山药呀、扁豆呀、茯苓啊这些东西，泡泡水喝，它本身有祛湿的作用。
2: 中医讲秋燥先伤肺，可养蟹人常年泡在水里，寒湿又沉在下焦，一燥一湿看着相冲，却偏偏叠在同一个人身上，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隐患。张医生给赵大哥备下了一套简便的保健法。
4: 你就两个虎口交叉起来，这个
0: 来快学起来。
4: 这叫列缺穴，这是肺经的，还有这个叫迎香穴，比较简单，鼻翼两边嘛，揉一揉，这个对肺经也是有帮助。这个天主要养肺，
0: 什么频率去揉？
4: 其实有空都可以，它是作为一个养生的方法。
0: 那我就干活累了，
4: 干活累了休息下来，

0: 有一个5到10分钟，这个也不费什么事情，对吧？
1: 哦，
0: 可以的。
2: 揉穴位通肺经是向外疏通，虚寒除湿还得向内调养。赵大哥的咳嗽有了着落，而这片水乡的秋意还在往前走着。谢堂的忙碌还没散尽，一阵甜丝丝的桂花香先把小叶的鼻子勾了过去。
3: 哇，您看那边花好美，
0: 哦，真美真美。
3: 啊，那是桂花树啊？
0: 是金桂，
3: 好香啊。哎，那个姐姐是在摘桂花吗？您好。
4: 你好，
3: 你好，你好，阿姨好，阿姨好，
0: 哎呦，您在摘桂花，
3: 哦，您这个是在摘桂花？
4: 嗯，对，
3: 我能看看吗？
4: 可以呀，
3: 啊。哦，真的是，哎，我突然想起来叫
0: “
3: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说的就是桂花。
0: 对，
3: 所以这个桂花的香味，感觉中国人是对它藏这种独有的浪漫哈。您闻闻，这个味道特别治愈。
0: 它芬芳的花，它其实除了花香之外，沁人心脾之外，它其实可以疏肝解郁的。很舒服的，
5: 像我们每年这个季节，都会把它采一点花，放家里面，然后晒干。我们可以做桂花米糕或者桂花莲藕，糯米藕。
2: 在这里，人们对桂花的偏爱不仅在于闻香赏花，更在于将这份秋日的芬芳揉进食物里。见小叶和张医生满脸喜爱，热情的村民当即发出邀请，请他们去家里坐坐，亲手教他们做一份桂花糯米藕。
6: 就拿这些东西做是吗？
5: 对，
7: 往洞里面灌，
6: 它是连着桂花一起都进去了。
5: 对，
6: 哦，好丝滑呀，你的动作是不是经常做？
5: 就是小时候我们从小吃到大。
6: 哦，
5: 嗯，已经就是是我们这边的一道美食，哦，然后我用筷子往，
6: 哦，对
5: 往对，嗯，塞紧。
6: 不塞紧会怎么样？
5: 不塞紧，里面没有米不好吃啊，哦，口感肯定不好。
7: 多一点糯米肯定好吃，
5: 嗯，
7: 软软的肯定是。哦，是这样。
6: 其实做的过程还是挺简单的，
7: 看起来还蛮简单的，嗯。
6: 我们俩能不能试一下？
5: 可以呀，啊，这给你们一个。
6: 其实我觉得是这个藕比较好，因为它直，所以它这个米很容易落进去。
5: 我们是选择就是秋冬季节的藕。它就比较长得就比较成熟了，它适合做这种糯米藕。但是如果说夏天的话啊，这个藕比较适合就是清炒，
0: 可以适合。我们秋天白颜色入肺，肺经，
6: 哦，
0: 是白色的食品，水产品，它本身也有润燥的作用。
2: 慢火炖煮后的莲藕褪去凉意，转为甘温，最能健脾养胃。温润的糯米为身体添一份抵御秋寒的底气。性温的桂花散寒化痰，那股幽香更能疏肝解郁。藕、米、桂，样样寻常，凑在寒露这一锅里，就成了应景的暖。
5: 我们的桂花糯米藕出锅喽！
6: 哇，真漂亮！
0: 嗯，看起来也好看，
6: 哎呀，
0: 闻起来也好闻。
6: 嗯，而且你看。刚才那个米里边的桂花，把它和在里面，混在里面，这个桂花的香气可以让它更加的加深啊。
0: 好吃，因为蜂蜜本身也有润肺的作用呀，蜂蜜是滋润的呀，
6: 滋润的，
0: 那就有滋润。
6: 然后藕的本身是这个白色的，
0: 白色的，
6: 也是润燥，
0: 润燥的。
6: 那这道菜
0: 很合适的，
6: 叫什么？秋冬必备。
2: 一口甜糯下去，秋燥被压住了半分。张医生说，南京人食养的底牌还不止这一样，盐水鸭，怕是每个人心里都放不下的一口。
6: 盛大哥，你看我们刚来南京啊，就是慕名而来，找了半天，好不容易找到您，传说中的鸭鸭王子，对吧？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个盐水鸭的灵魂是什么呢？
8: 盐水的灵魂是盐、水和鸭。最核心的四道工艺是炒盐腌。
6: 哦，炒盐，
8: 这个盐，这个炒，哦，这个盐把它加入花椒八角在里面就炒一下，
6: 嗯，
8: 然后青卤腐，就是用家族传统的这个老卤。
6: 哦，多老？
8: 已经传统了300年了，嗯。这个老卤是做了这么多年是从来没有换过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挂的干。挂的干就是
6: 晾晒，
8: 对，就是它这个老卤泡过以后，要给它再自然的

0: 条件之下给它去挂干，增加它的这个风味儿。还有一个就是捂得足，盐水要煮的时候它不需要用大火去猛火去把它烧开，它是把它捂熟的，这样呢它的肉质才会更加的鲜美鲜嫩。
1: 现在这个秋燥的时节啊，你看我这都口舌生疮了，是不是最适合吃鸭子的凉性？
2: 你可以这么说，其实一年四季，一年难得所以没有一只鸭子能跑出南京呢，它很好的蛋白质。因为鸭子在我们老百姓认为鸭子是凉性的，秋天什么秋燥，它就有滋阴润燥的作用。我们当然我们民间还可以配点，比如说百合呀、山药，
1: 还能够调节这个阴阳平衡。
3: 润在内里，还得通在筋骨。张医生说，金陵人抵御秋寒从来不只靠灶台上那一口暖。他把小叶带到石头城下，去寻那份藏在举手投足里的功夫。
4: 阿姨们好，阿姨们打得特别好看，而且很统一。这个是什么样的功夫？
5: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功法，它叫八段锦，它会让我们一天都活力满满。八段锦虽然动作很轻柔，但其实我们真正走完身体，然后也会有这种微微汗出的一个情况，非常推荐。
1: 能不能教教我跟张医生？
5: 其实非常简单啊，首先我们要与肩同宽，其次我们要双腿微膝往下，双手托天理三焦，第一式往下按屈膝，然后上托，感觉抱了一个大娃娃，往上到胸口的位置，眼睛翻掌，注意翻掌的时候一定要掌根用力，掌根用力往前，手指一定不要交叉。左脚，
1: 赵老师手麻了
5: 啊，手麻了，证明这个拉伸感非常的强，对不对？是的，这也是我们的手太阴肺经啊，就是非常好，是因为我们这个气孔打开啊，我们的经络是通畅了，气血调和就会非常的开心。
1: 那我觉得这个寒露，你看早晚凉了，早上如果说这练一练，身上暖暖的，我觉得确实对一天的精气神很有帮助。
3: 金陵人把秋寒拆成了好几层，一层一层的对付，身子暖了，气儿也顺了。可老南京人还留着一样绝活，不靠吃，不靠练，靠的是一副嗓子。
1: 子深一直在欣赏，打扰了，打扰了。
6: 你好，你好，
1: 哥哥姐姐们在干活是吧？
6: 是的，是的，
1: 这是在灌油。
6: 对，我们在灌油。
1: 但是你们刚才唱的那个我没太听明白，就是里边唱了好多花。
6: 对，我们唱的是南京白菊。
3: 白菊，南京人自己的说唱，一口老南京话唱着江南小调。600年前，织锦工人靠它解乏；600年后，油坊里劳作也靠它添把劲儿。
6: 相当于一个劳动号子，
7: 越唱越带劲
6: 、一边唱我们这个心情也好，我们的活干的也快。
1: 可跟养生有什么关系？
6: 安安静静的太压抑了，
1: 太压抑了。
6: 要唱了人的这个心情就舒畅。
8: 唱歌是要用气，气是从哪儿来？肺主气四呼吸嘛，吐故纳新，把肺气吐出去，把新鲜的空气吸进，如果在户外那就更好，有新鲜的空气进来。
3: 一呼一吸，一唱一和，筋骨舒展了，胸口也跟着透亮起来。小叶还沉浸在这份热闹里，眼角却瞥见大姐手里那杯茶，颜色有点特别。
1: 您这喝的什么呀？黄黄的。
6: 我这个叫永虫草茶。
1: 哎，不是，我记得好像我抓螃蟹那就是永虫草，是不是啊？
8: 对的，是的。
1: 永虫草是干嘛用的呀？它到底长什么样啊？
8: 这附近就有一个永虫草基地，
1: 我去学习。
3: 从蟹塘到茶杯，永虫草在当地人的生活中似乎有着意想不到的流转。循着这股茶香，张医生熟门熟路地带着小叶前往附近的永虫草培育基地。
9: 小妞好。
10: 哎，张医生，您到了，欢迎！
9: 这是北京来的小叶。
1: 您好，刘大哥，
9: 想了解一下虫草的情况。
10: 好嘞，那跟我一起，我们进来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虫草的，我们整个科普基地和我们的培育中心。
1: 这还有一个专门的虫草素。
10: 对，虫草素是永虫草里面的核心成分。
3: 野生的永虫草藏在夏末秋初的林地虫蛹上，金贵的很。

0: 寻常人难得一见，而把这份难得变成常有，靠的是一群人几十年如一日的死磕。
1: 这是我们的实验室。
2: 哇，这实验室好专业。
1: 嗯。哎，杜研究员。哎，这是我们南京来的张医生。
3: 哎，张医生你好，
4: 董教授好，欢迎。
1: 这是我们北京的。
5: 您好，您好，您好。
0: 董彩虹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博士生导师，也是中国菌物学会虫草产业分会会长，和用虫草打交道已经20多年。
2: 董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蛹虫草它一共要生长多长时间呀？
6: 我们的蛹虫草栽培的过程中它分为不同的几个阶段。你看这个就是它的第一个阶段，菌丝接种以后，你看到的那个里面的非常小的那个，
7: 像小芽、小芽、小金花那种，
6: 就是它的原基。然后呢，这个小原基就慢慢的长成这个芽、小芽，这就是幼嫩的、非常幼嫩的小籽实体啊。然后慢慢的发育就长成这样子。那到这个100天，到这个时候就
7: 就
6: 可以，
7: 这已经能吃了是吧？
6: 这就可以吃了，这都可以吃啊。
1: 这是可以吃的了。
2: 我品尝一下啊。
8: 能生吃吗？
6: 可以，
1: 我们这个是可以的。
2: 就是很脆爽，然后很甜，
1: 对，
2: 没有任何异味，还有一点点淡淡的菌香。
0: 100天，从菌丝到一口脆甜，这株小草的本事还不止于此。
8: 蛹虫草实际上它有很多功效，接近于我们老百姓比较常见的冬虫夏草，很多功效跟它有点接近，但它目前还是作为一个食用的大健康的保健食品，比如它都是有补益肺肾的作用。
2: 那现在寒露应该是深秋了，
8: 应该进深秋了，也就是由秋向冬的季节过渡。实际上虫草它是偏温的，所以对于这个我们虫草都用在什么慢支的病人啊，免疫功能低下的，甚至一些肿瘤病人做一些辅助的放化疗的这些人，这些都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保健食品，
2: 很适合哈。我特别想知道它是怎么生长的，就是通过什么方式把它们宝宝们培养出来的，能看见吗？
1: 我们有整个的培养的一个基地。培养车间。
0: 在刘浩的带领下，一行人来到蛹虫草的培养车间。这株小草对生长环境极为挑剔，人只能隔着玻璃观望。可就是这一眼，小叶已经被镇住了。
2: 这个和咱们刚才在实验室看的是一样的，对不对？我还一直以为在真正的培养室里边是大面积的去培养的，原来他们也是哈，都住单间。
1: 对，
9: 对的。
2: 您当年研究这种虫草的培育是这条件吗？肯定不是。
6: 那会儿都是用玻璃罐头瓶，然后也不适合这种自动化，
2: 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科研技术也挺不容易的啊。
6: 确实是，这些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原创的。
2: 我们的骄傲。那这种培养方式在现在的科学阶段来说算什么等级啊？
6: 这已经是相当先进了。
2: 相当先进了。
0: 蛹虫草原本只在夏末秋初现身，寄宿虫蛹可遇不可求，如今科技让它住进培养室，在培养基上一茬接一茬的长，四季不歇。
2: 其实很多人是分不清虫草和蛹虫草的区别的。
6: 是这样的，其实虫草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念，据我们权威的真菌字典，收录的目前全世界的虫草的名字大概有500多个，而蛹虫草是其中的一个物种，也是我们国家批准的新食品原料。通俗的讲，它们是有一定程度的这种亲戚关系。
0: 亲戚归亲戚，细看还是两回事儿，一个虫与菌长成一体，一个只是菌不见虫，照样长得旺。
6: 比如说蛹虫草和冬虫夏草，它们都含有腺苷、虫草酸，然后多糖，这是它们都有的。而我们的蛹虫草呢，里面含有虫草素，
1: 包括广东虫草，各种各样的虫草，它们在里面虫草素的含量很低很低。
2: 是多少呢？

0: 甚至几乎没有。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自动化的，还有刚才讲到的我们的四空一净技术之后啊，我们的蛹虫草里面的虫草素它的含量对比外面普通在它们的十倍以上左右。
1: 这株小草底子是够硬的，不过比起实验室里的数据，寒露时节更应该被端上餐桌。

0: 满汤面。案板上焯过凉的蛹虫草轻拌两下，脆生生握进盘中，一桌蛹虫草宴已经候着了。
1: 我们目前我的好朋友他们开发了很多种，比如说我们用蛹虫草然后做这个鲜虫草菇做炒的，做煲汤凉拌的，还有包饺子啊，可以直接或肉馅可以包，对，更多更多的，大家在还有一些做面食上面可以做成一浇头啊，各种各样的一种吃法。
2: 嗯，凉拌也凉拌的味道，
3: 嗯，
2: 爽脆，
1: 嗯，还是非常鲜是吧？
4: 对，
1: 还脆，嗯。
5: 你能感觉到这个蛹虫草在你的牙齿之间迸裂的感觉。
2: 第一个我觉得色香味嘛，我颜色就很漂亮，
4: 食物的美感，
2: 这美感增进食欲之外，心情愉悦。第二个，这个本身虫草它也有它的营养价值，而且凉拌菜有一个好处啊，又不油，
5: 对不对？没有负担。
2: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已经达到一个深加工的，它把里面除了这个蛹虫草我们给它粉碎提取油以后，还有里面加入了它的里面的核心成分提纯的虫草素，外加一些红茶粉啊，然后冲泡的这一杯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小饮料。虫草素它是天然的核苷类抗生素，然后呢对于我们抗菌呀抗病毒呀都有一定的一个帮助。
5: 这个销魂鸡汤煲了多长时间了？
6: 两个半小时。
5: 两个半小时，
6: 对，
5: 煲了这么长时间还这么脆爽。
7: 是的，嗯，
4: 鲜活的虫草菇它本身的颜色就是金灿灿的、
5: 哦、
4: 然后把它融入到这个鸡汤当中，这个颜色会更加的鲜亮。
2: 是的，南京人的习俗入冬要吃老母鸡，但是现在寒露已经是往入冬的一个敲门了。
5: 对呀、啊
2: 啊、往冬天过了，所以这个时候开始可以进补了。
5: 所以你看我
2: 们、这个、除了鸡之外，我们加上虫草以外就更增加了它的补益肺肾的作用。
0: 从一桌菜到一杯饮，那一株100天才长成的小草被科学请进了寻常的烟火里。它不再是深山里难得一见的珍稀，而是寒露这一餐落在舌尖的脆，暖在胃里的汤，泡进杯中的金，顺应节气，药食同源。这就是金陵人过冬前给自己备好的底气。

多种因素的叠加，构成了祁连山独特的大陆性高寒半湿润山地气候。茂密的森林分布在祁连山的南段和中段，这里出没着珍稀的野生动物，也形成了它明显的地域差异。北部紧挨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是一片高原荒漠景象。这里生态脆弱，人迹罕至，却也因此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祁连山苦寒的冬季，夕阳的余晖中还保存着一丝温暖。雪豹从睡眠中醒来，开始了它每天的必修课。长而松软的毛发不仅具有极好的保温作用，而且能在行进中减少摩擦，即使奔跑也悄无声息。它在跟踪远在数千米外的岩羊群，单只雪豹足以应付几乎所有可能的危机。

他是孤独的行者，也是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王者。祁连山是中国雪豹分布的四大区域之一。

寂寞难耐之时，才会传来他低沉的吼叫。

冬末春初是雪豹的交配期，山谷出奇安静。雪豹发情期维持一周，交配可达十余次，但是王者的温柔乡并不轻易示人。

雪豹孕期在100天左右，幼崽出生后2个月便能随着母亲外出。宁静的山谷中，雪豹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出窝了。这是小雪豹生命中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挡在途中的小溪成了小雪豹的第一道难题。没有妈妈的帮助，他们还不敢涉水而过。

雪豹的生存环境颇为艰辛，只有强壮的幼崽才有长大的可能。祁连山是这颗星球上的特殊存在，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

三面被沙漠围堵，是一座临接死亡之海的生命半岛。一群岩羊在群山间穿梭，他们在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冬至的到来。个别公岩羊不再安心吃草，变得躁动不安，跃跃欲试。岩羊群持续一年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公岩羊之间的争斗在冬至过后变得激烈起来，他们要将积蓄一年的力量全部挥霍，才有可能争得一份交配权。

0: 同样进入发情期的母岩羊被迫离开群落，躲在陡峭的悬崖上，逃避公岩羊无穷无尽的骚扰。但是公岩羊具有同样高超的攀爬能力，只要有立锥之地，就能稳步而上。岩羊混乱喧闹的交配，仅仅持续一周左右便接近了尾声。他们还要躲避雪豹，保存体力，度过祁连山苦寒的漫长冬季。到了冬末春初，觅食困难的岩羊体力严重下滑，杂技般的攀岩不复存在，那是这个物种最难熬的阶段。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三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大地开始解封，黑颈鹤飞越2000多千米回到了祁连山，率先打破了湿地长达半年的宁静。

对景贺的领地争夺战将持续两个月之久。为了下一代，他们过冬时的种群团结荡然无存。

鸟类占据了20万公顷的湿地，黑颈鹤在水位较深的区域无法筑巢，因而这片水域成为了大天鹅

和斑头雁的栖息地。它们向来群居，并不介意挤在一起。斑头雁激烈的打斗，只为了争夺交配权。体型较小的绿头鸭占据了冰水交界线，普通雁鸥、白鹭只能被排挤到水域边缘处徘徊，棕头鸥平时也挤在这些鸟类中，但是到了进食时间，它会选择单独行动。这里是棕头鸥的秘密餐厅，唯有小鱼的必经之地。这只棕头鸥在2个小时中吃掉了大大小小17条鱼。

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景。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

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这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对于美食，在这个季节他有更多的选择。藏狐脱去了厚厚的毛发，身姿轻盈起来，他四处游荡，在搜寻猎物。他甚至尝试捕捉鸟雀，

量越来越大。疲于为孩子们捕食的藏狐妈妈，只有在孩子们吃饱玩耍的时候，才有机会享受生活。藏狐妈妈在和贪吃的小藏狐争夺鼠兔，这是藏狐妈妈带给另外一只小藏狐的食物。鼠兔被撕成两半，小藏狐飞扑而来，要走了藏狐妈妈的半只，又从兄弟姐妹口中要走了另外半只。孩子们即将两岁，离开妈妈的时间不远了。不愿待在洞中的小藏狐四处闲逛，这只喜马拉雅旱獭并不喜欢藏狐的靠近，它的出现威胁到了喜马拉雅旱獭的两只宝宝。藏狐妈妈带着小藏狐来讨个公道。在三只藏狐的攻击下，强悍的喜马拉雅旱獭也只能败下阵来。

在祁连山中还生活着一种猛兽，它的威胁超过了珍稀的雪豹和矮小的藏狐。它们分布在祁连山的各个角落，它的存在是祁连山物种平衡的重要一环。一匹狼在享用它夜里偷袭得手的牦牛，它吃饱了，跑进了大山。两个小时后，带来了它的同伴。

狼是最具团队精神的野生动物之一，因此具备了捕捉大型食草类动物的条件。但是他们的生活依旧艰辛。夏初的一场大雪让出生不久的小狼好奇，但是寒冷、饥饿和疾病都是他们的敌人。

大雪过后，两只小狼存活下来。母狼捕食归来，小狼急不可待。母狼艰难吐出藏在胃里的食物，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份晚餐。狼爸爸回来了，他今天的捕食并不成功，没有给孩子们带来任何食物。喂饱小狼后，老狼又开始寻找新的猎物。吃饱的小狼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一只路过的猪獾引起了小狼的注意。杂食者猪獾对小狼有生命威胁，但是此刻的猪獾

对小狼毫无心思，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母狼一直隐藏在四周，这是朱欢回家的必经之路，他必须突破母狼的防线。母狼对朱欢的闯入给予了警告，他并没有动杀伐的念头，毕竟朱欢的攻击力并不弱。

母狼回到小狼身边，照顾年幼的孩子，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到了秋季，小狼就可以跟着狼群一起活动了。甘南马鹿到了交配的季节，雄壮的公马鹿用奔跑向母鹿展示着强健的躯体。太阳落山之前，马鹿离开了。这里是危险区域，狼群的栖息地。狼隐藏在灌木丛中，整个白天他们都在休息，积蓄体力。黄昏时分，天地间安静了下来，一匹孤狼闯入视野，他在召唤同伴。

大约有20匹狼，这是一个庞大的狼群。他们的打闹嬉戏，直到夜幕完全降临才作罢。狼群没入黑暗。秋末，公白纯鹿积极准备着一场争斗，来争夺交配权。到处都是他们的战场。失败者被迫离群。

踪迹，雪上留下了白纯鹿的踪迹。两只狼随着气味寻觅而来，白纯鹿群被迫开始转移。有时候这种转移要进行200千米。受伤落单的白纯鹿成为狼的食物，这是野生动物之间直观的食物链关系。

山地生态系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主体，独特的地理环境下，众多的野生动物形成了完整的食物链。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生与死一幕幕上演，生生不息。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二三。
1: 手咋冻成这样了？
2: 这不是冻的，是他们老虎夹夹的。

0: 想啥呢？
1: 你虎啊你！
0: 想大扩支呢？那完了，这回得老长时间见不着了，俺上苏联。
1: 乐呢你？等到了苏联，人说啥咱都听不懂，吃的跟咱也不一样。
0: 吃啥都比啃树皮强吗？
1: 你咋啥都跟树皮比？
0: 哎，啊？你说苏联人都长啥样啊？
1: 你问男的女的？
0: 都问呢。
2: 哎，别整了，
3: 那也别管了。
4: 等会儿，
2: 孩子给我来。
4: 孩子刚接过来，我要自己得吧。
2: 干啥呀？我这当爹的也想抱抱。
4: 睡着了。
2: 这样就跟你长得一模一样。臭小子，长大要是敢欺负你娘，我收拾他。来，来会儿。
5: 叔，嗯，这油马跑的劲儿快，我看再有半天咱就能到江边了。这回到了苏联，咱啥时候能回来？
6: 想家了是吧？
5: 想也不敢再回去了。
6: 这样，等这仗打完了，俺陪着你一起回趟家，给你爹赔不是钱啊。
5: 那不用，我是大儿子，他还能吃肉不成？
7: 叶斌，这小鬼子是从哪条道来的？
8: 你给我看看去。
7: 回来。

0: 命了！啊！
1: 你俩闭嘴！这事儿能让你俩去吗？我当大哥的不去，等见着爹，他不得给我劈了呀？
2: 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来，知道不？
3: 知道。
1: 知道。
2: 干！
0: 我跟你们拼了！放开我！我跟你们拼了！
3: 混蛋！
2: 混蛋！
3: 你这是在找死呢！想报仇，先把命留下，带着小林就走，快，快！
0: 走了，走了，
3: 走走走，走！
4: 是你家亲戚，
5: 能不能整点新鲜的啊？
4: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哼，还抗联，早打没了。
2: 为啥呀？
5: 啥为啥呀？跟你有关系啊？
4: 你好玩吗？啊！来人，带回去。

0: 福庆，云虎，嗯，哎，你这个
1: 花儿和小白马他们呢？
2: 我散了。
1: 见着小顾没？
2: 没见。哎，你哥呢？啊，
1: 这样，咱们再汇合地点，等他们走。
3: 我的水信号，我去抬下路。
1: 拦着，拦着！你找死啊你！我棉衣棉裤一进水，比秤砣还沉。你个傻狍子你！
2: 排长，你来看小凳子。啊，啊！
4: 血都流干了。你们俩把小凳子沉进江里去。
2: 排长，
1: 不能让鬼子知道咱们在哪儿下的水，快！

0: 用口扶气儿，
1: 到。你们先带大伙儿过江。是，那你呢？我跟二驴子殿后，顺便等等话他们。
2: 排长，我也留下。
0: 滚犊子，赶紧过去。听好了，把棉衣棉裤全都给我脱下来，跟枪一起绑在这个木架子上。大家互相拍，拍到身上发红为止。只要这股热乎气儿不散。 一定跟游火姐明白吗？
3: 明白。
0: 走，
4: 赶紧说。

0: 叔
1: 啊，你说花、小白马、小棍儿他们能过来吗？
2: 能，一定能，他们都知道路线的。对了，二李子，万一一会儿把鬼子和伪军等来了，咱们就分两边跑，一边跑一边开枪，一定要把敌人引开，不能让他们知道咱们渡江的地点啊。

0: 说。来了？
1: 没有，该走了吧。
0: 走，再不走。

0: の道は全部切断しました。
1: 中国人はずるい。近くの村を撤退的に探せ。一人も逃すな。
0: はい。

活儿，我活不了了，我想看我孩子。

0: 没亏着你的忙，好好活下去，小燕子，我还接着帮忙找你。
1: 不，说，
0: 给玉的。

0: 你叫啥呀？
1: 兰花儿。
0: 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
2: 花儿，你放心，娘的愁，就是我的愁。

走，走，走，哎。

0: 那是不是个房子啊？
1: 有可能是他们的岗楼子，大家奔那儿去，走走走。
2: 哎，哥哥 ，stay in，stay in，stay in。
0: 你们是谁？
1: 我们。中国人，东北抗日联军呐。
3: Они китайцы перешли через реку。
4: Опустить оружие。Пусть они тоже опустят оружие。
0: 金宝，你们的枪放下。
1: 啊？咋一见面就缴械啊？
5: 少废话，到人这地界了，听人家安排。快，把枪拿出来，放在地上，放在地上。
4: 怎么弄？
0: 跟我们来。
4: 好，走。

0: 行，走吧。啊。
1: 哎，不等不等，不然呢？啊，不然呢？
0: 啊，还干啥呀？哎，干啥呀？不是，哎，你脱，哎，
2: 脱衣服干啥呀？
3: 你脱，
2: 不是衣服不能脱呀？
3: 裤裆啊！
2: 他不好意思，
3: 自己来。哎，不能搬。哎，
0: 小驴子，别扯没用的了，咱不能给看来丢人。
4: 你别动我裤裆啊！哎呀，
5: 这听着，地主家杀猪的手艺不错啊！

慢点啊！哎，开门，开门！那个里边人。这有点味儿哈。

0: 快死了！哎呀哎呀！咋了哥？
1: 妈了个巴子！下手咋这狠呢？嗯？这是我兄弟，你不知道吗？啊？你往死里打是不是？幸亏我赶得及时，要不然这小子的命早就没了。
0: 哎哎哎，哥别伤心啊，咱不知道这关系，让我滚啊，我滚。
1: 那头，我给你找个郎中，治好了病。

你就回家吧，哥。谢谢。你还会说谢谢啊？ 唐德远，我是在你手里了。我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我见不见呢？你爹生病了，我给他找郎中；你生病了，我给你找郎中。哪天我要是生病了？ 你别给我牵匹狼来就行。

0: 哎，叔，
1: 哎，你这剃了还挺精神。排长，于虎，嗯，
2: 那些女的也扒你们衣服了吗？
0: 没有。
3: 有手有脚的，我们自个儿就拾到了。
1: 那我俩咋是被扒的呀？
0: 瞅你俩那熊样，咋的？你们还觉得吃亏了？
3: 现在正在打仗呢，分啥男女啊？你们有点出息成吗？
1: 不是，那多羞我呢。
2: 行了，
4: 我都说了，不用问，非得问。
0: 排长，哎，上次咱拾到这么干净，都忘了是啥年月了啊？排长，
3: 嗯，
0: 我们啥呢？
3: 那就盼望着呀，没过来的人一切都好呗。

我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女人敢杀敌，死后无全尸，这才是中国人。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我们就是天天搬石头、挖坑、盖营房啥的，里边重要的地方不让我们去，但里边修的老大了，
2: 这事儿得上报。
3: 都不许做啊！我还回来呢。
4: 你们的任务有3个月的时间，今上午无论如何，你们一定要及时反悔。
5: 你待会儿做好了给你端过去啊！你先回去。你这要谁一爬墙头看见你，咋整？
6: 牺牲探火文了，小布回来了。
7: 没有啊。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定中国式现代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江畔湖滨，水网纵横。自古人多地少，先民如何破局？在太湖的淤滩上挖出一条条河道，疏凿河道，将泥土堆高成堤，水与土分离，淤滩化作围田。堤上植桑，田中种稻，样塘养鱼，每一寸土地都被精打细算。河道流经之处，围田犹如棋盘蔓延生长。异曲同工的智慧也在江淮平原的沼泽地带登场，人们挖土堆垒，一座座垛状高田在水中隆起。垛田地势高，排水好，成为瓜果蔬菜的乐园。围田与垛田是人向水取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举，述说了千年记忆，孕育着明日未来。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来，来，哎，哎，来。
1: 陆队长，
2: 老陆，
1: 哎，指导员。
2: 哎呀，哎，警察，警察，
0: 警察，啊，
2: 救命啊！
1: 我们的人都在这儿了，
2: 啊，
3: 大家可以在这儿睡个安生觉了，好好休整，休整好了，继续回去打日本。
4: 好，
1: 指导员，俺部队上还有很多人没过来呢。
3: 这个，一会儿你跟他说。
1: 啊，
3: 赵排长专门负责回去接应散落的同志。
1: 好，好，好，
3: 走。我带大家先安顿下来。
1: 好，好，
3: 走，
1: 走，
3: 看一看
2: 这一大片都是苏联人给咱提供休整的地方，苏联人不多，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叫费亚斯克，有百十来里。
5: 哎，王指导员，后面这些人是干嘛的？
3: 他们在修操场，大家过来得有个像样训练的地方。
0: 是，
3: 不仅修操场，还有饭堂、营房，我们都得盖起来。
0: 啊，
3: 啊，天冷了，咱们不能总挤在帐篷里啊。再说帐篷也不够啊，苏联人给咱们提供休养的地方，其他就得靠咱们自己。
0: 好，
3: 那两个帐篷
0: 啊，
3: 人不多，咱们先住在那里。
0: 好，
3: 啊，大家跟上。
6: 田小贵家在一面坡。大户，有房有田，啊，葱山小白马，那是个响当当的胡子。他的媳妇儿呢叫兰花儿，啊，是咱部队上的卫生员。
7: 嗯，
6: 这两口子呀，把山上的人手全给拉下来了，加入了咱的抗联。在撤退的时候，被打散了。花儿身上还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呢。
7: 嗯，小日本干的这些事儿，咱们早晚有一天要连本带利讨回来。
6: 哎，你记好了？
7: 嗯，记好了。你看，唐德远、田小贵、小白马、兰花，
6: 你这都画的啥呀？不好认啊！
7: 不好认就对了。你说这个本子万一要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啥都瞧不明白。
8: 是是。
6: 那这些呢？
7: 啊，
6: 这些都是咱的兄弟们，
7: 全是。你看，
6: 哎，哦，哦，哎，啊，你找着几个呀？

0: 你啥时候离开这儿？一会儿我就走，江那边还有那么多弟兄等着我带他们归队。
1: 有啊，拜托了。

0: 是邓远回来了吗？是邓远。别忙，躺下。你们他在这儿。肖家让人捎信儿，说你今天回来，我跟你爹一大早就在这儿等着了。
1: 又是铁林救了你，那咱们欠肖家的人情债，这可怎么还呢？

天我回来了。你要打我骂我我都受着，能先给孔明打好吗？

0: 淑儿怎么揍成这样了？这是咋的了？这是。
1: 老婆，
0: 你揍的。
2: 爹，活着呢，活着呢。我想吃肉
0: 啊，
2: 给我炖肉呗。
0: 哦，等着，哎，炖肉，哎。

0: 搂，来，过来，过去，到那边去。儿子，这回就不走了吧？你要真走啊，爹也拦不住你。哎，可爹这哭声能送出去你二里地。
1: 爹，我对不住你。
0: 你这不说孩子话吗？有不孝顺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你要还恋着咱家这热炕头啊，爹就算把嘎了汗卸下来让你喘，爹都乐意。
2: 我哪敢喘呀？
0: 你这小子就是欠

0: 抓住我的手，跟你们拼了！
1: 不行，做噩梦了。没事，没事，没事啊，睡吧，闭眼睛，闭眼睛。

0: 同志，同志，
1: 等一下。哎，
0: 法拉利什，法西里，你这英语说的这么好啊！哼，我就会说这一个词儿，同志。哎，但你中国话说太好了，你咋说这么好呀？哎，
1: 我是二毛子。
0: 你咋还能自己糟践自己？
1: 没有啊，我娘是钟国人啊，爱回华盛顿的人。
0: 你娘是爱回华盛屯的人？
1: 嗯呢。
0: 这样，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万福庆。
0: 你们的人。
1: 后来这边都得起个苏联的名字，有我们的军官不会叫了，你叫再说一遍，万福庆。
0: 哎，叫一万，
1: 一万，
0: 好说不？
1: 啥意思啊？具体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名字很像，太好说。<笑>一万，
0: 行，挺好听的。
1: 好，
0: 哎，那你帮我们排长，还有高云虎他们也起个名呗。
1: 高云虎，
0: 对对对对，起个苏联名。<笑>啊。
2: 老爷，水死了，啥？别吵吵，除了进去的气儿还都有。哎呀，
0: 这啥玩意儿？我瞅瞅，
2: 酒还得装着，你别给整漏了啊！这小子昨晚上一口气啃了我4个猪蹄的。
3: 少爷算是话快了。
2: 嗯，自打回来也没听他放个屁，才刚我听放了，挺长挺长的。
3: 那是吃饱了让肉给顶出来的。
4: 老田头。

0: 哎呀，
1: 保长，哎呀，保长，还叫保长，就顺嘴了，是吧？
0: 我老糊涂了，现在是镇长了，
1: 镇长大人恕罪，
0: 我看这牌子挂上了哈，
1: 可不咋的，一大早就挂上了，这旗也挂上了，
0: 啊，挂了，你瞅这一挂上，这院里头多亮堂，瞅着就立正，
1: 哎呀。
0: 没给你添麻烦吧？镇长，你这话说的，这光宗耀祖的事儿，我们明白。对门那老吴头子，他也想进协和会，我没同意。哦，知道为啥吗？
1: 咋的？这小子思想有问题。哦，
0: 所以你这个分会副会长，你可不能白干呐。
1: 不是，
0: 得多做贡献啊！我这心里头明镜似的，都是镇长罩着我们。 哎呀，以后这个两股锄禾，我们月月浇，日满七十扇歌举呢，我们带头唱，连长顺我这歌我都教会了，指定长脸。
1: 你小子做事儿，我放心。

0: 系啊，哎，哎呀，你别抻着啊！你这行了行了，别抻着。不是镇长，你今儿个来是有公务啊？
1: 咋的？没事就不行上你家串个门，就不行帮你干点活？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行行行了，你可不能哪敢呢，你快撂下吧，哪能让你伸手跟进屋挠挠啊，进屋挠挠啊，
1: 院子家收拾挺干净啊。
0: 是是是，
1: 家来姐了啊？
0: 没有啊。哎，慢点走，这道滑呀，你上那儿干啥去啊？啊
2: 呀，镇长来了。
1: 对，你看见没有，管家都比你会说话啊！对，得叫镇长。哎，支上探火门了。小顾回来了。
2: 啊，没有啊，
1: 没有，怎么支上探火门了呢？嗯，
2: 啊，这天冷，我就进去暖和暖和。
1: 哎呀，你上小棍屋里暖和，支上炭火盆儿。哎呀，这家大业大啊，家大业大呀。哎呀，嗯，
0: 哎，这大冷天的套车把你送回去吧。
1: 哎呀，这油水挺大呀。啊，炖肉了？
2: 没有，上月卖猪肉剩了2两肥膘，昨晚我熬了点荤油。
1: 不对，我都闻着味儿了，我都闻着肘子的味儿了，排骨、里脊、五花三层，还有血肠啊！我告诉你，我鼻子比狗鼻子都灵。怎么了？是不是得招待一下镇长啊？
0: 镇长，你这话说的，贵客登门哪能跟你藏着掖着呢？这是真的。
2: 是，
1: 跟你闹着玩呢。老话说，饭狗不登门嘛，是吧？你们自己留着慢慢享受啊。
0: 哎，镇长，你少饭就搁家吃啊，整几个菜喝两盅。
1: 啊，不了，我还有公务啊，改日吧。行了，走了。
0: 哎呀，

0: 少爷，受委屈了，出来吧。少爷，哎呦，少爷，地上凉，起来上炕上睡去。你，是我呀，
1: 这是哪？
0: 这跟家呢呀。
2: 我以为在山上呢，寻思咋回事？你吓死我了！少爷，热水烧好了，泡泡呗，松快松快。少爷，这是又咋的了？
0: 没在。
2: 哎呀，你快出来吧！
0: 跟大家说个真格的，咱家的福庆，这回可立了大功了，
3: 鼓掌！
0: 我立啥功了呀？
2: 真的，这今天这指导员跟我说，这个福庆同志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啊，得到了苏联的上级军官的重视。
3: 我没说啥，再说那真正重要的我也不知道啊，
2: 这。 更说明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哎，这小鬼的修建的这个公式啊，肯定是非常的秘密，非常的危险的，啊？
0: 是挺秘密的啊，挺危险。排长，
2: 哎，
0: 你咋不早提醒我呢？我好好组织组织再跟人家汇报呀。还有，这么长时间。

0: 我都睡不好觉，天天做噩梦，半夜出去尿尿，我都感觉有东西跟着我。
1: 那啥东西啊？
0: 小鬼儿，
2: 滚犊子！咱共产党的人，你给我扯这个，什么小鬼儿是大鬼儿的？我看你像鬼儿。
0: 对，排长说的对，红五星一照耀，所有小鬼子全跑掉。
3: 乖福庆，别吵闹。晚上云虎陪你睡好觉。
4: 我可不陪啊，我怕他尿炕。

你把耳朵堵上点儿啊。

0: зал для проведения пол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Но имейте в виду, что все спецзадани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конфиденциально.
1: 其他的队友们都已经到了，现在带你去会议室，有专门的同志向你布置细节，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关于这个任务的具体情况，你一定要报名。是。
2: 报告上尉，
3: 是的，
2: 我有个请求，我想要一罐肉罐头。
1: You should consider for it.
0: Хорошо, будете консервы.
4: 谢上尉。二弟子，完成任务以后，能不能拐个弯去看一趟你爹？
2: 我也这么想的。 大哥的事儿，得让爹知道。嗯，老三交给你了。放心吧，滚！
5: 啊！哎，干啥呀？都不许走啊！我还回来呢，别认识出啊！
6: 等等。
5: 自己做的，别嫌弃啊。嚯，手艺不错啊，少德啊。
7: 啥舍不得的？人回不去，刀还不能回去了。
5: 明白了，到时候替你捅上两下子。
7: 好样的，
5: 走了。
7: 哥，
5: 咋的？
7: 没事，
5: 回来见。

0: 根据我们的情报，大兔子林有一处隐秘的日军工事，你们的任务去核查一下这个情报。如果有，一定要侦查它的用途和规模，及时汇报。你们的任务有3个月的时间，到时候会安排边防部门去迎接你们。但是一定要记得，今上无论如何，因为一定要及时反回。
1: 是。
2: 原地休息一下。

0: 如果有危险，就按照之前约定的信号通知你们。
1: 是吧？记住了吗？

0: 老李头，小米五斤。老宋太太，高粱米5斤。等会儿。
1: 这么吃不觉得牙碜吗？啊，
0: 拿回去，看住。
1: 上边的政策好，咱们交粮的有时有赏，啊，细水长流。皇军待咱不薄。

0: 得领情，所以说谁都别动这歪心眼子。
1: 镇长，皇军咋这么能吃呢？
0: 老吴头你闭嘴啊，养了二正嘚儿喝，你说啥呢在那儿？我告诉你，我不看你老光棍子，我早把你抓进训练所了。皇军保你平安，吃你点粮食咋的了啊？

0: 都磨好了啊，一点也没掺沙子，哎，
1: 看看人家老田头啊，
2: 这就是好榜样，是榜样，咱就得学，别等着我挨家挨户去搜，搜出粮食，你们可就尴尬了啊！
0: 来来来，
2: 没粮可以拿钱顶啊！
3: 老田头，你别有俩臭钱儿，就在这臭显摆啊！要不把你的粮也给交了吧？
0: 哎，我去，粮谷出河，天经地义，哪朝哪代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们家那也是口挪肚攒，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些，
3: 这十来天了吧？啊，就你家那个烟囱冒烟，啊，去年的年过得来年开春啊，杀猪就杀呗，嘿，怕人家叫唤，把猪嘴给捆上，怕俺们听到，和你要吃的是吧？还有你家那大公鸡，啊，天不亮就打三回鸣啊，最近也蔫了。是不是你把人家的媳妇给炖了？瞧见没有啊，母鸡都舍得呀，多大排场呀，招待什么且呀？啊，
0: 我说你别搁这瞎叭叭，你别拎个舌头满街跑，你信不信我削你？我
3: 说的不对吗？你赶你，哎，你赶紧来，哎，
4: 来来，
3: 哎，看看老田头啊，人家可是干净人啊，咱河边就你一口压水井，长顺一天挑三四趟水呀，这日子过得仔细，你们俩能吃三缸水呀、啊？
2: 老木头，
5: 别在那瞎叭叭啊！人家吃猪肉咋的？吃猪肉吗？
2: 就你家窝头吃了，还是就你家大葱吃了？别废话，把粮食送来，否则我把你送走。
3: 哎，镇长，
2: 听着没有？
3: 你
2: 准备粮食去。哎，
3: 乡里乡亲的嘛，切，行了。俺从牙缝里也抠点吧。
5: 废话。
0: 镇长啊，少饭到家吃去啊，都备下了，就一直等着你来呢。
5: 行。

0: 走了。
1: 没事了，咱回家吧。
0: 成天东躲西藏的，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少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家里待着总比外头强。等开春人忙起来了，咱就松快了。

0: 拿着。
1: 他这是肺痨啊，治不好了，这就得看造化了。啊，你看，快起来，快起来，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你起来。
0: 咱真的就没有别的招了。
1: 他要是真能在鬼门关上找一招，能活过来，那就是个新影了。

您请回来。你看您这就这么点家底儿了，该使的招都使尽了，咱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您给我一个痛快话吧。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现在有人举报说你儿子陈小贵当过抗联，这会儿在家猫着呢，藏哪儿了人？
2: 赶紧把小驴子给我找回来，
3: 丢的那把枪最好跟他没有关系，找不回来很可能定性为叛逃。
4: 枪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5: 是。
4: 枪呢？
5: 丢了。
4: 丢了？丢哪儿了？
0: 指导员，俺向您坦白，小驴子过江是俺同意的。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

0: 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

0: 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长顺呐，长顺，
1: 哎，
0: 啊、
1: 咋了？
0: 我听外边吵吵把火干啥呢？
1: 我去看看去啊。嗯。
2: 大门都给我打开啊！地印子都给我掀起来，后山也得搜，土地庙都给我翻过来。每家每户，大门都给我打开，地印子给我掀起来，后山也得搜，土地庙都给我翻。
1: 队长，这是咋回事啊？
2: 昨天在苞米垛子里扎出俩抗联来，一会儿拉到长院给枪毙。
1: 真是抗联？
2: 怎么呢？皇军都出马了，这还有假吗？啊？

0: 都给我瞅仔细了啊！看真脸的，有这回可没下回，以后谁家再敢私藏生人，就都拉到这儿，一勺烩一锅端。嗯，
1: 该拿的都拿着啊！哎。我这早就有防备，这回那家里真待不住了，赶紧跑啊！这都拿着。
2: 爹，这回我不跑了，我走了您咋办？
1: 你说傻话呢？来，都给他揣着。
2: 行。啊。

0: 小坤的爹，老田头，
1: 这进院了，但前头走不了了。你这样，走窗户跳墙啊！
2: 行，
1: 我到前面应付一下啊。记住了，孩子，咱这院里只要挂着旗，你就能回来啊！赶紧走。
3: 少爷，
0: 田虎的爹
4: 来了来了，哎，啊，镇长来了，哎呀，哎呀。

0: 太君，太君，镇长啊，哎，让太君们到上午坐下。今儿中午饭就在家吃去啊，我好好整几个菜。
1: 您跟太君说，他要找的这个田小贵就是他儿子，这小子肯定躲起来了。太君，田小贵，高丽的莫斯科的，
2: 政策你都懂是吧？
0: 懂，那当过抗联，啥罪名？杀头。对喽。现在有人举报，说你儿子田小贵当过抗联，这会儿在家猫着呢。
3: 没有，
0: 绝对没有的事情。
3: 藏哪儿了人？
0: 我冤枉，指定谁跟我们家有仇，搁那霸家呢？都中国人，你替我跟皇军解释解释。
4: 少爷，少爷，少爷，爷，对不住你，孩儿不孝。少爷，慢点。
5: 行了，你别扯那没用的了啊！赶紧把人交出来吧。太君心里明镜似的，就在咱们一面坡，谁不知道你儿子田小贵在哈尔滨上学呀？书没念好就跑到马占山的队伍里去，是不是？然后又参加过义勇军，参加过三番五次回来多少回了？2年前把你家的护院和枪都给带走了，带哪儿去了？肯定就带部队上去了。 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吧，别以为我不知道。老田头，我待你可不薄啊！啊，我也有家有口啊。太君已经过问这事儿了，他瞒不住啊。要怪，你就得怪那老吴头，他现在也进了林保组织了，是他跟太君点的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啊！ 只有你把人交出来，乡亲们才能太平。哎呦，哎呦，冤枉啊！没那么八宗事儿，镇长，太君，哎呀，冤枉啊！哎呦，太君，太君，
4: 要做这个那个你卡库里的人，
5: 没有我的事情。

0: 你们几个去，把门口那牌子给我翻过来。
1: 是，
2: 是。
3: 镇长，
2: 咋回事？
0: 重点看护，画个符，
2: 镇着。哎，老爷，老爷。

0: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7月，日军以所谓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名，向中国东北调集大量兵力和资材，使关东军增至70万人。日本政府准备根据苏德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有利的条件下发动对苏战争。
1: 为保卫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我们要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不放过任何一个和敌人斗争的机会，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

0: 来了，这写什么？
1: 阿笑了，先生。
0: 哪个阿笑了？
1: 不是你哥，是我好朋友阿笑了。
2: 阿西里，怎么回事啊？在哪儿？他怎么牺牲的？
1: 在去支援天心的路上，他坐的运兵车压到地雷。他刚刚从训练出来，还没上过真正的战场。上级知道我跟他关系好，就把通知他家人的任务交给我。这份行，我怎么写？我写什么？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1: 小驴子呢？小驴子，小驴子，向右看齐，
2: 总兵来了，回去等候指令。
3: 四，
1: 小驴子，龙连长到，别练了。带着你的人回帐篷候命吧。出什么事了？枪库里丢了一支枪。今天所有活动取消。
4: 回去听候指示。是。小驴子，跑步走。我听到了，解散。哎，小驴子不会真撂蹶子了吧？
5: 啥意思啊？
4: 磨叽啥啥愣说。
5: 他昨天晚上说他睡不着，说跟我出去聊会儿天儿，我就强打着精神跟他出去了。
4: 哥，
5: 帮我个忙嘛。
4: 啥忙啊？
5: 我想找格力高里，问问我二哥的事。
4: 你咋这么犟呢？咱们是军人，有纪律。你要是问，也得让排长去问。再说了，你二哥啥事儿没有，你问啥？我就觉得我该做点啥。你坐也得明天去呀，这大半夜的，你找谁不烦呀？
5: 哥，我求你，带我去看一眼，万一他们没睡呢？
4: 然后我就陪着他去军官的宿舍看了一圈，人家都熄灯了，一片黢黑，他就死心了，然后就回来睡觉了。
0: 明火，嗯，你们俩领着全排的人。

0: 找小驴子，是。赶紧把小驴子给我找回来，丢在那把枪最好跟他没有关系。找不回来，很可能定性为叛逃。
1: 知道您这是咋说话呢？这小驴子可是我从野马滩给带过来的，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老大呢在过江的时候牺牲了。
2: 老二今年年初就回去执行任务，到现在还没回来。现在全营房最小的战士就是小驴子了。我把他当儿子看，他怎么可能叛逃呢？
3: 别说了，赶紧把人找回来。小驴子，小驴子，小驴子，
4: 小驴子，
3: 你搁哪呢？
4: 小驴子，
3: 整个营地都找遍了，也没见着人影。这小子直顶脑瓜子一热跑回去了。来这弄死我思想了，谁不想回去？
1: 他要真能回去，我还真就能是条汉子。滚犊子！现在正是殉期呢，
2: 江面那么宽，水那么大。
1: 要是小驴子再背杆枪，他能游过去？排
2: 长，那现在咋整啊？咱干啥呀？
1: 说实话啊，要是这小驴子能活着回去。
5: 也成，就怕吧。奥塞克被信使拉回来了。嗯，在哪找着的？
6: 奥塞克被现有村上的农户发现，躺在江边昏倒了。然后农户看见他穿的是我们的军装，就把他救回去了。然后报到了附近的军营。
5: 那上头准备咋处理啊？
6: 我这是找这些。

0: 这事儿吧，他还真不怪小驴子。这个小驴子他二哥，他回去执行任务的时候说，3个月就能回来，可是现在都已经大半年了，啥消息都没有。别说小驴子急了，俺心里也跟着一块着急啊。
1: 这么说，你们还有理了？那可不。不是，指导员，您说。 咱这部队在这休整了，已经快1年了吧？那每个战士都嚷嚷着就要打回去，俺是摁下了葫芦又扶起瓢。每天完成训练任务以后，俺就把他们全都集中在一块堆儿，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现在每一个战士学习这个论持久战，那都是非常认真的。
2: 就昨天一不留神就出这事儿了呗，指导员，俺觉得这不光是小驴子一个人的事儿，这有关咱这部队的士气啊。这光人还好说，
0: 啊，
2: 这枪是苏联方面提供的，性质很严重。
3: 要是俺们把这枪找着了呢？那我干嘛？我这么生硬啊？什么事你说呀？
4: 瓦西里，奥斯里克到底关在哪儿了？
3: 你想干什么？
2: 想当面问他到底是咋回事？
3: 不能告诉你们。
2: 瓦西里，你别忘了你是花束屯的人，你得帮我们呀。
3: 那你们保证，不能动别的心思。
2: 我保证。

0: 哥，
1: 你还知道叫哥？
2: 哎，
3: 你干哈呀？
2: 你说干啥？你惹多大祸你不知道啊？
3: 小点声！
2: 你再给我接着干！
3: 小点声！
2: 你怎么还动上手了呢？我都答应人家瓦西里了，别把人家装进去啊！枪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4: 是，
2: 枪呢？
4: 丢了。
2: 丢了？丢哪儿了？
4: 江里。
2: 江里。

0: 我过江的时候冲走了，要不然我就我哎，这这行，具体位置就等他想，你怎么不叫江里？
1: 阿喜，上来呢，想。
0: 小驴子怎么能被定性为叛逃呢？私自离开队伍，不是逃兵，那是啥？
2: 不是回去打鬼子也是逃兵，个个都回去打鬼子，那还有纪律吗？那你说，你想咋着？
0: 我说老鲁啊，你是脑子有病急糊涂了，怎么办？那我能说的算吗？
2: 情况已经汇报上去了，至于怎么处理，首长们说了算。轻了禁毙，重了就是枪毙。

0: 敢向您坦白，小驴子过江是俺同意的。
1: 你什么情况啊？什么意思？
0: 去年啊，俺去野马滩寻人手，碰见了老驴子一家人。这老哥把他的三个儿子都交到俺手里了，俺当时就说老哥哥留下一个最小的在身边给你养老，他说不，俺这仨儿子个个都是打鬼子的好手，留下任何一个人他都抬不起头来。现在老大牺牲了，老二是死是活不知道，就剩这小驴子了。他跟俺说要回去寻他二哥，还有想打鬼子给他大哥报仇。俺这一心软就答应他了，还说回去顺便看看你爹。这指导员，这打鬼子不能空手去吧，得有枪啊。俺就在军械室偷了把枪给他，所以是俺同意小驴子过江的，他是执行俺的命令啊。要是枪毙，俺也得再投了。老陆，
1: 你把我当猴耍是吧？
0: 就是首长们下来调查此事，俺也会这么说。
1: 行，老陆，

0: 咋不打一声招呼就跑了呢？
1: 跟你们说了，好像能让我走似的。
0: 那你也不能当逃兵吧？
2: 我不是逃兵，
0: 不是逃兵，你跑啥呢？
2: 我是找二哥打鬼子去的。
0: 我就你有种，俺们都是缩头乌龟，啊？你们家怎么一窝子这个犟种了呢？
2: 没走成，我认罚。行了，排长，你走吧。

0: 哎呀，俺哪儿都去不了了。哎，因为带兵不严，俺也被关在这儿了。
1: 来人啊！来人，把排长放出去！这事跟他没关系。
2: 别叫唤了，过来。
1: 可对不起，可对。

0: 你要是出点啥事儿，二驴子回来，俺咋跟他说呀？
1: 二哥不会拐派账的，他了解我。
0: 部队是有纪律的，啊？谁不想回去啊？那人人都像你似的，说走就走，这仗以后还咋打？纪律，知道啥叫纪律不？

0: 这按纪律该怎么处罚我呀？
1: 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是给你定个蟠桃杀的，那是要命的。

你知道错就成，要是真到那时候，俺给你顶上去。管他咋说，俺得给你爹老驴子一个交代。

0: 安排集合。兄弟们，你们都知道，小驴子犯错了，被关起来了。排长带兵不严，也被关起来了。你们相信小驴子是逃兵吗？
1: 不相信。
0: 我也不相信，因为我知道，他跑回去是因为他想家了，想打鬼子。既然小驴子不是逃兵，那排长应该被关起来吗？不应该。 兄弟们，我也想问你们一句：你们想家吗？想打鬼子吗？
2: 想。
0: 我也想问问你们所有人：你们想家吗？想。
2: 想。
0: 想打鬼子吗？想。那我们就应该让首长知道。 我们跟小驴子一样，都想家了，都想打鬼子，对不对？
3: 对。
0: 三排听口令，向左转。

0: 听到了吧？
1: 听到了。
0: 这肯定是云虎和福庆带领大伙儿给你请命呢。
1: 还有用吗？太差了。
0: 凭这架势，人不少，应该顶点用吧。
1: 排长，我想好了。就是这么死，太他妈的！

0: 哎，到时候啊，咱党中央带领着咱们关内的部队，哎，把所有的鬼子一个个的打回他们老家去。知道后面咋着吗？走陆路的过长城，走海路的过渤海，哎，到时候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啊，浩浩荡荡的跨过江，打回去。天上飞机跟着，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咵咵咵咵，全都出来，漫山遍野，哎，到时候他们可能连哭都来不及了。
1: 排长，
0: 哎，
1: 真能有这么一天吗？
0: 只要信，就一定会有。

0: 哎呀，起来！你这是没睡啊，排长？我想好了，这件事绝对不能牵扯到任何人。
1: 别瞎想了，这事儿啊，不是咱俩能决定的。
2: 不是排长，不是。

0: 不是咱决不决定的问题，我大不了自己了断，还给咱连队做个表率。
1: 你那儿咋了？可能下河的时候，树枝子剐了吧？脱下来，我给你缝缝。咋着？让俺亲手扒呀？
2: 是这儿吧？应该就是这儿吧？啊，
3: 搁这儿掉下去了，早知不知道冲哪儿去了。
2: 关键是不知道小驴子说的准不准呀？是不是这儿啊？这样吧，咱们一段一段找，咱现在找的不是枪，那是小驴子的命啊！只要这个枪在江里头，今天就逼给我捞上来。
3: 找，别喊。
2: 这样吧，我搁这儿下，水性比你好，你们都下去吧。啊，
3: 行，
2: 好。哎，十米一个啊！
3: 啊，对对对，十米一个啊！

0: 看着俺干啥？背一段。
1: 背啥呀？
0: 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
2: 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的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的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
0: 毛泽东同志说的多好啊，咱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打持久战，咱已经打了10年了，大不了再打他个10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沉得住气，留得青山不愁柴，别把自己的命不当回事啊！
3: 同志们都想家，主要是我的思想和政治工作做得不到位，应负主要责任，请首长们给我处分。
4: 排长，
0: 嗯，
4: 这都中午了吧？
0: 啊，
4: 排长，知道我为啥要回去吗？
0: 为啥？
4: 因为家那边才是家。有我爹、二哥，有父老乡亲，野马滩上还有我家祖坟。小鬼子抢我们家马，烧我们家房，占我们家地。我在干啥？我得回去报仇啊！我一枪杀一个，一枪杀一个，我得杀光野马滩所有的鬼子。
0: 这话说的挺有种啊，但这事儿办得不咋地。
4: 知道我错了，投降的是我，偷跑出去的也是我，万一我被处决了，你就帮我跟我爹带个话，你就说
0: 别猜，瞎扯啥呢，说点吉利的。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请找到，请找到。

0: 我有一把枪，我要说的，他们不能听。这半年你在家里边，可不知道外边。不比以前了，皇军演习，物资摊派，咱们交的什么炭？
1: 咱这回抓个抗联，抓抗联，
2: 那边快追，
3: 抓住他！
0: 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位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0: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王指导员，
1: 。
2: 几国营地首长和苏联方面的交涉，你哥哥的情况有结果了。

0: 我们一共两个小组，12个人。二驴子是第一个小组的组长，我是另一个小组的组长。我们两个小组商量好了在汇合点汇合，他们先到了，没想到遇到了日本人的埋伏。日本人。 把他们都带到镇子里，听镇子里的人说，日本人当着他们的面锯断了一个战士的双腿。
1: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来干什么的？快说！

0: 看清楚，这些破坏、日满青山的分子，他们的枪声就在样的。我投降。我说。爷，
1: 我们阿拉万拿尼莫诺达。太监为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东北抗联的。
0: 奉命来执行任务，我是这次行动的组长。我要说了，他们能活吗？我要说了，他们能活吗？我要说了，他们能活吗？
1: 那我有个条件，给我一把枪。
2: 你要枪干什么？
1: 我要说的，他们不能听。
3: 看看，
1: 兄弟一场，我亲自送他们上路。

我当时正带着我的小组往后边点赶，刚好听到枪声，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然后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这是我们提前约定好的枪语。撤退。最后一枪，他应该是留给了自己。

0: 知道那边是什么奖，在中国我们管它叫黑龙江，在这边叫阿穆尔河，那边有咱爹，有父老乡亲，还有咱野马滩上的祖坟。
1: 你啥时候能回来啊？
0: 小日本。

0: 钱我们的马，烧我们的房子，占了我的地，我们一定要回去报仇，要死也死在中国。
1: 啥死不死的呀？要死那得是小鬼子死，必须得是小鬼子死。
0: 老三，要是我执行任务回不来了，告诉三爹，咱驴子家没有闹的。
1: 呸！你必须得回来，咱得一块儿回野马滩。

1941年，关东军在讨伐抗联过程中，为了防止树木点火升起的烟雾暴露军队数量和位置，要求伪政府提供50万吨的木炭。伪政府转手将这沉重的枷锁施加给老百姓，本就不堪重负的东北人民更是雪上加霜。

0: 怎么出来了？
1: 没事。
0: 你娘不是说了吗？你爸疯。
1: 没事，病好差不多了，捂了半年多，我得出来透透气儿。
0: 哎呀，孩子，捡条命不容易啊！你看看外边这烟，快回去吧。
1: 不是，这是干啥呢？
0: 哎呀，没事。
2: 下面播报最新的胜利喜讯，在伟大天皇的英明领导下，皇军已经将那些顽固不化的叛逆分子彻底肃清，三江省内的共党余孽如今已被扫荡殆尽。
3: 他们的抗日活动已在正
2: 义铁皮下熄灭。
4: 太监，太监，可是喜欢表现在的是
3: 你不是的，不是的，开票的自然给
4: 红头战士，
3: 去
4: 红头战士。
5: 肖局长给出的证明信，梁敏冤枉了，新安的巴黎子待了一年多，受了大委屈，这刚出来不到一年还没缓过来呢。
6: 安娜的太监，
7: 铁林说过好几次了，要你好好养病。你也是鬼门关里走过一遭的人了。
1: 哎，这是干啥呀？
7: 看热闹。帮阿姨抗联的，正游街呢。铁林那么关心你，你得惜命。这半年你在家里边，可不知道外边，不比以前了。皇军演习，物资摊派，那几个庄子屯子有交白面的，有交大米的，亏得铁林有面子，咱们交的什么炭，好歹给咱留了口吃的。菩萨保佑啊！行了，你赶紧回家歇着啊，我那边还有事儿。

0: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抗联早打没了。
1: 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
2: 他要是真能在鬼门关上找一找，能活过来，那就是个心眼儿了。
3: 这阶段苏联方面也很难，战胜的思想工作要做好。
4: 哎呀，这件事处理以后对我也是个教训。
5: 老陆啊，
4: 哎，
5: 还有个不好的消息
4: 啊，
5: 赵排长牺牲了。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5: 两个月前。
4: 怎么就牺牲了？
5: 是南野营的同志告诉我的。赵排长掩护几个受伤的战士去南野营的路上遇到伏击牺牲的。
4: 管子河那一战把我们给打散了，还是赵排长找到了我们。
5: 赵排长临牺牲之前

我是托南营的同志，给你带个话。那时你被关着，你找的田小贵、唐德元没有找到，你要找的小白马、花儿牺牲了。

0: 杨元志、易谋、何小军、两毛、蔡小翠、两毛。张大贵六毛。
1: 等一下，
2: 张老三，心不成啊？
3: 心成，心成。要不这个也孝敬皇军？
2: 你去一边去吧，皇军稀罕你这破玩意儿。大伙儿都听好了，这次上供呢，他不是给皇军的，天照大神在上边看着呢。这老话说得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可是保平安的钱呀。反正我马某人捐了200，你们呢，自己掂量着办啊。继续。
0: 王家四，
4: 马爷，您看，
0: 30。啊，
2: 好。
0: 王家四，30。

宁老儿，别跟我记仇。这上供的钱呢，我分宁老一半。外来的和尚不如本地的亲，佛祖面前，请您给我留个嘴啊。

0: 东哥，刚刚外边打枪呢？
1: 打个屁的枪，冲冲喜。哎呀，最近这身子呀，虚得很。姑儿啊，跟我进趟山，打两个飞龙，吊个汤，补补身子。走，得嘞。
0: 帽子，东家。嗯。
2: 小郭啊，你说你是从柳子里出来的，所以才没证儿。今天你要是能多打几只飞龙，我就帮你把证儿给办了。咋样啊？
0: 东家说话可要算话呀。
2: 我还能骗你不成？
0: 谢谢东家，那我好好表现。
3: 来那边看看，你走。哎呦，哎，过，快快快快！

0: 没用着。
1: 哎，啊，那回味儿。
2: 各位，我这儿有个形象玩意儿。
3: 啥形象？啥形象？
2: 玩闷的。
3: 闷的。
2: 敢不敢跟？
3: 玩闷的。
4: 玩闷的。
2: 都不知道赌啥，咋跟呢？三十七文压孤丁，赢家通吃。要是和庄家压对了，本金还能翻两番。怎么说？压不压？
3: 不是用上山套狼吧？到底赌啥呀？
2: 不上山
3: 过水
2: 也不过水。
3: 妥了，只要不是去逮狐仙，我跟王家顺10块。
5: 我要了5块。
3: 10块。
6: 5块。
2: 我跟你们说啊，咱这回抓个抗联。
3: 抗
7: 联？
8: 抗联早都让皇军抓光了，上哪儿找去？
2: 这都什么年月了，抓个抗联可比抓个黄大仙儿都难呢。
8: 是啊，

0: 小气儿，快追！别急啊，哎，抓住！
1: 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周保中任旅长，张寿坚及李兆麟任政委。教导旅暂由苏联远东红军总部代管，接受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的正式番号，对外番号是8461部队。
2: 不起哦，
3: 不起哦，
2: 斯特雷巴，
3: 不起哦，斯特雷巴。

我罗干教官，是。来，同学们，我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你们很快就要回国执行重要任务，为此，你们要现今性重要的训练。 这就是高空跳伞，同志们，你们要好好训练，回到你们的祖国，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0: 今天你们第一次参与高空跳伞训练，你们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培训，希望大家能好好表现。今天你们跟阿廖沙教官带领的三连一起训练，也是你们证明自己的时候，必须赢他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听我口令，登机。

0: 你死了呢，
1: 我还以为你死了。
0: 哎呀，太好了！你在三连呀？
1: 你今天也跳啊？
0: 我不会让着你的，
1: 我也不会让着你的。
2: 嘿，快上来！
0: 东北科尔连接教导旅万岁！
1: 东北科尔连接万岁！

0: 二爷。
1: 二爷？哪个二爷啊？
0: 长官，官营的通账。
1: 条呢？
0: 啊，有。
1: 里边装的啥呀？
0: 苞米粒子。
1: 苞米粒子。你知不知道这都是管珠子？你敢私运？
2: 这不是有条子吗？
1: 规矩变了，上个月条子，这个月看章。你这麻袋缺个公章，收走。
0: 不是，长官。哎，长官。

0: 二爷，或者在里边。二爷，您怎么来了？爷，这上面的政策啊，一天一变，您多担待。这回行了吧？我这就给您开门去。
1: 二爷，请。二爷，您的货物在那儿，我还有公务，您请自便。
2: 辛苦了。
0: 二爷，这边。
1: 走吧。
0: 哎。啊，玉正。哎，等会儿。
1: 二爷，咋了呀？
0: 咋了？你系紧啊！哎呀，二爷，嗯，
1: 我来。走吧，二爷，走吧。
0: 又咋了，二爷？
1: 啊，
0: 二爷，在这里不合适吧？

0: 哟，来了，有事儿吗？
1: 这是我在大米里发现的。
0: 哦，
1: 这生意我干不了。
0: 为啥？
1: 啥为啥？这是烟土啊，走私烟土这是犯法的。
2: 你先告诉我，啥是法？
0: 嗯，
2: 在牡丹江这个地界儿，我就是法。我说公就是公，我说理就是理。再说了，这大米白面也是管制物资啊，你不也在天天贩运吗？
0: 这能一样吗？
2: 它不一样。
0: 大米能害人吗？这东西害人呐。
2: 你说这个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有意思啊？你编排我是不是？我为什么当这个局长？就想捞点钱儿，给兄弟们谋点福吗？好家伙，
0: 不是你攒钱这是要遭报应啊。
2: 报哎呀，汤德远啊，你要说报应的话，我告诉你啊，我手上沾的血都能把我淹死。行了，别想不开了啊！你以为这个买卖是个人就能做吗？眼睁睁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赚。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鬼人》。
1: 送一个人去鬼门关，可比捞一个人容易啊！
2: 我们要返回祖国，搜集情报。你们是第一批回到祖国的指战员。
3: 哎，大爷，我想在里面歇歇脚，给口水喝呗。
4: 肖铁林成为牡丹江伪警察局的局长，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他的一个同乡的亲信在外边负责经办。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4: 张雅婷，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5: 林动辄骗你里的朕，是不是？
6: 你不要喊了。
5: 林动辄他太不负责任了。
6: 我回去一趟吧。
7: 这件事情一早不宜迟，越早上门越好。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我们继续来看电视剧小巷人家。那今天陪着我们一起看剧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刘俊老师，欢迎刘老师。
9: 大家好，我是刘俊。
8: 以及演员王金鑫老师，欢迎王老师。
10: 大家好，我是王金鑫。
8: 今天这一集呢，有的人为了儿女低头，有的为了朋友留下，也有人为了生活重新出发。那我们来看看这一集讲述了什么故事。
6: 这个里面都是好的，我一点都没动，它就是机场给弄坏的，我都想跟他们理论理论。
5: 这么贵重的保健品拎了这么远，其实我跟黄玲啊，我们俩都不信这个，锻炼身体比这个强。
2: 因为林动辄和庄小婷偷偷领证的事儿，宋莹带了许多礼物上门，给黄玲夫妻。

0: 西赔礼道歉。
1: 嗯，啊，对了对了对了，这个照相机是武峰送给你们的，这是没事了多拍拍照片啊。庄老师，
2: 年轻人爱拍照，给小婷吧，我跟超英用不上。
1: 小婷有，小婷有礼物。哎呀，我看。

0: 还有这个，这个钱我们不能不，宁姐，你听我说，这是给小婷的，给小婷的。现在年轻人都喜欢拍婚纱照啊，旅行结婚什么的，我又不懂这些，就不替他做主了。钱不多，就是一点心意，小婷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哎，行，一会儿小婷回来我给她啊。
1: 我先去把肉端上。我去吧，不用不用，一会儿就好。你坐，坐。
0: 小宋，坐。哎。喝茶，小宋，喝茶。啊。林工，最近挺好的吧？挺好，挺好，都挺好。啊。
2: 他问你好，我这边有一本练太极拳的秘籍，在这儿，回头带给林工。到了咱们这个年龄啊，差不多该锻炼锻炼身体了。啊，
0: 谢谢啊，庄老师，你真是太有心了。我收起来了。
2: 黄玲的离开让屋里两人的氛围有些尴尬。
3: 你先坐着，我过去看一眼啊。我去吧，你坐，你坐，坐。你这把我跟他两个人放在一个房间里，这算怎么回事吗？
0: 林工不来就罢了，林工这都没来，我都没意见，你这还一堆意见，你不都说了吗？
3: 过日子别想那么多，睁只眼闭只眼，很多事你就过去了。因为林武峰和林栋哲工作繁忙，只能只身前来的宋莹也十分忐忑。我一这么多，就这样了，不能给宋莹没脸，要不然小婷以后怎么跟婆家相处？你去陪她说说话，我来呢。去吧。哎呀，去吧。
0: 林姐，再倒点水啊！不用不用不用啊！你越来越年轻了，还有，小婷回来了。
4: 阿玲，哎，菜板在哪儿啊？哎呀，妈，哎，妈。 我回来了，尴尬的气氛直到一家人吃饭都还没有消散。你爸爸妈妈的心意，小婷啊。 你收下啊！我和你林爸爸不在苏州啊，你调动啊，婚礼这些我们都帮不上忙，你拿着调动送礼也好，嗯，办酒席也好，有钱好办事啊。
5: 小婷，你收下吧，暂时先不办婚礼。
0: 等两个孩子调到一起再说。啊，东哲说他培训结束以后，很有可能外调到其他城市。他定下来，小婷就跟过去。小婷，你那个工作好调动吗？
2: 是这样啊，现在学校的老师啊，全是签合同的，小婷那是签了2年的合同。

0: 如果两年之内他要是离开的话，就算是违约了。
1: 那违约会怎么样啊？
2: 合同规定的是合同期未满离职，老师就要赔学校违约金，学校开一个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老师就凭证明去办离校手续调档案。
1: 哦，赔钱能走人也好，花钱能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情。
0: 但是你就算是花钱也找不到像大学老师这么好的工作嘛。
1: 庄老师说的对，小婷为了动辄放弃这么好的机会，我和武峰还有动辄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我们一定竭尽所能弥补小婷。
0: 那不一样。
1: 小婷啊，你别怨动辄这次没回来，他工作以后啊要学习的东西特别多，压力很大，他平时周末都不回家的，这次本来他是想回来的，但是这来回好几天他实在是不敢请假。小婷啊，你把这账记上啊，以后你们两个在一起了，你好好跟他算这账。
2: 知道了。
1: 小婷啊，过日子不容易啊，你说又是上班又是做家务啊，这以后要是有了小老，你就房子票子小老，那真的是手忙脚乱，两个锅盖盖三只锅。现在呢没在一起，生活还轻松，就多用心在工作上。
0: 没事，呛了一下。那个，我吃饱了，小宋，你慢慢吃啊。
1: 那庄老师就吃好了
0: 啊。
3: 小婷啊，电话。
1: 哎，动辄的电话，你跟他说我到了啊，快去吧，快去吧。
4: 等庄小婷出了门，宋莹和黄玲才有了说真心话的机会。
1: 吃点儿也好，这领了证，两个孩子就不会互相猜忌了，那个劲儿就能往一起使。
5: 宋莹，你晓得的。刘姐跟她爱人两地分居，一辈子都没能调到一起，一年就那么几天探亲假见见面。王芳跟她爱人也是两年才见一次，厂里好几家都这样，一辈子都调不到一起。董哲小婷怎么这么糊涂，也不跟家里商量就把证领。
6: 这里面我们看到宋莹大老远从广州专门赶来，而且呢本身姿态放得特别的低，
7: 对
6: 啊，可以说是陪着笑脸儿，看着眼色，
7: 带着礼物。
6: 对，一定希望他们能够把这种怨气啊或者不满啊能够稍微的
7: 平息下来。
6: 对，所以就特别应了咱们开始说那一句话，就是低头娶媳妇儿。这句话在这一集当中就非常的鲜明。
7: 对，
6: 那么其实这个低头娶媳妇儿的低头在这一场里表达的很多，那同时这句话背后也会有它所在的文化逻辑。
8: 中国传统上总是讲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当然这个话的背后呢它确实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它毕竟是一个文化当中长期存在的这么一种现象吧。那个时候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种状态和这种传统的文化心理，这种传统的集体人格的那种认知还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显然特别是婚嫁这个事情，对于女方来说总是觉得男方觉得有亏欠女方的地方，毕竟是女方家嫁出去一个人，而男方家是这个
7: 娶进来
8: 说那种热闹的感觉。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所谓的这个低头娶媳妇就是应该在娶媳妇的这个过程当中

0: 男方这个家庭这个家族应该谦卑一些，嗯，应该有那种亏欠感，应该有客气的这种状态，就好像宋莹刚才这些表现其实就展示了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也是中华文化当中的非常讲求的一个平衡，嗯，你得到的你应该付出一些，你付出的那些你可能也要得到一些东西，嗯，阴阳平衡，天地平衡的状态，我觉得这可能是维系这个文化，维系这个文明不断发展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啊，就是在低头娶媳妇这个事情上让它具象而已。
1: 对，
0: 而且这里面还加上它是熟人之间，
2: 对，
0: 这个熟人之间呢可能就更有点麻烦了，本来呢可能是两个平行的家庭，但现在要产生一些非常紧密的这种关系，说实在的我们看到这儿也是能够感觉到是男方对女方是有亏欠，特别是这个领结婚证这个事情啊， 对女方来说都特别被动的，就这个媳妇就嫁出去了，所以我觉得男方家这个姿态摆的应该是还比较正，而且女方的带有一些生气，带有一些冷漠，我们也能够理解。
2: 但是这里面的好处是在于，女方家没有故意的刁难，
0: 对
2: 对，对吧？她没有故意要怎么样，她只是正常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1: 对
2: 啊，就你明明就算你们俩商量好了，也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嘛。哎，这种感觉。那王老师，您从表演的角度怎么看这场低头的戏？
3: 就是刚才刘老师说那个低头那一方面哈，还有我觉得还有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在以前说嫁女儿就嫁出去了，在别人家的生活，
2: 对，
3: 就很少会回娘家。
2: 是的。
3: 那其实父母是很长时间看不见这个女孩子，如果男方一来的态度就是我很傲慢，哎，很不好，那么女方一定会担心我女儿在那生活很多年，那怎么办呢？
2: 是，
3: 所以她一定要低姿态，让首先让对方的父母放心啊，然后才能放心把女儿远嫁到别的地方去。因为现在那很发达，回娘家都很方便的，就经常会见，所以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会儿那么浓重了。刚才那场戏里边，这个女方的那个父母是很克制的哈，但是呢，表面下边一直带着一丝丝的怨气在她的底层，
2: 是的，
3: 她心里是不满意的，但是她要压制这种情感。男方呢，就是要主动的表达热情，但是在热情中又有一丝尴尬，他不知道该怎么低头，其实他不熟练。这个尤其是熟人之间，那本身都很熟的，有什么话直讲的，现在我要变一个姿态，他是非常的不熟悉的，所以他就有一种顿挫感，一会儿他就哎不知道想一想该干什么，然后再干什么，他整个的逻辑是断掉的，不是那么通畅，就这个两个表演都很复杂，就不是一个直接表现，是表面上是一个状态，但底下有一层暗线铺在里面，从始至终的，包括他们两个人说去厨房，说谁在客厅陪，这个整个过程其实还是挺还原生活的，就挺复杂性有的，
2: 而那个气氛是好像我们平常生活中就感受过似的，
3: 对，
2: 所以一再出现的时候，大家就会感同身受，包括会调及这个尴尬，但所有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背着两家人领了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最后其实黄磊也聚焦到这儿了，就是两个人如果两地分居，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视野可见的是很难调到一起，所以这是他最担忧的事情，甚至可能这已经超过了你们瞒着我领证
3: 对
2: 这件事儿，或者超过了所谓的面子，而是为女孩觉得未来感觉到担忧。
3: 对，
2: 那在那个时候两位觉得他们两地分居是不是就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啊？
0: 这个事情啊，可能今天我们的90后和00后的这种年轻的观众似乎都难以理解，今天的这个情况之下，年轻人也会面临两地分居，但是可能比如说我辞了工作，我到另一方那个地方去，虽然辞工作也是一种代价，但是至少说想团圆有可能还是团圆得上的，说为什么那个时候说什么还要调动，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涉及到当年的一种特殊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某种我们的工作的机制和体制啊，那个时候不是说你随意的就可以选择你的工作单位的，我们的大学毕业是分配的，一旦分配到你这个工厂或者这个单位以后，你是很难调动走的，调动走的话可能像刚才说的要赔偿那个补偿金，这已经算是比较灵活的了，可能在那个年代大部分情况下是没法调动的，你到什么地方长期可能就要在那个地方扎根工作，
2: 对，
0: 你要是想调动的话很难，也有可能调动，但是那个很难，难在哪儿呢？比方说有可能等政策，突然有个什么政策，哎，可能说允许调动或怎么样，但那个政策也不会开放给所有人，这一个。第二个等指标，有了政策不一定有指标。第三个等契机，等政策、等指标、等契机，等下去以后，其实像我们家里面就有这种情况，家里面的长辈，短的可能几年的时间，或者说可能你说很快很难，几年时间就算是快的了，长的真的有十几年，甚至一直到最后可能都没有调动到一起，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2: 就是在两地退休了，
0: 哎，两地退休这都有可能，当然现在看还好，因为现在这个打破了嘛，但是在当

0: 是来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女方家哈，人吧总是不能从80岁往1岁活，总是要从1岁往80岁活，你永远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
1: 对，
0: 你如果说看到今天回看当时，觉得当时的担忧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很快可能我们就放开了这个两地的调动什么这些政策，就完全都放开了。但是毕竟他当时在90年代初，他不知道未来什么时候能放开，而且根据那个时候的认知，有可能终生不放开呢，那可能终生就两个人两地退休，甚至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些更加加剧这种两地的一些麻烦，比方说探亲假，刚才说了就几天，我知道多的地方可能也就20天30天，
2: 对，
0: 即便是20-30天一年，而且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一地到另一地恐怕路上就得一周的时间，
1: 对，哎，对，
0: 一周的时间，等到那个地方以后可能也就团聚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回来，
1: 就得回去了，对。
0: 而且咱们之前也说了，那个时候电话费又很昂贵，打个大你也买不起，写信又慢，所以写信是延迟的，电话是昂贵的，见面是稀缺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很有可能长期双方产生隔膜，产生隔离，甚至有可能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像剧中一个在广州，可能他接触的信息比较的多元和开放，那么在苏州呢，当然也还好，但是毕竟两地可能会有一些信息差，长期不交流，长期很难见面交流，那彼此之间的对于感情，对于认知，对于一些什么别的想法都不了解。
2: 王老师您觉得呢？
1: 确实在那个年代要是分居的话，就可能难度比现在加倍的让人很难接受吧。对，因为其实维系情感见面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对，
0: 见面三分情，
1: 对，如果不见面的话其实那就很难了。包括今天其实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异地恋呢，其实大家也都不太看好。
2: 对
1: 对，但就尽管通讯如此发达了，说我打个视频随时就能见到面，那其实也不太看好。就像您说的那个，就是生存的环境不同，那它的那个文化呀，包括它的信息差就会越来越明显，大家的习惯也都不一样，那最后可能就会产生很深的隔阂。
2: 而且我的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他们结束异地恋，多年异地恋之后发的第一条朋友圈就是一地的车票和飞机票。
1: 哦，
2: 就是他之所以很在意这件事，我就能知道一定是这些票据的背后代表着是两个人双向奔赴的那种坚定和里面遇到的困难。
1: 对，
0: 况且这还是今天能见上面，
2: 对
1: 对，
0: 交通便捷的状态之下都是如此。
2: 是的，
1: 对，
2: 亲家之间的关系还是有点不太融洽，那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促使他们被动的主动的改变了这种情况，我们一起接着看。
3: 那你说也该发工资了，
4: 拿什么发？我们这些地早就该被淘汰了。
5: 等咱们以后啊这个厂子发展好了，咱们大家可以再回来的。
6: 喂，冰狗啊。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天，黄陵厂子里召开了一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会议。
4: 这在车间也是罚站，
5: 今年肯定要出新单子。技术科去年就在研究新燃料了，不比市面上的差。哎，
6: 厂里好几年没招工了啊！
7: 我们家妮妮啊，明年就中考了，校要是好起来啊，我还想要租房子。
8: 哎，那向青嫂啊，我看啊，厂里蛮好。
9: 会吧？
10: 哎，去年那批布厂里卖出去了吗？
8: 卖了，一点儿。这销售科怎么这么没用啊？
10: 那你说也该发工资了。
8: 拿什么发？
11: 听说销售科那个王科长过年的时候，为了去追一笔贷款，跟人家喝酒，喝到胃出血了，现在都还在医院里面住。
8: 夸张
10: 啊！哎，你再这么搞下去啊，厂里的退休金都很难发出来。
8: 哎呀，你呀，我
6: 哎，现在厂里动不动拖欠工资，我看倒不如一刀切让我退休算了。
5: 棉纺厂一直都是苏州的重点企业，不可能搞一刀切。
8: 是啊，嗯，肯定是。

0: 关于压缩淘汰落后产能的号召，下岗纺织富裕人员是我们改革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市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将出台一系列措施来妥善安置这些职工。接下来，我们将与市里的宾馆、超市、纺布台等单位密切合作，共同为下岗职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1: 老吴，我没听懂啊，我怎么没听懂呢？
0: 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一刀切，真的要一刀切了，一刀切。厂里是没钱了吗？因此，我们将全力以赴，确保每一位职工都能得到合理的安置。我们会帮助他们顺利转型。
1: 新岗位，
0: 黄玲，
1: 张书记，是不是搞错了呀？
2: 这不公平！
1: 大家生产自救搞得很好的，你去看，我们现在产的布又快又好，物比外头市场上卖的差的。技术宽还说了，说今年要钻研新染料，销售科的王科长还没出院呢，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呀？
0: 黄玲啊。
3: 咱们有一些职工年纪大了，退休啊，早点退下来也是好事嘛。哎，同志们，咱们厂啊也是没有办法，但是市政府已经说了，会出台措施安置我们这些下岗职工，也会号召市里的宾馆、超市、传呼台等单位接收你们。
4: 就这些了，嗯，啊，哎呀，张书记，非毁掉不可。领导同志，我是老职工了，没人比我更了解这些东西，更了解这些机器。他们虽然老了，但是能用。你要不信的话，我开机给你看看。
5: 老吴，咱听领导的。
4: 同志，我们是知道的，可是为了升级产能，防止这些老化的棉花店流入黑市。
6: 被一些有心人利用，所以必须人为淘汰。老吴，让他们拿走吧，我们这些定早就该被淘汰了。签证。
0: 这里签字，妈，这个等咱们以后啊，这个厂子发展好了，效益好了，咱们大家还可以再回来的，啊。

0: 黄玲的痛苦被儿女看在眼里，知道她消息的宋莹也担心地赶了过来。
1: 小婷，
2: 妈，哎，少爷来了啊！
1: 你妈妈怎么样了？啊，
2: 还是那样子，不肯说话，不肯出门，整个人都很麻木。
3: 黄玲在厂子里干了大半辈子，但是呢，接到离岗通知的那一刻啊，他这个肯定伤心的不只是工作没了，
4: 对
3: 啊，还有一系列自己的思考。那刘老师从人物塑造的角度，这场戏为什么会设计的这么重？
5: 它其实是关联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时代背景，还是说可能在今天我们90后、00后的观众不见得能够特别理解，说这个下岗，说这个工厂和单位的意味到底是什么？单位、工厂，在今天来说呢，我们一个单位可能我们也有很深的感情，但是我们离职到下一个单位，或许也是能够理解的，甚至是可能大家会经常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去转换。但是在那个年代，90年代初以及之前，工厂和单位对于一个人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我叫全生态、全体系。置身于其中的这些人也是同样的感知。我从就业就在这个厂，我退休也是这个厂，生老病死全都是在这个厂里头。所以这个厂已经变成了不仅是一个空间存在，而是一种巨大的身份认同。
4: 对，
5: 一旦突然有一天突如其来的没有太多这种心理准备的下岗以后，其实不光是离开了这样的一个空间，刚才说了嘛，说会鼓励什么宾馆呀，什么让大家再就业，好，就说你可以下岗再就业，可能下岗再就业挣的也不见得说一定挣得少，但是他精神上可能不一定意识能接受得了，因为曾经那个厂它是他的生命。
3: 对，
5: 就是你可能有别的工作，你可能收入也还可以，但是曾经那个事业的生命没了。所以我觉得这儿深刻就深刻在下岗这一段，其实是不仅让他丢掉了一个单位，丢掉一个空间，有可能让他一时丢掉了我是谁的这样的一种身份认同，
3: 根基变了，甚至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在厂子里面我遇到了一些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不一定是报警，
5: 对，
3: 而是找保卫科，对吧？
4: 对，
3: 就是这种依赖的路径、习惯的路径被打断了，那么就需要重新构筑一个跟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5: 对，
3: 王二，您怎么看？
4: 其实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它其实像一个围城一样，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然后如果你这个生态突然从外边把它切断了，所有人有一个特别大的恐慌，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外面的世界。首先是一个自我认同的消失，就是那原来可能尤其像黄玲姐这样的在厂里头是一把手啊，很受重视的那种，突然间没了，就你原来所存在的所有的价值感全都消失掉了。
5: 对，
4: 然后你尤其在这个年纪哈，孩子已经长大了这个年纪，然后你又学习知识什么都会变慢，又没有年轻那个闯劲的时候，你突然面对这种打击，你可能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外面的世界。所以你看在剧情里边，他选择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在一个他熟悉的环境，就是这个也是个隐喻，就是很多人不想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在那个环境他会更自如，一旦出去了那就是未知，就是很多的凶险。所以其实在那个阶段，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和那种就比较难过的阶段吧。因为我们你看我们拍戏，我们也是经常会面对，就我们会更灵活一些，因为我们经常会面对失业这件事情。我们面试上了一个剧组，我们去演一个角色，演完这个角色那可能时间长或短3-2个月结束之后我们就失业了，我们又要面对下一个这个工作。所以那对于我们这种灵活来说呢，那相对可能就会比较韧性会大一些啊。但是你想一想那些在老的那种电影厂里的演员，他们可能就完了，比如有一天厂子突然没有了，他可能会怎么办？我该怎么去生存？他会遇到很大的困惑。
3: 而刚开始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会不会从一个组里一出来有点惆怅？
4: 我从一毕业我就开始惆怅，我想怎么办呀？我该怎么接戏呀？然后每到一个，因为我们那个时间会短嘛，就每到一个剧组，你可能刚跟大家熟悉了，
3: 对，
4: 结束了，你要去寻找下一个，所以在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非常的迷茫跟困惑的啊。但是好在我的父母其实给了我很大的力量跟支持，他们经常会说，那你如果中间不舒服了或者觉得不好了，你可以回来随时啊。当然我没有回去过哈，但是就有他们这个话跟力量在，你就会觉得我有底气这样。那你说这些人物，那我那会儿还小，因为有父母这个后盾在哈，

0: 他们已经为人父母了，他们就是后盾。
1: 对，
0: 如果他们这时候垮了，他可能觉得那我就没有后退的空间了，可能会更难受。所以就是从我这种迷茫，我能够更深刻感受到他们那种困苦。
1: 就是今天我们的年轻人面对工作呢，或许我们能接受工作是一阵子，但是那个年代那些人他面对工作他是一辈子，
0: 对，
1: 单位厂是一辈子的事。
0: 对，是这样。
2: 所以在黄龄面对叫做停薪留职的时候啊，他会有更多自己的难过在这一瞬间喷涌而出。但事实上其实在那个时代，在他离岗的同时，也会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正在进城。那刘老师，您觉得国企改革和农村劳动力进城之间它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1: 哎呀，那个时候正好这两个事情撞到一起了，
2: 是
1: 一个是国企改革，然后呢有很多的下岗，也形成了很多的我们的在城市里面的富裕劳动力。那个时候同时，比方说粮票逐渐的取消，各种各样的流动的限制逐渐的取消，农村的富裕劳动力的人口又到了城市，所以其实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城市会形成了一个这种劳动力市场的这么一种状态。我觉得这种状态呢分两个方面，有竞争也有互补。竞争显然了，那大家都在一个劳动力的这个市场的盘子当中去竞争各种各样的工作，肯定是有竞争的。当然也有互补，比方说我们的下岗的这些工人，他的那种能力的擅长和外来务工的这个农村，比方说农村青年的那种能力的擅长是有区别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看到也有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我们的下岗职工和外来务工的青年的，比方说青壮年的农村的这样的劳动力，他也经常互补。比方说在城市里面他会有一些资源的优势啊，户籍的优势啊，他可能会有一些资源。那从外来务工呢，他也有他的特质和本事，比方说他的劳力啊，他的坚韧呀、啊、他的那种闯劲儿啊，两项结合，哎，这也是那个时候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殊的景观。但无论怎么说呢，这两件事情其实都在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下岗打破了一个熟人社会，就是从那个熟悉的那个单位解体了，我们和单位的关系也解体了。那么乡村也同样是如此，
2: 是的，
1: 从乡村出来以后和原来原始的你成长的那个乡村也有一定的解体性。所以今天我们经常说我们的生活可能和原来不太一样，比方说从社会学上讲，我们今天更多的像是一个单子化的这么一种社会的状态，而那个年代呢更多的是一种亲农化的社会状态。这也和整个我们的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经历的这些阶段经历的这些现象有很大的原因啊，直接导致后面的一些别的这种衍生的现象出现。
3: 我这么大年纪了，没文凭，没技术。
4: 哎，宋莹啊！
3: 啊，
4: 你玲姐她怎么样了？
3: 不太好。不然我把玲姐带回广州啊，让她散散心。
5: 厨房里，黄玲一如往常给家人做饭。一个让她意外的人出现了。
6: 北冰狗啊！

0: 宁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哎呀，怎么还哭了呢？啊！
1: 回来了，饿。
2: 见黄玲终于平静，宋莹开始劝她：“
1: 宁姐，你想开一点啊！你说童婷、小婷都有出息了，庄老师不是还在时钟上班吗？”啊，家里又不需要你操心钱的事情，你就当提前退休，好好享受生活呀。
3: 对对对，图南小婷都大了，我家还不是最糟糕的。那你说那些双职工下岗，孩子又还小的怎么办呀？张婶家两口子上一轮就下岗了，好在那个时候两个孩子在三厂，现在也下岗了。
1: 三厂也下岗了？
3: 嗯。但三厂比三厂好，退休年龄还不到两年的都让早退了，早退好呀，能拿退休工资。
1: 三厂效益好，
3: 以前咱厂一直跟三厂争荣誉，那个时候手摇杀鸡改电动杀鸡那阵儿，咱厂比三厂更快完成了技改，拿了全市轻工业技术革新奖。
1: 这棉纺厂怎么就这样了？
3: 对呀，这棉纺厂

0: 娘怎么就这样？
1: 玲姐，其实我刚没工作那会儿啊，人也是虚的，转个弯就好了，活总是要人干的呀。
0: 哎，我这么大年纪了，没文凭没技术，
1: 那世上就没有没文凭没技术能干的活啦。你又不当世界首富啊，就是打发打发时间，挣口饭吃嘛。
0: 对了，是啊，而且我两个孩子都大了，我又没负担，我肯定能找到一个活路的。喝茶喝茶。哎
1: 老师回来了。
2: 宋颖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回来。
2: 哦，快走走走，哎，走走走啊，走走。那我先去收拾一下。
1: 哎，好好，
2: 走走走啊。林工还好吧？
1: 好着呢，好着呢。
3: 庄超英知道黄玲很多对着自己和儿女说不出口的话对着宋颖才能说出来，所以宋颖来了他很开心。
4: 哎，宋颖
1: 啊，
4: 你玲姐她怎么样了？
1: 不太好，反复说图南和小婷都大了，家里情况不是最差的那个。她不是说给我听的，她是说给她自己听的。我刚到广州的时候也这样，接受不了自己突然就没工作了，人没工作，魂就没了。庄老师啊，我打算多待几天，陪陪玲姐。
4: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孙女。
1: 哎呀，自家人那么客气干什么？我一会儿跟武峰打个电话，告诉他我晚几天回去。哎，不然我把玲姐带回广州啊，让她散散心。
4: 我就怕她心情不好啊，她不肯去。
3: 最终黄玲决定到鹏飞的车上做售票员，刚好宋莹要走了，就一起送黄玲上班。
1: 庄老师啊，你不用送我们
4: 啊。不不不，送还是要送的。小婷啊，一大早有大课，她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真的不能请假，不能送你，我就代替小婷去送送你。
1: 没事的，孩子们刚工作，正是要表现的时候。
5: 哎，你回去吧，鹏飞的车就停厂门口，我跟宋莹走几步就到了。
4: 不用说了，
1: 哎呀，就是不用送了，我们两个一起走，路上还能说说话。
5: 嗯，
1: 哦，对了，庄老师，帮我转告小婷，让她放暑假的时候来广州玩。
4: 那行，宋莹，那我就不送你了啊。
1: 嗯，
4: 路上小心点，到了广州啊，那林工好。
1: 哎，好，
5: 嗯，
4: 第一天买票。别紧张啊！
5: 啊，
4: 这煲仔饭我第一次学着做，肯定不好吃，凑不吃，但是一定要吃饱啊！
5: 知道了，
4: 嗯，啊，吃饱啊！
5: 哎，
4: 嗯，
1: 啊，走了啊，
4: 再见啊！
1: 这边，
0: 林杰，你不用害怕，
5: 嗯，
0: 你和鹏飞在一辆车上，可以陪举梅呀。
5: 你什么意思？
1: 广东话就是照顾你的意思。
5: 是是，
6: 宋莹，
1: 哎，
6: 宋莹，
1: 哎，走了走了，
6: 哎，宋
5: 莹，鹏飞是好孩子，
0: 是。林姐，你有晚福啊，三个孩子都好。
5: 是，三个孩子都好，动作也好，孩子们都好。
1: 要是咱们还在一个院子里住，多好呀。早上我们两个一起出门，你和鹏飞啊就来我铺子里吃早饭。哦，我铺子里的那个糯米饭煲仔饭啊可受司机欢迎了，又扛饿而且还方便，放在保温桶里啊到中午还是温的呢。
5: 难怪你教超英做煲仔饭。哪种抬举我？哪种抬举我呀？
1: 张老师说了，以后啊他都早起做饭，做好你的后饭。
7: 嗯，哎呀，看看这两位走在一起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姐妹之间的情谊，
8: 嗯嗯嗯，
7: 比之前还要深厚。
8: 嗯
7: 啊，又经历了一次波折，而在剧中刚

0: 才呢，宋迎来看黄龄，都不用说看到，黄龄在感知到是他的时候，就难以抑制地哭了出来，
1: 绷不住了。对，
0: 您怎么看这场戏？
1: 我觉得很好，就是因为其实这场戏呢，你看他的这个整个人物状态啊，当前面所有人都在，他实际上是制造了一个混乱的局面。
0: 嗯，
1: 这个混乱的局面其实是导演或者说演员他们一起营造的这么一个氛围，刻意为之。那么在这种上面说上面的，底下说底的时候，就一种脱节的感觉哈。然后呢，整个那个年代的给人感觉，就氛围整个都是晃荡的。
0: 嗯，
1: 从那个场景延续出来，回到家里边，那就是又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就是这两个场景的表演一直在铺陈最后那一刻，为了她的闺蜜的到来捂住眼睛哭的那一场戏。
0: 嗯，
1: 我们经常说，就是当你遇到一个特别大的冲击的时候啊，你会说这疼你是喊不出来的，当你真的特别疼的时候，你是出不了声，你只会浑身冒汗。
0: 嗯，
1: 同样的，当你遇到一个生命中特别大的冲击的时候，你是反应不过来的，通常是后置的。比如说我们面对非常重要的亲人离世，那么可能我们参加整个葬礼的过程我们都不会哭，
2: 嗯，
1: 但是在某一天某一刻的某一个下午，你可能路过你曾经亲人的楼下，你那一刻绷不住了。
2: 嗯，
1: 生活中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你的痛苦和你的那种感受是后置的。
2: 嗯，
1: 啊，所以在这块还很细腻，他把前面铺陈足了。
2: 嗯，
1: 所以这一刻释放，观众也会跟着，哦，我终于释放出来了。嗯，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有很好的设计的。
0: 刚才我们看到说黄龄下岗之后只有面对宋迎的时候哭出来了，这个戏我觉得特别打动人。
1: 嗯，
3: 下岗以后呢，在丈夫面前要显得很坚强。
0: 嗯，
3: 在子女面前呢，同样也要装扮着那种坚强的状态。但是毕竟下岗的冲击很大。
0: 嗯，
3: 那么这一股非常巨大的冲击如何去倾泻？哎，是在闺蜜来的时候是倾泻的。
0: 嗯，
3: 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前面其实他铺垫的都是一些有断裂感的事情。
0: 嗯，
3: 我要和原来的生活断裂了，我要和原来的工厂断裂了。但终于在这个地方让观众找到了一种弥合感，就是情感的力量。
1: 对，
3: 把它弥合起来了。而且我们经常说话是开心锁。
0: 嗯，
3: 其实这一段你会发现哈，既是说劝解黄莹，但同时你发现黄莹自己也在和这个事情上和解。
0: 对，
3: 就是外部的劝解和内部的和解都揉到这一个情节当中啊。所以我感觉到还是一个很真实很有效的这么一个环节。
0: 嗯，王二，您怎么看他的这个哭啊？
1: 因为从这个黄莹这个角色来说，他跟他的家庭，我们在前面也看到了，其实他也在铺垫，他跟他的丈夫之间的家庭，他其实是无法真正意义上沟通的。他其实所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自己女儿身上，那是他生活中唯一的希望。但是遇到这种冲击的时候，他根本无法和孩子们去分享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关键人物就是她的闺蜜了，好姐妹只有这一个出口了。那又反过来说，她的闺蜜的这个家庭哈，就是你看在关键时刻她就又来到了自己的好姐妹身边，
0: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犹豫。那其实是一个榜样，就是那在儿子对待他那个恋情的时候也是，你需要我就在啊，这其实是一个传承的感觉。所以从人物连接上来说，那你会觉得理所当然是这样的，他应该就在这一刻出现。
0: 啊，一个动作放了两个心。
1: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还是很扎实的，就是整个这个环境都是很扎实，上下连接都也很扎实。
0: 而且宋迎对于黄龄的帮助，他不仅仅是安慰，
2: 嗯，
0: 他更有实质性的帮助，就是我陪你去当售票员
1: 解决问题，是就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你在这儿我光劝你没用啊，我把你索性带走，我们离开。
0: 嗯，
1: 刚才您说那个，包括他那个最后离开那场戏，你看那个氛围哈。
0: 嗯，
1: 就是刚出院的时候，周围我特意观察了周围的这个群众演员的那个氛围啊。
0: 嗯，
1: 就是很热闹很熟悉的环境哈。然后再走走走走走，两人谈心就离开了那个喧嚣的环境。
0: 啊，
1: 他其实是一个处理，就是我终于哎把他带着走出了那个环境。
0: 嗯，
1: 那其实隐喻也是我带着他走出了那个迷茫的那个时间和那个状态，
0: 心境的变化，
1: 离开了，终于清静下来了。
0: 嗯，
1: 可以往前走。啊，嗯，就是这个，
2: 不光是离开空间，也是离开了时间，
1: 对，
2: 也是离开了情境，也是离开了心理。
1: 对对对。
0: 嗯，那像这种女性之间互相作为依托，是挺难能可贵的。
2: 嗯，
0: 啊，
2: 很多时候我们讲情比金坚，其实我们得考虑它往往是事儿上见。
0: 嗯，
2: 共同经历过一些大的事情，那个情感可能就会越来越扎实啊。嗯，越来越这种真挚，而且也会越来越能够穿越岁月。像刚才王老师说的，什么时候它都会出现，什么时候都会出现，这就是一种大事经历多了以后形成了一种能够穿越岁月的随时可见的某种情感。
0: 嗯，
2: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不仅是情感的陪伴，还有那种生存的这种资源的这种提供。
0: 嗯，王老师，您从比如拍过的戏或者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

0: 但其实女性之间的友情和男性之间的友情在表达上是会有点不一样的。
1: 哎呀，那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会觉得，因为就男生跟女生好像你都差别还挺大。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可能原来经常会看到女孩一起在课间手拉手的就小卖部啊，是不是出去玩去了？你很少见男生一起手拉手的这种，
0: 对吧？是。
1: 男生跟男生挤在一张床上就会很别扭，女生好像就很自然。就是那个我就觉得女性她那个。就是很容易情感之间就流淌起来，就大家都能就交流起来。男生好像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和教育，就是你从小叫你要独立啊，你要有责任啊，就是好像就相对的比较封闭一些，独立解决问题哈。女生可能就是哎姐妹情啊，大家一起去完成一些事情，所以可能我觉得是不是也是文化影响上还是不太一样，所以姐妹这闺蜜这个事儿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0: 所以我们当中看到说宋莹专程从广州回来陪着黄龄哈，这个也会让我们发现他俩还是回到了最熟悉的这个社交网络当中，两个人曾经就是很好的朋友。但事实上其实不管是对于到了广州的宋莹来说，还是要马上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的黄龄来说，他们都需要重新离开了原来的那种互助网络，要重新去构建一个新的人际关系。那刘尔，您怎么看这种关系的变化？
2: 你看，从他俩之间确实是重新融合到了一起，但是他俩之外那个环境其实是断裂的。特别是从苏州到广州去之外的那个环境是断裂的，所以这种断裂呢，是离开了家庭，离开了工厂，离开了家乡，离开了那个熟人社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就需要重新建立那种人际的那种社交圈。
1: 对，
2: 这种社交圈好在呢有之前在广州的这各种各样的经历能够辅助和协助他重新建立这样的一种社交圈。
0: 那王老师，您看我们从一个熟悉的城市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一个陌生的城市，这个时候最难的是啥？
1: 我觉得啊，就是我的切身体验来讲，就是有熟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经常会在不同的剧组，比如今年拍一个戏，那我要进一个新的剧组，如果这个剧组里边我一个认识人都没有，那我就会非常忐忑跟紧张。
0: 对，
1: 我可能在我有的戏，我可能是他们看过我演的戏，然后我觉得哎合适，那就定了，也整个没有之前和整个剧组没有链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看看有没有熟的人。如果没有熟人，那可能会经纪人陪我一起进组，然后呢那他会陪伴我一段时间，让我过渡掉这个陌生感，然后我再重新建立跟剧组其他同事的这个链接哈。所以我觉得就是破冰到另外一个陌生的环境，最重要的是熟人。那你看这个黄龄就很幸运了，有一个这么好的朋友在一个新的环境能够给他一些温暖，然后同时给他提供力量跟支持，那对他来说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了。
0: 今天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一个时代在普通人身上留下的印记哈，也特别感谢两位老师精彩的分享。那么这个小巷里面接下来还会发生哪些故事呢？咱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时光流转，央小

0: 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定向育种、全谷物加工，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长征路上新乡村，走进江西余都，看当地通过红色旅游激活和美乡村的故事。蒙古国草原火已堵截于中蒙边境一线，火线未烧入我国境内，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全球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16号所在的当周也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眼下正是黑龙江水稻的收获季，当地通过工艺革新推广全谷物加工，不仅减少粮食损耗，也让大米保留了更多营养。在黑龙江省绥化市，一些刚刚收割完毕的新鲜稻谷被就近送往当地的大米加工企业，投入全谷物加工生产。
1: 为了发展水稻全谷物的加工，企业对整条生产线进行了改良和升级，通过优化脱壳、碾米等核心工艺，一方面减少加工过程当中的粮食损耗，另一方面尽可能保留住米糠、胚芽等营养成分。
2: 以往的呢，这套碾米设备在大米的加工过程中会增穗，它的增穗可能会达到7%到10%。现在通过我们的多级联动和我们的3M 含金香米加工工艺，可以把这个增穗就5%左右，从而呢还保留了大米这个香物质、骨粉层以及胚芽。
1: 为了实现水稻的全谷物的加工，其实在抛光的这个环节当中，技术也进行了升级。这两个核心部件呢，就是抛光机的一个核心部件。
2: 高频的抛光在加工过程中会对大米造成一定的损伤，而我们采用现在这种的半球形的抛光工艺，会在加工过程中显著降低对大米的损伤，提升它的这个出成率6%到7%，同时呢还提升它的香物质的这个含量。
0: 我们所说的全谷物指的就是谷物在去除掉外壳之后，种皮、胚芽、胚乳三层结构都被完整保留，从而最大限度地留下天然营养和活性物质。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除了改进加工工艺，育种环节也很重要。
1: 这就是刚刚蒸出来的一锅胚芽米啊，一打开盖儿，感觉是满屋飘香了。
3: 以往的这个胚芽米也好啊，或者是糙米也好，大家会觉得哎口感非常差。那您可以尝一尝我们这个米的口感，那无论从香气啊、口感上，都有所提升，
1: 很香的，很有嚼劲儿，而且它的米香味儿特别浓郁。
3: 这个是我们定向选育的这样一个优质的胚芽米的品种，那它是非常的修长的
1: 啊，长粒儿的，
3: 对，而且它的流胚率也是非常高的，它的。

0: 口感和食味值是上升了6到8个百分点。
1: 对比来看，市场上常见的精米是稻谷先脱掉外层谷壳得到糙米，糙米再经过碾磨抛光，把米糠层和胚芽全部打磨掉，只留下中间淀粉为主的胚乳。精米更白，口感更好，但是也丢失了很多营养物质。
2: 糙米呢，虽然口感不好，米糠里边呢就是含有12%的蛋白质，那么它的脂肪的含量也非常丰富。那么在加工的过程中呢，它是去掉了麸皮，还有这个胚芽，有60%到80%的膳食纤维，还有 B 族维生素给去掉了。
1: 玉米作为主粮，整根的鲜食玉米就是一种全谷物，完整籽粒加工的玉米茶、玉米面也是。在黑龙江，全谷物专用的新品种玉米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农产品附加值也得到提升。
3: 今年我村种植玉米面积达到1.6万亩，整体效益非常稳定。今年那个年玉米价格每斤到8毛9毛之间，我们特色的全谷玉米每亩平均达到1000元左右。
4: 咱们鲜食玉米全谷物产品现在月销量已经突破了20万吨，日后呢，我们会鼓励企业向更多的全谷物产品研发。
1: 在全国优质小麦核心产区河南新乡，当地的面粉加工企业深耕小麦全谷物适度加工技术，改变传统粗放加工模式，运用柔性碾麦、低温制粉等工艺。
5: 我们现在呢就推行全谷物全麦分类加工模式，既减少了这个粮食损耗，又保留了完整的营养成分，真正实现节量提质增效的效果。
1: 记者了解到，过去面粉的出粉率在70%到75%之间，而采用全谷物加工工艺，面粉出粉率可提高到90%以上。14号，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我国这次申报的灌溉工程有4处，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沁河广利渠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始建于秦代，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采用多渠首无坝引水灌溉模式，是中国为数不多完整保留明代灌溉引水主体工程结构的大型灌区，灌溉杞原、焦作两地51万亩良田，是河南省主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始建于明代，由3大核心部分洪水河洞子渠、讨赖河干流渠系、临水河清水河渠系构成，总灌溉面积94.78万亩，是亚欧大陆干旱区绿洲灌溉系统的典型代表。广信黄沙渠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始建于宋代，是我国古代山区小流域低影响开发的典范，采用分布式梯级开发，由低地到高地自下而上修筑渠系和碑塘，形成自流灌溉工程体系，灌溉农田10000余亩，林地近10000亩。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始建于宋代，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是东南沿海山西性河流上堤坝加长藤接瓜的典型模式，现有灌溉面积2.77万亩。日前，原道思源杂交水稻智能育种平台在湖南长沙正式发布，标志着湖南杂交水稻育种正式迈入数据驱动智能决策的新阶段。原道思源杂交水稻智能育种平台集成问答助手、育种资源库、知识图谱、文献库4大功能模块，覆盖杂交水稻育种信息检索、数据查询与智能决策需求。
6: 把过去的品种有关的性状搞成数据，然后通过这个 AI 成了模型，我这个品种是不是好的品种，有没有可能成为生产的今后可能推广的品种，能不能通过国家审定、省里面审定，这样我们这个平台就可以把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0: 所以这样的大幅度提高了时间效率、经济效率。
1: 原道思源杂交水稻智能育种平台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智能育种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

0: 美的时刻。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稻蟹供养模式，河蟹在水田中疏松土壤，捕食害虫，蟹的排泄物又化作天然有机肥，滋养水稻生长，真正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效果。
1: 平顶稻田蟹现在收获基本接近尾声，养蟹苗，套养的话，一亩地增加30百块钱。
0: 四川内江的老乡们正在捕捞澳洲淡水蓝龙虾。在内江市市中区林家镇潘家坝村的种养殖家庭农场，工人们起网，把一只只活蹦乱跳的澳洲淡水蓝龙虾捞出水面。这家农场采取5月下苗9月初收的养殖模式，亩产达到400至600斤，并将龙虾分为3个等级售卖，通过订单式销售，年产量20000多斤。
2: 我专门都过来买这个虾的，这虾的品质好。
3: 我们目前主要是走订单农业，客户需要多少我们就补多少，50到60一斤的价格呢，客户接受度就很高，现在我们的产量跟不上市场的需求了。
0: 这两天，浙江安吉的富石水库也迎来2026年的秋季大捕捞。一大早，富石水库的湖面上，渔民们已经开始忙碌。随着渔网缓缓收紧，肥美的鲜鱼不断跃出水面。据了解，富石水库采用生态人放天养的模式，严控养殖密度，每年投放100万尾鱼苗，全程不投喂人工饲料，保障鱼肉天然品质。
4: 这次捕捞大概是在40到50万斤，主要品种就是花鲢和白鲢，我们基本上就是捕大留小，它们是滤食性鱼种嘛，主要是依靠吃水中的微生物长大，对水质起到一个很好的净化作用。
0: 捕捞上的鲜鱼要经过1个月的瘦身净化处理，再上市销售。据了解，本季秋捕将持续到11月中旬。江西吉安永新县的井冈蜜柚迎来了采摘高峰，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果园里看看忙碌的景象。
5: 我现在就在江西吉安永新县高市乡八团村的这个千亩井冈蜜柚种植基地内，当地的农户呢已经是忙着采摘分筐运输。那当地农户告诉我，今年的蜜柚呢个头更大，色泽更好，每一个蜜柚的感觉呢大概有1.5斤到2斤重。那这背后呢其实有一个关键的变化，那就是品质优化。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永新县的整体的井冈蜜柚的种植面积呢是5.2万亩，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井冈蜜柚的种植基地呢它整体面积是5000亩。现在蜜柚基地所种植主导的这个蜜柚的品种呢叫做金沙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金沙柚呢它的种植呢它的这个抗寒性更好，并且它的这个果形呢更为饱满，而且口感更加稳定，而且它的种植呢是更贴合永新当地适配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气候。那现在通过高位嫁接之后3年才能够挂一批果，那今年呢已经是第3批挂果了。那当地这个基地的负责人告诉我说呢，现在整个果园基地当中啊，大概有50%至60%的这个果树呢已经进入了挂果期，整体大概有300万斤的这样一个挂果量。那井冈蜜柚经过采摘之后呢就会进入运输到了现代化的智能分选线上，那通过光电分离技术啊以及红外光谱仪能够精确的分辨井冈蜜柚的甜度、酸度以及它的品质，那这样呢能够帮助井冈蜜柚呢优中选优，实现优果优质。那一批井冈蜜柚呢会新鲜上市，那另外一批呢则会有这个经过清洗、剥皮以及熬制之后呢变成了我们精深加工的产品，像这个果干啊、果脯啊、果茶等等，让每一颗柚子的价值都会发挥到最大。
0: 长征路上新乡村，今天我们走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江西余都地处赣南贡水中游，境内丘陵绵延，渡口密布，便于大军隐蔽集结。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转移到余都集结休整渡河，开启长征。为了躲避国民党飞机侦察，部队白天隐蔽在林间，傍晚时分，余都百姓在协助工兵搭建浮桥，供红军夜间渡河。次日凌晨，迅速拆除浮桥，分散隐匿船只和板材，先后架桥拆桥15次。而当年人口仅有30余万人的余都，先后有6.8万余人参加红军。为革命牺牲有姓名可考的烈士就有1.6万多名。如今余都继续传承红色基因，探索乡村振兴新机制，长征精神在红土地绽放出新的光芒。
6: 大家看啊，这个半圆形的滩头就是过去的山峰坝渡口，这里是

0: 江西赣州余都县的子山镇。1934年的10月17日，红一方面军就是从这里渡过了余都河，踏上了25000里的长征路。在这里呢，也发生很多令人感动的故事。在长征前，当地很多青年踊跃参军，他们用镐头打破了自家的灶台，以此明志。而在长征出发时，当地的老百姓将家里的门板、床板，甚至老人家的棺材板拿出来搭建浮桥，保障红军渡河。
1: 子山镇潭头村是远近闻名的红军村。提起长征，这里不少村民都能讲上几段父辈的故事。今年78岁的孙冠发就是红军烈士后代，也是如今村里最忙碌的红色宣讲员。
2: 长征时，我们潭头村去了34方面青年，这我父亲是和着一同去的。那时这老百姓就拥护那个共产党，就军粮粮食最好的送到去给他们，布匹最好的给他们。在长征路上牺牲了32名，包括父亲子辈。
1: 这些故事让潭头村成为了众多游客专门探访的地点。靠着红色旅游和红色研学，不少村民吃上了旅游饭。孙冠发把自家空房改造成民宿，生活也越来越好。
2: 你看这个电子炉啊，饮水器啊，好，你看我们的冰箱啊，这里空调，
0: 这空调也是新装的，
2: 对对，新装的，对对对。我家里啊，这楼上我有4个房间，8个铺位，这个生意蛮好的，特别是假期日，这个很火爆。
1: 孙冠发家的变化只是潭头村的一个缩影，走出家门，村里的面貌同样在变。
2: 以前这么大点都是很小的路，现在的车子可以开到门口了，那个牛了猪了踩的就可绿化了。我每天早上我娘叫我去起床，就洗了散步走走，在城里房子不行，在这里住更舒服。
1: 潭头村的发展不只靠红色旅游，更多的人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另一条出路。潭头村的土壤富含硒元素，可过去乡亲们却守着金土地过着苦日子。这几年村里依托天然富硒土壤，大力发展富硒果蔬产业。
3: 像这个瓜是吧，它就是已经敲一敲，它已经熟透了。来，要不要尝一个？是吧，很甜吧？
0: 甜，而且那个很脆。
1: 村民周其武原来在广东打工，2019年村里引入外地的农业公司，建起了富硒果蔬大棚。他回到家乡当上了大棚管理员。
3: 在外面也就3000多是吧，我在家里也能3000多还4000多是吧，还可以照顾家里。
1: 通过公司带动农户，富硒果蔬产业蓬勃发展。余都县还搭建起富硒产业园，延长了产业链，拓展了新的销售渠道。
4: 把富硒西红柿加工成番茄汁，然后把富硒脐橙加工成脐橙汁，在线下的话主要销往大湾丘。
5: 产业做起来了，回流了一部分。这几年呢，那个我们的人均收入啊，从18000多涨到现在超过3万块钱。行了，老表身上有钱了，精神面貌非常好。
1: 当年红军从这里出发，走向了胜利。如今潭头村正以崭新的面貌再次向幸福迈进。
6: 新长征再出发，耶！
7: 今年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5年间，这里的野生东北虎和东北豹两大旗舰物种实现了数量倍增。如今打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天空地监测平台，就像翻开了一本每天都在更新的虎豹日记。镜头里，森林之王的故事天天都在上演。一只刚满2岁的母虎带着3只幼崽走出密林，科研人员确认这是公园迄今最年轻的虎妈。2岁产崽意味着栖息地食物充足，种群繁衍进入了加速期。在另一段画面中，一只小狐狸远远地跟着老虎，等大佬走远，竟凑到虎尿上打了个滚，沾了浑身的虎气后扭头钻进灌丛。狐假虎威的预言在这里有了现实版。而在珲春片区，一段更罕见的画面被捕捉，一只母虎带着5只幼崽在林间穿行，6只虎同框。这是我国首次记录到一虎带5崽，在国际野生虎保护领域也极为罕见。
8: 每年都有新增的东北虎的繁殖家族啊，包括一虎带3崽，一虎带4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监测系统里还是比较常见的。我们监测也发现，东北虎豹的，特别是东北虎啊，它幼崽的成。

0: 活率也逐步的由过去的接近30%到目前的50%。
1: 卫星巡天、无人机看空、红外相机扎根林间管护。最新监测显示，东北虎的数量已增至72只，东北豹数量已增至115只。
2: 东北虎皮肤上面的这毛发的纹理啊，和我们指纹一样，它是每只老虎都不一样的，
3: 独一无二的吗？
2: 独一无二的，对。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把不同的老虎的个体能够区分开来。
1: 不靠人进林子数老虎，而靠科技认老虎。红外相机全天候蹲守， AI 算法初筛，科研人员复核，每只虎豹都有了一张专属的花纹身份证。小虎不再只是又拍到一只这么简单，谁家母虎第几胎，家育范围在哪儿，一查便知。近日，在山西太岳山区临汾市洪桐段，10多只褐玛鸡同框扎堆觅食，引人关注。在吃饱喝足之后的褐玛鸡还会细心地梳理自己的羽毛。据了解，褐玛鸡是生活在森林中的一种大型鸟类，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分布于山西、河北、北京、陕西的部分林区。目前当地的种群数量达到500只左右。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云南的森林中发现了一种巨型的野生菌。这种庞然大物不仅是科学界从未描述过的新物种，更代表着一个全新的真菌科——滇菌科。其唯一的成员被命名为霸王滇菌。与常见的真菌不同，霸王滇菌体型硕大，没有伞盖，单个重量超过2公斤。专家表示，它的祖先可能是恐龙灭绝之后真菌界新生的巨无霸。
4: 公众所熟知的，我们都叫伞菌，就是长得像一把伞。但是呢，这个菌呢，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大，有点像那种就是角状的。
1: 霸王滇菌不同于香菇、木耳等靠分解动植物遗体获取营养，以及松茸、牛肝菌等与其他生物搭伙过日子，霸王滇菌走的可能是介于共生与腐生之间的第三条路，
4: 可能会介于典型的共生和典型的腐生中间，然后有比较独特的这种营养策略，然后才能够支撑它能够长这么大。
1: 目前，滇菌科成为真菌界已知432个单型科之一。专家表示，云南已记录真菌逾6000种，但其真实物种总数估计可能超过10万种，仍有大量隐藏菌类等待发现。专家提醒，霸王滇菌其食药用价值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时提醒大家，在野外不要随意采食不熟悉的野生菌。
5: 云南昆明大街小巷的银杏树逐渐泛黄，果实挂满枝头，在地上还散落了不少熟透的银杏果。有人捡拾回家烹煮，专家提示，路边的银杏果请勿随意采摘食用。
1: 银杏果其实就是银杏的种子，又称白果，虽然是药食两用，但同时也具有毒性。
6: 这个呢，就是我们行人在路上直接捡的银杏的种子，肉质的种皮含有银杏果酸，所以呢，它具有很强的刺激性，可以让我们的手直接产生接触性皮炎。那么一般遇到这样的话，应该反复的冲洗，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全身过敏状况，那肯定要去医院来处理了。
1: 将银杏果肉质外种皮和硬壳剥除，剩下的便是其主要食用部分白果仁儿。但白果仁儿并不能直接食用。
6: 果仁里面它是有胚芽的，它的胚芽越绿，胚芽当中的毒素是越高的，它含有氢氰酸这一类的这个有害的物质，导致的出现恶心啊、呕吐啊、胸闷啊，甚至严重是麻痹啊。
1: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掉落在路边的银杏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污染，加之银杏树常年施药防虫，因此并不建议捡食。即便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白果，食用时也需谨慎。
6: 不允许生食的，这是严禁的，而且在吃的时候要把它的胚芽摘掉，然后呢，同时还要把它煮熟或者是蒸熟才可以食用。时间是肯定要在15到20分钟以上，熟食多食对身体也是可以造成毒害的。一般我们不建议一次吃超过10个白果。
5: 近日，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灾，火势向我国边境蔓延。截至

0: 10月15号12时，经各方力量协同攻坚，发生在蒙古国境内的草原火灾已成功堵截于中蒙边境一线。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新安盟阿尔山中蒙边境一线，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草木灰气味。我面前的这片黑色铁丝网外是缓冲区及蒙古国境内过火区域，铁丝网内是火势蔓延至国境线，我方救援人员成功堵截扑打留下的痕迹，成功地保护了我左手边这连片的林区。在我身后，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仍然顶着寒风在一线巡护。自监测到火情，内蒙古迅速调集消防救援机动、地方扑火队、森工集团3400余人在边境一线巡护，24小时不间断值守，全力封堵境外火情。
0: 据了解，此次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灾，火势威胁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新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经过多方救援力量协同作战，成功堵截境外火，全线未烧入我国境内。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4号报道，希腊多地遭遇了暴风雨袭击，其中位于爱琴海东南部的罗德岛14号数小时内降雨量近300毫米，洪水冲走了多辆汽车，部分路段因巨石坠落受损而封闭，电力供应和通信也受到影响。此外，持续的强降雨还导致首都雅典以北的埃维亚岛的河水漫溢，交通中断。据法新社报道，一份由多家研究机构和组织13号共同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森林减少的速度放缓，但这种改善势头可能难以持续。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约700万公顷森林遭到永久性破坏，接近爱尔兰的国土面积，这比前一年的减少面积下降了15%。报告把去年森林减少面积降低的原因部分归功于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巴西的相关努力。作为长期以来森林减少的热点地区，拉美去年这一数据只下降33%，非洲中部刚果盆地去年状况恶化，240万公顷雨林消失。非洲一环境保护组织表示，中非地区砍伐森林用于农业和矿产开发的现象普遍，刚果盆地雨林消失的速度令人担忧。报告起草者表示，虽然2025年全球森林减少的速度放缓令人鼓舞，但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个例外，并不是新趋势。报告还警告，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热带森林地区的干旱和火灾风险进一步加剧。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寒露时节，大江南北秋收忙，南方稻谷金黄，北方玉米飘香。中国天气提醒您，未来几天降水增强，秋收工作注意防雨。我们具体来看，像16号在陕甘宁交界这一带，还有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17号从吉林南部辽宁一直到山东河南大片地区有大到暴雨，像河南许昌17号就会下起大雨，在辽宁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暴雨。对于北方多地而言，10月份出现如此强的降雨同期少见，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此外，17到18号像内蒙古东北部还有黑龙江西北部，这里因为气温下降的比较低，可能会出现降雪，从事农业运输的农民朋友要格外注意雨雪天气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我们再往南边看，未来几天像长江中下游、重庆、贵州等地多阴雨天气，那秋收秋种工作可能会受到影响，这一带的朋友要做好防御工作，比如说提前疏通沟渠，

0: 抓住降雨间隙，及时收获，及时排湿降渍。好，天气就说到这里。
1: 国天网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阴转小雨，13到19摄氏度。天津多云转小雨，15到23度。广元小雨，16到22度。黄南小雨，4到13度。突泉晴转多云，2到14度。遵义多云，20到27度。安庆中雨转雾，19到22度。中卫小雨，6到14度。林芝阴转阵雨，6到14度。张家界小雨，17到23度。烟台小雨，18到24度。衢州多云转晴，20到31度。邯郸阴转中雨，15到24度。淮南阴转小雨，19到22度。咸阳小雨，16到25度。昭通晴转多云，11到25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沃土玉真棉，向心助经典，阿瓦提长绒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4: 敖宝到底有多能？
5: 能炒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在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优质水源与适宜气候，造就了发展大水面水产养殖的优越条件。水林渔业扎根于此，结合养殖实践经验，用心爱护水体环境，不断优化水产品品质。

0: 企业用心打磨养殖技艺，努力实现水美鱼肥的愿景，凭借一线养殖经验积累，持续完善养殖经营规划，助力水林渔业迈向现代化规模化发展，奔赴长远前行方向。玉峰镇坐落于大英县腹地，毗邻七水支流，乡野开阔，往来便捷，兼具自然灵秀与区位之便，是宜居宜业的乡村沃土。玉峰镇以科技赋能养殖产业，立足绿色发展导向，现代循环养殖模式落地赋能，以生态化方式保持水土，提增产业效益，同步培育生态养殖优势业态，连农带农协同增收，筑牢产业发展根基。今日玉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稳步前行，绘就和美乡村的幸福图景。
1: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2: 这些年呢，我们也确实把我们灌区的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呢就真正算到了旱能灌，涝能排，这样也就能保证了我们农业生产保丰收。五年时间，我们将使1.5亿亩的这个容易受涝的面积空间得到比较好的治理，能够提高农业防灾减灾的能力，应对这种气候的变化。
1: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系列访谈，实干促振兴，聊实践，话担当，谋长远。
3: 感谢倪司长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这是正好在15开局之年，刚刚拿到了一个挺亮眼的成绩单，夏粮首次突破3000一斤。就是说到夏粮，我关于小麦其实一直是有一个疑问的，就是你看他的老家嘛，是新月沃地，理论上讲它应该是更适合地中海气候的，就是雨热不同期，反过来我们是雨热同期的，夏天的时候不希望它下雨的时候，夏天刚好我们有雨又多。那这个3000亿斤的背后，我们对水做了什么？
2: 这些年呢，我们也确实把我们灌区的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呢就真正算到了旱能灌，涝能排，这样也就能保证了我们农业生产保丰收。在这个全国的耕地灌溉面积上，生产的夏粮呢占到了88.11%，那也就是说水利在支撑粮食生产中间的作用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显现。我们国家的粮食生产已经从南粮北运转成了北粮南运，耕地面积的60%在北方地区，但是北方地区的水资源呢只占全国水资源量的19%。在这些地区发展粮食生产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因为北方的灌区很多，然后他们在这个农业推进农业节水方面呢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去年呢，水利部、工信部、住建部

0: 部、农业农村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一个全面构建节水制度政策体系的意见。因为考虑到农业用水占到全社会用水总量的62%，所以把农业节水增效呢放在最突出的位置。我们水利部门呢，在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推进农业节水增效方面呢，也做了一些工作。在科学灌溉制度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建了152个灌溉实验站，加大了灌溉制度的实验和推广。在北方缺水的条件下，我们更多的考虑到我水资源的条件，实行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我按照定额把有限的水在最关键的时期给作物灌下去，我用水省了，但是我的作物的产量并没有减少多少。
1: 水利这两个字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在水后面跟一个利字。我粗浅的理解，我会认为还有一个字叫水害。
0: 对，
1: 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两个算是两面吧，就是一边是涝，一边是旱。咱们先说涝吧，就仅仅是今年我自己实地去采访的，就已经包括了有河南的三处溃口，有广西崇左的甘蔗背烟，还有横县的茉莉花背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网友在说降水线北移的问题，在说极端天气频发的问题。那面对着涝，我们除了在后端，比如说农业保险发挥力量，比如说农技指导发挥意见，那在前端水利能做什么？
0: 你比如说就像今年的这个汛情，经过统计呢，面对着多次的台风过程和强降雨过程，我们一共调度了8211座次的水库，调蓄了洪水呢有1254亿立方米，减淹耕地呢达到了1022万亩。刚才您讲到的是雨带北移，比如像我们今年松花江的吉林段遭遇了1943年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的洪水，水利部门呢指导地方呢还是有效的调度像白山啊、丰满啊这些水库消减洪峰。比如白山水库的入库流量达到了5650个流量，通过消减洪以后呢，消减79%，下泄流量呢1200立方米每秒。那丰满电站呢，入库流量呢是达到了16200个流量，通过消减85%以后，出库流量才只有2500个流量。就这样的呢，就能够有效地减少下面耕地的受淹的可能，也包括村庄受淹的可能，有效地呢提高整个农业和农村地区防灾减灾的能力。
1: 现在既然有那么多互联网上的声音说降水带北移，这几年我们也看到暴雨在各个地方如此频繁的发生，洪涝灾害如此频繁的发生，那现在我们还要说中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吗？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面，农业用水的精准化管理依然是解决我们缺水国家问题的重中之重吗？
0: 这个农田灌溉我们始终讲的都是灌和排，两个都是并重的。随着降雨带这些年的北移，我们跟国家发改委在今年1月份印发了重点河流和涝区治理的实施方案，从2026年到2030年，我们对曾经遭受过严重洪涝灾害和面临着较严重的涝灾风险的61个片区进行集中整治。今年呢，我们就安排了31.96亿元中央投资，对13片开展了治理。这个实施方案如果实施完的话，5年时间，我们将使1.5亿亩的这个容易受涝的面积中间得到比较好的治理，能够提高农业防灾减灾的能力，应对这种气候的变化。
1: 刚才咱们聊的是涝这一面，再说旱这一面。其实我会发现有一个很现实存在的客观条件制约着一些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我给您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旱能浇，这是硬件条件，但是软件方面，农民灌溉与否是有一些历史原因形成的习惯问题，这个就是主观的条件或者说软条件，未来有可能跟水利部门更好的结合吗？还有的改变的可能性吗？
0: 这一点就在我们推农业节水增效中应该能够避免的这种问题。我在基层调研的时候也碰到过您说的这样的事儿。有一位老农民呢就跟我说，说今天天不下雨，明天天不下雨，我就不相信他后天还不下雨。他就说这个因为灌溉毕竟是有成本的，把卫星雷达呀、雨量站、水文站啊这些结合起来，它能够对洪水进行有效的预报预警。我们在建立这三道防线的同时，我们也建立了伤情的监测系统，我们能够实时掌握粮食主产区甚至是我们的耕地灌溉面积上的伤情变化。我们又做了大量的科学灌溉实验，形成了我们的灌溉制度，能够提出了一套根据这个作物不同生长时期它的蓄水量和伤情和未来的天气预报这样的结合起来。这样结合起来以后呢，我们就告诉农民

0: 那有时候也是动员农民，引导农民，根据我们对天气的预测和现在伤情的变化以及农作物的需水需求，那我就告诉你，有可能三天以后真不下雨，你还就必须灌。那我们就调度了这些工程，按照抗旱的预案，按照这个我们部里这几年提出来的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来指导农民科学的灌溉，既节约用水，又能够保证粮食有合理的产量。
1: 新的形势下，比如说现在会有一些新的农业灌溉技术、新的手段，就比如说像滴灌技术，然后在过去没有普及滴灌带条件的一些粮食主产区开始推广，然后这里面可能就会和机井的那个主的灌溉出口会出现一些配套上的一些参差的一些问题，这些未来是不是我们也会通过实地调研的方式来一点点的改善啊？
0: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一直是非常关注，并且我们和农业农村部都努力去解决。现在职责的分工呢，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的建设和改造是在水利部门负责，农业农村部门呢在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两个部门呢，把这些项目的信息和我们灌区以及高标准农田的信息都是有互相交换的机制，尽可能的做到灌区的骨干工程和田间工程有效的衔接，这样的整个灌区的效益就能得到发挥。第二个就是刚才您讲到的，有一些新的灌溉技术，你比如说要使用滴灌、喷灌，还有管道输水灌溉。比如我们拿新疆地区来说，它是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地区，但是它也是农业生产的一个光热条件非常好的地区。
1: 这两年能很明显的感觉到新疆、内蒙古未来一定是粮仓，或者说现在已经是粮仓了啊。
0: 八月份我到新疆去看了，我到沙湾市的大泉乡一个双泉农民合作社去看了，它是有2000多户农民啊，用土地入股的，总的经营的面积呢有4.86万亩。在这个灌区里边呢，它就把这个水源工程建设、输水管道以及磨下滴灌、农作物的密植技术、如何合理的施肥，也就是水肥一体化这些东西，包括作物生长季节、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如何进行田间管理，它都更多的采纳专家的意见，所以它的效益就很好。我们当时去看了，他说每亩地的分红已经达到了1560多块钱，我们当时很感慨，但是它也实现了每亩地接水40方左右，4.86万亩，这样的算起来也将近有200万方水，就少采200万方地下水，也是一个可观的接水成绩。在节水的同时，它的籽棉也能够增加20到60公斤不等，所以农业节水增效的这个成效呢就很好。
1: 您刚才算的是农民的一个小账啊，如果咱们要是算大账的话，决定产量形成的几个关键因素，光、热、水。水应该是相对解决成本最低的，如果比起光和热，
0: 水是有成本的，光和热是地理条件决定的。我记得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就讲出来，有一句谚语叫“有肥无水望天哭，有水无肥一半谷”，然后他就讲了，要解决靠天吃饭的问题，根本的一条还是要大型农田水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1: 在现有的科技条件下，水似乎是这三个要素当中唯一一个可以人为来改变的，或者说人为来引导的。
0: 对，确实是这样。你比如咱们讲吐鲁番地区，降雨量很稀少，但是它的蒸发能力很强，2000多毫米。如果没有古代人民创造的坎儿井和现在新时代坎儿井，就是建设到了它的灌溉工程，有效地减少水的无效浪费的话，它就不可能成为瓜果之乡。这就是人改变了自然。我们是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所以中央才决定要实施水资源刚性约束。那么在我们灌溉用水这一块，我们实行的是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我们大中型灌区全部实行了取水许可制度，有一定的用水总量。然后呢，我们根据作物的灌溉制度确定了每亩地的用水定额，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定额。像水利部呢，就发布了14项主要农作物的灌溉用水定额。地方31个省的自治区、直辖市呢，他们发布了覆盖全部农作物的灌溉用水定额，靠这些呢来指导农民科学灌溉，也实行总量控制。要交出一份成绩单呢，就是近20年以来，我们都可以看得见，我们国家的粮食总产量和耕地灌溉面积是大幅度增加了，但是我们的灌溉用水总量基本上都是保持在3100亿立方米左右。
1: 刚才我们一直在聊的是生产用水，现在生活用水这一块

0: 国农村的自来水普及率应该是达到96%了啊。那下一步水利部门对于农村生活用水这块还有哪些打算？
1: 这些年您刚才说的这个农村的用水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自来水普及率呢达到了96%，规模化的供水率就是事实上就跟城里边的供水一样的，严格达到了72%，成绩呢应该说还是相当可观。很多的地区呢，这个除了用上了自来水，当地的工业、旅游业也都发展起来了。这些年呢，我们到基层去调研，农民对这些自来水呢还是很满意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卫生和健康意识的提高，农民也知道这个自来水生产的是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的水，是安全的，是健康的，是干净的。他们慢慢的习惯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
0: 刚才在聊到灌溉用水的时候，您提到了四个字，因地制宜。那对于生产用水自来水，不管是通的这个过程还是说改善的过程，是不是也要考虑因地制宜啊？
1: 我们在做农村工作的时候，从来都是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因势利导，尊重农民的意愿，尊重农民的创造，始终是我们坚持的一项原则。你比如像灌溉，我们骨干工程的建造，那是技术人员根据它的地形条件，根据如何提高水的利用效率，我们来做的。但是在田间这一部分，我们是鼓励农民用水户，他们按照自己种植的结构和他能够接收的程度，我们引导他如何去提高灌溉水的效率。
0: 那生活用水的因地制宜体现在哪儿呢？
1: 你看我们说全面推行这个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和小型供水规范化和县域统管，我们在这个因地制宜的过程中间呢，你比如说一些城郊区，那我们就鼓励它还是把城市管网向农村延伸，这样可以实现同网、同质、同价、同服务、同监管。随着农村的变化，有些城镇呢它是人口集聚的，工业或者是旅游业发展了以后，我们就鼓励在这些地方建立规模化的供水工程，这些千灯万人以上的这个供水工程，它的管理跟城市是一样的。今年6月1日实施的这个供水条例，对这种规模化的水厂是按城里边的水厂一样要求的。还有一些地区呢，你比如说山区、牧区或者一些偏远的地区、边境地区，建规模化的工程，第一个它没有那么多人口，第二个经济上不合理，第三个水源上也不一定能保证，那么我们就因地制宜的进行小型供水规范化改造，给它建备用水源，然后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采取适宜的净化和消毒设施，确保出来的水它是能够达到生活饮用水标准的。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蒿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蒿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蒿鼻炎片。
8: 开店收银好难，
9: 店面再大点就好了，
10: 见面的快气就好了。
11: 别担心，交给我。
12: 邮储银行多收多贷，新店无忧，旺铺升级，老店换新，收单融资全搞定。
13: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老太婆，瞧瞧，瞧瞧，
1: 什么呀这？哎，
0: 我可不带看走眼的啊！50万，一分不少，一毫不差，全打回到咱卡上了。
1: 他那是钓大鱼呢。
0: 我没那么傻，只要大头攥在自己手里头，他想钓鱼，断线吧你。
1: 这回行了，钱挣够了吧？
0: 够，钱能挣够啊？知道外头怎么叫陈玲呢？叫陈总。为什么叫陈总呢？不就是手里攥了300亩地吗？现在村里头人见了他，哪个不扒他嘴儿，哪个不竖大拇哥啊？哎呀，老太婆，我跟你讲啊，要不是我呀，给他出钱，他还陈总呢，茄子总吧，他就。老太婆啊，这次我算想明白了，咱俩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能让你再这么活得别别屈屈的，我要让你活得有头有脸，有身份。
1: 我不图惜这个。
0: 你人活着不图惜这个，你说图惜什么？
1: 我就图惜啊，消消停停多活几年。
0: 哎呀，陈玲说了啊，现在啊，但凡有点钱的农村人，都在城里买楼房。

0: 你想上城里去啊？嗯，哎，你看咱们家啊，二林和陈玲啊，在城里有楼房，咱们二呢本来就在城里工作，也住在城里有楼房。如果咱们也在城里买了房，到时候我大林和秋兰接过去一块住，咱们老董家这一支，不就是又团聚了吗？ 陈玲她还说了，通过这件事呀，她挺佩服秋兰的。我也跟陈玲说了，也帮衬帮衬秋兰，毕竟是亲妯娌嘛。
1: 陈玲在你眼里呀，那就是财神爷，能上天。
0: 你还真别说，人家陈玲啊，干什么有什么。哎，
2: 大林干的，论功德，陈玲十个她也比不了。
0: 行行行行，你要这么说啊，我不跟你犟。
3: 大林哥，啊，冲咱们这愚公移山的精神，我还就不信了，敢都不来老天爷。切！
4: 只要咱们明年挣了钱，乡亲们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
5: 对，哎哥，你说咱这地能这么着钱吗？陈总这地啊，300多亩，一垄挨着一垄，都贴咱边上。这外边的人一来啊，根本不管咱这地的死活呀，完了命的造啊，他们祸害完了，还留个走了，留下个烂摊子。
3: 你说。
6: 咱这绿色种植还能搞得起来吗？
7: 别怕，不管是谁，他们在咱们这种地，他就得守规矩；不守规矩，咱就得治他。
8: 对，
9: 大林哥说的没错啊，这要是影响咱们了，不治他还留着他，是吧？
10: 喂，谁呀？
11: 哎，你好，我是绿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的小赵。
10: 小赵，你好，你好，啥事儿？
11: 你好，是这样，我们公司要举办一个大型的产供销联谊会。
10: 蒋总让我通知你务必参加。
11: 好，好，我参加。啊，一定参加。啥时候啊？
10: 后天。啊，你最好明天报到。
11: 明天？啊，行行，明天，明天我过去。啊。
12: 衣服穿多大尺码？
11: 多大尺码？我也不知道啊。你问这干啥？
10: 不干什么，我想给你弄件工作服。
11: 哈哈，工作服？这平时我媳妇给我买啥，我穿啥。 那行，我回去量量吧，量量完了我给你发过去。
13: 那咱明天见。
11: 哎，明天见，明天见。产供销联谊会，干吧！
14: 好好好，干干干。干干干

0: 有好事儿，秋兰。秋兰，我跟你说啊，陈六给你买了身衣服，巨高档。哎哎哎，快快快快，一会儿你赶快进屋给我试试去啊。
1: 哎呦，陈六给我买什么衣服？
0: 嘿，你这话说的，哎，陈六咋就不能给你买身衣服了？哎，不是我做嫂子说你啊，你呀、啊、哪儿都好，就是这心呀太重。我跟你说啊，陈六那人呀、啊，哎，我跟你说啊，你要跟他好好相处啊，他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你，什么都替你着想。这不就给你买了身衣服？陈六可说了啊。现在大林身边的人可今非昔比了，但一个比一个亮。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你好好给自己捯饬捯饬。陈林说让捯饬捯饬啊。哎，这身衣服我看了，特高档。来，把这衣服给我收上，拿上，然后你去给我试试号，号的不合适，赶快跟我说。我那边还有事，我走了。
1: 哎哎哎哎，
0: 跟你说，号不合适跟我说，打扮打扮自己吧。

0: 哎呀妈，这衣服咋这么漂亮呢？啊，穿你身上这有事儿啊，这气质，这太养眼了，养眼。
1: 咋的？啊，我平时辣你眼睛了？
0: 平时你，平时也养眼，就是养的有点傻眼了。
1: 你啥时候买的？陈玲，陈玲给买的，我不要。
0: 我给他送回去，那
1: 送回去干啥？兄弟媳妇好不容易给你买身衣服，你还给他送回去，那不博人面子吗？这么贵的衣服，我哪有机会穿呢？穿身上也不得劲儿啊。
0: 那穿穿不就习惯了吗？

0: 是不是？你也不想想他为啥给你买衣服、啊，是因为你又一次做出了让步，又给了他一次面子，是不是？他这心里头啊，觉得他想表示表示。
1: 你以为我是看他的面子做的让步啊？我那是冲老人，冲二林，要看他呀，我非得跟他干到底不可。
0: 行了，媳妇儿，别把话说绝了。人家既然主动想缓和这个关系了，咱们这大哥大嫂也不能没有胸怀呀、啊，对不对？
1: 哎，我说，你到底啥意思啊？怎么说来说去是我没胸怀了？那怎么着？人家送你件衣服，你就不知道咋地好了是吧？
0: 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不管到啥时候，咱都是一家人嘛，都是一家子嘛。
1: 哎呀。你拿人家当一家人，你拿你当一家人了吗？
0: 那不管怎么说，啊，这衣服啊，你先收起来，想穿的时候呢就穿，不想穿的时候咱就留着，你千万不能给人送回去了。你要送回去，那就是打人家脸了。那要不这这么的，等咱们发财了，咱也给他买一件比这还贵的，不就完了吗？
1: 有他在这横着呀，咱们想发财也难。
0: 那东大边还只有那300亩地了，我跟你说，啥时候他都是邪不压正。
1: 哎，你这是哪儿来的自信啊？
0: 哪儿来的？我这傻眼的媳妇儿给的。
1: 不一定谁给的。
0: 谁给的？东大边那排地给的。我跟你说，媳妇儿，早晚有一天我得让所有的人都得跟着我走。你想啊，如果这粮食不安全了，土地不安全了，人还能有好吗？挣再多的钱有啥用？那没了健康，啥都没了。所以啊，啥都不用说了，咱就好好的去干。啥时候把钱挣到手了，让乡亲们见到效益了，人家自然而然就跟着咱走了，对不对？
2: 瞧瞧，哎，瞧瞧，人家陈玲啊，给你买的新衣服，哎呀，老高档了。嗯，哎呀，漂亮吧？这盒就漂亮。哇，哎呀，哎，人家陈玲就是大方啊，你看看，不光给你买了，给秋兰也买了，听说一件就2000多呢，和谐。哎呀。老好了，老总家总算和谐了。
3: 哎呀，你把和谐这两个字想得太容易喽。
2: 是吗？哎呀，你看你这，哎呀，还洗这玩意儿干什么？
4: 都洗完了，你看看。
2: 来来，把这个换上，这个换上。
4: 你看你洗完了，你
2: 扣子这扣子都不好。哎呦，是个暗扣。来。换上吧，
4: 你看你，
2: 哎呀，这盒子地，
4: 不是，
2: 你看
4: 你这
2: 多精神呐！

0: 你不认识妹妹了？
1: 嗨，我怎么能忘了妹妹呢？认识。你叫什么来着？
0: 我叫花。你果然还是给我忘了，怪不得呢。咱俩这微信都加了，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你忘了那次你喝多酒了，还是我送你回去的。
1: 哦，哎，我说怎么微信里边有个花老跟我说话呢？你说你这朋友圈连张照片都没有，我哪知道是你啊？你这干嘛去？
0: 啊，我刚跳完舞往家走呢。
1: 啊，
0: 这天真冷啊。
1: 哎，花。
0: 嗯。
1: 哥送你回去。
0: 真的。
1: 上车。安全带。哎，怎么样？暖和了吧？
2: 嗯。
1: 搁这还有暖气，
2: 真厉害！
1: 哎，你怎么不骑辆车去啊？
2: 哎，别提了，原来我也有台摩托，后来让我家小叔子给输掉了。
1: 那你没让他赔啊？
2: 大哥常年在外打工，一年都不回来一趟。我一个弱女子，

0: 敢得罪人家吗？
1: 你那小叔子叫什么名字？
0: 杨大国。
1: 杨大国啊？嗯。嗨，我知道，是不是老在县里边赌钱？

0: 是不是憋坏了？
1: 哎，可不是嘛，我做梦啊都想给你开车啊，姐。
0: 那你今天正好过过瘾啊。
1: 太好了。哎，姐，咱们去哪儿？
0: 去市里见林老板。
1: 找林老板干嘛？
0: 我听到点消息，看探路子。

0: 你这么看人家干什么呀？怪不好意思的。妈，我，哎，这不到你们村了？啊，这么快就到了？哎呀，二哥，我还有点没做够呢。
1: 什么意思？一会儿咱们再开一圈。
0: 嗯，好，那你再拉我兜一圈呗。
1: 行，兜一圈。

0: 呢？
1: 找件新衣裳啊。
0: 哪有新衣裳啊？你别翻了，给我翻乱了。
1: 没新衣裳，你也得给我弄一件像样的呀。
0: 干啥呀？
1: 明天不是去参加那个联谊会吗？
0: 哦，上次参观都没那么讲究，这次咋了？哎，
1: 这回不一样，这回场面大，都是去的那有头有脸的。
0: 有头有脸也不看你呀。
1: 不看我，我也不能太低调了呀。
0: 你行了吧你？那咋整啊？你都多少年没买过新衣裳了？我给你借一套去吧。
1: 管谁借去？
0: 我上二林那看看去呗。
1: 啊，不行不行，不合适穿着。
0: 先将就吧，你这次进城给自己买一套吧。行了，饭得了，我叫我爹，你俩一块儿先吃。

0: 大人，你给我回来！
1: 哎，大嫂，我没在家，你找冯嫂就行。
2: 不是，我大哥也穿不了我衣服呀。
1: 啊，行，我马上回去。

0: 没走啊？
1: 人家想再看你一眼呢。那我真走了啊。
0: 走吧。

0: 总，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松江市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落地松江市三年以来，承蒙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三年来，我们在松江市建立了四个绿色种植基地，销售绿色食材的营业额也直线上升，挤入北京绿丰绿色食材总公司前三甲。这样的好成绩与在座各位的精诚合作分不开。在此，我仅代表松江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向大家献上最诚挚的谢意，谢谢大家。那么现在，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为我们的昨天、今天、明天干杯！
1: 干杯！
0: 大家热情地喝起来！

0: 挺成功啊，场面够大。
1: 凯哥，怎么了？
2: 你这身衣服借来的吧？
1: 哎，你怎么知道？借我弟的。
2: 跟我来。
1: 啊？
3: 住这儿？
2: 嗨，我没有家，公司给我包租的。坐。
3: 啊。
2: 来，大林，试试。
1: 这啥呀？
2: 工作服啊。
3: 工作服？
1: 你们公司的工作服？
2: 嗨，我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啊，我就想你肯定没有合适的衣服。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你不爱打扮。
1: 我还不爱打扮？
2: 那上次外出考察，全团可就你一个人穿得水水堂堂的。
1: 哦，上回水堂吗？
2: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挺好的。
2: 所以说你不爱打扮吗？你啊，考察团能穿得随便一点，但今天这种场合你穿这么一身往那一站，那不协调。快试试去吧。
3: 这太高档了，你们这工作服啊！
2: 什么事情？工作服，赶紧赶紧！
1: 哎呀妈呀，这还有鞋呢，我还以为就个大褂呢。
2: 哎呀，你快点吧，别磨叽了。
3: 啊，行。

0: 建立自己的品牌啊？
1: 想过呀，但是现在条件有限，我们规模太小了。
0: 咱们做绿色种植的，也得有抢占市场的超前意识。这样，你下次去北京的时候，一定带上你的产品，然后先去给你做一个 QS 食品认证，
1: 嗯，
0: 然后我再去商标局给你注册商标，
1: 嗯，好啊。
0: 名字呢，我想了想，就叫绿海系列，你看怎么样？
1: 绿海，绿色的大海，好啊，这名字好听。
0: 没有商标就没有产品的知名度，那现在人买东西都认准品牌，所以啊，你得打造自己的品牌，还得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
1: 嗯，你说的对，你想得很超前，也很细致。
0: 大林
1: 啊，
0: 今天来的这些嘉宾们，他们的团队生产出来的产品基本上都通过了 QS 食品认证，几乎都是各大城市里大型商超指定的特供商家。
1: 是吗？这么棒的都。
0: 所以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 我好吧，试试呗。
0: 你看前面那桌坐着的那位，
1: 嗯，
0: 他是个养羊大户，养了20000多只绿色肥羊，还开了一个绿色的颗粒肥厂。
1: 嗯，
0: 他的颗粒肥我们跟踪检测，肥效高，无污染，绝对值得信赖。
1: 哦，
0: 一会儿呢我介绍你们认识。
1: 好啊，
0: 你们可以合作，他呢给你们提供绿色的颗粒肥，你的绿色谷草、绿色玉米杆是他花大价钱都买不来的好饲料。
1: 嗯，好啊，双赢了。
0: 那你现在对建立你的绿色种植品牌有没有信心？
1: 当然有了，你把路都帮我铺好了，我能没有吗？来，干杯。

0: 谁呀、啊？谁呀、啊？
1: 吓一跳吧。
0: 你，别脱，我看看。
1: 别
0: 看看，
1: 勒得慌。
0: 可以呀、啊，你第一次买衣服就买的这么合体，一表人才的，真好。
1: 不是我买的，哥们买的。
0: 哪个哥们啊？哪个哥们能给你买这么好的衣服啊？
1: 蒋总，蒋总，蒋总，他说是以后我们就按哥们论了。
0: 蒋总
1: 啊，
0: 是你哥们儿？人家大公司的老总，你吹吧你。
1: 我吹啥？反正他说是就是哥们儿吧。人家是觉得我穿着二林那套衣服吧太不合身了，就给我换了一身。你是不知道，我跟你说，蒋总，哎，人家蒋总为咱们的产品啊勾画出来的蓝图那是相当具体啊。人家说了，下次去北京就给咱们的产品注册商标，这样一来咱这产品不就出了名了吗？以后就不愁没有销路了。
0: 你说这蒋总啊还挺替咱们着想的，想的挺长远的哈。
1: 是啊。
0: 哎，那不对呀、啊、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们应该给蒋总送礼才是啊，怎么反倒让人家给你买衣服、啊、
1: 可能是他觉得我穿那个衣服太寒碜了，太不适合那个场合了，怕影响人家公司的形象。
0: 人家是这么想的吗？
1: 我寻思人家肯定是这么想的，那蒋总说了。

0: 凡是跟他们公司合作的农民，不仅代表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代表了公司的形象。
1: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
0: 我知道，我给他钱他不要，他非说是哥们儿哥们儿。要不咱们也给人家买一套？
2: 好啊，你上网来。
0: 我。
2: 你们俩这你来我往的，都是讲究人。
1: 那你知道他穿多大的吗？你买了别回头不合适啊。
0: 我哪知道人家穿多大的？
1: 你不知道啊？
0: 我上哪知道？你这说啥呢？你这是啥意思？
2: 没啥意思，逗你玩呢，逗你玩呢，听不出来啊？
1: 神经！
0: 这玩笑开的这牙都酸倒了吧？比那山上那酸枣还酸呢。行了，赶紧脱了。
2: 哎，别脱呀！别脱！你不穿去村里转一圈啊，显摆显摆你哥们儿给你买的衣服，你爸妈看看去啊！
0: 你可拉倒吧你！行了。

0: 啊，林娜，干活了。忙着呢，何叔。哎呀，我
1: 看你们干活啊，我这心里直痒痒。我说他多少回了，想让他回来跟你们一块种地，他就是不乐意呀。
0: 何叔，我大哥人家有那木匠的手艺，在厂里头挣得多，还有我大嫂，人家夏天的时候煮点玉米啥的啊，还有那冬天卖个烤地瓜，挣的也不少，人家能想回来？
2: 瞧你说的，那挣钱多少是个数啊！哎，把个小崽子扔到家里头了，不是上网啊，就是打架。哎呦，我都管不了啊！你家那孩子多优秀啊，绝对能考上名牌大学。马上要高考了吧？
3: 下周一就考了，
2: 那你就放心吧，跳好吧。
4: 这也不好说。
2: 咱这是县里边的高中，跟人城市里边的学生比啊，还差不少呢。哎呦，
5: 错不了。你听我一句话，记住了，百无出工青，荒野埋灵芝，被能人呐多出自乡下。
6: 慢走何叔。
2: 好嘞。
7: 林老板，那修公路的工程什么时候开始啊？
5: 快了吧？啊？你还真想入股啊？
7: 我能不能入股，不也得看林老板的意思吗？
5: 去年我在那种西瓜，可没少受窝囊气啊！哼，
7: 别提你那种西瓜的事儿，你的人不是偷人机，就是把人鱼给毒死。要不是我在这儿顶着，真把那媒体给招来了，我看你这西瓜怎么卖。
5: 看来我还真是离不开你了啊！
7: 你自己掂量呗。
5: 这合作不合作呀？得看你表现如何。
7: 怎么表现啊？
5: 第一，你得拿得出钱呢。
7: 第二呢？
5: 第二，我还真没琢磨好。哎，要不你帮我琢磨琢磨啊？

0: 董鹏，学一上午了，差不多得了啊。
1: 没事儿，妈，不累。
0: 喂，陈玲，在家呢。啊，过来吧。陈玲要过来。

0: 别忙活了。哎，
1: 来，婶，喝水。
2: 喂，你爸呢？上地里了？
3: 天天在地里边守着，这不又来。

0: 了三家嘛，都是新手，以前都使化肥使惯了，这一看庄稼不长就玩命使化肥，你大哥不放心，天天在地里盯着。
1: 哎，我跟你说啊，现在这城里对这个绿色产品那是相当重视了。我在想啊，干脆明年我上那个城里去开一个绿色产品的商店，以后就卖我大哥的产品。
0: 那感情好啊，就怕你瞧不上。
1: 哎，你是不是要高考了？
2: 后天是不是？我没记错吧？
3: 后天。
4: 对，
2: 那我陪考去。董鹏就是我们老董家的希望，必须陪考去。
0: 不用，你那么忙哪有时间啊？
3: 是啊，婶，不用了。
2: 我是忙，我确实是没时间，但是孩子这事儿是大事儿，必须得去。哎，你看人老话说了吗，前30年看父敬子，后30年看子敬父。我跟你说，我们老董家后10年就靠你了。
1: 哎，这个陪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县里的宾馆我都订好了。你可不知道现在高考期间那宾馆太难订了。
0: 你订什么宾馆，净花那大头钱，咱们离县里又不远，这有个车来回跑不就完了。别别别，不订宾馆。
3: 什
1: 么不用了？
2: 哎，你这一辈子就考这一次高考吧，不想考第二次吧？来回跑休息不好，休息不好就影响你这个注意力，注意力不集中，你要是分数考不好，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
1: 你孩子，
0: 你这就是花钱不眨眼，快谢谢婶儿。
3: 谢谢婶儿。
2: 谢啥呀，你一家人

0: 这怎么蔫的吧唧的了？这个陈玲啊，太不把我放眼里了。你说你这凤一阵雨一阵的，那陈玲都要把你供起来了，这怎么又不把你放在眼里了呢？
1: 那董鹏不是后天就要高考吗？陈玲她负责食宿，给董鹏安排一间房，她和秋兰住一间房，
0: 这不挺周到的吗？
2: 大孙子就要参加高考了，你说我这当爷的能在家待住吗？
0: 你可省省吧，住宾馆不花钱呐。
1: 我是老董家的活祖宗，这种大事儿把我不摆前头，那心里头就没有老人。
0: 人董鹏念书，你出钱了，你还是出力了？
1: 我是他爷。
2: 你呀，你这就是老被人惯着你，
1: 一时不把你摆在前头，你就抓耳挠腮的你。
0: 行了，这事儿跟你说不明白，你这。你这干活，你这。

0: 董鹏要高考呢，这二嫂亲自助阵，食宿全包。
1: 嗯，二嫂可真了不起啊，这生的转眼能给整成熟的，
2: 我看这死的也能给整活了。
0: 这可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主，瞧着吧，还不定有什么事要求大嫂呢。
3: 哎，你跟二嫂不是站在一边的吗？
0: 瞎说什么你？吃饭吃饭。
4: 大林啊！大林！大林！大林！
5: 妈，我在这儿呢。
4: 哎呀！
5: 你咋来了吗？
4: 我过来瞅瞅。
5: 妈，你看，看这庄稼长得咋样？
4: 哎呀，真不错啊！你俩真是没白辛苦啊。
5: 辛苦点也值得，这不是让咱妈都夸儿子了吗？
4: 哎呀，这那个董鹏去考试了，你这当爹的，你怎么没去陪考啊？哎呀，
5: 秋兰跟着去就行了。一个高考搞得那么隆重干啥呀？当年我高考的时候，自己蹬着自行车就去了，你和我爹谁也没陪呀，是不是？
4: 陈玲去了，又给安排大宾馆，你知道？啊，
5: 我听秋兰说了，陈玲那意

0: 是怕来回折腾董鹏，怕他休息不好。其实也没多远，没必要住那儿。哎呀，这个陈年啊，什么事他都讲究排场。按理说呢，他对你们越好，我该高兴才是。哎，我这心怎么就不落听呢？这是，大林，那个你蒋总不是要在这建设什么种植园吗？那怎么没动静了呢？
1: 条件不是不成熟吗？
0: 得等着东边那排地的那个户主啊，都入社了才行。这公司讲究的是风险共担，我必须也得入股。这一入股就得好几百万，我哪有那个经济实力呀？一开始想着吧，我爹能够支持支持，可是我一跟我爹提这个事儿，我爹就反感，这怎么讲也讲不通啊。
2: 看了一年了，你爹呀也看出门道来了，这回你跟他说，保准支持你。
0: 真的，真的，那你等他心情好的时候，帮我扫清扫清啊！行，大林啊，这钱呢放在你这儿啊，爸放心。对那些无利不起早、整天盘算老人的人呢、啊，就得防着点儿。哎，我和你爹就一个原则，大头攥在自己手里，他想掏也掏不走。
1: 行了，上车吧，我送你回去。
0: 啊，那行。
3: 进去了啊！我进去了。哎呀，你们走太快了！我跟你说啊，这停车停太远了。

0: 老婆子，老婆子，快快快快，找件衣服我换上。
1: 你这不刚换了吗？你怎么又折腾什么呀你？
0: 那边人都等急了，你怎么快找？赶紧找，今儿一大早啊，蒋总来了。现在呀，跟大林一起看他们地呢。今儿早上我跟大林也说了，我说大孙子考试我得去吧，大林也说你应该去。 我一琢磨，该怎么去呢？咱自己家有车，我能打车去啊，这不让人笑话。
1: 咱家有车，你哪来车呀你？
0: 哼，二林不是我儿子，陈玲不是我儿媳妇，他们俩有车就等于咱们有车。
1: 你让人家送你啊？这摆明铺盖什么呀？
0: 我这次才不坐他们的车，我坐蒋总的车去。
1: 啊？这脸也太大了，你还敢麻烦人蒋总啊？
0: 那怎么了？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不是，不是，这个
0: 不是这件，不是这件。
1: 那哪件啊？
0: 就是大林比着蒋总送他那套西服的牌子给我买的。
1: 让我想想吧。
0: 哎呀，那个大牌的那个。
1: 哎呀，你真是！
0: 这个？哎，对对对对对，还有外套，外套。哎，你说你这个人吧，磨磨唧唧的。 哎呀，扣子，什么？哎呀，你怎么不这么笨呢？人呢？哎呀，哎，人家，哎呀，你看看你，我的天啊！哎呀，快快快，哎，电话，哎，你看，大林电话，人家准是等急了，你看看。喂，哎，大林啊，你告诉蒋总啊，我马上就过去。嗯，
3: 不是爹，
0: 哎，
3: 那个我和王乡长谈点事儿。

0: 林老板那公路工程能让你参股吗？
1: 这么多钱我上哪儿弄的呀？
0: 那就得从老爷子手里往出抠了。
2: 这么多的专家老总都是为咱们董大林来的，还需要您再拉他一把。
3: 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
4: 大学期间我是不允许董鹏交女朋友的，
5: 干脆让秋兰去陪读。
6: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14集。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8: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每天按摩一刻钟，
15: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迪马驰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强劲动力，高效作业，江苏迪马驰荣誉出品。
3: 30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
4: 富贡早酒，品味经典，河北富贡酒业，
5: 天然醇香，非凡品质，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3: 入。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门槛过门槛，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19: 我天天领，
18: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19: 我这个
20: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21: 京东
2: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0: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你看，大林电话，人家准是等急了，你看看。
1: 喂，哎，大林啊，你告诉蒋总啊，我马上就过去。嗯，
2: 不是爹。
1: 哎，
2: 我和王乡长谈点事儿，等谈完了事儿之后，我们再去接你。你先在家等着吧。
3: 哎呦，好吧，你们先聊着啊。
1: 哎，
3: 哎呀，这王乡长也真是，早不开会，晚不开会。一到饭点他就开会，
4: 你那叫急事儿啊！
3: 喂，哎呀，你懂什么呀？你这走吧，
4: 这个老东西，这都忙到人家，哎呀！
5: 大林，你家老爹想通了？
6: 我听我妈那意思吧，是差不多了，八九不离十吧。
7: 那太好了，种植园有望了。
8: 我们公司核算了一下，东大边那排地啊，需要动用大型机械换土，给每户农户一些补助，这样加起来得1000万。大林呢，占20%股份，也就是需要200万。
5: 那好办，我想办法给大林弄100万的无息贷款，不就得了？
9: 乡长，这100万都能想办法弄，你再使使劲儿，把200万都弄了得了呗。
6: 是是是，
5: 这我得给大林解释一下，这种贷款是有政策的。必须个人持有1/2的创业资金才行。
6: 哦，是这么回事儿。
5: 对，所以老爹是关键。
6: 哎呀，我一直不好意思向老人开口说这事儿。
5: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呀？咱们干的都是正事儿，咱干的可是关乎子孙后代生存的良心工程啊。
8: 老爷子肯答应，那就不容易。你可千万不能放弃这次机会。
6: 喂，啊啊，正谈着事儿。

0: 事儿呢，我上来我就让人家去接你去。
1: 啊，本来呀不想给你打电话了，后来仔细一想啊，还是给你提个醒儿，别喝上了酒啊，把我这茬给忘了。哎呀，
0: 怎么能忘了呢？行了，爹，谈事儿呢。啊，大脸
1: 啊，
0: 老爹来的电话呀。
1: 嗨，我儿子这不高考嘛，他就不放心，非得去县城看看，说搭着那个蒋总的车。
2: 哎呀，吃饭就算了吧，不合适。那有什么不合适呀？绿色种植是咱们县里的重点项目，老爹支持你，就等于支持咱们乡里头是乡里的工人啊。我作为乡长，早就该跟老爷子好好聊聊了。你说是吗？哎，
3: 乡长，我现在就安排车去。
1: 哦，快去
3: 啊！你们聊啊。
4: 三嫂，下午考数学有3个小时呢。嗯，
5: 那个，要不咱俩先回酒店吧，凉快会儿，脚太疼了。你先回去吧，我在这等着。
4: 别，我俩一块儿回去吧。哎，我们回来的时候还能给他们买个冰棍儿，你还等成这种凉快会儿？
5: 不用不用，我在这等着，你回去吧。
4: 你说还有事儿啊？
5: 啊，对，我还有点事儿，我想。
6: 那你去办吧，那在这儿去吧。那我先去啊。
7: 哎，不，扇子给您，扇子。
6: 你
7: 勤勤的电话啊，我给你打电话，别接不着啊。
6: 行行行，啊，电话联系。哎，王乡长，我们公司能扎根咱们乡发展，那可多亏了乡里的保驾护航。今儿啊，我得好好敬您一杯。
7: 我跟你说啊，我们有规定，不允许喝酒。不过，今天老爷子来了。 高兴，就麻烦你们陪老爷子喝两口。
6: 哎呀，谢谢王乡长了啊！我这一老农民能跟乡长坐在一起吃吃饭，就很高兴了。
7: 您有个好儿子，这么多的专家老总，那是为谁来？都是为咱们董大林来的。他为咱们全乡、全县乃至全省的农民。
6: 开辟了一条新路啊！哎呀，
7: 王乡长，
6: 不瞒您说啊，早年间我就看出来了，我这三个子女里头啊，将来最有出息的，就是大林。
8: 老爷子，您有眼光。
6: 来子啊，有眼光归有眼光，但是呢，在关键的时候，还需要您再拉他一把。
7: 嗯，明白，不就缺钱吗？
4: 我那卡上还有100万呢，全交给他，投资。哎呦，老爷子，您可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来来来来来，老爷子，我以茶代酒给你喝一下。哎，来来来来来来，
9: 姐，林老板那公路工程能让你参股吗？
4: 80%吧。哎，你给我算一下，这个工程它从用料。
9: 到工人的工时费全部加在一起，这个预算是多少？姐，这个我在行，以前我在工地干过这类活，我算了下，这总投资怎么得2000多万？那投20%也得3-400万啊，那利润呢？利润能到多少？总利润3-400万不成问题啊。
2: 这么多？是啊。
9: 那咱们差不多能分到小100来万呢。是
2: 啊，赚头挺大的，姐。这么多钱我上哪儿弄呀？这个不用一把凑齐了，你看啊，人工啊，什么料啊，咱们都可以先赊着。
9: 再赊着也得有个200万吧。
2: 姐，你现在手里到底有多少啊？
9: 我的钱都投到东大边了，剩下的也没太多。干脆把东大边那块地出手吧，现在那块地特别好流转。马三儿，你想啥呢？我为什么搞这个工程啊？不就为了多倒腾几块地吗？
2: 要是那样啊，那就得从老爷子手里往出抠了。
9: 现在老爷子啊，这手越来越紧，不好抠啊。

0: 舒兰，
1: 我明白了，姐，你为什么忙里偷闲的来县里陪考了啊？
2: 可人家还不一定跟我一条心呢。
3: 只要有利益跟着，我就不信他不动心。
2: 这个事情啊，放在别人身上我是有十足的把握，可是放在秋兰和大林身上还真没准儿。
4: 哎呦，姐啊，就算把老爷子那100万拿到手了，
0: 哎，那剩下的缺口你看怎么办啊？
2: 剩下的我已经想好了，上王家沟荣怀去。
3: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起来啊？我听冯嫂说了，王家沟那帮人最信你了，说你的信任是这个。
2: 那是啊，没有点好的人脉还干什么大事儿啊，是吧？
1: 那是那是，

0: 二哥，
1: 哎，
0: 我家小叔子又输了。昨晚来了一伙人来家里要账，可吓人了，我都想给你打电话了。
1: 花儿，这不是二哥不帮你，你说碰这种事儿了，你给我打电话，二哥也没辙，是吧？
0: 嗯，我知道，所以我没找你嘛。二哥，你说我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吗？
1: 哎，这事儿啊，就应该跟他哥说，让他哥回来管。哎，他哥回不回来了？
0: 一年都没来电话了，说不定在外面早就有人了。
1: 哎呀！不许哭，干嘛呢？
0: 没事儿，
1: 就是咱俩来这出来是开心的。你看你这，别哭。
0: 嗯，不想了，乐呵一天是一天。
1: 乐呵一天是一天。
0: 嗯，
1: 高兴点。哎，对了，二哥身上就这些了啊，你先拿着花。
0: 不是二哥，你上次给我的我还没花呢，我不能要。
1: 哥给你就拿着，跟我客气啥呀？你用完了再跟我说，我再给你。
0: 二哥，我不能老是花你的钱，你得想法子研究让我挣钱。
1: 我想过这事儿，现在这行情不好，你容我再想想啊。
0: 哎，你家陈总是不是要入股监控部啊？哎，要么我去工地做饭，这样离家近，我还能带孩子。
1: 咱俩在一起啊，别提陈玲，你也甭听人瞎说，他哪有钱入股啊。哎
0: 呀，其实有没有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有一个好老公。我要是能有一个像二林哥这样体贴温柔善良大方的男人，我一秒钟都不离开他，天天跟他黏在一起。可惜啊，我没这个命。

0: 说的是真话吗？你先别说，你就是假话，二哥也不怪你。
1: 二哥，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0: 出来。
1: 哎，姐，这大热天的，咋

0: 在宾馆歇着啊。哎，
1: 我大孙子在里边考试，你说我能不来吗？哎，坐坐坐坐。哎呀，你是不知道啊，这个昨天王乡长啊用车把我接到乡上去吃的饭。哦。哎，蒋总呢又用车把我送回来。
0: 瞅瞅麻烦多少人啊！
1: 你这哪叫麻烦呢？这叫交情。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看看咱大林，教的都是正经人，可咱这陈林啊，嘿，教的，
0: 各有一道。陈林啊，有陈林的道。
1: 邪门歪道吧他。你看看，说是来陪考，把你往这一扔，一天都不知道忙些什么玩意儿。
0: 爹，你也别在这待着，这大热天的，要不回宾馆歇着去，要不就去街里边转转。
1: 那不行，我大孙子在里边奋斗呢，我这当爷的就是下刀子，你在这儿等我。
0: 那我就给您买点水喝去啊。哎。
2: 秋兰，
0: 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家小英在这儿考考啊。
0: 你看我这脑子都忘了，小英跟董鹏是同年的。哎，不对，他不是在市里边读高中吗？
2: 他学籍还在县里，所以得回来参加高考。我寻思着，你肯定会来陪考。你嫂子也想来，我没同意。正好，考完以后啊，我请你吃饭。
0: 吃啥饭啊？不用你请，哥。
2: 秋兰，好长时间啊，哥一直想跟你说说话，没逮着机会。哥，实在是对不住你啊。
0: 说这干啥？
2: 这是6000块钱，你拿着。
0: 哎，不，我不要，哥。
2: 你放心，你嫂子不知道，这是哥干私活偷偷攒下来，快拿着吧。
0: 哥，我不要，我真不要。这小英马上也上大学了，也需要用钱，快吧，快收起来，这么多人。
2: 秋兰，哥常年不在家，爹和妈都推给你了，累得你也没过好，苦了你了。哥这心里啊，始终像压块大石头似的。再一个呢，我家没什么困难，那个董鹏呢，眼看着就要上大学了，得钱花了啊！快拿着，听哥的，快拿着。
0: 哥，我真不要，我跟大林有安排，你赶紧收起来，我先走了啊，打电话啊。
2: 哎，秋兰。
1: 最近脸掉的，
0: 刚才在超市碰见我哥了。哦，
1: 他家孩子也参加高考啊？
0: 这心里也没这哥哥。
1: 他心里头也没你这个妹妹。
0: 那人家还记得咱家董鹏高考，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还张罗着这两天要一块吃个饭。
1: 吃他的饭，一个连爹娘都不知道养的东西。
0: 背着我嫂子攒了6000块钱，刚才硬要给我，没要。
1: 哎，你还别说，那这狗事儿还说明有点良心吧。

0: 来了。好，等一下，等一下。大家说好了啊，一切一杯。
1: 行。

0: 谁照顾不是照顾啊？啊，哪儿舒服就在哪儿待着。嗯。对了，秋兰要回来，可不能跟她说咱俩喝酒了。
1: 来吃。
2: 哎，大嫂，过来了
3: 啊，来了。
2: 哎，
3: 你们姐俩聊吧，我溜达溜达去啊。
2: 啊啊，
3: 嗯。
2: 哎呀，快完事儿了吧？还得半个小时。你怎么了？你怎么样？
4: 什么没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哎呀，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赶紧说。
2: 我哥。
4: 哥。
2: 哦，碰上了是吧？他们家闺女也考大学哈。
4: 嗯。
2: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碰上就碰上了呗，晚上吃饭一块儿，我来请客。
4: 别，不行不行，这让你破费，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呢。不行不行，
2: 有什么得劲不得劲儿的？哎，你现在跟我在一起啊，你得学学我。哎，人不都说了吗？你的心有多大，这个世界就有多大。
4: 你得了吧，我可学不了你。你这心啊，一般老爷们都没你心大。
2: 哎，你给我说实话，以前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坏人？
4: 说实话啊。
2: 以前我恨不得吃了你。
4: 大嫂，你吃不了我，我的心太大了，会把你给撑死的。
2: 给你口水喝吧。哎，晚上咱俩去做美容啊，反正董鹏也考完了。
4: 做美容干啥呀？
2: 咋了？
4: 你觉得我老是吧？
2: 啊，不是，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一点都不老，而且是貌美如花。
4: 得了吧，
2: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她就是要保养，你不保养，你说以后啊，你看咱妈那脸，以后你就是咱妈那脸。
4: 行了，你少来吧你。你就是一直不花钱就难受，做美容啊又吃饭了，那么多钱嘚瑟。
2: 哎，你挣钱为了干什么的？挣钱不就是干这个吗？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美容得要做，饭也得吃，叫上你哥，我来安排，就这么定了。
5: 哎
2: 呀，渴死我了！知道了。

0: 老爹，那我提了。
1: 提。
2: 来，我们预祝董鹏和小英考取优异的成绩，咱们干个杯吧。
3: 谢谢陈总吉言啊。
2: 来，干杯。
3: 谢谢陈总啊。
4: 哎，大嫂，你这不行啊，这大家都干了，你这抿一口抿一口算怎么回事啊？
5: 行，那我今天就多喝点。谢谢爹，谢谢陈良。
0: 哎，你放下。
5: 什么谢谢呀？
4: 哎呦，我跟老爹陪考，那是希望董鹏能够金榜题名，也为咱们老董家争光啊。你这谢谢谢谢。哎，你不是老董家人啊？
6: 就是这一个谢字吧，亲情都谢远了。
4: 就是，
5: 那也得谢谢，不是客气，是真心的。你看咱爹这么大岁数了啊，这两天大热天的就这么陪着。

0: 说让爹回去吧，爹还说下刀子我也得在这待着。那我这杯敬咱爹，祝爹健健康康的，护着咱们这些孙男弟女，个个有个好前程。
1: 啊，爹，
2: 来来，我们一块敬老爹，来，
3: 身体健康啊，
4: 爷爷健健康康的。
2: 大哥，来来来，你坐，我给你斟。
4: 不，怎么连你要给我倒酒，应该是我给你的。
2: 哎，你坐，你坐。
4: 谢谢啊。
0: 因为你是大嫂的大哥嘛，就是我的大哥。哎，大嫂，咱仨喝一个呗。
4: 行啊。
0: 好啊。哥，那我敬你一杯。

0: 侯玉珍，你坐，大哥你坐。爹，这衣服可以啊，这名牌哎。
1: 那是你大哥给你买的，1000多块钱呢。
0: 1000多？那不可能！我跟你说，这牌子我知道，这怎么也得有个万8000的吧？
1: 万8000？他挣多少钱给我买那个万8000？我抽死他！
0: 哎，你们说哈。衣服就是这样，有的人啊，他就算穿上了真衣服，那他也是假的。但是你看咱爹，那穿啥是啥，那穿啥都是真的。来，
2: 是，
0: 咱们为了老爹，这青春不减当年。来，干一杯！来，我先干了。
2: 好，大叔，真挺好看。
3: 陈玲啊，在市里买楼了。马上就要把董欣呐送到市里去念技校了，听说是让他学烹饪，让二林去陪读。
4: 你听谁说的？
3: 狗剩媳妇说的。嗯，
4: 董欣，他确实不是念书的料，学门手艺也行，也能有碗饭吃。
3: 事倒是好事，不过让二林去陪读，我看不妥。
4: 他不去谁去啊？那陈玲总不能去，你就别管他们这事儿。
3: 我也不想管呢，我也想省省心呢。可二林也是我儿子，董欣也是我孙子呀。让董欣去市里读技校啊，是好事儿，让孩子赶快离开那个家。孩子啊，成不成才，不在老师，在家庭。一样的学校，一样的书本，一样的老师，可出来的学生，那可千差万别呀。
4: 那倒是，
3: 孩子出不出息啊，与家里的条件啥的也没关系，与父母是啥样人可有关系。董欣、董鹏两个孩子一个血统，差的可是天上地下呀。
4: 你说的这倒是对的。
3: 嗯，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我不愿让二林去陪读呢？一，我是不想让他和陈玲分开。这我就不跟你细说了。二呢，让二林去陪读。哼，我看董欣去不去市里读书啊，也没多大意思。别看二林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他呀早随了人家了，那从里到外那都是陈玲那套。你说他能带好董欣吗？
4: 这我还真没想过。但是这陈玲要是在市里头买了楼，那董欣总不能一个人在那住吧？
3: 所以呀，我想到了秋兰。
4: 秋兰？
3: 对，秋兰。董鹏不也是报市里的重点大学吗？他一旦考上了，那也得有人照顾啊。毕竟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一个羊也赶，两个羊也放，干脆让秋兰去陪读。
4: 这我当真没这么想过呢。
3: 让董欣跟秋兰在一起，

0: 妈心里托底呀。
1: 你别看东心一天没个正形，流里流气的，可他跟你和秋兰
0: 那可真近别。
2: 嗯，那秋兰说话东心听。
0: 嗯，秋兰去陪读吧，你也不用担心家里摆布不开。
1: 你呢，一心一意种你的地，我和你爹呀搬过来和你一块照顾秋兰爹。
2: 行，这么安排也不是不行。
0: 让董欣跟秋兰在一起呀，沾沾气儿，收收心，他学习好坏咱不管，起码能受到好的影响啊，将来能做个好人，
1: 这我就谢天谢地了。
2: 这董欣以后要是不学好，白下了你这份苦心了。人家陈玲心里是咋想的呀？
0: 陈玲心里有孩子，他也不愿看孩子下道吧。秋兰要是答应啊，他乐不得的。
2: 那行呗，那等秋兰回来了，我跟她商量商量啊。
0: 嗯，那好好跟秋兰说说啊。
2: 哎，你吃个这个。
0: 啊，这个。
2: 啊。
3: 这是真看秋兰说话好使了哈，人家孩子高考，他又开宾馆又请吃饭。这冯狗剩是哪根葱啊？这都请过去了。他陈琳什么时候把爹放在我眼里？那会儿爹说要来陪考，他都没拉。他现在呀，除了秋兰，眼里可没别人了。
4: 为什么呀？
3: 因为秋兰在妈那儿说话好使啊。
4: 不对呀，老妈应该听她老闺女的，怎么能听媳妇的呢？
3: 哼。我现在说话，那是一点分量都没有了。
4: 那哪能啊，在你们家你从来都是裁判员位置啊，怎么能说话不好使呢？啊，我知道了，你这个裁判员总是吹黑哨，受点小力就下场骂人运球了。
3: 嘿，你挤得我是不是？
4: 说你心里去了是不是？
3: 我告诉你，他们家的事儿我以后再也不管了。
4: 别呀，你这一对住那还能有好戏吗？
3: 你
4: 别打了，越打越心虚。
5: 怎么样？
6: 嗯，
5: 可以吧？
6: 嗯。哎呀，你整天啊净弄这新鲜玩意儿，这贴上还真舒服，凉飕飕的。
7: 我就说带你去做美容做 SPA， 你非不非得在房间里面贴满，这才哪儿跟哪儿啊，就把你给美的。
6: 老爹那套衣服是套牌，都1000多，怎么还人这礼呀？
7: 还人呀？你不认识？哎，你这老娘们儿还不说呢，是谁不也得还这礼吗？早晚都得还给人家。
0: 嗯，女的吧。女的给我大哥买了一件衣服，这关系不一般呢。谁呀？
7: 就他那个大学同学蒋梦莲。
3: 蒋梦莲？
8: 不是，蒋梦莲对我大哥这么下血本啊？
7: 这叫啥下血本？
5: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大嫂，这事儿麻烦了。
8: 蒋梦莲给我大哥买的衣服绝不可能是假的，肯定是真的。
7: 不能，是人家那个联谊会发的纪念品。
3: 你逗啥呀？哎，他们什么公司啊？不就是绿峰公司吗？绿峰公司不是做绿色食品的吗？我告诉你，开会送的纪念品也就是土豆红枣这些。
8: 这身衣服100%是蒋梦莲特意给我大哥买的。
7: 哎呦，不是，是人家看你大哥呀穿着20的衣服不合身，人家怕给公司丢脸。
3: 那都是说辞，绝对是说辞。我跟你说，大嫂你就傻吧，
8: 那些有钱有势的女的就喜欢给自己心爱的男人买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买衣服 那男的把衣服穿在身上，就说明两个人关系绝对不一般呢。哎呀妈呀，这俩人关系不一般。
6: 你拉倒吧你，不可能，人家是一大公司的老总，人能看上你哥呀，灰头土脸的。
8: 你怎么就不信我呢？我跟你说，真不能掉以轻心。
6: 你说你大哥一没钱二没权，一条道跑到黑那个倔样，也就我吧跟他对付吧，就他那样的扔外面都没人捡。
8: 我跟你说冯秋然同志，你呀，我跟你说以后你要是哭的时候你，哎，你来找我吧，我接着你，你来找我吧。

0: 欢迎光临，
1: 王薇。你怎么才来呀？我还以为你又失约了呢，每次都是我等你。
0: 你考的怎么样？啊，还行吧。你说还行就一定行。你呢？
1: 我也还行。
0: 送我的？嗯。什么呀？哎，你先别打开，回去再打开。哎，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吧。听说最近有个电影特别浪漫，特别好看。啊，今天不好意思，不行，我一会儿再赶回去，家里都等着呢。
1: 好吧，对不起啊。那我们下个星期出去玩，去旅行。听说有一个地方，他们说所有的情侣都会去的。怎么样？
0: 咱俩？
1: 嗯，就咱俩。
0: 要不以后再去吧，以后肯定有机会。

0: 你们俩就回去吧，我跟大孙子说两句话。
1: 这次考试考得不错，
2: 还挺亲热，
1: 怎么愁眉苦脸？
2: 说悄悄话呢。
3: 我没事，爷，你放心吧。
0: 嗯，回去吧，回吧，回。啊，
4: 董鹏，
3: 哎，
4: 走吧，上车吧。
3: 好。哎，
2: 说啥悄悄话呀？
5: 董鹏考的怎么样啊？
6: 挺好的。
5: 对，他自己说考的挺顺的，应该问题不大。但我看他脸上怎么没有笑模样呢？
6: 孩子大了嘛，心里想的事儿肯定多。

0: 鹏鹏，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
1: 我现在没法告诉你。
0: 那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
1: 大学四年以后再说吧。
0: 四年以后再说。好的，我今天算是看明白了，董鹏，你就不是一个男子汉，就是一个大混蛋。

0: 天这陈玲啊，对秋兰是越来越够劲儿了。连他的家人都跟着借光了，还请得疯狗剩爷俩吃饭，又是车接车送。我跟你说啊，陈玲儿她虽然是个外星人，可是呢，做事情就是敞亮，不像有些农村妇女做事抠抠索索的。
1: 孩子在身边还能看着点，上了大学离那么远，心里真是没底。
2: 没啥底呀、都这么大了还能管他一辈子？
1: 那这上大学期间多重要啊。你以为像你们那会儿考上大学就等于端上铁饭碗？现在大学生遍地都是，大学毕业你要不考研，没点真本事那不好找工作。
2: 你说的对，可是这孩子大了，到什么阶段就有什么阶段的事儿。有些事儿啊，咱做父母的只能是引导引导，不能替人家做决定。
3: 反正这大学期间我是不允许动碰交女朋友的，你必须得跟我站在一个战壕里啊。
2: 不一定。
3: 你就是大学期间交的女朋友是吧？你是不是现在还惦记人家呢？
2: 这说孩子，说孩子怎么说到我身上来了？我跟你说，你别成天叨叨这事儿，叨叨，回头成真的了。
3: 你威胁我是吧？
4: 你有我怕是不是？你是不是有我怕啊？
2: 别
4: 是不是有我怕？
2: 说正经的，还说孩子。我跟你说，因为孩子这事儿，这两天妈没少找我唠，我觉得妈想的还是挺周到的。
3: 妈啥意思？
2: 妈想让你到市里头陪读。
3: 就咱这家庭还陪读呢？
2: 不光陪董鹏，还陪董鑫。
3: 人董鑫有爹有妈，用我去陪？
2: 哎呀，陈玲想让二林去，可是妈呢？担心二林带不出好孩子了。
3: 我就能带好啊。

0: 现在我成龄的机遇来了，爹，你说我能放过吗？
1: 你大哥搞绿色种植，我真是，其他的我一毛钱都没有。
2: 赶紧定下来，资金呀得早点到位。
0: 这不是摆明了找茬跟我对着干吗？
3: 你们放风干啥呀？
4: 这叫生物灭虫。
5: 不好了，咱放的红枫都给药死了。
6: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十五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11: 我天天领，
0: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11: 我这个
12: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0: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
2: 亲友畅聊免费，
3: 不花钱。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30年初心不变，定奥关爱心血健康。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吐鲁番葡萄迎来丰收季，
1: 特别多，摘不完。
2: 这不不采这个葡萄呢，没人要。
0: 吴买尔大叔如何利用直播破局，守住乡亲们一年的好收成？云天化股份提示。

吴买尔大叔的庭院就热闹了起来。

0: 新疆吐鲁番、普塔沟啊，土生土长的一个少数民族。今年呢，我56岁了，我是69年的。
1: 这位和葡萄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农民，如今还有了另一重身份——全网拥有300多万粉丝的网红主播。
0: 欢迎朋友们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新疆吐鲁番火焰山脚下的古面大叔。给大家分享我们这里的乡村生活，美食美景和风土人情。
2: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啊，男儿汉的心儿醉了。
3: 要是你也喜欢吃这种葡萄，来我们家，我就请你吃。
1: 吴买尔的账号中没有华丽的包装，展现的多是田间地头的生活。他凭借朴实的描述和标志性的爽朗笑声，赢得了众多网友的喜爱。
0: 我不是网红，我是一个农民，啊，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火起来的。我到现在为止，我自己感觉我还是一个农民。
1: 吴麦尔大叔的家就在葡萄沟，这里是火焰山脚下的一片绿洲。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这片炎热干旱之地孕育出了最甜蜜的葡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无核白，它的种植历史已有2000多年，在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以此为业，是农民主要的经济来源。
0: 我记得我从小呢，我就跟着我妈妈种这些葡萄的。那时候我看到我妈妈呢特别辛苦，从早晨连饭都不吃，啊，就在葡萄地里啃着囊，啊，让我感到的啊，农民就是特别辛苦。
1: 从前跟在母亲身后种葡萄的吴买尔，如今不仅挑起了家里的担子，还成了村民们最热心的帮手。已进入葡萄采收季，葡萄地里总有他奔走的身影。
0: 来个，慢点慢点，来，我来给你摘，我来来来来来来，我看你不方便，我来给你摘。我说你孩子来，孩子你还不知道吗？都在外面上班的呢，他们工作忙。儿子讲这个地方咋回事儿？你把它不修一修，你看是不是结的葡萄太多了？
4: 嘿，葡萄太多了吧？夹子，
0: 夹
4: 来的
0: 夹子塌下来了吗？
4: 啊，塌下来。
0: 怎么不采这个葡萄呢？
4: 没人要的。
0: 没人要。
4: 啊，但我不是老板，我不是别人。哎，这个地方我老板少得很。
0: 这个地方老板少得很。
4: 有的人少。
1: 沉甸甸的枝头缀满了葡萄，也承载了乡亲们一年的期待。可丰收的喜悦却伴着巨大的压力。2025年产量大，气温高，葡萄熟得快，销售必须争分夺秒。吴买尔迫切希望通过直播把这份甜蜜及时送出，守住家家户户的希望。

0: 咱们的珠宝匠啊，新刷到珠宝匠的朋友们，能不能给我们点点赞啊？点点赞。
1: 这就是我们吐鲁番的白葡萄，无核白葡萄。
2: 是的，
0: 这个葡萄呢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也不吐籽的那种葡萄。
3: 哇哦，好甜！
0: 收到葡萄要是不脆不甜不好吃怎么办呢？直接来找我，好不好？
3: 是的。
0: 因为我是农民合作社社长，我要为家乡的葡萄代言。
3: 好，
0: 上链接倒计时。
3: 三二一，
4: 上链接，一号链接上好了，给大家发的都是来自新疆吐鲁番种植的。
0: 四点，我们就开始直播，一直播到两点。一天晚上我们就卖了1万多单。
5: 在吴买尔团队的努力下，葡萄的订单量持续激增。高兴之余，吴买尔如何应对爆单的压力，顺利将葡萄送到顾客的手中？

0: 葡萄的采收季正值盛夏，屋中酷热难耐，屋顶成了最天然的凉床。夏天睡在屋顶上是葡萄沟的风俗，也是吴麦尔大叔养精蓄锐的绝招。为了尽早出门，吴麦尔大叔的早餐非常简单，一块馕，一碗蜂蜜水，这是为葡萄丰收季量身定制的采摘快餐。
1: 这个采摘水果呢，一般都是凌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呢，对这个葡萄的形状也好。到了下午以后呢，我们吐鲁番天气太热了嘛，不是？这个葡萄呢，它自然就会热的时候呢，它自然就会软一点，对这个葡萄的口感有一定的影响。
0: 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是吴麦尔大叔对每一串葡萄质量的把控仍旧一丝不苟。
1: 一定要知道啊，哪个地方的葡萄好，就是从这儿到这一节的地方呢，长出来的葡萄呢，糖分也比较高，水分充足，比较质量比较好一点的。像这个地方的葡萄呢，一般都是啊，二茬果多一点的地方。
2: 葡萄水子，
1: 水葡萄呢？它捏起来呢，它水分比较高，糖分不足，这就叫黏黏的，没有见过太阳的葡萄，咱们就叫水葡萄。这个葡萄呢，已经熟过头了，熟过头了就不能采摘这个了，太甜了。这个呢，虽然传线不是特别好看，但是这个葡萄呢，脆脆的，能见过太阳的葡萄。我们就采摘这种葡萄。你们有多少亩地呢？
3: 我们有
1: 几亩？
3: 七亩地。
1: 七亩地？
3: 对，特别多。我们一家子人摘不完。
0: 蜂拥而至的订单意味着需要采摘的葡萄数量远超以往，吴麦尔需要更多的帮手。
1: 哎，有人吗？哎，你好你好。哎，现在有没有时间给我们帮着摘葡萄？
4: 我没有时间，正忙着呢。哦，
1: 你也摘葡萄的吗？哎，人家都在忙，这家也没人，都在葡萄地里面忙着呢。哎，哪个地方有人呢？哎，朋友，
5: 喂，
1: 现在有没有时间给我们帮忙摘葡萄？
5: 我没时间，我也忙着现在。
1: 哎，什么？对什么？看到我的人，到我这来了。我先说了不该，哎，这忙不准时，准不准时拍个照片的。
6: 我忙不了，但是忙的是个什么？是那个浪，是什么？
1: 没时间，今天没时间吗？没有时间吗？
7: 摘葡萄，装差不多了。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是没时间。
8: 这天又热的，也找不

0: 上人家馒头摊，把我给累的。
1: 转了半天，一个帮忙的人都没找到，可偏偏这时吴买尔又发现了更让他忧心的事。
0: 哇，这个葡萄一个都没摘，这个满院子葡萄一个都没摘，你看。咱们还是去这个农户家去问一问，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摘这个葡萄，好不好？啥原因？好，走，带你去看看。锁着呢。哎，这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你看。那就坐。
2: 就是他是吧？
0: 这就是刚才去他们家的那个阿姨，正好呢，她刚回来，碰到我妈妈呢，他们就更好说啊，聊天的呢还。刚才去你家，但是你家呢门锁着呢，孩子们都不在，我看到你们家葡萄特别多。结出来的果子也特别好，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摘呢？这几天看到有一些农户家里没有劳动力，虽然孩子都长大了，都在外面干活上班，你们现在有多少亩葡萄地呢？
3: 两亩半。
0: 两亩五分地是吧？我今天过来找你，帮你卖这个葡萄好不好？
3: 行，好。
0: 你看有些葡萄都就在树上都成干了，你看你再摘不摘吗？都成了干了，都可惜了吧，你看啊。这就叫瓜熟落地呀，阿姨啊。葡萄熟脱了它自然就会掉地的。
1: 眼前这些熟透了的葡萄让吴买尔心疼不已，他不禁回想起了自己摆摊卖葡萄的经历。
0: 我们一直都是摆小摊过来的，因为葡萄沟那是旅游胜地，看到有很多游客来来往往，我们就在葡萄沟景区呢摆小摊，有些时候生意好，有些时候生意不太好。卖鲜果能卖出一个好的价，看到有些葡萄呢在树上就被干了，哎呀，那个场景让人回忆啊特别难过。
1: 吴买尔的大儿子欧百都拉2017年返乡创业，在吐鲁番创办了一家电商公司。决定主播人选时，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4: 我爸以前从小就在景区里是摆摊的，特别喜欢跟内地的游客去这种交流啊，要是通过这种模式能帮我们的父老乡亲们能销售更多的葡萄，那岂不是更好的一件事吗？
0: 直播我也不太了解这个行业，我怎么会直播呢？他说，哎，你是农民，而且你是做过生意的，你会说你会讲，咱们试一试嘛。我说好。
1: 就这样，对电商一无所知的吴买尔大叔在儿子的鼓励下走上了直播之路。
0: 当时我们不仅把我们自己家的卖出去，也要帮助这个周边的乡亲们来卖了很多很多，给他们带来了经济收入以后呢，我们也感觉到有价值的。哎，来，干将，你好。你拿上剪刀去西方好不好？
5: 好，
0: 那我等你啊。我们需要大量的人呢，有很多单子的，要摘葡萄呢，装葡萄呢，就需要人工呢。你现在就去啊。
5: 行，
0: 把你老婆孩子带上，拿个剪刀，拿个筐子呢。
1: 吴买尔又在村里转了好几圈，总算为今天的采摘凑上了几位帮手。
0: 从哪里装？从这儿装吗？你们搬到这个地方装，等一会儿搬箱子嘛，搬到这儿。
1: 在吴买尔的带领下，众人齐心协力，一车又一车的葡萄被运往了冷库。可吴买尔放心不下老奶奶家的葡萄，决定亲自过来帮着抢收。为了保住老奶奶家的收成，吴买尔召集全家一起上阵，正在放暑假的孩子们也加入了进来。
0: 因为我们吐鲁番呢，家家户户都是种这个的，每年的这个季节呢，葡萄成熟以后呢，大家都可忙起来了。 家里面的老老小小都在葡萄地里，啊，我们就把孩子们也带上，让他们呢，也能从小养成一个帮助父母干活的一个好习惯，是不是？是不是孩子们？
3: 如果不会做，那不是吐鲁番的人了。
0: 哎，要是不会做这个，就不是吐鲁番人了啊！真会说啊，你看。
1: 另一边，吴玛尔的妻子也在帮老奶奶摘葡萄。
5: 活得很火热的，
6: 哎，我们葡萄的，我们吐鲁番的，这个样子人的。
7: 谢谢他，谢谢你们。
0: 跟我们说谢谢谢谢的，反复的说谢谢的时候呢，我们也能感觉到啊，很有意义的。
1: 正午烈日当头，葡萄采摘暂停，吴玛尔大叔让妻子准备午餐犒劳大家。
8: А у шундай алдыраш усма маңга тамақларга ярдамшыды вакыт чыксыл ярдамлашып лекин азрак алдыраңгылыгы ва тамагы тоткамсам кепле тузун жыксаватты жыксаветип ачып ялтырып мен ордер койду шундай
1: 手工拉条子是新疆人百吃不厌的家常味，一顿饭小憩的功夫，也是吴玛尔大叔忙碌的一天中难得的休闲时光。
8: 我的肚子饿了，我三点。
0: 三点起床。
1: 吃过午饭，吴玛尔大叔马不停蹄地带着全家人赶到葡萄地，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老奶奶家的葡萄终于采摘完毕。吴玛尔大叔今天晚上还得把这些葡萄运往冷库。
0: 那我们先走了啊。今天累了一天，从早晨忙到现在。
1: 深夜十二点钟的冷库依旧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当日从葡萄沟采摘的新鲜葡萄正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
0: 我们每天都是把摘好的新鲜葡萄呢就拉到这个冷库里面打冷，打冷个24个小时，然后呢放在这个冷链车里面发往内地，在内地我们有中转仓。很多朋友们特别好奇，为什么从新疆不发货？
1: 为了将鲜葡萄第一时间送到全国各地顾客的手中，吴玛尔大叔既要销售采摘，最后还要组织物流运输。
0: 我们刚开始呢联系这个空运，当时呢有50%-60%的葡萄呢都是烂在路上，那我们也非常的难过，
4: 想到了我们不能冒这么大的风险，不能托于冷藏。
1: 于是吴玛尔团队在内地的几个大城市建立了中转仓，全程冷链运输，既能压缩成本，又提高了发货速度。
0: 本来想着今天早晨要采这些葡萄呢，没想到昨天晚上给下雨了。你看这个雨。
1: 一直忙着帮村民们采葡萄，吴玛尔大叔自己家的葡萄却没来得及摘。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9: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让无

0: 即排不废完，
1: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万物途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
11: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2: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1: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3: 今天我们是5:30左右就到这儿的，5:30左右到这儿以后呢，6:00开始就开始装。我们装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装好了，装好以后呢，这个车呢立马就可以发往内地了。
14: 松口气了啊！
13: 本来想着今天早晨要采这些葡萄呢，没想到昨天晚上给下雨了。你看这个雨，
15: 在常年几乎无雨的吐鲁番，一场及时雨的到来让天气凉爽了许多，但这场突如其来的雨也中断了葡萄的采摘。
13: 像这个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采这个葡萄，因为葡萄雨水要是滴进了这个葡萄里面呢，就不耐运输了。
15: 吴买尔大叔自己家的葡萄还没来得及摘，看着掉落的葡萄，他感到非常惋惜，但一想到乡亲们的笑容，所有的努力都有了意义。雨水按下的暂停键，让吴买尔的忙碌从田间转到了室内。
16: 这哈密瓜是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脚下种出来的哈密瓜，这哈密瓜是为什么这么甜呢？
17: 我吃了一整个瓜，但是哥哥也在场，我吃了一整个瓜。
18: 好多你的朋友他们也特别爱吃。
13: 吐鲁番是最热最干旱的地方，但是就是这个热才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甜蜜的哈密瓜和葡萄。
15: 除了每天和葡萄沟里的葡萄打交道，吴买尔大叔还有一个新身份，孩子们的老师。
13: 我们通过直播销售我们家乡的葡萄呢，得到了很多农民的支持，他们就把他们在外地工作的孩子们，打工的孩子们呢叫到我们这里来。在这短短几年呢，我们也培养了好多好多大学生孩子们，也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工作岗位。
19: 我希望以后我这个直播方面，我互联网方面，我家乡的农产品
11: 美食美景风土人情然后特产呀展现给大家。
13: 你们看看，你们见过这个图片吗？
7: 见过。
13: 你们看看，在哪里见过啊？
7: 课本上。
13: 在几年级的课本里呢？
2: 二年级。
13: 二年级就有是吧？
2: 二年级上册。

0: 个地方呢，就是在葡萄沟。
1: 为了让更多人走进葡萄沟，一个计划在吴马尔心中酝酿已久，他要亲手还原语文课本中的那幅插画。在他看来，这是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家乡最生动的一种方式。
2: 八三二一走，
3: 你看看，就在科普里葡萄沟，走。

0: 直播的现场直接架在了自家的葡萄地里。
1: 啊，有缘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放心可以拍，好不好？
2: 是的，所以你们抓紧时间去拍。
1: 上链接倒计时，
3: 3、2、1，上链接，一号链接上好了。
4: 啊，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今天努力了，明天会得到，明天得不到，后天会得到的。为了我们的明天，为了我们的梦想，一直在努力。
0: 乌麦尔和乡亲们的路正像吐鲁番的葡萄，越是历经烈日风沙，越能结出醉人的甘甜。而他们的故事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向阳而生，生生不息。
5: 新疆吐鲁番葡萄亚克西，
2: 大家亚克西，
6: 亚克西。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快点来酱！
2: 猴王争霸，姐妹结盟。
1: 呀，它的尾巴！
3: 它的尾巴为什么？
1: 好可怜啊！
4: 它咋了？
5: 本子抢走了！
4: 把你本子抢走了！
2: 这是秦岭深处的国宝穿金丝猴。
1: 他是新来的主修，你看他的手全都被打折了啊！不要激动，指甲和那些都断了。
2: 敬请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在中国内陆的腹地，秦岭横亘东西，划分南北，界定冷暖。这里也成为了无数野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庇护所。在秦岭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林深处，就生活着一群金色的精灵。它们身披金发，面如蓝靛，鼻孔朝天，是中国独有的穿金丝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然而这群高山上的精灵行踪不定，警觉性极高，想要近距离观察它们的生活绝非易事。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西北大学的科研团队便年复一年地走进这片大山，在这片没有道路、没有信号的原始森林中穿梭，忍受着蚊虫叮咬和山间骤变的气候，只为能更靠近这群金色精灵一步。而在所有参与这场科学长跑的人当中，有一个人的角色最为特殊，他不是教授，也不是研究生，却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群穿金丝猴的行踪。他就是杨艳华。清晨6点，秦岭深处，杨艳华已经出发。
6: 喂，落标落标，自带了。
2: 他的职业特殊到全中国也没有几个人跟他一样。
6: 我现在我们就是上山去找那个猴子嘛。
2: 杨艳华是一个赶猴人。从30多年前科学家在这里研究猴群开始，杨艳华就一直负责将猴群从山上赶到山下的科研基地。
6: 这就是我们每天上山必须走的路，有时候就山上碰见羚牛还有那个狗熊，羚牛还无所谓，就是那个狗熊特别害怕。
7: 要想赶猴群下山，先得找到它们，但要在这群山密林中找到一群猴可不容易，先要找到他们留下的蛛丝马迹，最直接的就是粪便。
6: 那个曹老师，你看，这就是猴子的粪便，你看，它是新鲜的，就是猴子。我们一般的找猴子就根据这个猴子的粪便新鲜程度来判断猴子的远近。
7: 粪便很新鲜，说明猴群就在附近。这里是河道，他们应该就在头顶的山上。
6: 那我们现在就从这儿上，大概猴子位置可能就在这山的这一块区域。
7: 山就在眼前，但想要上去却不容易。城市里的路四通八达，山里往往没有路。
6: 我们从前面这儿过河。你们这个能过去吗？我怀疑过不去啊，下面也不好过，它涨水的，平时不涨水，没这么大。
7: 山谷阴晴不定，何时下雨，雨有多大，都很难判断。昨天晚上上游应该下了一场大雨，导致白天水位一直很高。
6: 就扶着。
7: 跨过没有扶手的桥，接着就是陡峭的山。猴群明明就在山顶，但山外人想要上去却很难。
6: 我意思你们上，我们就会上，从这儿上去以后，我估计你们上不去。
7: 这里的地形实在太过复杂，动物轻易能通过的路对人来说却非常困难，所以就需要杨念华这样的赶猴人将猴群赶到山下，科研人员才能近距离观察研究。一小时后仍未发现猴群，杨念华开始寻求支援。
6: 喂，老刘，刘老刘，老刘，看见猴子没有？
7: 在秦岭，像杨念华这样的赶猴人一共五人，每天大家都要从不同地方出发，分头去找猴群，发现目标后立刻通知其他伙伴，然后一同朝着猴群靠拢。
5: 今早交换呢，还没走拢，找不到家庭的公猴啊。
6: 好，不用急，你先上去先发小，看是家庭，要找到家庭群才行。
7: 川金丝猴属于母系社会，母猴会在安全隐蔽的地方带小猴，公猴则在外围放哨，所以找到了公猴就找到了猴群。
6: 呀，你看见猴子？
7: 终于两只公猴出现在杨艳华面前。不远处的树上也有几只。杨艳华随手捡起一根树枝，别担心，他不是要打猴子，这其实是他赶猴的工具。通过敲打树干发出震动和声响，这不会惊扰到猴群，他们早就习惯了这种指令，明白这声响是在招呼他们下山。
6: 好，回走了。
7: 这是杨念华发给猴群的另一种指令，相当于给宠物发出指令一样。最初杨念华只是试探猴群能不能听懂，久而久之他们竟然习惯了这种声音，于是就成了赶猴人与猴群之间的暗号。有些猴子很调皮，不愿乖乖下山，杨念华就会软硬兼施，像哄孩子一样哄着他们。
6: 老祖，孩子好吵的哦。
7: 可以肯定的是，猴子一定听不懂这句话，但赶猴人有的是办法。
6: 我看公猴子的这些的话，当然有的就翻过这个梁，有的在后头往过走。
8: 好，我上上来了。
7: 赶猴人分散开来，对猴群形成半包围，一步一步逼着他们下山。
6: 看看前面，前面已经赶下了。

终于猴群移动到了河边，穿金丝猴的毛发非常浓密，如果不小心跌入水中，毛发吸水后会增加重量，影响它们的正常活动，所以猴群大多会选择同一条路线依次过河。穿金丝猴之所以能够牢牢地抓住树干，要归功于它们的一双小黑手，跟人类的手掌很像，甚至还有明显的掌纹。但不同的是，它们的手指非常长，力量非常大，长着统一的深咖啡色指甲。科学家还发现，穿金丝猴非常习惯用左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左撇子。猴群中的大部分猴子都会选择这座牢靠的独木桥，比如有些猴妈妈要带着小猴，这条路最稳妥。但有些年轻气盛的猴子一心图快，纵身一跃就跳到了河对岸。

0: 树上的这只更是不走寻常路，蓄力跳跃，平稳降落。其实不必担心，穿金丝猴作为树栖动物，天天生活在树上，早已练就了一身空中飞跃的好本领。虽然个个身怀绝技，但大部分还是更愿意过桥，可能是不想错过这甘甜的山泉水吧。猴子在前面走，杨念华和同伴在后面跟，一会儿的功夫，大部队已经抵达这片用于科研的开阔地。等到全部猴群都顺利过河，杨念华上午的赶猴任务就算完成了。但是总有那么几只不听话，
1: 嗨，
0: 任凭眼前的人类怎么招引，他只是看看你，然后依旧不动弹。队友很无奈，但杨念华有办法。
2: 现在猴子已经赶下来，全部在这树上、地上，我们要给猴子要准备早餐了，去切萝卜了。
0: 用食物招引，这是一个好办法。
3: 哎，捞捞捞捞捞捞！
2: 这是喂猴子的萝卜。
0: 穿金丝猴虽然偶尔也会捕食小型昆虫或者鸟类，但仍是以植物为主食，常吃的植物有118种。
2: 喂萝卜和那个玉米，比那个树叶树皮要有营养。
0: 玉米含有丰富的糖类和蛋白质，萝卜可以补充水分和维生素。虽然猴子不懂营养均衡，但却很爱吃。食物丰沛的季节，穿金丝猴主要以果实和树叶为食，到了寒冬就只能啃树皮充饥。但这并不会让穿金丝猴消化不良，它们的胃非常特别，除了一个用于消化的胃室，还有一个专门孕育微生物的胃室，能够分解复杂的糖类物质。在穿金丝猴的家庭中，待宰母猴是家人们的重点保护对象，大家谨防有些坏小子跑来争抢食物，这会导致猴妈妈奶水告急。

0: 我们现在先看，先认。
1: 你们三个看一家，我们三个看一家，因为人太多了，这小伙比较怕生。
2: 科研团队需要认清每一只猴子，这样才能开展接下来的工作。
1: 这个是黑子吧？这个是黑子，它下巴有黑点。
2: 科研人员先要给每只猴子起一个直观的名字，这样才能更好地区分它们。
0: 看这只猴，我们觉得它背毛特别长，我们叫它暴风。
1: 啊，有鼻旁有白点，它也是在那个鼻子和那个毛尖处有个白点。乐乐，它那个左鼻孔下面感觉也有一点点浅浅的白。
3: 白点，
1: 嗯，
3: 是白板是吗？
1: 它是白板。
2: 为了让同事们都明白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科研人员会把最重要的特点画出来。
1: 它的有一些特征，我就通过这个画的这个图来加强自己的记忆。
2: 比如这只叫斜点的猴子，在它的下巴位置就画有斜线和白点，而叫崇山的猴子，右眼处则标记了白块。在这里聚集的猴子有上百只，有时明明起了名字，可转眼就忘了它叫啥。
4: 那到目前为止，你能认清猴子吗？
1: 没有，因为这个猴我们只见过一次，所以我们需要寻求帮助。你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个猴吧。
3: 这个熊就是谁呀？
2: 科研团队求助的外援是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他们常年在山里活动，更熟悉这里的猴群。
1: 那个现在正在追赶雌性呢，现在脸朝你的这个
4: 八哥，你看他那个脖儿有一块缺毛。
3: 哦，就是这儿，就这个地方连接的地方。
4: 哎，然后它的头顶的那个毛是 U 字形。
1: U 型头斑。
4: 还有它的左眼尾是那个有蓝块。
5: 八哥是23年下半年刚当的主凶。
2: 每个金丝猴家庭至少有3只到8只成年母猴。但成年公猴只有一只，他们的家庭是一夫多妻制。这只唯一拥有交配权的成年公猴被称作主熊。主熊一般体型威武，武力值爆表，一旦家庭成员遇到危险，他就会立刻站出来，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家人，甚至不惜流血受伤。八哥就是一只主熊，它的左耳缺掉的一撮毛，很可能就是在某次战斗中被扯掉的。

0: 这时，一只断尾的幼猴从大家面前经过。
1: 呀，它的尾巴了！
2: 它的尾巴为什么？
1: 好可怜啊！
3: 好，它有名字了。
1: 它以后难当主雄啊！
3: 但是尾巴断了，感觉也不是很影响。
4: 可怜，
1: 它会影响平衡。它们在攀爬或者在树上休息的时候，尾巴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作用。
0: 成年穿金丝猴的尾巴很粗壮，平均长度有68.5厘米。这条长尾巴非常有用，能让它们在树间跳跃时保持平衡。
1: 对它的行动整体会有影响，而且也很有可能会影响它以后当不了主雄，没有办法娶老婆。
0: 穿金丝猴群体属于母系社会，雌性拥有择偶的主导权。他们找对象不仅会看重对方的能力，也会比较对方的颜值。
1: 比如说看他是不是毛色鲜艳，体型是不是大，因为这些都代表着这个雄性的其他能力。体型大可能他战斗能力强，那么他就可能等级高，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保卫自己。

0: 的这个家庭，也可以占领更好的优势地盘、优势资源。这样的话，雌性可以获得很多的直接利益嘛，就是获得好处，我可以吃得好、睡得好。
1: 这只断尾的幼猴在外形、能力方面都不占优势，长大后可能很难组建家庭，估计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0: 这种概率非常大，不过它能健康的活着也已经很不容易了，也有可能是出生的时候。
1: 认清了猴群，科研团队接下来就要对每只猴子进行体检。
2: 我们现在是把这个体重秤给架起来，体重数据是我们监测猴群健康数据的一个基本信息，同时也是做很多数据分析和计算必须要用到的数据，比如说它们的营养。
1: 科研团队每隔半个月就得给猴子称一次体重，实时监测猴群的健康状况。要想引猴子上秤是个大麻烦，毕竟猴子可听不懂人话，不会乖乖配合。为了吸引猴群，科研人员先要给他们搭建一个熟悉的环境。
2: 我们是要找一块比较平坦的石头。
1: 树上的猴子习惯坐在树枝上，如果下地，他们大多会坐在石头上。找一块相对平坦的石头放在体重秤上，营造出一个熟悉的板凳，说不定可以吸引猴子来。
2: 这就是想办法招猴了。
1: 但是先找哪只呢？树上的猴子四处乱窜，很难接近。地上的猴子看起来会容易些。有只看起来很乖巧的猴子闯进了镜头，不对，它是在解手，让我们先等等它。
0: 先命名啊！
2: 我觉得它可能是我第一个上秤的，我就想叫它小一。
0: 这个猴应该是6到7岁，6到8岁，嘴角瘤也没有完全长好。
1: 公猴随着慢慢长大，嘴角两侧会长出黄豆大小的肉瘤。科学家称之为嘴角瘤，成年公猴有，小猴就没有，并且年龄越大，嘴角瘤就越大，颜色也变得越深。这也是猴群内部论资排辈的一个标准，谁的嘴角瘤又大又深，谁在猴群内的地位就会越高。但体重秤上的石头好像并没引起小一的注意，看来还得想点别的办法。
0: 我们会用一点点的花生这种作为一个引诱。
2: 花生对他们来说应该属于高质量。
1: 不出所料，小一果然上钩了，可他只拿走了花生，并没有坐在秤上。
0: 我们拿的这个花生，它是生的花生，没有加调料，也没有炒熟，就比较还原它们的野生食物的状态。
2: 啊，它愿意来就行。
1: 看来花生很合小一的胃口，但它就是不上秤，反而越走越远了。
3: 要走呀！
1: 科研人员试图再努力努力，但小一还是头也不回的走了。没关系，继续寻找下一只。
4: 这里。
1: 这只猴子对花生很感兴趣，不断尝试要拿到花生。抢了几次都没成功，它似乎有些不耐烦了。
2: 闻了。哎呀，给它再生气了。
5: 他不认识。
2: 来，好，哥，
5: 哟，厉害！
2: 一般是不给的。
1: 终于，这只猴子上秤了。
2: 啊，换。
1: 但还没坐稳，就又下去了。科研人员决定再试一次。
5: 是。好玩。
2: 这样，但是这样给他之后，他就会很快就下去，就不稳定。
5: 然后这个秤的话，
2: 秤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稳定
5: 一下，
2: 来获取一个准确的数值。
1: 总结了失败的经验，看看这回能不能成功。当这只猴子看到花生时，瞪大了双眼，一颠一颠的就来了。
2: 感觉太高了。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等到了第一只猴子上秤，17.04千克。成年公猴的体重平均在20千克左右，和人类5-6岁儿童的体重接近，但成年母猴就很轻，最重也不过11千克，相当于2岁左右的人类幼崽。公猴体重几乎是母猴的2倍。有了第一只猴子上秤的经验，接下来应该容易多了。
3: 这个是不是那个猴子？猴子的话性格比较温和，然后可以摸它脑袋。
1: 这只名叫胡子的猴子很配合，科研人员抚摸它，它一点都不反感，反而很享受。
2: 19.58，五十八。
3: 哎呀，你上秤了，突破了。
1: 接下来再称下一只，但也许是花生太美味，胡子还想吃。
3: 走开，你刚才称过了。
4: 来来来，走。
1: 胡子没上当，上手就要抢花生。他或许已经明白，想吃花生就得再上一次秤。
3: 刚才是19.58，上秤了，那它尾巴还在地上拖着呢。
2: 这只能算5尾。
1: 科研人员对体重数据要求很精确，甚至要标注清楚是否包含尾巴的重量。这时，一只受伤的猴子走了过来。
5: 右手骨折了，
3: 哎，两只手都骨折了。
2: 它这伤得挺严重的。
1: 穿金丝猴除了要应对天敌，互相之间也会因为抢夺食物、争夺地盘而打斗。公猴更会为了当主雄而打得头破血流，所以受伤很常见。
6: 哥，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好，好，
2: 我要马上把这个数据记下来。
3: 这，
2: 呀，他这么轻。42磅，
3: 感觉成年雄性在20斤左右。
2: 对，公斤，但是它太瘦了。一般来说，我们也得有个18公斤以上。它是一个成年雄性，受伤对它的体实可能影响很大吧。目前我们称到的3只里面，其实2只是正常的，它太瘦了，但是它是受伤了。
1: 成年公猴体重一般在20千克左右，但这只只有15.42千克，可能是受伤导致它无法正常觅食，造成了营养不良，所以体重就很轻。不过我们不必太过担心，穿金丝猴的自愈能力非常强。2个月后，当科研人员再遇到这只受伤的猴子时，它的双手已经好了很多。研究基地另一侧，另一组科研人员很兴奋。
7: 有一个雌性拉屎了，我们来检一下。这一滩黄色的都是他拉的。
1: 为了全面检测这群穿金丝猴的健康状况，科研人员除了收集他们的体重数据，还得采集他们的排泄物做化验分析，
7: 来对他的肠道微生物以及肠道里面的寄生虫进行一个分析鉴定。
1: 这的确是个又脏又累的差事。
7: 尽量踩的时候，就是如果它沾上碎脏东西的，就把它给抖掉；有点大，就可以把它切得小一点。
1: 如果猴子患病，就可以在它们的粪便中找到病原体，从而对症治疗。和人类体检一样，要想化验准确，猴子的粪便必须要新鲜的。
8: 新鲜的这个采出来的屎，它那个管壁上会有那个
7: 会有这种雾气，这就是说明是刚拉的。
8: 刚拉的。
1: 粪便中含有大量微生物， 需要立刻保存处理，否则

0: 就会影响后续化验的准确性。
1: 我们要给他命名，给他那个写上日期，
2: 就是他拉的时候
1: 时间，
3: 然后采完之后放在冰盒里面。
0: 野外科研条件有限，采集的粪便样本只能先放到冰盒里面储存，
2: 这样方便后续做实验。环境温度储存的话会对粪便样本有影响。
1: 哎呦，石头压着，
2: 猴会来翻它，就把东西拿出来
1: 固定一下。
0: 猴子很调皮，防着点它们总没错。为了获取足够多的样本，科研人员需要紧盯着它们的屁股，一发现有谁拉了粑粑就要赶紧采集。人们戏称养猫人是铲屎官，现在秦岭大山里却有一群别样的捡屎官。
2: 可能得捡个60-70只左右，每一只一般才5-6管。
0: 采集的样本越多，误差就越小，化验结果就越准确。下午4点，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因为山太高太多，太阳还没怎么落就被挡住了。
4: 往下，
5: 没有，吓一跳。
0: 临走还吓了猴子一跳。说着再见，但工作并未结束，科研人员需要将粪便样本转移到更合适的环境中保存。
1: 走，我们快一点去转移样品。
0: 冰盒只是临时保存的手段，最终还需要转移到液氮罐里。
1: 因为这个液氮它具有挥发性，我们必须快速的拿取然后放进去。
0: 液氮的温度一般在-196摄氏度，这样的极低温可以瞬间将粪便中的水分凝结成冰晶，完成快速冷冻，抑制微生物的生长，降低样本变质的风险。
2: 我们现在先去收拾一下吧，然后一会儿过来把电脑拿过来，把数据录一下。
1: 好的，
2: 好，
1: 走。
0: 第二天，科研团队开始研究猴群的行为动作。
3: 这儿也开始理了。
1: 来了。
3: 理毛结束，1350034。
1: 理毛结束。
0: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研究，科研人员将穿金丝猴的行为大致分为攻击行为和友好行为两类。
6: 攻击行为就是威吓、抓打、驱赶这一类的。
0: 猴子之间的攻击行为越多，表明他们的关系越紧张。
6: 友好行为就是拥抱、理毛，还有吻背、亲吻的行为这些的。
0: 如果相互之间的友好行为越多，则说明家庭内部或者群体之间的关系越融洽。科学家研究发现，穿金丝猴体内多巴胺和催产素的大量产生，使他们的性格变得更加温顺。但科研团队最新研究发现，穿金丝猴之间还存在欺骗行为，他们甚至有一些惯用的伎俩。
6: 比如说，我发一个假警报，可以让别的猴很紧张，然后我就去拿到那个食物，这对他们都是有很大的及时利益。
0: 这种欺骗行为常常出现在抢夺食物中。
7: 那我再选另外一只看。咱们实验就只能从全熊这块先突破一下。走了。
0: 穿金丝猴也会避免近亲繁殖。在他们的家庭内就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男宝宝在性成熟后必须离开家庭，从各家出走的小伙子们凑在一起就会组成一个单身俱乐部，这个群体被科学家称为全

0: 熊群，也有人把全熊群叫做光棍群。他们当中的许多小伙子都身体很强壮，但大不怕人。科研人员通常会找他们作为实验的突破口。
1: 来，黑头，黑头来。
0: 可是这只名叫黑头的公猴却在科研人员面前装高冷，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2: 不配合，
1: 是有主虫驱赶他们呀。哎，没办法，
2: 他们还是有点害怕咱们的
1: 啊。还是害怕咱们。
2: 嗯，得慢慢接触，那下来一个价钱。
0: 这时科研人员看见了一对情侣猴正惬意地坐在一起。
2: 哦，他是蓝块还是蓝星？蓝星。
1: 蓝星。
0: 科研人员认出了他们，这只母猴好像正在给公猴抓虱子。
1: 他们理毛行为。
0: 科学家发现，猴子之间理毛部位的不同，也可能代表了不同的情感。比如，在背部理毛，通常表达互相之间的友好。
1: 这个记录的是他们行为的时间、时长、开始时间以及结束时间。
0: 通过分析理毛时间的长短，科研人员可以大致推测这对情侣的恩爱程度。
3: 1351127
1: 起始时间是1:45:53，它的结束时间是1:48。土星给蓝星理毛 ，GM 的话就是交配后理毛。
0: 当然，猴群的理毛行为并不是异性专属，同性之间也有很多。
4: 这种一般就是亲缘关系越近的，它理毛越多。
5: 这个理毛行为不一定是发生在异性之间。
4: 对，就是异性的和同性之间都会，只要是一个家庭内的大猴小猴之间啊，都会发生。这个可以促进整个家庭的友好关系。
0: 理毛不仅是猴子们互相表达情感的方式，还有不少实质性的用途。
4: 首先呢，就是可以清除身上的东西，虱子啊啥的。
0: 正是穿金丝猴这样的小洁癖，让他们的毛发看起来干净、柔顺又飘逸。
4: 第二就是我给你理毛，你给我理毛，我们就关系好。
0: 科研人员发现，理毛行为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
4: 有时候有些猴子理毛是为了换取一些东西，比如说雌性在发情期频繁地给雄性理毛，它是想要获得更多的交配机会。
0: 科研人员认为，猴群中的理毛行为与人类社会中的货币类似，具有交换的功能属性。
4: 还有一个就是理毛可以换取到照顾婴猴的机会，因为猴子们都非常喜欢小猴。比如说当一个妈妈生了小娃以后，其他的姐姐哥哥还有阿姨们都想抱她，但是妈妈不同意，他们就怎么办呢？就是去给妈妈理毛，交换这个照顾婴猴的机会。同时那些雌性也可以学习一些带娃的经验，这样子的话也方便自己以后带娃。

0: 深秋，看似静谧，实则暗潮汹涌。穿金丝猴在此时已进入发情期，他们体内的荷尔蒙激增，极易冲动。
1: 如果打架打赢了，把这些雄性打受伤了赶走的话，他就可以取代他们。
0: 每个金丝猴家庭至少有3只到8只成年母猴，但成年公猴只有1只，它就是主雄。想要成为主雄，必须经历战斗。科研人员发现，大部分打斗发生在公猴之间，他们在争夺配偶权，但还有一些打斗完全就是家庭中的母猴发起的。

0: 停，叫停，扔个东西，快点！哎，哎，停！哎，快快都扔扔扔扔扔扔！
1: 我觉得这个要是煮熟，估计也当不下去了，一会儿。
0: 快点，快点！
2: 这次打斗就是一群母猴在群鸥家里唯一的主雄。
3: 他被打得很惨兢兢，就是他老婆生气了，突然然后就去打他，然后别的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全跟着去打他。
2: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有六只母猴正在家暴他们的老公。老公想要挣脱，但不知什么原因，越来越多的猴子陆续加入了群殴。
3: 咱们从这几年观察到的，应该录到过好几个视频了哈，都是这种群殴事件，都是被雌性引起的。
4: 他最后就离开了咱这个群，
3: 被打完以后就直接离开。
2: 在穿金丝猴家庭中，母猴往往是家暴事件的始作俑者。公猴被打受伤事小，严重的还有可能被赶出家庭。
3: 母性都非常的危险，可能今日还是老大，明日就已经是落草为寇了。
4: 毕竟我们是一个母系社会，
3: 对，
4: 还是其他猴子觉得雌性受到伤害，
3: 对，非常厌正母性社会啊。就是雄性在这个家庭的地位其实都挺低的，而且他们的雄地位岌岌可危，一不留神就被 pass 到了。
2: 因为穿金丝猴是母系社会，主雄不仅肩负着保护家庭成员的责任，为了不被淘汰，还得时刻做个疼爱老婆的暖男。比如要经常给老婆们理毛，就是表达爱意的方式。在此前，公猴追求母猴时，还会用自己鲜艳的毛发来吸引对方，就像人类青年在约会时一定会穿上最漂亮的衣服。
0: 我们做过一个颜色的研究比较，秋天的时候是猴子的发情季嘛，他们要交配高峰期，然后发现秋季的时候主要是雄性，它的毛色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他们一到春天的时候毛色就变成比较浅一点的黄色了，等到秋天的时候他们就变得发红的那种黄，然后长长的金色的背毛。
2: 成年的公猴拥有长长的背毛，如同一件金色的披风，母猴却没有。科研人员认为，这可能与穿金丝猴的雄激素分泌有关，毛色越鲜艳，证明公猴的身体越强壮，母猴也就更倾向于选择它。大多数母猴会选择在家相夫教子，但也有些不安分的母猴，看到衣着更光鲜的公猴，就会经受不住诱惑而出轨。
0: 我跟你通俗的说，就是趁自己家的老公睡觉的时候，他可以偷偷的出去躲在一个小角落里去进行单元外交配，就是偷情，这对他们都是有很大的及时利益。
2: 其实这不能全怪母猴，因为对于穿金丝猴来说，深秋是一年当中唯一交配的季节，在这个窗口期如果无法怀孕，就只能等到明年此时了。
5: 基本上哺乳动物交配都在秋天，然后它怀孕嘛，怀孕然后到春天产子。
2: 穿金丝猴在秋季交配怀孕，完全是进化的选择，因为只有这个季节食物才最丰富，这也是一年当中穿金丝猴身体状况最佳的时刻。
5: 秋天吃的食物要是夏天啊，那个两倍，就冬天要吃的多，然后再炖一点膘。
2: 虽然穿金丝猴的孕期会历经寒冬，但它们秋季囤积的脂肪在此时就可以转化为热量，帮助它们抵御严寒。
0: 在秋季的时候，这些猴子也是吃这个

0: 树林、森林中的松子、橡子这些东西，它们的热量很高，有助于它们囤积脂肪来熬过秦岭的这个寒冬。
1: 但并不是任何东西都能帮助猴群囤积脂肪和能量，比如我们拍摄用的三脚架，他们也想尝尝。但最终发现，这的确不是吃的，

0: 穿金丝猴在午餐后也会和人类一样睡午觉，不同的是我们睡觉要找床，猴子睡觉得上树。在树上睡觉不但可以避免天敌的威胁，天然的树荫也可以为猴群遮蔽日晒雨淋。睡觉对于穿金丝猴来说非常重要，一天里有一半时间它们都在睡觉。别看猴群平时上蹿下跳，其实它们的体能也有限。猴子们给自己找的床有大有小，有高有低，它们的睡姿也各不相同，有的侧卧沉睡，有的相互拥抱，当然也得有猴站岗放哨，遇到紧急情况时就由他通知大家。穿金丝猴常年栖息在密林中，视线往往会被茂密的树叶遮挡，要想和对方互动就得靠喊，通过发出不同的叫声传递信息。
1: 这种声音就是愉悦的声音，就非常愉悦的声音。有一个个体叫了以后，他的兄弟他就回应一下。
0: 当我们想靠近这个猴群家庭时，小猴子开始发出尖锐的叫声。科研人员告诉我们，这样的叫声说明小猴很害怕，这时他通常都会钻到妈妈的怀里，而接下来他的爸爸就要过来打人了。
1: 他可能会觉得啊要攻击我，他就揍你了。
2: 猴揍我就是挠我，
1: 对，他会跳起来打你，
2: 会挠，会跳起来踹你。
0: 我们也不想被群殴，还是别再招惹小猴了。
3: 你看，有玩耍叫声，有攻击叫声，有连乐叫声啊，这个就是叫声配合它这个目的，它要干什么，就是通过这个叫声能够联系。
0: 科研人员通过多年研究发现，穿金丝猴一共有18种不同的呼叫类型。比如，猴子相互联系时会这样叫。这时的叫声是这样的，还有发出警报的叫声又是这样的。母猴发出叫声的频率和类型要比公猴多，这可能因为它们承担的社会角色更多。同人类一样，猴子也是通过声带发声，但他们的大脑发育程度远不及人类，社会结构也没有人类复杂，所以导致他们的语言相对简单。

0: 虽然猴子的智力没有人类高，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热衷看书学习。
1: 他咋了？
2: 本子抢走了。
1: 把你本子抢走了。
0: 中午休息时，一只猴子把科研人员的笔记本抢走了。猴子在树上翻看笔记本，他这么认真是想考研吗？
1: 这记得是什么？
2: 记得是行为数据。
1: 他给你撕了。
0: 看来这只猴子并不爱学习。而坐在树上的另一只猴子也开始了恶作剧。
1: 哎，尿尿了。
0: 猴子认定我们不会上树，更加肆无忌惮了。科研人员很无奈，眼看着他把本子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旁边的另一只猴子也想一起尝尝，但对方并不打算分享。
1: 来搬救兵了。
0: 西游记中的猴哥遇到困难时会去天庭请救兵，科研人员也找来了熟悉猴群的赶猴人前来帮助。赶猴人每天都要帮助科研人员把这群猴子从山上赶到山下的这个科研基地，所以他们之间很熟悉。
1: 那本子很重要吗？
2: 对，那是记数据的本事。来，
0: 赶猴人在树下发号施令，可这只猴子只是瞥了一眼，并不打算乖乖听话。赶猴人叫得越凶，他就吃得越香，甚至把腿翘了起来。看来得想点别的办法了。
3: 就想弄点好吃的拿下来，
4: 撒些玉米，撒玉米，然后把它哄下来，
1: 把它引下来。
4: 啊，引下来，他都可能会干。
0: 赶猴人削着萝卜，希望能吸引猴子下树。
1: 这又拉大便了。
0: 这只猴子并没有被萝卜吸引，反而越爬越高。
1: 越爬越高了。
4: 是啊，
5: 这咋弄的？
3: 走，
5: 把本子要拿下来啊！你个笨蛋，你要是不理啊。
0: 看来我们都低估了笔记本的美味程度，无论是萝卜还是玉米，现在都无法吸引到它。
5: 现在问题是他要把那个吃了，他现在不下的，给他玉米都不吃，非要吃那个书本。下来，把本子拿下来。
2: 啊，那是师弟的本子。
5: 来，下来。
0: 此时笔记本真正的主人魏子阳终于赶来。
1: 是你的本子
2: 啊？
3: 我的本呢？
2: 啊，
3: 来，我可以吓唬他一下吗？
0: 魏子阳想吓唬猴子，看来没成功，只能想想其他的办法，比如踹树。
3: 这个树这么壮，
5: 你还想爬下去？
3: Hello。
0: 高处的树枝轻轻晃了几下，那不是他踹的，是风吹的。猴子抓紧了树枝，丝毫不受影响。看来这个办法也行不通。
2: 上学是笔记吗？
3: 上学上课的笔记，啊，没有啥特别重要的。
1: 他为什么不要吃本子？我请问，
2: 可能像啃树皮一样的。
3: 确实也是植树树木多的哈。
0: 穿金丝猴属于灵长类食叶猴，主要吃树叶和果实，偶尔也会啃树皮。纸张的原材料是树浆，所以就很合猴子的胃口。这时有一只猴子从旁边经过，魏子阳仿佛又看到了希望。
3: 你帮我们的赶下来，谢谢你。
0: 这只猴子应该没听懂魏子阳的求救，也没上前，径直走开了。科研人员还想做最后的尝试，可本子已经被吃掉了一大半。
3: 放弃了是有，吸取教训，太调皮了。好，干活吧。
0: 想尽一

切办法都没用，大家只能放弃了。看到地上的人们终于不再抵抗，这只猴子又继续大快朵颐起来。

海拔2000多米，气温低至-20摄氏度，这是川青丝猴野外生存的极限。它们会通过燃烧储存的脂肪来补偿散失的能量，但这将导致每只猴子的体重下降14%。好在川青丝猴有不少应对寒冬的办法，比如直立行走。雪地里走路确实不舒服，手都要冻僵了。为了减少与冰冻土地的接触，它们可以单凭两只后足走路。猴子用双脚走路的样子，像极了《西游记》中刚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哥。

0: 抱在一起。
1: 穿金丝猴也懂得抱团取暖的道理，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保持热量，抵御严寒。猴子本是树栖动物，但是树上的空间没有地面大，所以大部分猴群会选择下地抱抱。在地上，它们能三五只甚至更多只地抱在一起。科学家研究发现，礼貌和拥抱这些友好行为带来的触觉快感对穿金丝猴非常重要，可以帮助减轻痛苦，带来心理安慰。如果以后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不妨也跟身边的家人朋友抱一抱，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在穿金丝猴的社会中，并没有所谓的猴王，他们的社群主要分为繁殖群和全雄群。繁殖群由一个个家庭群构成，在每一个家庭中都有一名猴爸、几只猴妈和猴宝宝。你看，他们大大小小一家人正在互相取暖。但别忘了，还有许多公猴没有讨到老婆。游离在家庭之外的这些公猴会组成全雄群，也称光棍群，是名副其实的单身俱乐部。彻骨的严寒让他们也紧紧抱在了一起，彼此间好像在互相安慰着对方。
1: 像这五只猴子在组成的，他们就是光棍群，就是没有老婆的成年雄性和还没有长大的青少年。
0: 这些单身公猴大都已成年，不能继续留在原生家庭，还有些又很年轻，也不具备组建家庭的能力。
1: 他们一般都是以亲缘关系为纽带，亲缘关系越近的个体，他们的关系就越好，所以他们形成取食活动都在一块儿，这一群在一块儿可能就亲缘关系更近。
0: 这些单身汉们有的是亲兄弟，有的是好哥们儿，他们一直生活在猴群的边缘，为了给母猴们留下好印象，就时常跑来跑去，打架斗殴出风头。

0: 你能看见？这个它是，它因为是新来的主熊，啊，不要激动，它是新来的主熊。你看它的手全都被打折了。这个是，本来是已经受了一次伤，现在又受了一次伤。这个手，
1: 这只猴子的右手伤得很重，骨头已经完全断掉了。此前，它应该经历过一场残酷的猴尖大战。
0: 它名字叫兰花指，指甲和那些都断了，已经两三个指头都已经没有用了。
1: 单身公猴是猴群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它们之间常常会发生暴力打斗事件。
0: 一般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或者为了争夺食物资源，基本上就这两个原因。像它就是因为争夺配偶就被打了。
1: 成年公猴想要繁殖自己的后代，这只能想办法取代其他家庭中的主雄，成功后就能建立自己的家庭，这就是主雄替代。但这个过程永远只能通过武力解决。
0: 他是刚当主雄，大家都欺负他，这些雌性的前任主雄肯定不允许他当主雄，就会揍他，他现在手就算是废了。
1: 猴群中遵从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法则，兰花指靠着自身实力一度成为了新一任主雄，但也从此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
2: 那还能当主雄吗？
0: 当着呢，
2: 还是主雄。
0: 就是这种情况还挺少的，像猴一般受伤成这样的话就不太容易当主雄，因为他打架能力就比较弱了，就没法争夺资源了。
1: 此刻兰花指虽已严重受伤，但母猴并没有抛弃它，它仍是这个家庭的主雄。
0: 你可乖点吧，你手都废了，你干嘛打？
1: 在兰花指的脸上丝毫看不到伤痛带来的影响，他明白只有胜利才能拥有自己的家庭，拥有自己的妻子，繁衍自己的后代。
0: 不过他虽然受伤了，但是他很开心，因为他获得了三个雌性。
1: 在川金丝猴群中，有些猴子的残疾来自后天打斗，有些则是先天缺陷。
0: 这个是一把手，叫他一把手是因为他只有一个手，他的左手从这个腕处直接断了，没有，从小就没有。
1: 这只名叫一把手的猴子没有左手，科研人员推测它很可能出生时就是这样。
2: 那会不会影响它成为主雄啊之类的？
0: 嗯，哼，不仅影响，还很容易影响它的生存。
1: 科学家发现川金丝猴平时更习惯使用左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左撇子，而一把手缺少的正是左手，这对它的生存影响非常大。缺少了一只手，让它的平衡性受到严重影响，站立时需要借助尾巴来支撑身体，
0: 上树啥的不太方便，只有一只手可以动。
1: 爬行时也只能使用仅剩的那一只手。或许是因为雄性与生俱来的自尊心，一把手好像并不想让我们过多关注它的断手，总是刻意地躲避着我们的拍摄。在猴群中，受伤或是身有残疾的猴子都会遭到排斥，甚至受到霸凌。未来一把手基本无法组建自己的家庭，但希望他的兄弟们能够接纳他，让他平安度过此生。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春季到来，大地回暖，植物的嫩芽和新叶开始生长。穿金丝猴终于不用再为食物而犯愁了。
8: 春天这个食物万物复苏嘛，食物很丰富了，你不然的话你在冬天残子它活不了，它食物不够。
1: 每年三月至五月是穿金丝猴的集中繁殖期，人类十月怀胎，但穿金丝猴的妊娠期只有六到七个月。春天，充足的食物不但能满足猴妈妈哺乳期的营养需求，也能为新生的金丝猴宝宝提供丰富的零食。当猴宝宝出生后，最忙的除了猴妈妈，还有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9: 有可能一天生五六只，那个变化很大，所以我们每天都要记录。
1: 同人类一样，穿金丝猴通常也是一胎一崽，诞生双胞胎的几率非常低。这是因为孕期的母猴需要储备充足的能量，支撑自身及胎儿生长。一胎一崽能提高金丝猴宝宝的成活率。
9: 清明假之前数的时候是21只，最近又生了好多。
1: 看来有不少穿金丝猴的家庭都喜添新丁，但并不是每个家庭都会诞生幼崽。猴妈妈生育小猴非常耗费体力，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精力哺育幼崽，猴妈妈每两年才会繁殖一次。这种较长的繁殖间隔有助于猴妈妈恢复体力，同时又能确保金丝猴宝宝在断奶前得到充足的照顾和营养。这些还未满月的金丝猴宝宝大多会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吃奶和休息，不过他们当中的一些已经能够爬行了，这比人类宝宝要早得多。
9: 正常的小猴就像这种，虽然他们刚出生没几天，但是他们基本的活动能力还是有的。
1: 猴妈妈吃得很香，猴宝宝也想尝尝，但不管怎么努力去够，就是够不着，这可急坏了猴宝宝。我们可别错怪猴妈妈，她并不是在护食，而是刚出生的金丝猴宝宝还没有长出牙齿，无法咀嚼消化这些食物。此时的猴宝宝们完全要靠母乳喂养。不过等到宝宝们长到七个月大的时候，就会长齐全部20颗乳齿，而人类宝宝长齐所有牙齿至少要到2岁半。健康的猴宝宝活泼好动，但并不是每一只都能顺利长大。
9: 你在记录这个刚刚家的这个金丝猴可能生病了，它的母亲身上全是那种黄色的分泌物。小猴的健康
1: 这只猴宝宝的头一直埋在妈妈怀里，没有任何动静，看起来好像很难受。
9: 小猴的状态不太好，他眼睛一直是闭着的，他没有睁开。
1: 在自然的法则中，并非每一只出生的猴宝宝都能幸运地活下来。
9: 这个猴就是前两天死亡，但是他妈妈一直舍不得扔掉这个小猴，一直抱在怀里。
1: 猴妈妈可能认为她的宝宝还活着，又或许是不愿承认这个残酷的事实，就把死去的孩子一直带在身边。
9: 每年都有，经常都有一到两只的死亡情况，它可能跟这个突然的倒春寒有关系。
1: 倒春寒时，冷空气急速侵入，气温瞬间下降。刚出生的猴宝宝各项身体机能还很弱，这种极端的天气变化会随时夺走他们脆弱的小生命。
9: 我们去年的话记录了32只，然后死亡的是2只，但是可能不大，5%左右吧。
2: 那这属于一个正常的区间吗？
9: 正常的状态，尊重自然选择，然后尊重大自然的优胜劣汰。
1: 刚出生的金丝猴宝宝脸部会呈现淡淡的蓝色，随着年龄的增长，色素沉淀加深，它们会逐渐成长为标准的蓝脸，这是穿金丝猴的一大标志。和刚出生的人类宝宝一样，金丝猴宝宝的皮肤看起来也是皱巴巴的，这是因为它们的皮肤很薄，真皮上层的胶原纤维和弹力纤维结构稀疏，导致皮肤缺乏弹性，看起来就像小老头一样。它们水灵灵的大眼睛，对于色彩的感知和人类宝宝相同。
8: 猴子还是三色光，它就是能够看到这个颜色。我们穿花衣服的时候，就鲜艳衣服，它就跑，人家能识别，能识别出来。
1: 穿金丝猴的眼睛黑黑的、圆圆的，深黑色的虹膜和巩膜可以帮助它们在光线较弱的环境中寻找食物，发现潜在的危险。穿金丝猴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仰鼻猴，这个名字与他们可爱的朝天小翘鼻有关。
8: 科学上它不叫金丝猴，它叫仰鼻猴。
10: 仰鼻猴
8: 啊，你看，咱这个人有硬鼻，然后下边软鼻，这个鼻孔朝下。你看金丝猴就基本上没有硬鼻，那就没有软鼻，所以鼻孔朝前，英文叫 snub-nosed monk， 就仰鼻猴。
1: 可别小看穿金丝猴的朝天鼻，正是因为它们退化的鼻梁骨可以减少在稀薄空气中的呼吸阻力，使它们能从容应对高海拔地区的缺氧环境。金丝猴宝宝有着一对大大的招风耳，我们常说耳朵大有福，但是对于猴子来说，大耳朵更具实用性。较大的耳郭有助于它们更灵敏地捕捉周围环境中的声音，包括母亲的呼叫、同伴的信号，以及潜在天敌的动静。最有趣的就是它们的毛发，看起来又黑又灰，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点也不像。
8: 灰黑的胎毛，
10: 胎毛
8: 啊，和皮肤一样，胎毛。
1: 灰黑色的胎毛也很实用，能让它们与树干、阴影等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起到伪装作用，降低被天敌发现的风险。 这或许就是进化的智慧。等金丝猴宝宝到了两个月大的时候，它们就要褪去灰黑色的胎毛，逐渐长出更具御寒防水功能的金黄色毛发。同丑小鸭变白天鹅一样，猴宝宝也会成长为森林里的美猴王。这只刚出生的金丝猴宝宝正在妈妈的怀抱中安然入睡，它们藏身在秦岭这条古老的山脉中，穿越四季，繁衍生息。猴群们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夏日时光。
10: 秦岭的故事暂告一段落，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再去秦岭千里之外的南岭山脉，同样是山林，同样是守护，但这里的科研人员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接近山中的生灵，那就是红外相机。密林深处，一个红外相机正在悄然工作，它被安装在了一个树洞旁，树洞里能存水，会吸引动物前来喝水，于是这里的红外相机便可以守株待兔，只要动物从前方经过，快门便会悄然释放。
1: 一只黑顶噪鹛落在树洞边缘，不断地向里探头饮水。接下来更多的黑顶噪鹛来到这里，从每天清晨7点前后开始，此后每隔3到4小时，他们准会来到树洞。不只是饮水，而且还要洗澡，然后像充满电一样飞走，直到太阳落山前，这时是下午6点左右。他们洗漱完毕，才回巢安歇。没想到黑顶噪鹛的生活如此规律，而且非常讲究卫生。
9: 哎，八仙，那八仙再去洗水。
1: 视频显示，这附近至少有3个白藓种群在活动。这个树洞不仅是饮水点，周边还是它们散步的地方。晚上9点，一只动物跳到了树洞上，它的尾巴很长，几乎和身长一样。这是谁？
9: 哎，这只，哎，应该是果子狸。这果子狸呢？它尾巴跟在那里喝水。
1: 果子狸，夜行性哺乳动物，因爱吃浆果而得名。为了吃到树上的果子，果子狸上树的功夫那是相当了得。眼下他在转身饮水的时候暴露了相貌，一条纵纹从鼻子直通前额，把一张脸都给整花了。所以果子狸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花面狸。
9: 这个也是，那它应该是果子狸吧，跟着不走啊。哦，走了。

0: 在这个机位上出镜率最高的是鼠类，
1: 这一只松鼠，来来来，上去了。哎，松鼠，你看，应该是红腿，也在那取水。
0: 松鼠胆小，喝上几口就赶忙离开，根本不会逗留。而地面上的老鼠则胆大得多，它们撅着屁股对着红外相机，必须喝饱才走。
2: 人与动物之间曾有过漫长的对峙与猎取，而今天更多人选择换一种方式相处，走近但不打扰，观察只为守护。一次次追踪，一帧帧影像，都是人类向自然伸出的善意之手。读懂它们，才知道如何共存。我们记录不为打扰，只为让这些生灵在这片土地上更长久、更自由地繁衍生息。山中的故事还在继续，生命的奇迹每天都在上演。愿我们始终心怀敬畏，与万物同行。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有人说，西北的风总是粗犷，干旱、风沙、霜冻是这里的常客。多风少雨的甘肃永登，未曾到访的人们无从想象，这一片苍茫大地

竟滋养出了遍野的浪漫。一丛丛玫瑰悄然生长在干涸的土地之上，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玫瑰绽放了数千年。何种奇缘让娇嫩的玫瑰在中国西北扎根，与苍凉山河千缠百年？又是何等珍重，让一朵花被冠以城镇之名，在世界玫瑰纷繁品种中自成一派。

每年春末都是甘肃省永登县苦水镇一年中最温柔的季节。上一年地质侵蚀造就的万千沟壑，会因为玫瑰的色彩点缀，被渲染上血一般的万种风情。永登县，甘肃兰州西北一隅，是河西走廊入口之要塞。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在这里交汇过渡，祁连山脉东延与陇西沉降盆地在这里交错相应，海拔在1590米至3650米之间。这里身居内陆，远离海洋，受地形气候影响，冬季寒冷干燥，春季多风少雨。庄浪河自西北向东南顺地势流淌而过，哺育了这座小城。高海拔之上，长时段的日照和极强的昼夜温差，为作物生长提供了绝佳的地理条件，孕育了世界稀有的高原天然玫瑰品种苦水玫瑰。

0: 进入花期，苦水人的每一个清晨都是属于玫瑰的。
1: 坐，加班，加班了，坐。三天啊。
0: 巨爱国一家有六亩花田，每年短暂的花期全靠夫妇二人在田间忙碌。
1: 十点以前的玫瑰是最好的，我们每天早上早起来就是抢时间，要把这个当天的花要摘完，花期最多也就是一个月。
0: 一朵玫瑰从绽放那一刻起，它的芳香物质就开始了不断的挥发，日间的高热与干燥会加速挥发的过程。西北的清晨气温低，花朵中的花青素和芳香物质仍完好地锁在花朵中，是采摘玫瑰的最好时间。花农可能并不了解芳香物质，也不甚清楚挥发的原理，他们只是在年复一年的观察中目睹了玫瑰盛开最好的状态，记在心里，代代相传。苦水玫瑰因永登县苦水镇得名，但玫瑰并非本土产物。永登作为兰州西北门户，自古接触东西方文化贸易往来，对于外来事物拥有极强的包容度和接受度，所以当玫瑰第一次带着饱满色彩和独特香气出现在这座西北小城，可能就已经注定将在此扎根。
2: 苦水这个地方历史上并没有玫瑰，它是200多年前有一个赶考的书生从长安带回来的。这个尽管历史上或者正史上没有记载，但是民间流传比比皆是。地方史它更多的是由我们的老百姓在传承。

0: 200多年来的辛勤劳作，已将一代代苦水镇的花农培养成采摘玫瑰的能手。即使像鞠爱国这样一双宽大厚实的手，也能灵巧地在玫瑰花丛间穿梭。玫瑰属灌木，植株密生，枝干多刺，因此采摘玫瑰并无特殊工具，只讲究手眼协调，熟能生巧。
1: 主要就是手快，摘的时候尽量抓住这个后面的这个花苞一带，脆脆的，就下来了。再一个，我们这玫瑰，你不要胡翻，它这个刺也不扎。你就随身这么一靠上去，它也不扎你。主要你手一直在里面有乱搅和，它刺就特扎。
0: 在花农心里，每一株玫瑰都有着自己的脾气秉性。苦水人深谙玫瑰的习性。
1: 如何采摘栽培，甚至精细到每亩地126棵花树的黄金株距，都是世代花农不断摸索总结出的朴实智慧。我们这玫瑰是最好养活的，它是耐旱，你旱也行，有水也行，有水浇水，没水它又不怕。玫瑰。
0: 也在苦水人的世代栽培选育中不断蜕变，与这片土地愈发契合，甚至生出几分西北物产特有的阳刚之气。苦水玫瑰耐寒和耐旱的本领，远在大部分花卉之上。它们对空气湿度要求极低，却不耐积水。冬季有雪覆盖的地方，零下40摄氏度低温仍能积聚能量。
2: 静等下一个春天。玫瑰的它的这个土壤里面的微生物值得去研究的，苦水玫瑰的这个口味也是比较特殊的，所以说跟这个微生物也有关系。
0: 每个季节，重培方都会带领团队前往苦水镇。
2: 进行土壤动态检测，把这边的土去掉，那边叫留一个这个剖面，哎，把那边留下，先把这边挖开啊。
0: 为了解苦水玫瑰的生存条件和生长习性，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2: 最主要的目的是检测它里面的一个氮磷钾的含量，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里面的相关的一些酶活性。
0: 通过它的酶的一个作用，把土壤当中的一些这个腐殖质转化成可以用于植物吸收的一些有益的这个成分。苦水玫瑰生长在富含硒元素的丹霞地貌土壤中，县域内黄棉土、砾盖土、灰盖土等丰富的天然土壤类型，
2: 达到这个位置，
0: 协同极具地域性特征的气候条件。
2: 为玫瑰生长创造了独特的环境，培养出了苦水玫瑰卓越的抗逆性品质。苦水玫瑰它的其中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耐贫瘠、抗旱，所以它在这个特殊的这种地域环境下，就是已经把它变为自己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啊，因为这是一个长期形成的，就是植物的一个对环境的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形成的自身的一个特点。
0: 一种作物在一片土地落脚，除了需要一点奇妙缘分之外，更多依赖于地利人和。植物拥有自己的智慧，当这方水土与人接纳了它，并通过静香栽植的方式表达了喜爱，它便可以克服阻碍，带着天地万物为我所用的气概茁壮生长。
2: 这个花朵都打得很，这个花朵都打得很，这个嗯，哎，这个就栽上，你看这个玫瑰花，我这个金针栽上，这就分的了，结了错破也好，把这个错就剪了。6月初，当采摘工作已近尾声时，修枝就成了接下来的主要工作。一早，石多荣和妻子就进田了，老父亲一同前往。 他们决定用一天时间，把家里的三亩花田修剪完成。
1: 它玫瑰花折完之后，它这个玫瑰枝上应当里面还有很多杨柳的，它就还活发枝，十几天的不结满，它的这个性质就还发的就四边地方一个把一个就攀岩了。
0: 苦水玫瑰的繁殖不需要如传统农作物般育种播种，唯有修枝需要花农悉心打理。为玫瑰花树及时修枝，能够帮助植株去除病弱、徒长和交叉的枝条，对来年花量和新生枝条的发育都至关重要。玫瑰在苦水有一个别称梨娘草，当一株玫瑰从土壤里钻出新的主枝，便开始疯狂汲取养料，原本强大的母株此时会像自动关闭了某些输送营养的通道一般，开始只保全本体基本的生存所需。但养分并非无穷无尽，母株基本的保全也会导致来年整个植株花量的锐减。
1: 把这个老枝取走，把嫩枝留下，花苞也大，花的这个质量也好。因为不剪之后嘛，花也小，花的颜色也不好，它这个质量就不行。
0: 在花期之后马上修枝，是苦水人历经无数次观察摸索之后总结出的最佳方案，也是对母株的成全。
1: 他把上面的这个多余的这个部分剪到它从这个以后从这个嫩枝上发出来的枝就好折了，这个杆子留下抬进不了，这个也剪了。
0: 伐树、留根、生新枝，两百多年来，就是这种直截了当的修剪方式，与苦水玫瑰的生长繁衍相得益彰。强壮的母株在完成生命的绽放后，在人的助力下，将毕生养料统统供给被选中的幼芽，完成生命的延续，成就每一株苦水玫瑰最为壮烈的使命。苦水玫瑰单株花量大，但花型小巧，又经日光暴晒，并非人们想象般光鲜亮丽，初见者总觉与鲜花店饱满多汁的玫瑰大相径庭，这其中藏着一个美丽的误会。事实上，市面售卖的象征爱情的玫瑰花，从植物学角度来看，是传统玫瑰和月季的杂交品种，植物学家将它们命名为现代月季。花期短暂、枝条纤细的苦水玫瑰并不适合作为鲜切花使用。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的玫瑰并非是单纯的观赏作物，更多的是承担起了经济作物的使命。

0: 早期各地交通不便，物产匮乏的西北地区，除了主要的粮食作物，少有其他产出，调味品格外珍贵。聪慧如苦水人，将少量珍贵的砂糖与新鲜玫瑰花瓣完美结合，创造出了一种让玫瑰芳香长存的美食。
1: 糖玫瑰的话，它首先就是像我们这样，然后把这个花瓣都这样分拣出来，这个花瓣它和这个糖的比例，它是1:1的比例，它的原料就是花瓣和白糖，就这两种，然后它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
0: 时代发展，糖不再稀有，糖玫瑰中加入了更多糖的甜蜜，充斥花香的汁液与砂糖的甜融为一体，制成了苦水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调料——糖玫瑰。
1: 糖玫瑰其实也不复杂，它主要就是那个揉搓的那个过程，然后发酵的那个过程。它必须，因为刚开始腌的话，它会有点发涩。其实时间发酵的时间越久，口感呀各方面它会更好。
0: 糖玫瑰制作简单，方便储存，直到下一个花期都能随时享用这份甜蜜。
2: 现在今天不要煮，还是在今天煮，你可劲
3: 的。因为那今天先打些，不得不打。
0: 在苦水人的日常面食中，糖玫瑰出场率极高。中秋佳节，制作玫瑰月饼更是遍及县域的风俗。

0: 每年中秋，康惠泰和家中几个姐妹都会拖家带口早早回娘家，几代人齐聚一堂，男性生火热锅，女性则会围在案板前和面制饼，一家人齐上手，红火热闹。
1: 做这个云吞肉月饼，提前一天晚上要把面发好。你有几种食材，你可以把它分成几盘，再放一个饼，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月饼。
0: 层层饼皮刷油拌糖，均匀的涂抹上玫瑰酱、胡麻、姜黄、红曲，五颜六色，酸甜苦辣，生活的味道在笼屉间蒸腾膨大。待到月上枝头，月饼被切分成小块，家人共享。玫瑰之于苦水人，两百多年来都是对抗西北苦寒的一丝暖甜，更是一家人齐整安康的情感寄托。苦水玫瑰绝不仅仅是花期枝头上的美好，也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滋味，更是当地人安身立命的生活支柱。每一年的玫瑰采摘季都是苦水镇最热闹的时候，大大小小的玫瑰花加工厂也进入最忙碌的时节，新鲜采摘的玫瑰在这里堆成小山，世界上最昂贵的香料之一玫瑰精油会在这里完成从鲜花到香料的蜕变。长时段的日光照射和极大的昼夜温差，造就了苦水玫瑰香气浓郁、出油率高的珍贵品质。玫瑰精油提取工艺依附于玫瑰栽植技艺，也同时以科技之手为苦水玫瑰农作系统的传承与发展做了有力助推。蒸馏法，苦水镇沿用至今的提取玫瑰精油的技艺，将新鲜采摘的玫瑰花放入专用蒸馏器中加热，使密集的水蒸气穿过花朵带走芳香物质。精油就是在这个索取和给予的过程中脱离母体融入水蒸气，接下来只需要交给时间，水蒸气逐渐冷却变成液体，这是一种芳香精油和水的混合物。因为油的密度小于水，在静置过程中两者会逐渐分离，纯净的玫瑰精油脱颖而出。3000公斤玫瑰花只能提取约1公斤玫瑰精油，这是整整6亩花田浓缩出的精华。
2: 7、8岁的时候就在这个花堆里面一直在玩耍呀，就看着这个上一代人他们是怎么做这个玫瑰精油的提取。
0: 把村里和父亲把生相，两代人用了近50年时光，见证了苦水玫瑰农作系统的崛起。1960年，在苦水镇下新沟村第一滴苦水玫瑰精油提取成功，同一时期在国际市场上玫瑰精油的价格几乎与黄金等同。玫瑰精油加工提取技艺的加持，让世代栽植玫瑰的苦水人在一朵花身上看到了新的可能。
2: 苦水玫瑰的种植到后面的这个提取玫瑰精油，实际上它是一代人一代人口口相传下来的。像我老父亲，他就会用手写的这种形式会把它记录在案。
0: 这份书写于1975年的珍贵资料，记录了苦水玫瑰最传统的精油提取流程，也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玫瑰精油提取在苦水兴起之初的辉煌。大量玫瑰花原料需求使苦水玫瑰迅速由零星种植向连片化发展，种植规模扩展到周边数个乡镇。玫瑰对于苦水人不再只是味蕾需求，

0: 成了谋生之本。苦水玫瑰也终于从房前屋后走进广袤的田野。
1: 农业遗产能不能发展，最重要的就是看它有没有内生的驱动力。这个驱动力是什么？就是经济效益。如果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甚至成为他的衣食父母，这个时候这个遗产才能很好的保护起来。
0: 花期之后，当苦水镇大部分玫瑰已经完成了今年的使命，被剪去枝条，开始蓄力下一次盛开的时候，王春友家小院子里这株并不高大的玫瑰树上，新的花苞依然盛放。他就是在这株玫瑰旁发现了苦水玫瑰的神奇变化。
2: 在2007年的挂季结束，发现有一吨玫瑰，它继续在生着花蕊，它持续的开，就我就感到很惊奇，苦水玫瑰咋会这样呢？
0: 这个普通的花农发现了苦水玫瑰的一次重要芽变。
3: 玫瑰的芽变，它是跟这个自然气候有关系，有些紫外线的照射呀，有些极度的干旱或者是不确定的因素，都会导致它的有些变异。芽变以后，它是陆续生成新枝，它陆续的进行花芽分化，它陆续的进行开花，它跟那个传统的苦水玫瑰还有区别的。
0: 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王春友为了确定这一芽变种的稳定性，付出了几乎全部心血。他从母株上剪下茎干和枝叶，扦插在精心搭建的温室中。河沙能够保证透气性和水的流通，水雾则给了新生命最初的呵护。细弱的茎干在这片温床上扎根繁育。历经十几年扩繁，最初的芽变种已是儿孙满堂。新的苦水玫瑰直到霜降来临，始终在不断盛开。2024年，20万株苦水玫瑰芽变种以无偿试种的方式种进了更多百姓的花田。花期的延长和花量的增多，为苦水玫瑰农作系统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为秋末的苦水镇延展出一份生机与活力。
2: 一次性的花期的话，一天就开到100多斤。我们这个苦水玫瑰它的精油含量特别高，经济价值也高，一斤玫瑰都值到10几块钱了，你说你爱不爱？
0: 农耕饱含着农人的耐心和血汗，历经岁月方见成效。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多的是这样的故事，一代代人从传承中成长起来，面对亘古不变的大自然，时代会赋予他们创新的手段和眼界，助他们实现一次次突破和超越。

0: 十一月的苦水镇呈现出了西北山河最为大众所熟知的粗犷干涸。水是这片大地最为敏感的词汇，而苦水人的古老智慧在对水利的应用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1: 你不清到咱肥不淌呗，水又不沉。
0: 入冬之前，以生产队为单位，苦水镇各个村子的村民都会三五结伴开始清理水渠中的淤泥。几天之后，这里将迎来一场

0: 淮水管护的重头戏东灌。
1: 东灌浇在敦厚立敦的后十天，浇着糟了它脱都没熟。
0: 庄浪河，苦水人的衣食父母，它发源于祁连山，是黄河的干流水系。河流是所有文明诞生与发展、文化孕育与传承的首要前提。庄浪河之于苦水，恰如大动脉之于人体，而把水分和养料输送到农田各处，则需要毛细血管的帮助。苦水玫瑰的冬灌，颇有几分仪式感。渠长开闸放水，河水在极短时间内漫入主渠，水渠散落于苦水镇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恰如一根根毛细血管，把河水分配到每个角落。花农们等在田间地头，移开各家自备的掩体，在田埂上开小口，生命之源涌入田间，润物无声。干旱地区，为了保障用水，人们依地势修田置地，造渠通水，抱团谋生，将生存智慧发挥到了极致。
2: 我们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是万物之母啊。那么当地老百姓在这个千百年的过程当中，有意识的灌溉，给这个永登玫瑰创造了很好的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使这一品种呢得以在当地啊发扬光大啊，遍地开花。
0: 每一年，一棵玫瑰树有多少根开花枝条，花枝上有多少待开的花苞，其实在上一个冬天就已成定数。肥河水是其中的决定因素，苦水人用了百年时间探寻到这一玫瑰生长的密码，于是他们不畏寒冷，为玫瑰开辟出输送养料的通道。被浸润的苦水玫瑰会等待一场瑞雪，为来年的花团锦簇蓄力。西北苍凉广袤的大地并非无关浪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孕育一方风物。只有最坚韧的生命以最澎湃的生长力，才能叩开这片土地关于浪漫的那扇门。两百年物竞天择，成就了甘肃永登苦水玫瑰农作系统。一代代苦水人耕耘传承，塑造了一朵花的深厚底蕴。水墨丹霞间，遍野玫瑰浑然天成，这是独属于永登的山河颜色。

每一个跳沟的乡亲们都沉浸在一片甜蜜的丰收中。这天一大早，吴买尔大叔的庭院

0: 大家好，我是新疆吐鲁番托塔沟土生土长的一个少数民族。今年呢我56岁了，我是69年的。
1: 这位和葡萄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农民，如今还有了另一重身份，全网拥有300多万粉丝的网红主播。
2: 欢迎们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新疆吐鲁番火焰山脚下的古面大叔，给大家分享我们这里的乡村生活，美食美景和风土人情。
3: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啊，男儿汉的心儿醉了。
4: 要是你也喜欢吃这种葡萄，来我们家，我就请你吃。
1: 吴买尔的账号中没有华丽的包装，展现的多是田间地头的生活。他凭借朴实的描述和标志性的爽朗笑声，赢得了众多网友的喜爱。
0: 我不是网红，我是一个农民，啊，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火起来的。我到现在为止，我自己感觉我还是一个农民。
1: 吴麦尔大叔的家就在葡萄沟，这里是火焰山脚下的一片绿洲，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这片炎热干旱之地孕育出了最甜蜜的葡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吴河白，它的种植历史已有2000多年，在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以此为业，是农民主要的经济来源。
0: 我记得我从小呢，我就跟着我妈妈种这些葡萄的。那时候我看到我妈妈呢特别辛苦，从早晨连饭都不吃，啊，就在葡萄地里坑着囊，啊，让我感到的啊，农民就是特别辛苦。
1: 从前跟在母亲身后种葡萄的吴买尔，如今不仅挑起了家里的担子，还成了村民们最热心的帮手。已进入葡萄采收季，葡萄地里总有他奔走的身影。
0: 来个，慢点，慢点，来，我来给你摘，来，我看你不方便，我来给你摘。我说你孩子嘞，孩子你还不知道吗？都在外面上班的呢，他们工作忙。哦吼，哎，阿德江，这个地方咋回事儿？你把它不修一修，你看，是不是结的葡萄太多了？
5: 哎，葡萄太多了吧？夹子，
0: 夹
5: 来的，
0: 夹子塌下来了吗？
5: 啊，塌下来。
0: 这不采这个葡萄呢？
5: 没人要的。
0: 没人要。
5: 啊，但老板不在边。
0: 哎，
5: 这个地方我老板少得很。
0: 这个地方老板少得很。
1: 沉甸甸的枝头缀满了葡萄，也承载了乡亲们一年的期待。可丰收的喜悦却伴着巨大的压力。2025年产量大，气温高，葡萄熟得快，销售必须争分夺秒。吴买尔迫切希望通过直播把这份甜蜜及时送出，守住家家户户的希望。
0: 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新刷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能不能给我们点点赞啊？点点赞！这就是我们吐鲁番的白葡萄，吴河白葡萄。
2: 是的，
0: 这个葡萄呢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也不吐籽的那种葡萄。
6: 哇哦，好甜！

0: 不脆不甜不好吃怎么办呢？直接来找我好不好？
1: 是的，
0: 因为我是农民合作社社长，我要为家乡的葡萄代言。
1: 好，
0: 上链接倒计时。
1: 三二一，
2: 上链接。一号链接上好了，给大家发的都是来自新疆吐鲁番种植的。
0: 四点我们就开始直播，一直播到两点。一天晚上我们就卖了1万多单。
3: 在吴买尔团队的努力下，葡萄的订单量持续激增。高兴之余，吴买尔如何应对爆单的压力，顺利将葡萄送到顾客的手中？

0: 葡萄的采收季正值盛夏，屋中酷热难耐，屋顶成了最天然的凉床。夏天睡在屋顶上是葡萄沟的风俗，也是吴麦尔大叔养精蓄锐的绝招。为了尽早出门，吴麦尔大叔的早餐非常简单，一块馕，一碗蜂蜜水，这是为葡萄丰收季量身定制的采摘快餐。
1: 这个采摘水果呢，一般都是凌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呢，对这个葡萄的形状也好，到了下午以后呢，我们吐鲁番天气太热了嘛，不是，这个葡萄呢它自然就会热的时候呢，它自然就会软一点，对这个葡萄的口感有一定的影响。
0: 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是吴麦尔大叔对每一串葡萄质量的把控仍旧一丝不苟。
1: 一定要知道啊，哪个地方的葡萄好，就是从这儿到这一节的地方呢，长出来的葡萄呢，糖分也比较高，水分充足，比较质量比较好一点的。像这个地方的葡萄呢，一般都是啊，二茬果多一点的地方。水葡萄呢，它捏起来呢，它水分比较高，糖分不足，这就叫黏黏的，没有见过太阳的葡萄，咱们就叫水葡萄。这个葡萄呢，已经熟过头了，熟过头了就不能采摘这个了，太甜了。这个呢，虽然传线不是特别好看，但是这个葡萄呢，脆脆的，能见过太阳的葡萄，我们就采摘这种葡萄。你们有多少亩地呢？
2: 我们有
1: 几亩？
2: 七亩地。
1: 七亩地。
2: 对，特别多，我们一家子人摘不完。
0: 蜂拥而至的订单意味着需要采摘的葡萄数量远超以往，吴麦尔需要更多的帮手。
1: 哎，有人吗？哎，你好你好。哎，现在有没有时间给我们帮着摘葡萄？
3: 我没有时间，正忙着呢。哦，
1: 你也摘葡萄的吗？哎，人家都在忙，这家也没事，都在葡萄地里面忙着呢。哎，哪个地方有人呢？哎，朋友，
4: 喂，
1: 现在有没有时间给我们帮忙摘葡萄？
4: 我没时间，我也忙着呢，现在。
1: 哎，什么？对什么？看到我来，俺们到这来了。现在说了不该，哎，对，忙不是白给多难的。
5: 是我帮忙啊，不是忙个什么什么什么了，什么忙了，干啥的？
1: 没时间，今天没时间吗？没有时间吗？
6: 摘葡萄，装差不多了。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是没时间。
7: 这天又热的，也找不上人，你看，难多了，我给累的。
0: 转了半天，一个帮忙的人都没找到，可偏偏这时，吴麦尔又发现了更让他忧心的事。
1: 哇，这个葡萄一个都没摘，这个满院子葡萄一个都没摘，你看，咱们还是去这个农户家去问一问，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摘这个葡萄，好不好？啥原因？好，走，带你去看看。锁着呢。哎，这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你看。那就坐。
8: 就是他是吧？
1: 这就是刚才去他们家的那个阿姨，正好呢，她刚回来，碰到我妈妈呢，他们就更好说啊，聊天的呢还。刚才去你家，但是你家呢门锁着呢，孩子们都不在。我看到你们家葡萄特别多， 结出来的果子也特别好，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摘呢？这几天看到有一些农户家里没有劳动力，虽然孩子都长大了，都在外面干活上班，你们现在有多少亩葡萄地呢？
9: 2亩5分地
1: 是吧？我今天过来找你，帮你卖这个葡萄好不好？
9: 行，好。
1: 你看有些葡萄就在树上都成干了，你看你再摘不摘吗？都成了干了都，可惜了吧？你看啊，这就叫瓜熟落地呀，阿姨啊，葡萄熟透了，它自然就会掉地的。
0: 眼前这些熟透了的葡萄让吴买尔心疼不已，他不禁回想起了自己摆摊卖葡萄的经历。
1: 我们一直都是摆小摊过来的，因为葡萄沟那是旅游胜地，看到有很多游客来来往往，我们就在葡萄沟景区呢摆小摊，有些时候生意好，有些时候生意不太好，卖鲜果能卖出一个好的价。看到有些葡萄呢在树上就被干了，哎呀，那个场景让人回忆啊特别难过。
0: 吴买尔的大儿子欧百都拉2017年返乡创业，在吐鲁番创办了一家电商公司。决定主播人选时，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10: 我爸以前从小就在景区里是摆摊的，特别喜欢跟内地的游客去这种交流啊，要是通过这种模式能帮我们的父老乡亲们能销售更多的葡萄，那岂不是更好的一件事吗？
1: 直播我也不太了解这个行业，我怎么会直播呢？他说，哎，你是农民，而且你是做过生意的，你会说你会讲，咱们试一试嘛。我说好。
0: 就这样，对电商一无所知的吴买尔大叔在儿子的鼓励下走上了直播之路。
1: 当时我们不仅把我们自己家的卖出去，也要帮助这个周边的乡亲们来卖了很多很多，给他们带来了经济收入以后呢，我们也感觉到有价值的。哎，来，看见哦，你好。你拿上剪刀去西方好不好？
11: 好，
1: 那我等你啊。
11: 好，
1: 我们要需要大量的人呢，有很多单子的，要摘葡萄呢，装葡萄呢，就需要人工呢。你现在就去啊。
11: 行，
1: 把你老婆孩子带上，拿个剪刀，拿个筐子呢。
0: 吴买尔又在村里转了好几圈，总算为今天的采摘凑上了几位帮手。
1: 从哪里装？从这儿装吗？你们搬到这个地方装，等一会儿搬箱子嘛，搬到这儿。
0: 在吴买尔的带领下，众人齐心协力，一车又一车的葡萄被运往了冷库。可吴买尔放心不下老奶奶家的葡萄，决定亲自过来帮着抢收。为了保住老奶奶家的收成，吴买尔召集全家一起上阵，正在放暑假的孩子们也加入了进来。
1: 因为我们吐鲁番呢，家家户户都是种这个的，每年的这个季节呢，葡萄成熟以后呢，大家都可忙起来了，家里面的老老小小都在葡萄地里，我们就把孩子们也带上，让他们呢也能从小养成一个帮助父母干活的一个好习惯，是不是？是不是孩子们？
12: 如果不会的那不是吐鲁番的人了。
1: 哎，

0: 要是不会做这个就不是兔子凡人了啊。真会说啊，你看。
1: 另一边，吴麦尔的妻子也在帮老奶奶摘葡萄。
2: 活得很火热的。
3: 哎，我们葡萄哥的，我们吐了饭的，这个样子人的。
4: 谢谢他，谢谢你们。
0: 跟我们说谢谢谢谢的，反复的说谢谢的时候呢，我们也能感觉到啊，很有意义的。
1: 正午烈日当头，葡萄采摘暂停，吴麦尔大叔让妻子准备午餐犒劳大家。
5: А у ішінде алдыра жосыма, маңғы тамақлағы ярдамшыды, вақыт чықсыл ярдамшып. Лекін азырақ алдыран құлығыға, тамақ итат қамсам кәплі тұзын жықсау аттыды, жықсау аттып, жақ елтіріп, мені ардыр қойды үшінде.
1: 手工拉条子是新疆人百吃不厌的家常味，一顿饭小气的功夫，也是吴麦尔大叔忙碌的一天中难得的休闲时光。
5: 我的肚子饿了，我三点。
0: 三点起床。
1: 吃过午饭，吴麦尔大叔马不停蹄地带着全家人赶到葡萄地，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老奶奶家的葡萄终于采摘完毕。吴麦尔大叔今天晚上还得把这些葡萄运往冷库。
0: 那我们先走了啊。OK， 好了好了好了，摘就葡萄了。今天累了一天，从早晨忙到现在。
1: 深夜十二点钟的冷库依旧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当日从葡萄沟采摘的新鲜葡萄，正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
0: 我们每天都是把摘好的新鲜葡萄呢，就拉到这个冷库里面打冷，打冷个24小时，然后呢，放在这个冷链车里面，发往内地，在内地我们有中转仓。很多朋友们特别好奇，为什么从新疆不发货？
1: 为了将鲜葡萄第一时间送到全国各地顾客的手中，吴麦尔大叔既要销售采摘，最后还要组织物流运输。
0: 我们刚开始呢联系这个空运，当时呢有50%-60%的葡萄呢都是烂在路上，那我们也非常的难过，
6: 想到了我们不能冒这么大的风险，不能托于冷藏。
1: 于是吴麦尔团队在内地的几个大城市建立了中转仓，全程冷链运输，既能压缩成本，又提高了发货速度。
0: 本来想着今天早晨要采这些葡萄呢，没想到昨天晚上给下雨了。你看这个雨。
1: 一直忙着帮村民们采葡萄，吴麦尔大叔自己家的葡萄却没来得及摘。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中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好品质成就好品牌。观食记珠宝，好食材造就真美味。食炒卤鹅，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宝凤梨，匠心铸美好，定制悦万家，克诺泽家。

0: 具。甄选食材，安心之选，燕公子酱油。
1: 北京中科北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2: 精简护肤，认准标婷，28年匠心品牌，值得信赖。
1: 舒适有型，品质立身，甄选露露米娜。
0: 深耕石墨烯产业应用领域，西元科技，
1: 青衣妇科检查店。
0: 江苏爱涛城市运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润万家山东净水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3: 今天我们是5:30左右就到这儿的，5:30左右到这儿以后呢，6点开始就开始装。我们装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装好了，装好以后呢，这个车呢立马就可以发往内地了。
4: 哎，终于能松口气了啊。
3: 本来想着今天早晨要采这些葡萄呢，没想到昨天晚上给下雨了。你看这个雨。
0: 在常年几乎无雨的吐鲁番，一场及时雨的到来让天气凉爽了许多，但这场突如其来的雨也中断了葡萄的采摘。
3: 像这个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采这个葡萄，因为葡萄雨水要是滴进了这个葡萄里面呢，就不耐运输了。
0: 吴买尔大叔自己家的葡萄还没来得及摘，看着掉落的葡萄，他感到非常惋惜，但一想到乡亲们的笑容，所有的努力都有了意义。雨水按下的暂停键让吴买尔的忙碌从田间转到了室内。
5: 是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脚下种出来的哈密瓜，这个哈密瓜是为什么这么甜呢？
6: 我吃了一整个瓜，但是哥哥也在尝，我吃了一整个瓜。
7: 好多你的朋友他们也特别爱吃。
3: 吐鲁番是最热最干旱的地方，但是就是这个热才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甜蜜的哈密瓜和葡萄。
0: 除了每天和葡萄沟里的葡萄打交道，吴买尔大叔还有一个新身份，孩子们的老师。
3: 我们通过直播销售我们家乡的葡萄呢，得到了很多农民的支持，他们就把他们在外地工作的孩子们、打工的孩子们呢叫到我们这里来。在这短短几年呢，我们也培养了好多好多大学生孩子们，也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工作岗位。
8: 我希望以后我这个直播方便，我互联网方便我家乡的农产品，
9: 美食美景、风土人情，然后特产呀展现给大家。
3: 你们看看，你们见过这个图片吗？
10: 见过。
3: 你们看看，在哪里见过？
10: 课本上。
3: 在几年级的课本里呢？
11: 二年级
3: 就有是吧？
11: 二年级上册。
3: 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葡萄沟。
0: 为了让更多人走进葡萄沟，一个计划在吴买尔心中酝酿已久，他要亲手还原语文课本中的那幅插画。在他看来，这是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家乡最生动的一种方式。
12: 报三二一走。
3: 你看看，就在课本里葡萄沟。走，
0: 雨过天晴，为了抓住这个葡萄季最后的小尾巴，吴买尔把直播的现场直接架在了自家的葡萄地里。
3: 有缘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放心可以拍，好不好？
8: 是的，所以你们抓紧时间去拍。
3: 上链接倒计时，
13: 3、2、1，上链接，一号链接上好了。
3: 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今天努力了，明天会得到，明天得不到，后天会得到的。为了我们的明天，为了我们的梦想，一直在努力。

0: 和乡亲们的路正像吐鲁番的葡萄，越是历经烈日风沙，越能结出醉人的甘甜，而他们的故事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向阳而生，生生不息。
1: 新疆吐鲁番葡萄亚克西，
2: 大家亚克西，
3: 亚克西。
4: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燕巢有喜。
5: 可洁妈妈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4: 浓味赞，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5: 品味美食，享受生活。
6: 创科人力，在家工作机会推荐，值得信赖。
4: 匠心工艺，玉立品牌，值得信赖。
7: 道巴赫，品质赢得信赖，实力赢得未来。悦享美味，我选济南历下无泉山餐厅。
5: 品质生活，为爱呈现，剑客专注品质，用心服务，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7: 卓越品质，匠心品牌，我选中农地带。
5: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4: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0: 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1: Accordingly.

0: 猴王争霸，姐妹结盟。
1: 呀，它的尾巴了！
2: 它尾巴为什么？
1: 好可怜啊！
3: 它咋了？
4: 本子抢走了！
3: 把你本子抢走了！
0: 这是秦岭深处的国宝穿金丝猴。
1: 它是新来的主角啊！你看它的手全都被打折了啊！不要激动，指甲和那些都断了。
0: 敬请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在中国内陆的腹地秦岭，横亘东西，划分南北，界定冷暖，这里也成为了无数野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庇护所。在秦岭海

0: 1500米以上的山林深处，就生活着一群金色的精灵。他们身披金发，面如蓝靛，鼻孔朝天，是中国独有的穿金丝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然而，这群高山上的精灵行踪不定，警觉性极高，想要近距离观察他们的生活绝非易事。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西北大学的科研团队便年复一年地走进这片大山，在这片没有道路、没有信号的原始森林中穿梭，忍受着蚊虫叮咬和山间骤变的气候，只为能更靠近这群金色精灵一步。而在所有参与这场科学长跑的人当中，有一个人的角色最为特殊，他不是教授，也不是研究生，却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群穿金丝猴的行踪。他就是杨艳华。清晨6点，秦岭深处，杨艳华已经出发。
1: 喂，老表老表，知道了。
0: 他的职业特殊到全中国也没有几个人跟他一样。
1: 我们就是上山去走那个猴子嘛。
0: 杨艳华是一个赶猴人。自从30多年前科学家在这里研究猴群开始，杨艳华就一直负责将猴群从山上赶到山下的科研基地。
1: 这就是我们每天上山必须走的路嘛。有时候就山上碰见羚牛，还有那个狗熊，羚牛还无所谓，就是那个狗熊特别害怕。
2: 要想赶猴群下山，先得找到它们，但要在这群山密林中找到一群猴可不容易。先要找到它们留下的蛛丝马迹，最直接的就是粪便。
1: 那个曹老师，你看。这就是猴子的粪便，你看它是新鲜的，就是猴子，我们一般的找猴子就根据这个猴子的粪便新鲜程度来判断猴子的远近。
2: 粪便很新鲜，说明猴群就在附近。这里是河道，它们应该就在头顶的山上。
1: 那我们现在就从这儿上，大概猴子位置可能就在这山的这一块区域。
2: 山就在眼前，但想要上去却不容易。城市里的路四通八达，山里往往没有路。
1: 我们从前面这儿过河，你们这个能过去吗？我怀疑过不去啊，下面也不好过，它涨水了，平时不涨水，没这么大。
2: 山谷阴晴不定，何时下雨，雨有多大，都很难判断。昨天晚上上游应该下了一场大雨，导致白天水位一直很高。
1: 就扶着。
2: 跨过没有扶手的桥，接着就是陡峭的山。猴群明明就在山顶，但山外人想要上去却很难。
1: 我意思你们上去，我们这回上从这上去以后，我估计你们上不去。
2: 这里的地形实在太过复杂，动物轻易能通过的路，对人来说却非常困难。所以就需要杨艳华这样的赶猴人，将猴群赶到山下，科研人员才能近距离观察研究。一小时后，仍未发现猴群。杨艳华开始寻求支援。
1: 喂，老刘，看见猴子没有？
2: 在秦岭，像杨艳华这样的赶猴人一共5人，每天大家都要从不同地方出发，分头去找猴群，发现目标后立刻通知其他伙伴，然后一同朝着猴群靠拢。
3: 现在搅黄了，还没走拢，找不到家庭们恭候啊。
1: 好，不用急，你先上去先发小，看是家庭，要找到家庭群才行。

0: 川金丝猴属于母系社会，母猴会在安全隐蔽的地方带小猴，公猴则在外围放哨，所以找到了公猴就找到了猴群。
1: 呀，你看下猴子。
0: 终于两只公猴出现在杨艳华面前，不远处的树上也有几只。杨艳华随手捡起一根树枝，别担心，他不是要打猴子，这其实是他赶猴的工具。通过敲打树干发出震动和声响，这不会惊扰到猴群，他们早就习惯了这种指令，明白这声响是在招呼他们下山。
2: 好，回
1: 走了。
0: 这是杨艳华发给猴群的另一种指令，相当于给宠物发出指令一样。最初杨艳华只是试探猴群能不能听懂，久而久之他们竟然习惯了这种声音，于是就成了赶猴人与猴群之间的暗号。有些猴子很调皮，不愿乖乖下山，杨艳华就会软硬兼施，像哄孩子一样哄着他们。
1: 阿祖，哎，你好吵的哦。
0: 可以肯定的是，猴子一定听不懂这句话，但赶猴人有的是办法。
3: 我看公猴子这些的话，当然有的就翻过这个梁，有的在后头往过走。
4: 好，我上上来了。
0: 赶猴人分散开来，对猴群形成半包围，一步一步逼着他们下山。
1: 看看前面，前面已经赶下了。

猴群移动到了河边。穿金丝猴的毛发非常浓密，如果不小心跌入水中，毛发吸水后会增加重量，影响它们的正常活动，所以猴群大多会选择同一条路线依次过河。穿金丝猴之所以能够牢牢地抓住树干，要归功于它们的一双小黑手，跟人类的手掌很像，甚至还有明显的掌纹。但不同的是，它们的手指非常长，力量非常大，长着统一的深咖啡色指甲。科学家还发现，穿金丝猴非常习惯用左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左撇子。猴群中的大部分猴子都会选择这座牢靠的独木桥，比如有些猴妈妈要带着小猴，这条路最稳妥。但有些年轻气盛的猴子一心图快，纵身一跃就跳到了河对岸。

路上的这只更是不走寻常路，蓄力跳跃，平稳降落。其实不必担心，穿金丝猴作为树栖动物，天天生活在树上，早已练就了一身空中飞跃的好本领。虽然个个身怀绝技，但大部分还是更愿意过桥。

0: ，可能是不想错过这甘甜的山泉水吧。猴子在前面走，杨艳华和同伴在后面跟。一会儿的功夫，大部队已经抵达这片用于科研的开阔地。等到全部猴群都顺利过河，杨艳华上午的赶猴任务就算完成了。但是总有那么几只不听话，任凭眼前的人类怎么招引，他只是看看你，然后依旧不动弹。队友很无奈，但杨艳华有办法。
1: 现在猴子一起赶下来，全部在这树上、地上。我们要给猴子要准备早餐了，去切萝卜了。
0: 用食物招引，这是一个好办法。
2: 哎，捞捞捞捞捞捞！
1: 这是喂猴子的萝卜。
0: 川金丝猴虽然偶尔也会捕食小型昆虫或者鸟类，但仍是以植物为主食，常吃的植物有118种。
1: 喂萝卜和那个玉米，比那个树叶树皮要有营养。
0: 玉米含有丰富的糖类和蛋白质，萝卜可以补充水分和维生素。虽然猴子不懂营养均衡，但却很爱吃。食物丰沛的季节，川金丝猴主要以果实和树叶为食，到了寒冬就只能啃树皮充饥。但这并不会让川金丝猴消化不良，它们的胃非常特别，除了一个用于消化的胃室，还有一个专门孕育微生物的胃室，能够分解复杂的糖类物质。在川金丝猴的家庭中，待宰母猴是家人们的重点保护对象，大家谨防有些坏小子跑来争抢食物，这会导致猴妈妈奶水告急。

0: 春季和秋季，西北大学的科研团队都会定期来到秦岭研究这些穿金丝猴。
1: 我们现在先认。
2: 你们三个看一家，我们三个看一家，因为人太多了，这小猴比较怕生。
0: 科研团队需要认清每一只猴子，这样才能开展接下来的工作。
2: 这个是黑子吧？这个是黑子，它下巴有黑点。
0: 科研人员先要给每只猴子起一个直观的名字，这样才能更好地区分它们。
1: 像这只猴，我们觉得它背毛特别长，我们叫它暴风。
3: 啊，有鼻旁有白点，它也是在那个鼻子和那个毛尖处有个白点。
2: 乐乐，
3: 它那个左鼻孔下面感觉也有一点点浅浅的白。
4: 白点，
3: 嗯，
4: 是白板是吗？
3: 它是白板。
0: 为了让同事们都明白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科研人员会把最重要的特点画出来。
3: 它的有一些特征，我就通过这个画的这个图来加强自己的记忆。
0: 比如这只叫斜点的猴子，在它的下巴位置就画有斜线和白点，而叫崇山的猴子，右眼处则标记了白块。在这里聚集的猴子有上百只，有时明明起了名字，可转眼就忘了它叫啥。
5: 那到目前为止，你们认清猴子
2: 没有？因为这个猴我们只见过一次，所以我们需要寻求帮助。你帮我们。

0: 辨别一下这个猴吧。
1: 这个熊精是谁呀？
2: 科研团队求助的外援是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他们常年在山里活动，更熟悉这里的猴群。
0: 那个现在正在追赶雌性呢，现在脸朝你的这个
3: 八哥，
4: 你看他那个一脖有一块缺毛。
1: 哦，就是这儿，就这个地方连接的地方。
4: 然后它的头顶的那个毛是 U 字形。
0: U 型头斑。
4: 还有它的左眼尾是那个蓝块。
5: 八哥是23年下半年刚当的主凶。
2: 每个金丝猴家庭至少有3只到8只成年母猴。但成年公猴只有1只，他们的家庭是一夫多妻制。这只唯一拥有交配权的成年公猴被称作主熊。主熊一般体型威武，武力值爆表，一旦家庭成员遇到危险，他就会立刻站出来，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家人，甚至不惜流血受伤。八哥就是一只主熊，它的左耳缺掉的一撮毛很可能就是在某次战斗中被扯掉的。这时一只断尾的幼猴从大家面前经过。
0: 呀，它的尾巴了。
6: 它为什么
0: 好可怜啊。
6: 好，它有名字了，
0: 它以后难当主熊啊。
6: 但是其实尾巴断了感觉也不是很影响。
7: 可怜，
0: 它会影响平衡，它们在攀爬或者在树上休息的时候，尾巴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作用。
2: 成年穿金丝猴的尾巴很粗壮，平均长度有68.5厘米。这条长尾巴非常有用，能让他们在树间跳跃时保持平衡，
0: 对他的行动整体会有影响，而且也很有可能会影响他以后当不了主熊，没有办法娶老婆。
2: 穿金丝猴群体属于母系社会，雌性拥有择偶的主导权，他们找对象不仅会看重对方的能力，也会比较对方的颜值。
0: 你比如说看他是不是毛色鲜艳，体型是不是大，因为这些都代表着这个雄性的其他能力，体型大可能他战斗能力强，那么他就可能等级高，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保卫自己的这个家庭，也可以占领更好的优势地盘、优势资源，这样的话雌性可以获得很多的直接利益嘛，就是获得好处，我可以吃得好睡得好。
2: 这只断尾的幼猴在外形能力方面都不占优势，长大后可能很难组建家庭，估计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0: 这种概率非常大，不过他能健康的活着也已经很不容易了，也有可能是出生的。
2: 认清了猴群，科研团队接下来就要对每一只猴子进行体检。
6: 我们现在是把这个体重秤给架起来，体重数据是我们监测猴群健康数据的一个基本信息，同时也是做很多数据分析和计算必须要用到的数据，比如说它们的营养。
2: 科研团队每隔半个月就得给猴子称一次体重，实时监测猴群的健康状况。要想引猴子上秤是个大麻烦，毕竟猴子可听不懂人话，不会乖乖配合。为了吸引猴群，科研人员先要给他们搭建一个熟悉的环境。
6: 我们是要找一块比较平坦的石头。
2: 树上的猴子习惯坐在树枝上，如果下地，他们大多会坐在石头上。找一块相对平坦的石头放在体重秤上，营造出一个熟悉的板凳，说不定可以吸引猴子来。
6: 这是想办法招猴了。
2: 但是先找哪只呢？ 树上的猴子四处乱窜，很难接近。地上的猴子看起来会不一些。有只看起来很乖巧的猴子闯进了镜头，不对，它是在解手，让我们先等等它。
0: 先命名啊！
6: 我觉得它可能是我第一个上秤的，我就想叫它小一。
0: 这个猴应该是6到7岁，6到8岁，嘴角瘤也没有完全长好。
2: 猴随着慢慢长大，嘴角两侧会长出黄豆大小的肉瘤，科学家称之为嘴角瘤。成年公猴有，小猴就没有，并且年龄越大，嘴角瘤就越大，颜色也变得越深。这也是猴群内部论资排辈的一个标准，谁的嘴角瘤又大又深，谁在猴群内的地位就会越高。但体重秤上的石头好像并没引起小一的注意，看来还得想点别的办法。
0: 我们会用一点点的花生这种作为一个引诱。
6: 花生对他们来说应该属于高质量。
2: 不出所料，小一果然上钩了，可他只拿走了花生，并没有坐在秤上。
0: 我们拿的这个花生它是生的花生，没有加调料，也没有炒熟，就比较还原他们的野生食物的状态。
6: 啊，他愿意来就行。
2: 看来花生很合小一的胃口，但他就是不上秤，反而越走越远了。
3: 要走呀！
2: 科研人员试图再努力努力，但小一还是头也不回的走了。没关系，继续寻找下一只。
0: 这里。
2: 这只猴子对花生很感兴趣，不断尝试要拿到花生。抢了几次都没成功，它似乎有些不耐烦了。
6: 闻了，哎呀，给他嘴生气了。
5: 你先给他，他不认识。
6: 来，好，哥，哥，
5: 哦哟，厉害！
6: 一般是不给的。
2: 终于，这只猴子上秤了。
6: 啊，慢、嗯。
2: 但还没坐稳，就又下去了。科研人员决定再试一次。
6: 是
5: 好玩。
6: 这样，但是这样给他之后，他就会很快就下去，就不稳定。
5: 然后这个秤的话，
6: 秤需要一定的时间来
5: 稳定一下，
6: 来获取一个准确的数值。
2: 总结了失败的经验，看看这回能不能成功。当这只猴子看到花生时，瞪大了双眼，一颠一颠的就来了。
6: 等级太高了。
2: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等到了第一只猴子上秤，17.04千克。成年公猴的体重平均在20千克左右，和人类5-6岁儿童的体重接近。但成年母猴就很轻，最重也不过11千克，相当于2岁左右的人类幼崽。公猴体重几乎是母猴的2倍。第一只猴子上秤的经验，接下来应该容易多了。
5: 这个是不是那个猴子？猴子的话性格比较温和，然后可以摸它脑袋。
2: 这只名叫胡子的猴子很配合，科研人员抚摸它，它一点都不反感，反而很享受。
6: 19.58，摸着吧。
5: 哎呀，你上秤了，突破了。嗯。
2: 接下来再称下一只。但也许是花生太美味，胡子还想吃。
5: 走开，你刚才撑过了。
6: 来，走。
2: 胡子没上当，上手就要抢花生。他或许已经明白，想吃花生就得再上一次秤。
6: 以前被招女朋友。
5: 刚才是19.58，上秤了，那他尾。

0: 尾巴还在地上拖着呢。
1: 嗯，这只能算无尾。
2: 科研人员对体重数据要求很精确，甚至要标注清楚是否包含尾巴的重量。这时，一只受伤的猴子走了过来。
3: 右手骨折了，
0: 哎，两只手都骨折了。
1: 他这个伤得挺严重的。
2: 穿金丝猴除了要应对天敌，互相之间也会因为抢夺食物、争夺地盘而打斗。公猴更会为了当主雄而打得头破血流，所以受伤很常见。
4: 哥，慢一点，好，
1: 我要马上把这个数据记下来。
5: 这，
1: 他这么轻，四二半，
0: 感觉成年雄性在20斤左右。
1: 对，公斤，但是它太瘦了，一般来说我们也得有个18公斤以上。它是一个成年雄性，受伤对它的其实可能影响很大吧。目前我们称到的三只里面，其实两只是正常的，它太瘦了，但是它是受伤了。
2: 成年公猴体重一般在20千克左右，但这只只有15.42千克，可能是受伤导致它无法正常觅食，造成了营养不良，所以体重就很轻。不过我们不必太过担心，穿金丝猴的自愈能力非常强。2个月后，当科研人员再遇到这只受伤的猴子时，他的双手已经好了很多。
6: 拉了。
2: 研究基地另一侧，另一组科研人员很兴奋。
7: 有一个雌性拉屎了，我们来
6: 检
7: 一下。这一滩黄色的都是他拉的。
2: 为了全面检测这群穿金丝猴的健康状况，科研人员除了收集他们的体重数据，还得采集他们的排泄物做化验分析，
7: 来对他的肠道微生物以及肠道里面的寄生虫进行一个分析鉴定。
2: 这的确是个又脏又累的差事。
7: 尽量踩的时候，就是如果它沾上碎脏东西的，就把它给抖掉，有点大就可以把它切得小一点。
2: 如果猴子患病，就可以在它们的粪便中找到病原体，从而对症治疗。和人类体检一样，要想化验准确，猴子的粪便必须要新鲜的。
6: 新鲜的这个采出来的屎，它那个管壁上会有那个
7: 会有这种雾气，这就是说明是刚拉的。
2: 粪便中含有大量微生物，需要立刻保存处理，否则就会影响后续化验的准确性。
6: 我们要给它命名，给它那个写上日期，
7: 就是它拉的时候
6: 时间，
7: 然后采完之后
6: 放
7: 在冰盒里面。
2: 野外科研条件有限，采集的粪便样本只能先放到冰盒里面储存，
7: 这样方便后续做实验。环境温度储存的话会对粪便样本有影响。
6: 用个石头压着，
7: 猴会来翻它，就把它拿
6: 固定一下。
2: 猴子很调皮，防着点它们总没错。为了获取足够多的样本，科研人员需要紧盯着他们的屁股，一发现有谁拉了粑粑就要赶紧采集。人们戏称养猫人是铲屎官，现在秦岭大山里却有一群别样的捡屎官。
7: 可能得捡个60-70只左右，每一只一般采5-6管。
2: 采集的样本越多，误差就越小，化验结果就越准确。下午4点，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因为山太高太多，太阳还没怎么落就被挡住了。
8: 往下
9: 走。
8: 来，
9: 吓一跳。
2: 临走还吓了猴子一跳。
6: 拜拜，
2: 说着再见，但公

0: 工作并未结束，科研人员需要将粪便样本转移到更合适的环境中保存。
1: 走，我们快一点去转移样品。
0: 冰河只是临时保存的手段，最终还需要转移到液氮罐里。
1: 因为这个液氮它具有挥发性，我们必须快速的拿取然后放进去。
0: 液氮的温度一般在零下196

0: 二天，科研团队开始研究猴群的行为动作。
1: 这儿也开始理了。
2: 来了，
1: 理毛结束，1、3、5、0、3、4。
2: 理毛结束。
0: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研究，科研人员将穿金丝猴的行为大致分为攻击行为和友好行为两类。
3: 攻击行为就是威吓、抓打、驱赶这一类的。
0: 猴子之间的攻击行为越多，表明他们的关系越紧张。
3: 友好行为就是拥抱、理毛，还有吻背、亲吻的行为这些的。
0: 如果相互之间的友好行为越多，则说明家庭内部或者群体之间的关系越融洽。科学家研究发现，穿金丝猴体内多巴胺和催产素的大量产生，使他们的性格变得更加温顺。但科研团队最新研究发现，穿金丝猴之间还存在欺骗行为，他们甚至有一些惯用的伎俩。
3: 比如说我发一个假警报，可以让别的猴很紧张，然后我就去拿到那个食物，这对他们都是有很大的及时利益。
0: 这种欺骗行为常常出现在抢夺食物中。
2: 那我再选另外一只看，咱们实验就只能从全熊这块先突破一下。走了，
0: 穿金丝猴也会避免近亲繁殖，在他们的家庭内就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男宝宝在性成熟后必须离开家庭，从各家出走的小伙子们凑在一起，就会组成一个单身俱乐部。这个群体被科学家称为全熊群，也有人把全熊群叫做光棍群。他们当中的许多小伙子都身体很强壮，胆大不怕人。科研人员通常会找他们作为实验的突破口。
2: 来，黑头，黑头来。
0: 可是这只名叫黑头的公猴却在科研人员面前装高冷，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1: 不配合。
2: 不是有主熊驱赶他们呀？哎，没办法。
1: 他们还是有点害怕咱们的。
2: 啊，还是害怕咱们。
1: 嗯，得慢慢接触。那下来一个家庭。
0: 这时，科研人员看见了一对情侣猴，正惬意地坐在一起。
1: 哦，他是蓝块还是蓝星？蓝星。
2: 蓝星。
0: 科研人员认出了他们，这只母猴好像正在给公猴抓虱子。
2: 他们理毛行为。
0: 科学家发现，猴子之间理毛部位的不同，也可能代表了不同的情感。比如，在背部理毛，通常表达互相之间的友好。
2: 这个记录的是他们行为的时间、时长、开始时间以及结束时间。
0: 通过分析理毛时间的长短，科研人员可以大致推测这对情侣的恩爱程度。
2: 1351/27/1351/27，起始时间是1:45:53，它的结束时间是1:48。土星给蓝星理毛 ，GM 的话就是交配后理毛。
0: 当然，猴群的理毛行为并不是异性专属，同性之间也有很多。
3: 这种一般就是亲缘关系越近的，它理毛越多。
4: 这个理毛行为不一定是发生在异性之间。
3: 对，就是异性的和同性之间都会，只要是一个家庭内的大猴小猴之间，都会发生。这个可以促进整个家庭的友好关系。
0: 理毛不仅是猴子们互相表达情感的方式，还有不少实质性的用途。
3: 首先呢，就是可以清除身上的东西，虱子啊啥的。
0: 正是穿金丝猴这样的小洁癖，让他们的毛发看起来干净、柔顺又飘逸。
3: 第二就是我给你理毛。

0: 住李毛，我们就关系好。
1: 科研人员发现，李毛行为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
0: 有时候有些猴子李毛是为了换取一些东西，比如说雌性在发情期频繁的给雄性李毛，它是想要获得更多的交配机会。
1: 科研人员认为，猴群中的李毛行为与人类社会中的货币类似，具有交换的功能属性。
0: 还有一个就是李毛可以换取到照顾婴猴的机会，因为猴子们都非常喜欢小猴，比如说当一个妈妈生了小娃以后，其他的姐姐哥哥还有阿姨们都想抱她，但是妈妈不同意，他们就怎么办呢？就是去给妈妈李毛交换这个照顾婴猴的机会。同时那些雌性也可以学习一些带娃的经验，这样子的话也方便自己以后带娃。

0: 深秋，看似静谧，实则暗潮汹涌。川金丝猴在此时已进入发情期，它们体内的荷尔蒙激增，极易冲动。
1: 如果打架打赢了，把这些雄性打受伤了赶走的话，它就可以取代它们。
0: 每个金丝猴家庭至少有3只到8只成年母猴，但成年公猴只有1只，它就是主雄。想要成为主雄，必须经历战斗。科研人员发现，大部分打斗发生在公猴之间，他们在争夺配偶权，但还有一些打斗完全就是家庭中的母猴发起的。
1: 快叫停叫停，扔个东西快点。哎哎，停，哎，快快都扔扔扔扔扔扔。
2: 我觉得这个要是主雄估计也当不下去了，一会儿
1: 快点快点
0: 嗯、这次打斗就是一群母猴在群鸥家里唯一的主雄。
1: 他被打得很惨，今天就是他老婆生气了，突然然后就去打他，然后别的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全跟着去打他。
0: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有6只母猴正在家暴他们的老公。老公想要挣脱，但不知什么原因，越来越多的猴子陆续加入了群殴。
1: 咱们从这几年观察到的，应该录到过好几个视频了哈，都是这种群殴事件，都是被雌性引起的。
3: 他最后就离开了咱这个群，
1: 被打完以后就直接离了。
0: 在川金丝猴家庭中，母猴往往是家暴事件的始作俑者。公猴被打受伤事小，严重的还有可能被赶出家庭。
1: 雄性都非常的危险，可能今日还是老大，明日就已经是落草为寇了。
3: 毕竟我们是一个母系社会，
1: 对，
3: 还是其他猴子觉得雌性受到伤害，
1: 对，非常厌倦母系社会啊。就是雄性在这个家庭的地位其实都挺低的，而且他们的主雄地位岌岌可危，一不留神就被 pass 到了。
0: 因为川金丝猴是母系社会，主雄不仅肩负着保护家庭成员的责任，为了不被淘汰，还得时刻做个疼爱老婆的暖男。比如要经常给老婆们理毛，就是表达爱意的方式。在此前，公猴追求母猴时，还会用自己鲜艳的毛发来吸引对方，就像人类青年在约会时一定会穿上最漂亮的衣服。
1: 我们做过一个颜色的研究比较啊，秋天的时候是猴子的发情季嘛，

0: 他们要交配高峰期，然后发现秋季的时候，主要是雄性，它的毛色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他们一到春天的时候，毛色就，变成比较浅一点的黄色了。等到秋天的时候，他们就变得发红的那种黄，然后长长的金色的背毛。
1: 成年的公猴拥有长长的背毛，如同一件金色的披风，母猴却没有。科研人员认为，这可能与穿金丝猴的雄激素分泌有关，毛色越鲜艳，证明公猴的身体越强壮，母猴也就更倾向于选择它。大多数母猴会选择在家相夫教子，但也有些不安分的母猴，看到衣着更光鲜的公猴，就会经受不住诱惑而出轨。
0: 我跟你通俗的说，就是趁自己家的老公睡觉的时候，他可以偷偷的出去躲在一个小角落里去进行单元外交配，就是偷情，这对他们都是有很大的及时利益。
1: 其实这不能全怪母猴，因为对于穿金丝猴来说，深秋是一年当中唯一交配的季节，在这个窗口期如果无法怀孕，就只能等到明年此时了。
2: 基本上哺乳动物交配都在秋天，然后它怀孕嘛，怀孕然后到春天产子。
1: 穿金丝猴在秋季交配怀孕，完全是进化的选择，因为只有这个季节食物才最丰富，这也是一年当中穿金丝猴身体状况最佳的时刻。
2: 秋天吃的食物要是夏天啊，那个两倍，就冬天要吃的多，然后再炖一点膘。
1: 虽然穿金丝猴的孕期会历经寒冬，但它们秋季囤积的脂肪在此时就可以转化为热量，帮助它们抵御严寒。
0: 在秋季的时候，这些猴子也是吃这个树林森林中的松子橡子这些东西，它们的热量很高，有助于它们囤积脂肪来熬过秦岭的这个寒冬。
1: 但并不是任何东西都能帮助猴群囤积脂肪和能量，比如我们拍摄用的三脚架，他们也想尝尝。但最终发现，这的确不是吃的。

0: 穿金丝猴在午餐后也会和人类一样睡午觉，不同的是我们睡觉要找床，猴子睡觉得上树。在树上睡觉不但可以避免天敌的威胁，天然的树荫也可以为猴群遮蔽日晒雨淋。睡觉对于穿金丝猴来说非常重要，一天里有一半时间他们都在睡觉。别看猴群平时上蹿下跳，其实他们的体能也有限。猴子们给自己找的床有大有小，有高有低，他们的睡姿也各不相同，有的侧卧沉睡，有的相互拥抱，当然也得有猴站岗放哨，遇到紧急情况时就由他通知大家。穿金丝猴常年栖息在密林中，视线往往会被茂密的树叶遮挡，要想和对方互动就得靠喊，通过发出不同的叫声传递信息。
1: 这种声音就是愉悦的声音，就非常愉悦的声音。有一个个体叫了以后，他的兄弟他就回应一下。
0: 当我们想靠近这个猴群家庭时，小猴子开始发出尖锐的叫声。科研人员告诉我们，这样的叫声说明小猴

0: 很害怕，这时他通常都会钻到妈妈的怀里，而接下来他的爸爸就要过来打人了。
1: 他可能会觉得啊要攻击我，他就揍你了。
2: 猴揍我就是挠我，
1: 对，他会跳起来打你，
2: 会挠，会跳起来踹你。
0: 我们也不想被群殴，还是别再招惹小猴了。
3: 你看，有玩耍叫声，有攻击叫声，有连乐叫声啊，这个就是叫声配合他这个目的，他要干什么，就是通过这个叫声能够联系。
0: 科研人员通过多年研究发现，川金丝猴一共有18种不同的呼叫类型。比如，猴子相互联系时会这样叫。这时的叫声是这样的，还有发出警报的叫声又是这样的。母猴发出叫声的频率和类型要比公猴多，这可能因为它们承担的社会角色更多。同人类一样，猴子也是通过声带发声，但他们的大脑发育程度远不及人类，社会结构也没有人类复杂，所以导致他们的语言相对简单。

0: 虽然猴子的智力没有人类高，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热衷看书学习。
1: 他咋了？
2: 本子抢走了。
1: 把你本子抢走了。
0: 中午休息时，一只猴子把科研人员的笔记本抢走了。猴子在树上翻看笔记本，他这么认真是想考研吗？
1: 这记得是什么？
2: 记得是行为数据。
1: 他给你撕了。
0: 看来这只猴子并不爱学习。而坐在树上的另一只猴子也开始了恶作剧。
1: 哎，尿尿了。
0: 猴子认定我们不会上树，更加肆无忌惮了。科研人员很无奈，眼看着他把本子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旁边的另一只猴子也想一起尝尝，但对方并不打算分享。
1: 来搬救兵了。
0: 西游记中的猴哥遇到困难时会去天庭请救兵，科研人员也找来了熟悉猴群的赶猴人前来帮助。赶猴人每天都要帮助科研人员把这群猴子从山上赶到山下的这个科研基地，所以他们之间很熟悉。
1: 那本子很重要吗？
2: 对，那是记数据的本子。
0: 赶猴人在树下发号施令，可这只猴子只是瞥了一眼，并不打算乖乖听话。赶猴人叫得越凶，他就吃得越香，甚至把腿翘了起来。看来得想点别的办法了。
3: 就想弄点好吃的拿下来，
4: 撒些玉米，撒玉米，然后把它哄下来，
1: 把它引下
4: 了。引下来，他都可能会变。
0: 赶猴人削着萝卜，希望能吸引猴子下树。
1: 这又拉大便了。
0: 这只猴子并没有被萝卜吸引，反而越爬越高。
1: 越爬越高了。
4: 是啊，
5: 这咋弄的？
6: 走，
5: 把本子要拿下来啊！
6: 你个笨蛋，
5: 你要是不理啊。
0: 看来我们都低估了笔记本的美味程度，无论是萝卜还是玉米，现在都无法吸引到它。
5: 现在问题是他要把那个吃了，他现在不下的，给他
6: 玉米都不吃，非要吃那个书本。下来，把本子拿下来。

0: 啊，那是师弟的本子。
1: 来来来来来，喝来。
2: 此时，笔记本真正的主人魏子阳终于赶来。
3: 是你的本子
1: 啊？我的本呢？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可以吓唬他一下吗？
2: 魏子阳想吓唬猴子，看来没成功，只能想想其他的办法，比如踹树。
1: 这个树这么壮，想爬
4: 下去。哈喽，
2: 高处的树枝轻轻晃了几下，那不是他踹的，是风吹的。猴子抓紧了树枝，丝毫不受影响。看来这个办法也行不通。
0: 上学是在听听吗？
1: 上学上课的笔记，啊，没有啥特别重要的。
4: 他为什么不要吃本子？我请问，
0: 可能像啃树皮一样吧。
1: 确实也是植树树木做的哈。啊，
2: 穿金丝猴属于灵长类食叶猴，主要吃树叶和果实，偶尔也会啃树皮。纸张的原材料是树浆，所以就很合猴子的胃口。这时有一只猴子从旁边经过，魏子阳仿佛又看到了希望。
1: 你帮我把它赶下来，谢谢你。
2: 这只猴子应该没听懂魏子阳的求救，也没上前，径直走开了。科研人员还想做最后的尝试，可本子已经被吃掉了一大半。
1: 放弃了是有，吸取教训，太调皮了。好，干活吧。
2: 想尽一切办法都没用，大家只能放弃了。看到地上的人们终于不再抵抗，这只猴子又继续大快朵颐起来。等到我们再见的本子时，已经成了这般模样。

寒冬来临，森林银装素裹，海拔2000多米，气温低至-20摄氏度，这是川金丝猴野外生存的极限。它们会通过燃烧储存的脂肪来补偿散失的能量，但这将导致每只猴子的体重下降14%。好在川金丝猴有不少应对寒冬的办法，比如直立行走。雪地里走路确实不舒服，手都要冻僵了。为了减少与冰冻土地的接触，它们可以单凭两只后足走路。猴子用双脚走路的样子，像极了《西游记》中刚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哥。

0: 时候，他们就抱在一起。
1: 穿金丝猴也懂得抱团取暖的道理，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保持热量，抵御严寒。猴子本是树栖动物，但是树上的空间没有地面大，所以大部分猴群会选择下地抱抱。在地上，它们能三五只甚至更多只地抱在一起。科学家研究发现，礼貌和拥抱这些友好行为带来的触觉快感

0: 对川青丝猴非常重要，可以帮助减轻痛苦，带来心理安慰。如果以后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不妨也跟身边的家人朋友抱一抱，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川青丝猴的社会中，并没有所谓的猴王，他们的社群主要分为繁殖群和全雄群。繁殖群由一个个家庭群构成，在每一个家庭中都有一名猴爸、几只猴妈和猴宝宝。你看，他们大大小小一家人正在互相取暖。但别忘了，还有许多公猴没有讨到老婆，游离在家庭之外的这些公猴会组成全雄群，也称光棍群，是名副其实的单身俱乐部。彻骨的严寒让他们也紧紧抱在了一起，彼此间好像在互相安慰着对方。
1: 像这五只猴子在组成的，他们就是光棍群，就是，没有老婆的成年雄性和还没有长大的青少年。
0: 这些单身公猴大都已成年，不能继续留在原生家庭，还有些又很年轻，也不具备组建家庭的能力。
1: 他们一般都是以亲缘关系为纽带，亲缘关系越近的个体，他们的关系就越好，所以他们形成取食活动都在一块儿，这一群在一块儿，可能就亲缘关系更近。
0: 这些单身汉们，有的是亲兄弟，有的是好哥们儿，他们一直生活在猴群的边缘，为了给母猴们留下好印象，就时常跑来跑去，打架斗殴出风头。

0: 上午，科研人员发现了一只因为打架而受伤的猴子。
1: 看看看，你能看见？这个它是，它因为是新来的主熊。啊，不要激动，它是新来的主熊，你看它的手全都被打折了。这个是本来是已经受了一次伤，现在又受了一次伤。这个手，
0: 这只猴子的右手伤得很重，骨头已经完全断掉了。此前它应该经历过一场残酷的猴尖大战。
1: 它名字叫兰花指，指甲和那些都断了，已经两三个指头都已经没有用了。
0: 单身公猴是猴群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它们之间常常会发生暴力打斗事件。
1: 一般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或者为了争夺食物资源，基本上就这两个原因。像它就是因为争夺配偶就被打了。
0: 成年公猴想要繁殖自己的后代，这只能想办法取代其他家庭中的主雄，成功后就能建立自己的家庭。这就是主雄替代，但这个过程永远只能通过武力解决。
1: 他是刚当主雄，大家都欺负他，这些雌性的前任主雄肯定不允许他当主雄，就会揍他，他现在手就算是废了。
0: 猴群中尊崇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法则，兰花指靠着自身实力一度成为了新一任主雄，但也从此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
2: 那还能当主雄吗？
1: 当着呢。
2: 还是主雄？
1: 就是这种情况还挺少的，像猴一般受伤成这样的话就不太容易当主雄，因为他打架能力就比较弱了，就没法争夺资源了。
0: 此刻兰花指虽已严重受伤，但母猴并没有抛弃他，他仍是这个家庭的主雄。

0: 你可乖点吧，你手都废了。
1: 你干那么大？
2: 在兰花指的脸上，丝毫看不到伤痛带来的影响。他明白，只有胜利才能拥有自己的家庭，拥有自己的妻子，繁衍自己的后代。
0: 不过他虽然受伤了，但是他很开心，因为他获得了三个雌性。
2: 在川金丝猴群中，有些猴子的残疾来自后天打斗，有些则是先天缺陷。
0: 这是一把手，叫他一把手是因为他只有一个手，他的左手从这个腕处直接断了，没有，从小就没有。
2: 这只名叫一把手的猴子没有左手，科研人员推测它很可能出生时就是这样。
3: 那会不会影响它成为主雄啊之类的？
0: 嗯，很不仅影响，还很容易影响它的生存。
2: 科学家发现，川金丝猴平时更习惯使用左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左撇子，而一把手缺少的正是左手，这对它的生存影响非常大。缺少了一只手，让它的平衡性受到严重影响，站立时需要借助尾巴来支撑身体，
0: 上树啥的不太方便，只有一只手可以动。
2: 爬行时也只能使用仅剩的那一只手。或许是因为雄性与生俱来的自尊心，一把手好像并不想让我们过多关注它的断手，总是刻意地躲避着我们的拍摄。在猴群中，受伤或是身有残疾的猴子都会遭到排斥，甚至受到霸凌。未来，一把手基本无法组建自己的家庭，但希望他的兄弟们能够接纳他，让他平安度过此生。

0: 春季到来，大地回暖，植物的嫩芽和新叶开始生长。穿金丝猴终于不用再为食物而犯愁了。
1: 春天这个食物万物复苏嘛，食物很丰富了，你不然的话你在冬天残子它活不了，它食物不够。
0: 每年三月至五月是穿金丝猴的集中繁殖期，人类十月怀胎，但穿金丝猴的妊娠期只有六到七个月。春天充足的食物不但能满足猴妈妈哺乳期的营养需求，也能为新生的金丝猴宝宝提供丰富的零食。当猴宝宝出生后，最忙的除了猴妈妈，还有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2: 有可能一天生五六只，那个变化很大，所以我们每天都要记录。
0: 同人类一样，穿金丝猴通常也是一胎一崽，诞生双胞胎的几率非常低。这是因为孕期的母猴需要储备充足的能量，支撑自身及胎儿生长。一胎一崽能提高金丝猴宝宝的成活率。
2: 清明假之前数的时候是21只，最近又生了好多。
0: 看来有不少穿金丝猴的家庭都喜添新丁，但并不是每个家庭都会诞生幼崽。猴妈妈生育小猴非常耗费体力，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精力哺育幼崽，猴妈妈每2年才会繁殖一次。这种较长的繁殖间隔有助于猴妈妈恢复体力，同时又能确保金丝猴宝宝在断奶前得到充足的照顾和营养。这些

0: 还未满月的金丝猴宝宝大多会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吃奶和休息，不过他们当中的一些已经能够爬行了，这比人类宝宝要早得多。
1: 正常的小猴就像这种，虽然他们刚出生没几天，但是他们基本的活动能力还是有的。
0: 猴妈妈吃得很香，猴宝宝也想尝尝，但不管怎么努力去够，就是够不着，这可急坏了猴宝宝。我们可别错怪猴妈妈，她并不是在护食，而是刚出生的金丝猴宝宝还没有长出牙齿，无法咀嚼消化这些食物。此时的猴宝宝们完全要靠母乳喂养。不过等到宝宝们长到7个月大的时候，就会长齐全部20颗乳齿，而人类宝宝长齐所有牙齿至少要到2岁半。健康的猴宝宝活泼好动，但并不是每一只都能顺利长大。
1: 你在记录这个脏脏家的这个金丝猴可能生病了，它的母亲身上全是那种黄色的分泌物。
0: 这只猴宝宝的头一直埋在妈妈怀里，没有任何动静，看起来好像很难受。
1: 小猴的状态不太好，它眼睛一直是闭着的，它没有睁开。
0: 在自然的法则中，并非每一只出生的猴宝宝都能幸运地活下来。
1: 这个猴就是前两天死亡，但是他妈妈一直舍不得扔掉这个小猴，一直抱在怀里。
0: 猴妈妈可能认为她的宝宝还活着，又或许是不愿承认这个残酷的事实，就把死去的孩子一直带在身边。
1: 每年都有经常都有1到2只的死亡情况，它可能跟这个突然的倒春寒有关系。
0: 倒春寒时，冷空气急速侵入，气温瞬间下降。刚出生的猴宝宝各项身体机能还很弱，这种极端的天气变化会随时夺走他们脆弱的小生命。
1: 我们去年的话记录了32只，然后死亡的是2只，但是可能不大，5%左右吧。
2: 那这属于一个正常的区间吗？
1: 正常的状态，尊重自然选择，然后尊重大自然的优胜劣汰。
0: 刚出生的金丝猴宝宝脸部会呈现淡淡的蓝色，随着年龄的增长，色素沉淀加深，它们会逐渐成长为标准的蓝脸，这是穿金丝猴的一大标志。和刚出生的人类宝宝一样，金丝猴宝宝的皮肤看起来也是皱巴巴的，这是因为它们的皮肤很薄，真皮上层的胶原纤维和弹力纤维结构稀疏，导致皮肤缺乏弹性，看起来就像小老头一样。它们水灵灵的大眼睛对于色彩的感知和人类宝宝相同。
3: 猴子还是三色光，它就是能够看到这个颜色。我们穿花衣服的时候，就是鲜艳衣服，它是袍，人家能识别，能识别出来。
0: 穿金丝猴的眼睛黑黑的、圆圆的，深黑色的虹膜和巩膜可以帮助它们在光线较弱的环境中寻找食物，发现潜在的危险。穿金丝猴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仰鼻猴，这个名字与他们可爱的朝天小翘鼻有关。
3: 科学上它不叫金丝猴，它叫仰鼻猴。
2: 仰鼻猴
3: 啊，你看咱这个人有硬鼻，然后下边软

0: 鼻，这个鼻孔朝下，你看金丝猴就基本上没有硬鼻，那就没有软鼻，所以鼻孔朝前，英文叫 snub-nosed monkey， 就仰鼻猴。
1: 可别小看穿金丝猴的朝天鼻，正是因为它们退化的鼻梁骨可以减少在稀薄空气中的呼吸阻力，使它们能从容应对高海拔地区的缺氧环境。金丝猴宝宝有着一对大大的招风耳，我们常说耳朵大有福，但是对于猴子来说，大耳朵更具实用性。较大的耳郭有助于它们更灵敏地捕捉周围环境中的声音，包括母亲的呼叫、同伴的信号以及潜在天敌的动静。最有趣的就是它们的毛发，看起来又黑又灰，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点儿也不像。
0: 灰黑的胎毛，
2: 胎毛
0: 啊，和皮肤一样，胎毛。
1: 灰黑色的胎毛也很实用，能让它们与树干、阴影等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起到伪装作用，降低被天敌发现的风险。这或许就是进化的智慧。等金丝猴宝宝到了两个月大的时候，它们就要褪去灰黑色的胎毛，逐渐长出更具御寒防水功能的金黄色毛发。同丑小鸭变白天鹅一样，猴宝宝也会成长为森林里的美猴王。这只刚出生的金丝猴宝宝正在妈妈的怀抱中安然入睡，它们藏身在秦岭这条古老的山脉中，穿越四季，繁衍生息。猴群们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夏日时光。
3: 秦岭的故事暂告一段落，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再去秦岭千里之外的南岭山脉，同样是山林，同样是守护，但这里的科研人员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接近山中的生灵，那就是红外相机。密林深处，一个红外相机正在悄然工作，它被安装在了一个树洞旁，树洞里能存水，会吸引动物前来喝水，于是这里的红外相机便可以守株待兔，只要动物从前方经过，快门便会悄然释放。
1: 一只黑顶噪鹛落在树洞边缘，不断地向里探头饮水。接下来更多的黑顶噪鹛来到这里，从每天清晨7点前后开始，此后每隔3到4小时，他们准会来到树洞。不只是饮水，而且还要洗澡，然后像充满电一样飞走，直到太阳落山前，这时是下午6点左右，他们洗漱完毕才回巢安歇。没想到黑顶噪鹛的生活如此规律，而且非常讲究卫生。
4: 哎，八仙，那八仙再去洗水。
1: 视频显示，这附近至少有3个白藓种群在活动。这个树洞不仅是饮水点，周边还是它们散步的地方。晚上9点，

0: 动物跳到了树洞上，它的尾巴很长，几乎和身长一样。这是谁？
1: 哎，这只应该是狗子的。是狗子的呢，它尾巴蹲在那里喝水。
0: 果子狸，夜行性哺乳动物，因爱吃浆果而得名。为了吃到树上的果子，果子狸上树的功夫那是相当了得。眼下，它在转身饮水的时候暴露了相貌。一条纵纹从鼻子直通前额，把一张脸都给整花了。所以果子狸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花面狸。
1: 这个也是爬，应该是果子狸吧，蹲着不走啊。
0: 在这个机位上，出镜率最高的是鼠类。
1: 这一只松鼠，来上去了。松鼠，应该是红腿，也在那取水。
0: 松鼠胆小，喝上几口就赶忙离开，根本不会逗留。而地面上的老鼠则胆大得多，它们撅着屁股对着红外相机，必须喝饱才走。
2: 人与动物之间曾有过漫长的对峙与猎取，而今天更多人选择换一种方式相处，走近但不打扰，观察只为守护。一次次追踪，一帧帧影像，都是人类向自然伸出的善意之手。读懂它们，才知道如何共存。我们记录不为打扰，只为让这些生灵在这片土地上更长久、更自由地繁衍生息。山中的故事还在继续，生命的奇迹每天都在上演。愿我们始终心怀敬畏，与万物同行。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3: 专注品质，爱家之选是竹家具。
4: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0: 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0: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0: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刘子琳，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2: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2: 可以呀、啊。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0: 哎呦，哎呀，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0: 你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3: 廖中心。
1: 啊，今年多大了？
3: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头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3: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好可爱，
1: 头皮在动，它这碗能移动，
0: 所以是活的。
1: 对，哦，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4: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0: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啊，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哟，
0: 哎。
1: 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他这张嘴靠那震动，
1: 他特别可爱，配着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爱了。

0: 朝天洞是怎么的呀？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漂亮！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嘿，来啊，白鸽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0: 姐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
1: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1: 此处有掌声。
2: 禁地之海浩瀚繁盛，充满未知，如何化海为田，孕育生机无限。数百年前，在澎湖列岛的潮间带，玄武岩碎块被巧妙堆垒固定，富集大量藻类贝类，形成延绵的湖堤。涨潮时，海水带来鱼群；退潮时，人工加深的护防留下大海的馈赠。耕海牧渔的智慧，在大自然的启示下不断进化。今天，在舟山群岛的海底，驻扎着数千个人工礁体。深水域网箱养鱼，浅水层浮筏养贝，为水产苗种与野生海洋生物铸造繁衍生息的立体王国。在中国辽阔的海域上，一座座科学运转、良性循环的海洋牧场，拓宽了生态渔业的新边界，描绘着碧海蓝天的新画卷。

0: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1: 你这可以呀、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0: 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
2: 太厉害了。
0: 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记忆，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2: 加油！
0: 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2: 给

0: 水乡音欢聚一堂，
1: 看五湖四海能人各显神通，
2: 让琳琅满目的特产闪亮出圈。
0: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啊是在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1: 我觉得咱们渤海镇的这个农文旅融合啊做的是红红火火，生机勃勃。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生机勃勃的渤海镇，各路能人是相聚于此。我们不仅要看咱们能人秀艺，更要让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出圈。
0: 说得好，那两位今天要亮出真本领了，看看谁推荐的乡土能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更认可哪个队，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在这个礼包当中啊，满载着渤海镇的好物和特产。
2: 我们先来，
1: 那你就来吧。

0: 以说是啊，把咱们的老曲新调融合在了一起。
1: 我就想问问老包，就是服不服？是不是第一个节目就给你震了？
2: 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我给你们队出点小难题好不好？这样，我选三个特产，你们用音乐的形式把它诠释出来，诠释什么呢？诠释他们的特点。
0: 哦，我明白了，就是包老师出的这个考题的意思呢，就是把渤海镇当地的特产进行一个音乐拟人化。那既然出题了，咱们就上题吧。来，我们看看这猕猴桃。
1: 哎，猕猴桃，
0: 别说看起来还挺萌。哎，这个板栗啊，看起来这是大力士的感觉啊，
3: 硬汉。
0: 来，这个。哦，这个好可爱呀、
2: 啊！凉水脆梨，
0: 你看这还有个小辫儿啊、
4: 哎！看见这个板栗呢，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

0: 他是一个大力士，我用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诠释一下这个板栗，好吗？
1: 来吧，展示。
2: 吹奏的形式展现出来了板栗的力量感啊、哎、
3: 那我们就来一个似水柔情的吧。

0: 个欢快的音乐来演绎这个猕猴桃，说明这是一个爱热闹的猕猴桃啊。欢迎大家来渤海啊，品尝这儿的猕猴桃，还有响水翠梨，还有板栗。
1: 我觉得光咱们自个儿展示不行，必须把老包请过来，跟咱们一块儿来上一段。
2: 你看，你也是一队之长是吧？啊，你也别闲着啊，要来咱们就一起来。
1: 干啥还非得拽上我？那咱就来一个天津快板怎么样？唱唱咱们渤海镇的特产，走着。啊，竹板这么一砸呀，是别的咱不夸。啊，渤海镇的板栗酱是味道好极了。
2: 翠梨咬一口啊，那是味道顶呱呱。哎，猕猴桃带点酸，那是吃了乐开花。
1: 哎，现在的渤海镇，那变化可真大，是能人汇聚来称赞，特产带回家，
0: 太默契了。我觉得像桂子三弦组合这样的乡土能人，他们在网上也是非常火的，有很多的粉丝。通过他们精湛的才艺，也是一扇窗口，让更多人通过他们的才艺，通过他们的绝技，能够看到乡村的美和变化，能把当地的土特产带出圈。再一次谢谢桂子三弦组合，谢谢。
2: 接下来呢，上场的就是我们队了。哎，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红鳟鱼。
1: 哦，那鱼在哪儿呢？
2: 鱼。鱼呢？对，
1: 你别摸兜啊，那放那里边不闷死了吗？放在兜里。
3: 小帅，
2: 我的鱼呢？

0: 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1: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2: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惊叹了啊。
3: 对 对
2: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1: 没问题，
4: 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1: 没问题，我必须配合你。
4: 那咱
0: 等会儿，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嗯，
1: 对呀、啊。嗯，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啊、让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5: 来个空中飞人。
0: 啊！谁来空中飞人？
4: 我来空中飞人啊！
0: 对，他飞
4: 你。
0: 对对对，
4: 我飞你，我飞你，
5: 我飞你啊！
4: 我飞你，
0: 飞我！
2: 金杰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0: 不是，我没听明白。
1: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啊！
0: 我就站这儿，
1: 站着别动。哎，我一个空翻，我不用手，我从你头上翻过去。
5: 从你头上翻过去。
0: 走、哦。没问题啊！来，
4: 戴个安全帽。
0: 没问题，不用戴安全帽，这戴什么安全帽？来，老包，你来，来，老包，
1: 别站着，别动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啊，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刚才是自己选择要当这个工具人的。
4: 今天站直了，
5: 站直了。

0: 杰哥，哎呦，
1: 太损了，老猫，吓我一跳。
0: 金杰哥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2: 我都是演的。

0: 只猫，棒只猫，棒只猫，
1: 来！
2: 不是，这确定能行吗？
0: 不是，这能行吗？
3: 咱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1: 喇叭1.5米，凳子0.5，2米啊！
0: 来吧，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3: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这个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2: 2.2米到2.3米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老包，老包，老包，这是哪儿？怎么我感觉撞了我一下呀？没事，老包，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1: 刘老师相信我，老师，
2: 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1: 他感动什么呀？
2: 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
0: 他没过去，你哭什么玩意儿呢？
3: 对，这是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4: 我怕肯定是怕，但是我跟你讲，就为了咱们这个最后的投票，我也拼了。
3: 谁想的主意这是？
2: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0: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提前哭。
2: 我们再一次挑战啊，3、2、1，开始。

0: 才这行为就是纯碰瓷儿，真的过去了，而且是有余地的。
1: 因为刚才你一喊三二一，我就把眼睛闭上了。你虽然说我跟老包，你别看我们一直抬杠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哥们儿其实感情还是不错的。我经不了这种生离死别。
2: 生离死别。
0: 我觉得拿出你们身后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3: 还要升吗？
0: 稳住，稳住，包老师。
4: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一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0: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1: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这儿。
0: 安全第一，哦，来。

0: 我不整了，谁爱整谁整，谁爱整谁整。你别最后一次，你离我远一点，兄弟，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找我。
1: 你放心，等我试好了，最多就是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我试不好，他们五个都得受伤，对不对？
0: 为了他们五个，老包你上那边去，
2: 做好准备哦。
3: 今天你还闭眼吗？
0: 我不闭了。
2: 哦，来。

0: 是长度还是高度都鱼出来了很多，就是说明他的实力哎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0: 来来来，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他完成十个人的，
3: 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的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3: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吧。
4: 我有信心。
1: 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再给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哎，
5: 我太难了。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的，而且它中间要摘苹果。好，来，陈师傅准备好了，3、2、1，开始。

0: 我们真的是觉得
1: 惊心动魄呀，
0: 太震撼了，主要是啊，
2: 因为现场天气比较凉，是大家给了我这个热血，给了我能量，才能挑战成功。
0: 陈师傅还有小帅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绝伦的空翻绝技的展现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能力哈。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咱们渤海的这些好物产啊，包括我们的红鳟鱼，也是好的生态山水的孕育，还有全产业链的这种完善和健全，才孕育了红鳟鱼这么好的品质。再一次感谢，谢谢两位，谢谢。哎，刚才看到陈师傅和小帅的精彩的空翻绝技哈、啊，让我们觉得也跃跃欲试哈、啊。能不能咱们也来挑战和感受一下对咱们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力啊？啊，所以呢，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进行一个体验啊。这个游戏呢叫做《穿越荆棘运板力》。
3: 穿越荆棘运板力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需要穿越带刺的板力盒组成的障碍，将板力从起点运到终点，先到达的一队获胜。
0: 三二一，开始。
1: 哎，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0: 这怎么开头就叫上你了？手里的板力啊不能撒，同时要穿越障碍。
4: 哎呀，哎呀，这怎么这么扎呀？
0: 因为啊，我们旁边这个板力盒啊，它是上下移动的，所以又增加了难度和挑战。再加上他俩之间啊，还有互相的这种对抗。
4: 哎呀，哎哎，怎么这？哎，要不着加脸啊！我跟你说，
0: 好，最后看谁能先出现。哎呀，看似一团和气，但其实都是暗地里的较量。哎，注意板力不能撒啊！
4: 我见你的手，
5: 光咱俩体验没用啊！旁边有一个看热闹的，一直在旁边看着，叽叽嘎嘎的，咱得让他也体验一下。他刚才看咱们已经走过一遍了，就让他再像咱们这么走，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哎，把家宝的眼睛给他蒙上，咱都别动啊，
6: 都不动啊，
5: 看不见了啊。

0: 有点紧张呀。
1: 先把听口令，
0: 好，
1: 往前迈半步，再一点，再来一点，低头弯腰，往我这边翻。啊，对，往左侧，对。
2: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1: 哎，没碰着，一点没碰着，迈你左脚，对，过去，哎，上边低一点，上边低一点，对。哎，漂亮，好。
3: 别动，直着往前冲，手得跨过点，又得跨过点，哎。
0: 指定是我先要
3: 蹲一点，这个能过去，你蹲也能过去，高了上来高了，哎，快大点，快大点，哎，
1: 跳皮筋那种，哎哎哎哎，对，不行，俩手扶地，
4: 好，再往前，
1: 爬着往前走，
0: 啊，怎么改爬了呢？
1: 要不然上面就顶着了，还得爬两步，来，好 ，OK， 好，站起来，转身，往我这边转，听我口令，来，手举起来，举过头顶，下腰，
0: 下腰，来，啊，对。
5: 怎么能装过去呀、啊？
6: 对呀、啊，对，全蹲，全蹲，对对对，完了蹲着往前走，往前，就可低了，这先就在这脚就在这儿了，就迈一下迈，哎哎哎，对了，漂亮，右腿也迈过去，哎哎哎，好嘞，
5: 好，行，好，站着，
1: 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了，
1: 看一下剪刀吧，
0: 来，真的吗？
1: 漂亮，漂亮，你看多快，道具都射下去了。
7: 小朋友，你是否也和我好？
0: 谁想的主意？感觉我这是个无师傅表演是吗？
1: 随着家宝这个挑战的成功啊，接下来呢也该我们队出节目了。嗯，接下来我们队这个节目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万物皆可顶。
8: 爸爸娜娜，给你妈烧了几个南瓜煮粥喝。
9: 谢谢大娘，
8: 不客气。
9: 哎呀，今天收获不错呀。
10: 哎，娜娜。
9: 给我送给你，
10: 我看看。
9: 哎呀，快好，这么大个、啊、谢谢姐妹啊。
11: 那姐那姐，你的道具忘了、
9: 啊、谢谢啊，谢老金，
11: 再见。
9: 好了啊，
0: 娜娜娜娜，响水翠梨汁，
9: 响水翠梨汁
0: 可好喝了，送你了。
9: 我咋拿呢？嗯，哎，我有办法了，
0: 开始
12: 翻
0: 拿起了一个小球，哦，在这个伞面上转动啊。现在是拿了一个茶盖，哇！刚才他发现这个茶盖接近伞边的时候，他得给它调整回来。
5: 他说今天这风也大。
0: 起来了，然后要把这个扇子再放到这个棍儿上，哎呦，而且要转动啊！现在拿起了一个碗，哇，把它顶在这个小鱼上，它是有一个棍子上面有个挂件，就是把这个顶在这个挂件上，而这个鱼还能
5: 鲑鱼，哎呀，
0: 太厉害了！现在是拿出来了一个球拍，一个盆，一个小棍儿，它这个重量要比刚才的都重，而且顶的也高。哎呦，哎呦呦，拿出了一个气球，太极剑，啊，气球上面还放上了玻璃杯。据我所知啊，这个石井杂耍它历史由来已久了，在唐代的时候就有记载啊。当时啊有这么一句话是：“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杆妙入神。”夸的就是石井杂耍。
9: 对，
0: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也跃跃欲试，想感受一下啊。
5: 对，这我会，
1: 这我也行。这个，
13: 刚才我转的那个伞，你们要尝试吗？
1: 不用，我就直接这个就行。
0: 这我要是顶起来了，我就
13: 放在你的鼻尖上。哎，
5: 成了，
0: 成了，
5: 成了，成了。
1: 没看见成，一直瞅着呢。哼，
5: 娜娜老师不是什么都能顶吗？我觉得咱们生活中找点是吧？好吧，稍等啊，道具马上就来。
0: 哎呀，拿一树枝儿，
5: 这咱就是你
0: 拿一。

0: 拖吧。哦
1: 吼。OK， 先点
2: 来吧。
1: 拖布。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因为它很重啊。感觉是信手拈来。
3: 行了，这第二个道具是咱们的渤海板栗的树枝啊，这个增加点难度啊，咱们拿个筷子。不是，
0: 风很大，但是
4: 风再大也难不倒我们娜娜。哎，娜娜，咱就别给自个儿加难度了啊。哎
0: 哎呀，包老师您还有什么想法吗？
3: 你等着，这是一壶哈。这个天儿挺冷的哈，我这是稍微往里边倒点开水，
4: 让娜娜喝点水暖和暖和再表演，
3: 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顶起来，
5: 能不能顶起来？
1: 没问题。
4: 那里边是开水，让你顶起来。
1: 我不光顶，我要两个木棍夹住尖把它立起来，从180度到360度。
0: 这是沸水啊，您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放手。
0: 现在是两根棍儿放在这个茶壶下面，茶壶里面装的是开水。刚刚倒进去的开水了。

0: 老包，这回服了吧？
1: 太棒了，
2: 确实让我们看的是心服口服啊！这个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匠心的传承，这背后展现的是一种精益求精的追求的态度啊！我们再一次感谢娜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期待您能把这项非遗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3: 好，
2: 谢谢，
3: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谢谢。
1: 哎，接下来是我们队该出场了。我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啊，不得了，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啊，得超过200岁了啊。
4: 什么？
1: 同时呢，我觉得他们是神采奕奕，活力满满。咱们看看什么样的节目？
2: 来。

0: 可真不错。哎，怎么玩儿已经没完了？
1: 哎，不跟咱玩了，
0: 咱俩呀、啊，在这儿喝点咖啡吧。
1: 哎，哥，那本地咖啡不错啊。
0: 哎呦，还真是啊，这还有一例子。咱俩咖啡都喝完了，走吧，咱俩去看看。
2: 你给我呀！哎呦，给我！

0: 们的乡土能人大会啊。
1: 我跟你讲，叔叔阿姨们抖的很多的都是异性。
0: 刚才金杰哥推荐的是万物皆可顶，你们这是万物皆可抖，对吗？哎，那咱们就拿点这个平常的家伙事儿，然后看看能不能抖起来。
2: 这个是什么？
3: 车轮。
2: 对了，车轮子。
0: 这个是茶盖。
3: 杯盖。
2: 对了，茶杯子盖啊。
3: 对对，
2: 叫塑料板凳。这是郝老师家里边孙子刚把奶粉喝完。
0: 哎，你看，真是把生活当中这些物件都结合起来了。
2: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就看能不能把它们抖起来。
2: 走。
0: 刚才叔叔说这是异形空竹的一种。
2: 对，
0: 这个车轮呢，重量不均衡。
2: 是的。
4: 凭空挂月。
2: 看看。
4: 高山流水。
2: 郝老师给来个手绢先。抖他孙子的这个奶桶。好，赵老师来一个咱们坐的小板凳。这个板凳啊本来坏了，他给琢磨琢磨，给琢磨这上头了。哦，这是咱们的一个盖碗的盖，这要掉地可就碎了啊。一二三，走。

0: 成功，谢谢。
1: 刚才这个那是抛砖引玉，后边才是大招，
2: 还有难度更大的。嘿
3: 啊，真正的绝活才来。哎，
1: 那咱赶紧看，瞧好了。
0: 我们要让这空竹在这钢丝上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
3: 把它先抖起来。
0: 对，必须抖出转速来。哎呦！
3: 再把它放到这个钢索上。哇！哇，这像变魔术一样啊！让它过去，走，这像变魔术似的，看起来。
1: 哎，特别听话是吧？啊，
3: 特别听大叔的话，你看。哎呀，
1: 好。
0: 下面我们还能让空竹钓鱼，来。
3: 还是先把这空竹要腿的抖起来。
0: 对，空竹必须得转速够，转速不够这条鱼就钓不起来了。哎，我们让这空竹还得拔出，你看看有多高啊。哦，一米，两米，三米，看这空竹还在转啊，四米，
3: 那它怎么钓鱼呢？
0: 五米，六米了，快啊！让点地，
2: 这不就钓上鱼了吗？
3: 这是鱼竿，
0: 对，这鱼要上钩。哎，走着，哎，看看怎么样？
3: 生机勃勃，能人争先，太好了。今天给我们带来走空竹这项国家级的非遗啊，为我们展现出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风采和魅力。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几位让我觉得特别受鼓舞，因为展现出了这种生机勃勃的满满的这种生命力啊。
0: 好的，好的，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
2: 接下来这可是最后一轮了，哎，我必须得拿出我的杀手锏来。俗话说得好，行家一出手，
3: 就知有没有。
1: 到底有还是没有？
2: 你看看就知道了。

0: 这个是我们渤海镇的响水脆梨，
1: 好脆，是不是很脆啊？
2: 对，很好吃吧。
0: 而且这个甜多汁，这个东西呢，它有两种吃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姐姐刚刚这样吃，还有一种是这样吃的。哎呦，哦，你这可以啊，你这吃的多呀，
3: 金杰哥呀，
0: 对，
3: 就是梨非常好吃，但是就是没看出这个绝技绝在哪儿。
0: 就我就接下来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
3: 哦，这，哦，就，嗨，喂，喂，喂，嗨，是，喂，好，打。

喂。

0: 刚才这个是一个默剧的一种表演形式啊，能感受到小云的这个肢体的表现能力很强哈。接下来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游戏，哎，来看看咱们台上啊大家整体的肢体表现能力怎么样啊？两位能人推荐官，你们可以暂时握手言和，组成一对，然后小云呢跟现场的一位观众朋友组成一对。这个游戏就是你演我猜，有一位队员负责演，不能说话啊，另外呢负责猜，然后每一队呢只有一次过的机会，第一题，
1: 好，三个字儿，晕倒了，捣蒜，捣蒜泥儿，
0: 好，完成一个，
2: 来下一个，
1: 摘橘子，摘，
0: 哎呀，这精神状态超绝，
1: 书包，
3: 摘蘑菇，
4: 我猜对了，
1: 猜出来了。切，
0: 太妖娆了。
1: 鱼，啪，仨字儿，拍，拍树叶，拍黄，拍黄瓜。
2: 来，再来一个，
1: 看着。磨，斗鸡眼儿，磨豆腐。
0: 都拿过去五个，
2: 行了，看他们的吧。
0: 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第一题，
1: 喝酒。
0: 他们目前还不在一个频道上。
2: 下一题，
0: 只有一次过的机会啊，已经用了。
2: 啊，掰开了，
5: 掰玉米，剥栗子，剥剥栗壳，剥皮，剥板栗。啊，
4: 对啊，哇，不容易啊。
5: 拔兔，
2: 拔兔子，啊，
5: 拔菠萝，拔萝卜，
4: 对的，
6: 拧，
5: 拔榨汁机，
2: 拔电视机，那四方的
1: 豆腐，
0: 完全被旁边的两个人给干扰了，
5: 榨汁机，
1: 保险箱，保险柜，
5: 榨果汁，榨果汁，另外一个，
2: 不容易。
5: 两个字，扔，
2: 钓鱼，
0: 时间到，这道题是纯钓，
2: 可以，真厉
0: 害，你们就猜对了，
4: 猜对三个，
2: 那我们这儿怎么有五个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那就是我们的能人推荐官队获胜，哎，好，也谢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谢谢。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表演，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形式吧，让我们渤海的特产更出圈。谢谢小云，谢谢。
1: 哎呀，我下面介绍这个能人啊，不得了，看完这个节目之后你都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神奇，而且跟我们的渤海镇特别的匹配。

0: 等一下，你这是一进吗？
1: 栗子哥。
2: 对啊。
0: 哦，你们要认识我？
3: 栗子哥，人称一抓准。
0: 这是600克，一斤二两。看一下。
2: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佩服吧？

0: 迎栗子哥。
1: 那您为什么叫栗子哥呢？
2: 因为我是热爱栗子，而且呢，我称重熟能生巧。
1: 哦，手称栗子，一称就准吗？
2: 对呀，熟能生巧。
1: 看看今天到底准不准，咱们以秤上的这个数据来说话啊。
2: 我不光栗子准，我摸下你的胳膊就知道你有多重
1: 啊。那这样你摸下金杰哥，我不想透露我的体重。哎呀，这是少年骨骼，这咋还跳起来了？你们俩哦，
2: 你看我跟他蛮配合的啊。啊，来多少？
3: 管我多少
2: 啊？你试啊。140上下错五斤，
4: 服了，
5: 服了！
6: 你多少啊？
4: 139。
2: 哎，你可不是托吧？
4: 我真是140。
1: 那我觉得这样哈，那既然您是栗子哥哈，来到这儿啊，又是板栗之乡，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得用栗子来展示您的绝活，这更有说服力。
4: 咱们请上十位观众，组成一个栗子购买团，你可以从这里边往里边放，也可以从放到这里边栗子往外拿，最后让栗子哥来看里边有多沉。
2: 接受挑战，
4: 来吧，准备，
1: 开始，
4: 来吧，
2: 好，
1: 可以往里放，也可以往外拿啊。
2: 有难度的啊。
4: 你看，哎，你看人大姐，呵，哎，
2: 哎，这难度大了啊！
4: 哎，漂亮！哎呀，呵，你看，哎呀，你看我姐，哎，漂亮，嘿，对对对，来，
2: 也不能倒完，倒完人家会说视野挺好的。
7: 对对对对，
4: 哎呀，行，哎呀，哎呀，呵，
2: 来，你们说，
8: 15、16、15斤吧。
1: 35斤。
4: 那我觉得能有30斤，
2: 我来吧。
4: 30啊。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这个上下其实错二两都厉害。
2: 对，可以，你错一斤都行。
1: 错一斤都厉害。
2: 你错一斤都算你厉害。
1: 错一斤我还叫栗子哥吗？
3: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栗子哥。负重
1: 6000克，12斤，上下错100克，上下错2两。美女，我相信你，你放。
4: 我放上去看看啊。
5: 几个栗子。
3: 5.96
1: 哇，1两不到。
5: 5.966，
1: 可以吧？
0: 厉害厉害，这确实厉害啊！
2: 来啊，接下来咱们难度升级。
6: 徒手撑板栗升级挑战规则，现场四位观众随机投掷4个数字，分别落位千位、百位、十位个位，计量单位为克。栗子哥现场根据观众随机抽取的重量，在板栗筐中抓取板栗，最终电子秤给出的结果误差在100克以内，视为挑战成功。
2: 来，现在开始。看看啊，看看。哎呀。

0: 一，哎，我刚掉了一，
1: 还真是这个一，
2: 一。
3: 哎，自己答自己，
4: 三，
0: 二，
1: 二，二。
2: 好，
1: 那也就是说啊，一会儿栗子哥您要完成的是6312克的重量。
0: 好的，
1: 那我们谢谢四位观众朋友们，请入座啊，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0: 6312，那我们这队要赢哎，
4: 必须得赢啊。

0: 4531290有等。
1: 我要掂一下，最后再确定。
0: 哎，掏不出13斤奖，有92斤半吧。
2: 差不多，
3: 没有，
2: 你这也是重，少分两斤。
1: 不够，继续连着。
0: 咱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命题作文啊，你要对应着这个数，称出相同重量的粒子。
1: 来，就这个数字，6312，上下错100克。哦，
4: 好，来试试，
0: 来上秤看看。
1: 来，我们一队的
4: 上秤，
1: 来看看啊。
0: 到底对不对？
1: 6360，错了50克，
0: 上下不到100克，
1: 上下错100克，
4: 挑战成功，
1: 上下错一两，
4: 挑战成功。厉害了，
5: 真不容易，
4: 真不愧是栗子哥，太厉害了。
0: 眼睛手都是秤啊，可以说是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就能把这个重量精准的给测出来啊。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哈，让我们本地的特产的这个宣传更有记忆一点。再一次感谢栗子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谢谢谢谢。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现在我们的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带着他们推荐的乡土能人绝技和特产集结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喜欢哪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就把您手中的渤海特色南瓜送给他们，看看哪队的得票数更高。好，那就让我们掌声祝贺包会儿茶老师。那今天啊，在渤海镇的这方热土上，我们既惊叹于乡土能人他们的匠心绝技，同时呢，也沉醉于绿水青山间的乡村美景。哎，
6: 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
4: 每一份特产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0: 田野欢歌，
7: 一路向前。
8: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张雅婷，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1: 林动辄骗你里的朕，是不是？
2: 你不要喊了。
1: 林动辄他太不负责任了。
2: 你不要喊了，不要喊了，小声点。我回去一趟吧。
3: 这件事情，一早不宜迟，越早上门越好。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我们继续来看电视剧《小巷人家》。那今天陪着我们一起看剧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刘俊老师，欢迎刘老师。
5: 大家好，我是刘俊。
4: 以及演员王金鑫老师，欢迎王老师。
6: 大家好，我是王金鑫。
4: 今天这一集呢，有的人为了儿女低头，有的为了朋友留下，也有人为了生活重新出发。那我们来看看这一集讲述了什么故事。
2: 里面都是好的，我一点都没动，他就是机场给弄坏的，我都想跟他们理论理论。
1: 这么贵重的保健品拎了这么远，其实我跟黄玲啊，我们俩都不信这个，锻炼身体比这个强。
7: 因为林动辄和庄小婷偷偷领证的事儿，宋莹带了许多礼物上门，给黄玲夫妻赔礼道歉。
2: 对了，这个照相机是武峰送给你们的，就是没事了多拍拍照片啊。庄老师，
8: 年轻人爱拍照，给小婷吧，我跟超英用不上。
2: 小婷有礼物。哎呀，我看，哎呦，这也压坏了。我给她买了好多化妆品，还有时装。小姑娘嘛，刚刚上班，穿得好一些，用得好一些，那领导也会重视，对吧？买得多啊，林姐，你也可以用的。哎呀，真是太多了，压得乱七八糟的。对，看时装，这都是广州现在最流行的，小婷穿上肯定好看。

0: 还有这个，这个钱我们不能收。不不不，宁姐，你听我说，这是给小婷的，给小婷的。现在年轻人都喜欢拍婚纱照啊，旅行结婚什么的，我又不懂这些，就不替她做主了。钱不多，就是一点心意，小婷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哎，行，一会儿小婷回来我给她。
1: 啊。
2: 我先去把肉炖上。我去吧，不用不用，一会儿就好。你坐，坐。小宋，坐。哎。啊。嗯，喝茶，小宋喝茶。
0: 啊。林工最近挺好的吧？挺好，挺好，都挺好。啊。
3: 他问你好，我这边有一本练太极拳的秘籍，在这儿，回头带给林工。到了咱们这个年龄啊，差不多该锻炼锻炼身体了。啊，
0: 谢谢啊，庄老师，你真是太有心了。我收起来了。
3: 黄玲的离开让屋里两人的氛围有些尴尬。
4: 你先坐着，我过去看一眼啊。
0: 我去吧，
4: 你坐，你坐，坐。哎，你这把我跟那两个人放在一个房间里，这算怎么回事吗？
0: 林工不来就罢了，林工这都没来，
4: 我倒没意见，你这还一堆意见，你不都说了吗？ 过日子，别想那么多，睁只眼闭只眼，很多事情就过去了。因为。

0: 被林武峰和林栋哲工作繁忙，只能只身前来的宋莹也十分忐忑。
1: 我一撑着啊，就这样了，不能给宋莹没脸，要不然小婷以后怎么跟婆家相处？你去陪她说说话，我来呢，去吧。哎呀，去吧。
2: 林姐，
3: 再倒点水。
2: 哎，不用，不用，不用啊！
3: 你越来越年轻了。
2: 没有，还有，
3: 哎，小婷回来了。
4: 阿玲，
3: 哎，
4: 菜板在哪儿啊？
3: 哎呀，
2: 妈，
3: 哎，
2: 妈，我回来了。
0: 尴尬的气氛，直到一家人吃饭，都还。

0: 你爸爸妈妈的心意。小婷啊，你收下啊，我和你林爸爸不在苏州啊，你调动啊婚礼这些我们都帮不上忙，你拿着调动送礼也好，办酒席也好，有钱好办事啊。小婷你收下吧，暂时先不办婚礼，等两个孩子调到一起再说啊。动辄说他培训结束以后很有可能外调到其他城市，他定下来小婷就跟过去。小婷你那个工作好调动吗？
1: 是这样啊，现在学校的老师啊全是签合同的，小婷呢是签了2年的合同，如果2年之内她要是离开的话就算是违约了。
0: 那违约会怎么样啊？
2: 合同规定的是合同期未满离职，老师就要赔学校违约金，学校开一个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老师就凭证明去办离校手续调档案。
0: 哦，赔钱能走人也好，花钱能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情。
1: 但是你就算是花钱也找不到像大学老师这么好的工作嘛。
0: 是庄老师说的对，小婷为了动辄放弃这么好的机会，我和武峰还有动辄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我们一定竭尽所能弥补小婷。
1: 那不一样。
0: 啊，小婷啊，你别怨动辄这次没回来，他工作以后啊要学习的东西特别多，压力很大，他平时周末都不回家的。这次本来他是想回来的，但是这来回好几天他实在是不敢请假。小婷啊，你把这账记上啊，以后你们两个在一起了你好好跟他算这账。
2: 知道了。
0: 小婷啊，过日子不容易啊，你说又是上班又是做家务啊，这以后要是有了小老，你就房子票子小老那真的是手忙脚乱，2个锅盖盖3只锅。现在呢没在一起生活还轻松，就多用心在工作上。
1: 没事，呛了一下。那个我吃饱了，小宋你慢慢吃啊。
0: 庄老师就吃好了
1: 啊。

0: 人啊，电话。
1: 哎，动辄的电话。你跟他说我到了啊。快去吧，快去吧。
2: 等庄小婷出了门，宋莹和黄玲才有了说真心话的机会。
3: 你吃点儿也好，这领了证，两个孩子就不会互相猜忌了，那个劲儿就能往一起使。宋莹，你晓得的，刘姐跟她爱人两地分居，一辈子都没能调到一起，一年就那么几天探亲假见见面。王芳跟他爱人也是两年才见一次，厂里好几家都这样，一辈子都调不到一起。董哲小婷怎么这么糊涂，也不跟家里商量就把证领。
4: 这里面我们看到宋莹大老远从广州专门赶来，而且呢本身姿态放得特别的低，
5: 对
4: 啊，可以说是陪着笑脸儿，看着眼色，
5: 带着礼物，
4: 对，一定希望他们能够把这种怨气啊或者不满啊能够稍微的
5: 平息下来，
4: 对，所以就特别应了咱们开始说那一句话，就是低头娶媳妇儿，这句话在这一集当中就非常的鲜明。
5: 对，
4: 那么其实这个低头娶媳妇儿的低头在这一场里表达的很多，那同时这句话背后也会有它所在的文化逻辑。
6: 中国传统上总是讲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当然这个话的背后呢，它确实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它毕竟是一个文化当中长期存在的这么一种现象吧。那个时候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种状态和这种传统的文化心理，这种传统的集体人格的那种认知还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显然特别是婚嫁这个事情，对于女方来说总是觉得男方觉得有亏欠女方的地方，毕竟是女方家嫁出去一个人，而男方家是这个
5: 娶进来
6: 就那种热闹的感觉。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所谓的这个低头娶媳妇，就是应该在娶媳妇的这个过程当中，男方这个家庭这个家族应该谦卑一些，应该有那种亏欠感，应该有客气的这种状态，就好像宋莹刚才这些表现其实就展示了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也是中华文化当中的非常讲求的一个平衡，你得到的你应该付出一些，你付出的那些你可能也要得到一些东西，阴阳平衡，天地平衡的状态，我觉得这可能是维系这个文化维系这个文明不断发展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啊，就是在低头娶媳妇这个事情上让它具象而已。
5: 对，
6: 而且这里面还加上它是熟人之间，
4: 对，
6: 这个熟人之间呢可能就更有点麻烦了，本来呢可能是两个平行的家庭，但现在要产生一些非常紧密的这种关系，说实在的我们看到这儿也是能够感觉到是男方对女方是有亏欠，特别是这个领结婚证这个事情啊， 对女方来说都特别被动的，就这个媳妇儿就嫁出去了，所以我觉得男方家这个姿态摆的应该是还比较正，而且女方的带有一些生气，带有一些冷漠，我们也能够理解。
4: 但是这里面的好处是在于，女方家没有故意的刁难，
6: 对吧？
4: 她没有故意要怎么样，她只是正常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5: 对
4: 啊，就你明明就算你们俩商量好了，也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嘛，哎，这种感觉。那王老师，您从表演的角度怎么看这场低头的戏？
7: 就是刚才刘老师说那个低头那一方面哈，还有我觉得还有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在以前说嫁女儿就嫁出去了，在别人家的生活，
4: 对，
7: 就很少会回娘家。
4: 是的，
7: 那其实父母是很长时间看不见这个女孩子，如果男方一来的态度就是我很傲慢，哎，很不好，那么女方一定会担心我女儿在那生活很多年，那怎么办呢？
4: 是，
7: 所以她一定要低姿态，首先让对方的父母放心啊，然后才能放心把女儿远嫁到别的地方去。因为现在那很发达，回娘家都很方便了，就经常会见，所以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会儿那么浓重了。刚才那场戏里边，这个女方的那个父母是很克制的哈，但是呢，表面下边一直带着一丝丝的怨气在她的底层，
4: 是的，
7: 她心里是不满意的，但是她要压制这种情感。男方呢，就是要主动的表达热情，但是在热情中又有一丝尴尬，她不知道该怎么低头，其实她不熟练。这个尤其是熟人之间，那本身都很熟的，有什么话直讲的，现在我要变一个姿态，他是非常的不熟悉的，所以他就有一种顿挫感，一会儿他就哎不知道想一想该干什么，然后再干什么，他整个的逻辑是断掉的，不是那么通畅，就这个两个表演都很复杂，就不是一个直接表现，是表面上是一个状态，但底下有一

0: 层暗线铺在里边，从始至终的，包括他们两个人说去厨房，说谁在客厅陪，这个整个过程其实还是挺还原生活的，就挺复杂性有的。
1: 而那个气氛是好像我们平常生活中就感受过似的，
0: 对，
1: 所以一再出现的时候，大家就会感同身受，包括会调及这个尴尬，但所有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背着两家人领了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最后其实黄烈聚焦到这儿了，就是两个人如果两地分居，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视野可见的是很难调到一起，所以这是他最担忧的事情，甚至可能这已经超过了你们瞒着我领证
0: 对
1: 这件事儿，或者超过了所谓的面子，而是为女儿觉得未来感觉到担忧。
0: 对，
1: 那在那个时候，两位觉得他们两地分居是不是就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啊？
2: 这个事情啊，可能今天我们的90后和00后的这种年轻的观众似乎都难以理解。今天的这个情况之下，年轻人也会面临两地分居，但是可能比如说我辞了工作，我到另一方那个地方去，虽然辞工作也是一种代价，但是至少说想团圆，有可能还是团圆得上的。说为什么那个时候说什么还要调动，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涉及到当年的一种特殊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某种我们的工作的机制和体制啊。那个时候不是说你随意的就可以选择你的工作单位的，我们的大学毕业是分配的，一旦分配到你这个工厂或者这个单位以后，你是很难调动走的。调动走的话，可能像刚才说的要赔偿那个补偿金，这已经算是比较灵活的了。可能在那个年代大部分情况下是没法调动的，你到什么地方长期可能就要在那个地方扎根工作。
1: 对，
2: 你要是想调动的话很难，也有可能调动，但是那个很难。难在哪儿呢？比方说有可能等政策，突然有个什么政策，可能说允许调动或怎么样，但那个政策也不会开放给所有人，这一个。第二个等指标，有了政策不一定有指标。第三个等契机，等政策等指标等契机，等下去以后，其实像我们家里面就有这种情况，家里面的长辈短的可能几年的时间，或者说可能你说很快很难，几年时间就算是快的了，长的真的有十几年，甚至一直到最后可能都没有调动到一起，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1: 就是在两地退休了。
2: 两地退休这都有可能。当然现在看还好，因为现在这个打破了嘛，但是在当时来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女方家哈，人吧总是不能从80岁往1岁活，总是要从1岁往80岁活，你永远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
0: 对，
2: 你如果说看到今天回看当时，觉得当时的担忧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很快可能我们就放开了这个两地的调动什么这些政策，就完全都放开了。但是毕竟他当时在90年代初，他不知道未来什么时候能放开，而且根据那个时候的认知，有可能终生不放开呢，那可能终生就两个人两地退休，甚至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些更加加剧这种两地的一些麻烦，比方说探亲假，刚才说了就几天，我知道多的地方可能也就20天、30天，
1: 对，
2: 即便是20-30天，一年，而且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一地到另一地，恐怕路上还得一周的时间，
0: 对，
2: 一周的时间，等到那个地方以后，可能也就团聚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回来，
0: 就得回去了，对。
2: 而且咱们之前也说了，那个时候电话费又很昂贵，打个大你也买不起，写信又慢，所以写信是延迟的，电话是昂贵的，见面是稀缺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很有可能长期双方产生隔膜，产生隔离，甚至有可能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像剧中一个在广州，可能他接触的信息比较的多元和开放，那么在苏州呢，当然也还好，但是毕竟两地可能会有一些信息差，长期不交流，长期很难见面交流，那彼此之间的对于感情，对于认知，对于一些什么别的想法都不了解。
1: 王老师您觉得呢？
0: 确实在那个年代要是分居的话，就可能难度比现在加倍的让人很难接受吧。对，因为其实维系情感见面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2: 见面三分情。
0: 对，如果不见面的话其实那就很难了。包括今天其实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异地恋呢其实大家也都不太看好。
1: 对，
0: 但就尽管通讯如此发达了，说我打个视频随时就能见到面，那其实也不太看好。就像您说的那个，就是生存的环境不同，那它的那个文化呀，包括它的信息差就会越来越明显，大家的习惯也都不一样，那最后可能就会产生很深的隔阂。
1: 而且我的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他们结束异地恋，多年异地恋之后发的第一条朋友圈就是一地的车票和飞机票。就是他之所以很在意这件事，我就能知道一定是这些票据的背后代表着是两个人双向奔赴的那种坚定和里面遇到的困难。
0: 对，
2: 况且这还是今天能见上面，
0: 对，
2: 交通便捷的状态之下都是如此。
1: 是的，
0: 对，
1: 亲家之间的关系还是有点不太融洽，那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

0: 促使他们被动的主动的改变了这种情况。我们一起接着看。
1: 那你说也该发工资了，
2: 拿什么发？我们这些地早就该被淘汰了。
3: 等咱们以后啊，这个厂子发展好了，咱们大家还可以再回来的。
4: 喂，冰狗啊。
5: 这天黄陵厂子里召开了一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会议。
6: 就在车间。

0: 的方式。
1: 哎，那向青嫂啊，我看啊，厂里蛮好。
2: 会吧？
3: 哎，去年那批布厂里卖出去了吗？
2: 卖了，一点儿。这销售科怎么这么没用啊？
3: 那你说也该发工资了。
4: 拿什么发？听说销售科那个王科长过年的时候，为了去追一笔贷款，跟人家喝酒，喝到胃出血了，现在都还在医院里面住。
1: 这么夸张
3: 啊？哎，你再这么搞下去啊，厂里的退休金都很难发出来。
0: 哎呀，压迫！
1: 现在厂里动不动拖欠工资，我看倒不如一刀切让我退休算了。
2: 棉纺厂一直都是苏州的重点企业，不可能搞一刀切。
1: 是啊，我们厂没有事。
2: 来了来了。
5: 职工同志们，大家好。棉纺厂作为国企改革的排头兵，坚决响应我市关于压缩淘汰落后产能的号召，下岗纺织富裕人员是我们改革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市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将出台一系列措施来妥善安置这些职工。接下来，我们将与市里的宾馆、超市、纺布台等单位密切合作，共同为下岗职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6: 老吴，听懂了吗？我怎么没听懂呢？
5: 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
1: 一刀切，真的要一刀切了，一刀切。
3: 厂里是没钱了吗？大事。
5: 因此，我们将全力以赴，确保每一位职工都能得到合理的安置。我们会帮助他们顺利转型，找到适合自己的新岗位。
7: 黄玲，
2: 张书记，是不是搞错了呀？
8: 这不公平！
2: 大家生产自救搞得很好的，你去看，我们现在产的布又快又好，不比外头市场上卖的差的。其实宽还说了，说今年要钻研新染料，销售科的王科长还没出院呢，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呀？
7: 王玲啊，
5: 咱们有一些职工年纪大了，退休啊，早点退下来也是好事儿的。
9: 哎，同志们，咱们厂啊也是没有办法，但是市政府已经说了，会出台措施安置我们这些下岗职工，也会号召市里的宾馆、超市、传呼台等单位接收你们。你们呢？
10: 我们都是厂里的老职工，一定要体谅我们这个厂，体谅国家。
7: 就这些了，
11: 哎呀，张书记，非毁掉不可。领导同志，我是老职工了，没人比我更了解这些东西，更了解这些机器。他们虽然老了，但是能用。你要不信的话，我开机给你看看。
7: 老吴，
12: 咱听领导的。同志，我们是知道的，可是为了升级产能，防止这些老化的棉花店流入黑市，被一些有心人利用，所以必须人为淘汰。
4: 老吴，让他们拿走吧，我们这些锭早就该被淘汰了。
6: 签证。这里签字，
7: 妈，这个 等咱们以后啊，这个厂子发展好了，效益好了。

0: 宁的痛苦被儿女看在眼里，知道他消息的宋莹也担心地赶了过来。
1: 小婷，
2: 妈，哎，少爷来了啊！
3: 你妈妈怎么样了？啊，
2: 还是那样子，不肯说话，不肯出门，整个人都很麻木。
4: 黄玲在厂子里干了大半辈子，但是呢，接到离岗通知的那一刻啊，他这个肯定伤心的不只是工作没了，
5: 对
4: 啊，还有一系列自己的思考。那刘老师从人物塑造的角度，这场戏为什么会设计的这么重？
6: 它其实是关联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时代背景，还是说可能在今天我们90后、00后的观众不见得能够特别理解，说这个下岗，说这个工厂和单位的意味到底是什么？单位、工厂，在今天来说呢，我们一个单位可能我们也有很深的感情，但是我们离职到下一个单位，或许也是能够理解的，甚至是可能大家会经常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去转换。但是在那个年代，90年代初以及之前，工厂和单位对于一个人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我叫全生态全体系，置身于其中的这些人也是同样的感知。我从就业就在这个厂，我退休也是这个厂，生老病死全都是在这个厂里头，所以这个厂已经变成了不仅是一个空间存在，而是一种巨大的身份认同。
5: 对，
6: 一旦突然有一天突如其来的没有太多这种心理准备的下岗以后，其实不光是离开了这样的一个空间，刚才说了嘛，说会鼓励什么宾馆呀什么让大家再就业，好，就说你可以下岗再就业，可能下岗再就业挣的也不见得说一定挣得少，但是他精神上可能不一定一时能接受得了，因为曾经那个厂它是他的生命。
4: 对，
6: 就是你可能有别的工作，你可能收入也还可以，但是曾经那个事业的生命没了。所以我觉得这儿深刻就深刻在下岗这一段，其实是不仅让他丢掉了一个单位，丢掉一个空间，有可能让他一时丢掉了我是谁的这样的一种身份认同。
4: 根基变了，甚至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在厂子里面我遇到了一些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不一定是报警，
6: 对，
4: 而是找保卫科，对吧？
5: 对，
4: 就是这种依赖的路径、习惯的路径被打断了，那么就需要重新构筑一个跟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6: 对，
4: 王老师您怎么看？
5: 其实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它其实像一个围城一样，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然后如果你这个生态突然从外边把它切断了，所有人有一个特别大的恐慌，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外面的世界。首先是一个自我认同的消失，就是那原来可能尤其像黄玲姐这样的在厂里头是一把手啊，很受重视那种，突然间没了，就你原来所存在的所有的价值感全都消失掉了。
6: 对，
5: 然后你尤其在这个年纪哈，孩子已经长大了这个年纪，然后你就又学习知识什么都会变慢，又没有年轻那个闯劲的时候，你突然面对这种打击，你可能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外面的世界。所以你看在剧情里边，他选择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在一个他熟悉的环境，就是这个也是个隐喻，就是很多人不想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在那个环境他会更自如，一旦出去了那就是未知，就是很多的凶险。所以其实在那个阶段，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和那种就比较难过的阶段吧。因为我们你看我们拍戏，我们也是经常会面对，就我们会更灵活一些，因为我们经常会面对失业这件事情。我们面试上了一个剧组，我们去演一个角色，演完这个角色那可能时间长或短3-2个月结束之后我们就失业了。我们又要面对下一个这个工作，所以那对于我们这种灵活来说呢，那相对可能就会比较韧性会大一些。但是你想一想那些在老的那种电影厂里的演员，他们可能就完了，比如有一天厂子突然没有了，他可能会

0: 怎么办？我该怎么去生存？他会遇到很大的困惑。
1: 刚开始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会不会从一个组里一出来有点惆怅？
0: 我从一毕业我就开始惆怅，我说哎，怎么办呀？我该怎么接戏呀？然后哎，每到一个，因为我们那个时间会短嘛，就每到一个剧组，你可能刚跟大家熟悉了，
1: 对，
0: 结束了，你要去寻找下一个，所以在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非常的迷茫跟困惑的啊。但是好在我的父母其实给了我很大的力量跟支持，他们经常会说，那你如果中间不舒服了或者觉得不好了，你可以回来，随时啊。但是我没有回去过哈，但是就有他们这个话跟力量在，你就会哎觉得我有底气这样。那你说这些人物，那我那会儿还小，因为有父母这个后盾在哈，他们已经为人父母了，他们就是后盾。
1: 对，
0: 如果他们这时候垮了，他可能觉得那我就没有后退的空间了，可能会更难受。所以就是从我这种迷茫，我能够更深刻感受到他们那种困苦。
2: 就是今天我们的年轻人面对工作呢，或许我们能接受工作是一阵子，但是那个年代那些人他面对工作他是一辈子，
0: 对，
2: 单位厂是一辈子的事。
0: 对，是这样。
1: 所以在黄龄面对叫做停薪留职的时候啊，他会有更多自己的难过在这一瞬间喷涌而出。但事实上其实在那个时代，在他离岗的同时，也会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正在进城。那刘老，您觉得国企改革和农村劳动力进城之间它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2: 哎呀，那个时候正好这两个事情撞到一起了，
1: 是
2: 一个是国企改革，然后呢有很多的下岗，也形成了很多的我们的在城市里面的富裕劳动力。那个时候同时，比方说粮票逐渐的取消，各种各样的流动的限制逐渐的取消，农村的富裕劳动力的人口又到了城市，所以其实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城市会形成了一个这种劳动力市场的这么一种状态。我觉得这种状态呢分两个方面，有竞争也有互补。竞争显然了，那大家都在一个劳动力的这个市场的盘子当中去竞争各种各样的工作，肯定是有竞争的。当然也有互补，比方说我们的下岗的这些工人，他的那种能力的擅长和外来务工的这个农村，比方说农村青年的那种能力的擅长是有区别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看到也有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我们的下岗职工和外来务工的青年的，比方说青壮年的农村的这样的劳动力，他也经常互补。比方说在城市里面他会有一些资源的优势啊，户籍的优势啊，他可能会有一些资源。那从外来务工呢，他也有他的特质和本事，比方说他的劳力啊，他的坚韧呀，他的那种闯劲啊，两项结合，哎，这也是那个时候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殊的景观。但无论怎么说呢，这两件事情其实都在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下岗打破了一个熟人社会，就是从那个熟悉的那个单位解体了，我们和单位的关系也解体了。那么乡村也同样是如此，
1: 是的，
2: 从乡村出来以后和原来原始的你成长的那个乡村也有一定的解体性。所以今天我们经常说我们的生活可能和原来不太一样，比方说从社会学上讲，我们今天更多的像是一个单子化的这么一种社会的状态，而那个年代呢更多的是一种亲农化的社会状态。这也和整个我们的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经历的这些阶段经历的这些现象有很大的原因啊，直接导致后面的一些别的这种衍生的现象出现。
3: 我这么大年纪了，没文凭，没技术。
4: 哎，宋阳
3: 啊，
4: 你林姐她怎么样了？
3: 不太好，不然我把林姐带回广州啊，让她散散心。
5: 厨房里，黄龄一如往常给家人做饭，一个让她意外的人出现了。
6: 喂，冰狗啊，

0: 英姐，英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哎呀，怎么还哭了呢？啊！
1: 见黄玲终于平静，宋莹开始劝她：“
2: 宁姐，你想开一点啊！你说童婷、小婷都有出息了，那庄老师不是还在时钟上班吗？啊，家里又不需要你操心钱的事情，你就当提前退休，好好享受生活呀！
3: 对对对，童男小婷都大了，我家还不是最糟糕的。那你说那些双职工下岗，孩子又还小的怎么办呀？”张婶家里。

0: 两口子上一轮就下岗，好在那个时候两个孩子在三厂，现在也下岗了。
1: 三厂也下岗了？
0: 嗯，但三厂比三厂好，退休年龄还不到两年的都让早退了，早退好呀，能拿退休工资。
1: 三厂效益好，
0: 以前咱厂一直跟三厂争荣誉，那个时候手摇杀鸡改电动杀鸡那阵儿，咱厂比三厂更快完成了技改，拿了全市轻工业技术革新奖。
1: 这棉纺厂怎么就这样了？
0: 对呀，这棉纺厂怎么就这样？
2: 明姐，其实我刚没工作那会儿啊，人也是虚的，转个弯就好了，活总是要人干的呀。
0: 哎，我这么大年纪了，没文凭没技术，
2: 那世上就没有没文凭没技术能干的活啦。你又不当世界首富啊，就是打发打发时间，挣口饭吃嘛。
0: 对了，是，而且我两个孩子都大了，我又没负担，我肯定能找到一个活路的。喝茶喝茶。
2: 哎，
3: 哟，
2: 张老师回来了。
3: 宋颖，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刚回来。
3: 哦，快走走走走走走啊，走走，那我先去收拾一下。
2: 哎，好好，
3: 坐坐坐。啊，林工还好吧？
2: 好着呢，好着呢。
3: 啊，
4: 庄超英知道，黄玲很多对着自己和儿女说不出口的话，对着宋莹才能说出来，所以宋莹来了，她很开心。
5: 哎，宋莹
2: 啊。
5: 你玲姐她怎么样了？
2: 嗯，不太好。反复说图南和小婷都大了，家里情况不是最差的那个。他不是说给我听的，他是说给他自己听的。我刚到广州的时候也这样，接受不了自己突然就没工作了，人没工作魂就没了。庄老师啊，我打算多待几天陪陪玲姐。
5: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宋莹。
2: 哎呀，自家人那么客气干什么？我一会儿跟武峰打个电话，告诉他我晚几天回去。哎，不然我把玲姐带回广州啊，让她散散心。
5: 我就怕她心情不好啊，她不肯去。
4: 最终，黄玲决定到鹏飞的车上做售票员，刚好宋莹要走了。就一起送黄玲上班。
2: 庄老师啊，你不用送我们
5: 啊。不不不，送我还是要送的。小婷啊，一大早有大课，她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真的不能请假，不能送你，我就代替小婷去送送你。
2: 没事的，孩子们刚工作，正是要表现的时候。
6: 哎，你回去吧，鹏飞的车就停厂门口，我跟宋莹走几步就到了。
5: 不用说了。
2: 哎呀，就是不用送了，我们两个一起走，路上还能说说话。
6: 嗯。
2: 哦，对了，庄老师，帮我转告小婷，让她放暑假的时候来广州玩。
5: 那行，宋莹，那我就不送你了啊。
2: 好。
5: 路上小心点，到了广州啊，那林工好。
2: 哎，好。
6: 嗯。
5: 第一天卖票，别紧张啊。
6: 啊。
5: 这煲仔饭我第一次学着做，肯定不好吃，凑不吃，但是一定要吃饱。啊，
6: 知道了。
5: 嗯，吃饱啊。
6: 哎，
2: 嗯，啊，走了啊，
5: 再见啊。
0: 你俩，
7: 林杰，你不用害怕。
6: 嗯，
7: 你和鹏飞在一辆车上，可以为陪举呢呀。
6: 什么意思？
2: 广东话就是照顾你的意思。
6: 是是。
8: 哎呀，哎，走了，
2: 哎，走了走了，
8: 哎。
6: 鹏飞是好孩子，是。
7: 林姐，你有晚福啊！三个孩子都好。
6: 是，三个孩子都好，动作也好，孩子们都好。
2: 要是咱们还在一个院子里住多好呀！早上我们两个

0: 一起出门，你和鹏飞啊就来我铺子里吃早饭。哦，我铺子里的那个糯米饭、煲仔饭啊，可受司机欢迎了，又扛饿，而且还方便，放在保温桶里啊，到中午还是温的呢。
1: 难怪你教超英做煲仔饭。哪种抬举我？哪种抬举我呀？
0: 张老师说了，以后啊，他都早起做饭，做好你的后盾。
2: 哎呀，看看这两位走在一起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姐妹之间的情谊，比之前还要深厚。又经历了一次波折。而在剧中刚才呢，宋迎来看黄龄，都不用说看到，黄龄在感知到是他的时候，就难以抑制地哭了出来，
3: 绷不住了。对，
2: 您怎么看这场戏？
3: 我觉得很好，就是因为其实这场戏呢，你看他的整个人物状态啊，当前面所有人都在，他实际上是制造了一个混乱的局面。这个混乱的局面其实是导演或者说演员他们一起营造的这么一个氛围，刻意为之。那么在这种上面说上面的，底下说底的时候，就一种脱节的感觉哈。然后呢，整个那个年代的给人感觉，就氛围整个都是晃荡的。从那个场景延续出来，回到家里边，那就是又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就是这两个场景的表演一直在铺陈最后那一刻，为了她的闺蜜的到来捂住眼睛哭的那一场戏。我们经常说，就是当你遇到一个特别大的冲击的时候啊，你会说这疼你是喊不出来的，当你真的特别疼的时候，你是出不了声，你只会浑身冒汗。同样的，当你遇到一个生命中特别大的冲击的时候，你是反应不过来的，通常是后置的。比如说我们面对非常重要的亲人离世，那么可能我们参加整个葬礼的过程我们都不会哭，但是在某一天某一刻的某一个下午，你可能路过你曾经亲人的楼下，你那一刻绷不住了。生活中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你的痛苦和你的那种感受是后置的啊，所以在这块还很细腻，他把前面铺陈足了，所以这一刻释放，观众也会跟着，哦，我终于释放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有很好的设计的。
2: 刚才我们看到说黄龄下岗之后只有面对宋迎的时候哭出来了，这个戏我觉得特别打动人。
4: 下岗以后呢，在丈夫面前要显得很坚强，在子女面前呢，同样也要装扮着那种坚强的状态。但是毕竟下岗的冲击很大，那么这一股非常巨大的冲击如何去倾泻，哎，是在闺蜜来的时候是倾泻的。就刚才王老师说的，前面其实他铺垫的都是一些有断裂感的事情，我要和原来的生活断裂了，我要和原来的工厂断裂了，但终于在这个地方让观众找到了一种弥合感，就是情感的力量，
3: 对，
4: 把它弥合起来了。而且我们经常说话是开心锁，其实这一段你会发现哈，既是说劝解黄莹，但同时你发现黄莹自己也在和这个事情上和解，
2: 对，
4: 就是外部的劝解和内部的和解都揉到这一个情节当中啊，所以我感觉到还是一个很真实很有效的这么一个环节。
2: 王二，您怎么看她的这个哭啊？
3: 因为从这个黄莹这个角色来说，她跟她的家庭，我们在前面也看到了，其实她也在铺垫，她跟她的丈夫之间的家庭，她其实是无法真正意义上沟通的，她其实所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自己女儿身上，那是她生活中唯一的希望。但是遇到这种冲击的时候，他根本无法和孩子们去分享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关键人物就是她的闺蜜了，好姐妹只有这一个出口了。那又反过来说，她的闺蜜的这个家庭哈，就是你看在关键时刻她就又来到了自己的好姐妹身边，
2: 是的，
3: 没有任何的犹豫，那其实是一个榜样。就是那在儿子对待他那个恋情的时候也是，你需要我就在啊，这其实是一个传承的感觉。所以从人物连接上来说，那你会觉得理所当然是这样的，他应该就在这一刻出现、
2: 一个动作放了两个心，
3: 对，所以就是还是很扎实的，就是整个这个环境都是很扎实，上下连接都也很扎实。
2: 而且宋迎对于黄龄的帮助，他不仅仅是安慰，他更有实质性的帮助，就是我陪你去当售票员
3: 解决问题，就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你在这儿我光劝你没用啊，我把你索性带走，我们离开。刚才您说那个，包括他那个最后离开那场戏，你看那个氛围哈，就是刚出院的时候，周围我特意观察了周围的这个群众演员的那个氛围哈，就是很热闹、很熟悉的环境哈，然后再走，两人谈心就离开了那个喧嚣的环境了。他其实是一个处理，就是我终于哎把他带着走出了那个环境，那其实隐喻也是我带着他走出了那个迷茫的那个时间和那个状态，
2: 心境的变化，
3: 离开了。 终于清静下来了，可以往前走啊，就是这个。

0: 离开空间，也是离开了时间，
1: 对，
0: 也是离开了情境，也是离开了心理。
1: 对对对、
2: 嗯。那像这种女性之间互相作为依托，是挺难能可贵的、嗯、啊。
0: 很多时候我们讲情比金坚，其实我们得考虑它往往是事儿上见。嗯，共同经历过一些大的事情，那个情感可能就会越来越扎实啊，越来越这种真挚，而且也会越来越能够穿越岁月。像刚才王老师说的，什么时候它都会出现，什么时候都会出现，这就是一种大事经历多了以后形成了一种能够穿越岁月的随时可见的某种情感。嗯，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不仅是情感的陪伴，还有那种生存的这种资源的这种提供。
2: 嗯，王老师，您从比如拍过的戏或者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其实女性之间的友情和男性之间的友情在表达上是会有点不一样的？
1: 哎呀，那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会觉得，因为就是男生跟女生好像你都差别还挺大。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可能原来经常会看到女孩一起在课间手拉手的就小卖部啊，是不是出去玩去了？你很少见男生一起手拉手的这种，
2: 对，是。
1: 男生跟男生挤在一张床上就会很别扭，女生好像就很自然。就是那个我就觉得女性她那个，就是很容易情感之间就流淌起来，就大家都能就交流起来。男生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和教育，就是你从小叫你要独立啊，你要有责任啊，就是好像就相对的比较封闭一些，独立解决问题哈、啊嗯。女生可能就是哎姐妹情啊，大家一起去完成一些事情，所以可能我觉得是不是也是文化影响上还是不太一样，嗯、所以姐妹这闺蜜这个事儿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2: 所以我们当中看到说宋莹专程从广州回来。陪着黄龄哈，这个也会让我们发现他俩还是回到了最熟悉的这个社交网络当中。那两个人曾经就是很好的朋友，但事实上其实不管是对于到了广州的宋莹来说，还是要马上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的黄龄来说，他们都需要重新离开了原来的那种互助网络，要重新去构建一个新的人际关系。那刘老师，您怎么看这种关系的变化？
0: 你看，从他俩之间确实是重新融合到了一起，但是他俩之外那个环境其实是断裂的，嗯，特别是从苏州到广州去之外的那个环境是断裂的，所以这种断裂呢是离开了家庭，离开了工厂，离开了家乡，离开了那个熟人社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就需要重新建立那种人际的那种社交圈。
1: 对，
0: 这种社交圈好在呢有之前在广州的这各种各样的经历能够辅助和协助他重新建立这样的一种社交圈。
2: 那王老师，您看我们从一个熟悉的城市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一个陌生的城市，这个时候最难的是啥？
1: 我觉得啊，就是我的切身体验来讲，就是有熟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经常会在不同的剧组，比如今年拍一个戏，那我要进一个新的剧组，如果这个剧组里边我一个认识人都没有，那我就会非常忐忑跟紧张。
2: 对，
1: 我可能在我有的戏，我可能是他们看过我演的戏，然后觉得哎合适，那就定了，也整个没有之前和整个剧组没有链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看看有没有熟的人。嗯，如果没有熟人，那可能会经纪人陪我一起进组，然后呢那他会陪伴我一段时间，让我过渡掉这个陌生感，然后我再从重新建立跟剧组其他同事的这个链接哈。所以我觉得就是破冰到另外一个陌生的环境，最重要的是熟人。那你看这个黄龄就很幸运了，嗯，有一个这么好的朋友在一个新的环境能够给他一些温暖，然后同时给他提供力量跟支持，那对他来说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了。
2: 那今天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一个时代在普通人身上留下的印记哈、啊、也特别感谢两位老师精彩的分享。那么这个小巷里面接下来还会发生哪些故事呢？咱们下期再见。

红军战士的脚下。

0: 用双脚去踩出光亮。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6: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定向育种，全谷物加工，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长征路上新乡村，走进江西余都，看当地通过红色旅游激活和美乡村的故事。蒙古国草原火已堵截于中蒙边境一线，火线未烧入我国境内，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全球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16号所在的砀州也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眼下正是黑龙江水稻的收获季，当地通过工艺革新推广全谷物加工，不仅减少粮食损耗，也让大米保留了更多营养。在黑龙江省绥化市，一些刚刚收割完毕的新鲜稻谷被就近送往当地的大米加工企业，投入全谷物加工生产。
1: 为了发展水稻全谷物的加工，企业对整条生产线进行了改良和升级，通过优化脱壳、碾米等核心工艺，一方面减少加工过程当中的粮食损耗，另一方面尽可能保留住米糠、胚芽等营养成分。
2: 以往的呢，这套碾米设备在大米的加工过程中是增穗，它的增穗可能会达到7%到10%。现在通过我们的多级联动和我们的3M 含金香米加工工艺，可以把这个增穗就5左右，从而呢还保留了大米这个香物质、骨粉层以及胚芽。
1: 为了实现水稻的全谷物的加工，其实在抛光的这个环节当中，技术也进行了升级。这两个核心部件呢，就是抛光机的一个核心部件了。
2: 超频抛光在加工过程中会对大米造成一定的损伤，而我们采用现在这种的半球形的抛光工艺，会在加工过程中显著降低对大米的损伤，提升它的这个出成率6%到7%，同时呢还提升它的香物质的这个含量。
0: 我们所说的全谷物指的就是谷物在去除掉外壳之后，种皮、胚芽、胚乳三层结构都被完整保留，从而最大限度地留下天然营养和活性物质。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除了改进加工工艺，育种环节也很重要。
1: 这就是刚刚蒸出来的一锅胚芽米啊，一打开盖儿感觉是满屋飘香了。
3: 以往的这个胚芽米也好啊，或者是糙米也好，大家会觉得哎口感非常差。那你可以尝一尝我们这个米的口感，那无论从香气啊口感上都有所提升，
1: 很香的，很有嚼劲儿，而且它的米香味儿特别浓郁。
3: 这个是我们定向选育的这样一个优质的胚芽米的品种，那它是非常的修长的
1: 啊，长粒儿的，
3: 对，而且它的流胚率也是非常高的，它的口感和食味值是上升了6到8个百分点。
0: 对比来看，市场上常见的精米是稻谷先脱掉外层谷壳得到糙米，糙米再经过碾磨抛光，把米糠层和胚芽全部打磨掉，只留下中间淀粉为主的胚乳。精米更白，口感更好，但是也丢失了很多营养物质。
4: 糙米呢，虽然口感不好，米糠里边呢就是含有12%的蛋白质，

0: 那么它的脂肪的含量也非常丰富。那么在加工的过程中呢，它是去掉了麸皮，还有这个胚芽，有60%到80%的膳食纤维，还有 B 族维生素给去掉了。
1: 玉米作为主粮，整根的鲜食玉米就是一种全谷物。完整籽粒加工的玉米茬、玉米面也是。在黑龙江，全谷物专用的新品种玉米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农产品附加值也得到提升。
2: 今年我村种植玉米面积达到1.6万亩，整体效益非常稳定。今年那个粘玉米价格每斤到8毛9毛之间。我们特色的全谷玉米每亩平均达到1000元左右。
3: 咱们鲜食玉米全谷物产品现在月销量已经突破了20万吨，日后呢，我们会鼓励企业向更多的全谷物产品研发。
1: 在全国优质小麦核心产区河南新乡，当地的面粉加工企业深耕小麦全谷物适度加工技术，改变传统粗放加工模式，运用柔性碾麦、低温制粉等工艺。
4: 我们现在呢就推行全谷物全麦分类加工模式，既减少了这个粮食损耗，又保留了完整的营养成分，真正实现减量提质增效的效果。
1: 记者了解到，过去面粉的出粉率在70%到75%之间，而采用全谷物加工工艺，面粉出粉率可提高到90%以上。14号，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我国这次申报的灌溉工程有4处，分别是河南嵌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嵌河广利渠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始建于秦代，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采用多渠首无坝引水灌溉模式，是中国为数不多完整保留明代灌溉引水主体工程结构的大型灌区，灌溉济源、焦作两地51万亩良田，是河南省主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始建于明代，由3大核心部分洪水河洞子渠、讨赖河干流渠系、临水河清水河渠系构成，总灌溉面积94.78万亩，是亚欧大陆干旱区绿洲灌溉系统的典型代表。广信黄沙渠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始建于宋代，是我国古代山区小流域低影响开发的典范，采用分布式梯级开发，由低地到高地自下而上修筑渠系和碑塘，形成自流灌溉工程体系，灌溉农田10000余亩，林地近1万亩。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始建于宋代，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是东南沿海山西性河流上堤坝加长藤接瓜的典型模式，现有灌溉面积2.77万亩。日前，源道思源杂交水稻智能育种平台在湖南长沙正式发布，标志着湖南杂交水稻育种正式迈入数据驱动智能决策的新阶段。源道思源杂交水稻智能育种平台集成问答助手、育种资源库、知识图谱、文献库4大功能模块，覆盖杂交水稻育种信息检索、数据查询与智能决策需求。
5: 把过去的品种有关的现状搞成数据，然后通过这个 AI 生成模型，我这个品种是不是好的品种，有没有可能成为生产的今后可能推广的品种，能不能通过国家审定、省里面审定，这样我们这个平台就可以把给你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样的大幅度提高了时间效率、经济效率。
1: 源道思源杂交水稻智能育种平台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智能育种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制，目前平台已在第3代杂交水稻育种中开展应用示范。
6: 在辽宁营口，当地的水田迎来了水稻河蟹双重丰收。

0: 在辽宁营口大石桥市，48万亩水稻开始收割。而在稻田旁的水塘里，记者看到成熟的稻田蟹整季养在笼子中。这些稻田蟹在稻谷成熟期也迎来最肥美的时刻。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稻蟹供养模式，河蟹在水田中疏松土壤，捕食害虫，蟹的排泄物又化作天然有机肥，滋养水稻生长，真正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效果。
1: 营口稻田蟹现在收获基本接近尾声，养蟹苗，套养的话，一亩地增加300块钱。
0: 四川内江的老乡们正在捕捞澳洲淡水蓝龙虾。在内江市市中区林家镇潘家坝村的种养殖家庭农场，工人们起网，把一只只活蹦乱跳的澳洲淡水蓝龙虾捞出水面。这家农场采取五月下苗、九月出收的养殖模式，亩产达到400至600斤，并将龙虾分为3个等级售卖。通过订单式销售，年产量20000多斤。
2: 我专门过来买这个虾的，这虾的品质好。
3: 我们目前主要是走订单农业。客户需要多少我们就补多少，50到60一斤的价格呢，客户接受度就很高，现在我们的产量跟不上市场的需求了。
0: 这两天浙江安吉的富石水库也迎来2026年的秋季大捕捞。一大早，富石水库的湖面上，渔民们已经开始忙碌，随着渔网缓缓收紧，肥美的鲜鱼不断跃出水面。据了解，富石水库采用生态人放天养的模式，严控养殖密度，每年投放100万尾鱼苗，全程不投喂人工饲料，保障鱼肉天然品质。
4: 这次捕捞大概是在40到50万斤，主要品种就是花鲢和白鲢，我们基本上就是捕大留小。它们是滤食性鱼种嘛，主要是依靠吃水中的微生物长大，对水质起到一个很好的净化作用。
0: 捕捞上的鲜鱼要经过一个月的瘦身净化处理，再上市销售。据了解，本季秋捕将持续到11月中旬。江西吉安永新县的井冈蜜柚迎来了采摘高峰，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果园里看看忙碌的景象。
5: 我现在就在江西吉安永新县高市乡八团村的这个千亩井冈蜜柚种植基地内，当地的农户呢已经是忙着采摘、分筐、运输。那当地农户告诉我，今年的蜜柚呢个头更大，色泽更好，每一个蜜柚的感觉呢大概有1.5斤到2斤重。那这背后呢其实有一个关键的变化，那就是品质优化。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永新县的整体的井冈蜜柚的种植面积呢是5.2万亩，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井冈蜜柚的种植基地呢，它整体面积是5000亩。现在蜜柚基地所种植主导的这个蜜柚的品种呢叫做金沙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金沙柚呢，它的种植呢，它的这个抗寒性更好，并且它的这个果形呢更为饱满，而且口感更加稳定，而且它的种植呢是更贴合永新当地适配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气候。那现在通过高位嫁接之后3年才能够挂一批果，那今年呢已经是第3批挂果了。那当地这个基地的负责人告诉我说呢，现在整个果园基地当中啊，大概有50%至60%的这个果树呢已经进入了挂果期，整体大概有300万斤的这样一个挂果量。那井冈蜜柚经过采摘之后呢，就会进入运输到了现代化的智能分选线上。那通过光电分离技术啊，以及红外光谱仪，能够精确地分辨井冈蜜柚的甜度、酸度以及它的品质。那这样呢，能够帮助井冈蜜柚呢优中选优，实现优果优质。那一批井冈蜜柚呢会新鲜上市，那另外一批呢则会有这个经过清洗、剥皮以及熬制之后呢，变成了我们精深加工的产品，像这个果干呐、果脯啊、果茶等等，让每一颗柚子的价值都会发挥到最大。
0: 长征路上新乡村，今天我们走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江西余都地处赣南贡水中游，境内丘陵绵延，渡口密布，便于大军隐蔽集结。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转移到余都集结休整渡河，开启长征。为了躲避国民党飞机侦察，部队白天隐蔽在林间，傍晚时分，余都百姓在协助工兵搭建浮桥，供红军夜间渡河。次日凌晨，迅速拆除浮桥，分散隐匿船只和板材，先后架桥拆桥15次。而当年人口仅有30余万人的余都，先后有6.8万余人参加红军。为革命牺牲有姓名可考的烈士就有1.6万多名。如今，余都继续传承。